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四部门印发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工作指南，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落地将如何影响房地产发展方向？生态修复技术工具箱上新，35项新技术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和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当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指南旨在贯彻落实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涉协同育人体系。教育引导工作从哪些方面入手？如何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的思想行为偏差呢？
2: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为何要引导未成年人涵养同理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认为，同理心、换位思考、共情能力是未成年人道德观、规则意识形成的心理基础，有助于树立正确的是非观、法治观和养成健全人格。
3: 同理心越强，尊重他人、敬畏法律的意识就越强，反之冷漠、自私、缺乏共情是未成年人走上违法道路最典型的心理特征。比如一些学生欺凌、故意伤害、故意损毁财物、寻衅滋事等案事件的发生，与行为人只顾及自身情绪、玩乐或私利，完全无视受害者的感受有很大关系。将同理心教育融入日常德育、法治教育、家庭教育，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可或缺的一环。
2: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蔡金芳分析，
3: 树立正确消费观有助于克制享乐心态，强化规则意识，从根源上降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风险。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甚至被裹挟参与电信招聘等团伙作案。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2: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养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青少年靠才艺、品格、特长展现自我、展示特长是正常、值得鼓励的现象。哪些情形属于畸形炫酷？危害是什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一级调研员江提分析，
4: 畸形炫酷是将怪异出格、暴力低俗、违规违纪、危险博眼球、攀比炫富等行为当作酷，例如刻意的纹身、满口的脏话、故意的扮狠耍横，在校园公共场所故意打闹起哄、挑衅他人，把暴力霸道当成有气场，很酷。那么这些行为对于青少年的危害呢，是会扭曲他们的审美与价值观，造成身心伤害，内心空虚浮躁，会弱化他们的规则意识，从而滋生欺凌、斗殴、酗酒啊这样一些不良行为，也极易诱发治安和刑事违法犯罪，容易让他们陷入不良的社交圈，从而荒废学业，个人形象呢和未来发展也会受到长期的负面影响。
2: 指南强调，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分析，
5: 未成年人的情绪自控能力弱，

0: 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坚持克制用网、禁药品，珍爱生命健康。将提说，帮助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总的原则是坚持疏堵结合。
2: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也可以结合案例开展文明上网教育，丰富课余文体活动，及时的疏导引导孩子。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 对已经出现网络沉迷的怎么办？法官强调，矫治以心理疏导、家庭引导、行为矫正为主，严重的务必选择有医疗资质、专业心理团队、透明管理的机构，由专业医师评估矫治，远离无证戒网场所。赵俊福表示，
0: 我们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把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教育引导融入日常，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会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孤独症人群超过了1300万。对于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而记者也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如何进行康复训练，儿童福利机构又如何开门办院的托举更多困境儿童呢？
4: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5: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随便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4: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官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6: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4: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7: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8: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城市的更新与发展。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 规划当中提出了不少重点任务，都涉及房地产，比如说实施房屋品质的提升工程，兼顾

0: 增量建设和存量更新，结合老旧小区的改造，同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发展，参与城市更新等等。那么业内认为，把这些内容纳入城市更新的顶层设计，将进一步强化城市更新与房地产的紧密关联，两者深度融合，互为支撑，城市更新成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抓手，而房地产也成为激活存量资产潜力的重要着力点。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六方面重点任务、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而不管是到2030年发展目标中提出的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还是重点任务的第一项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都能够看出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带动城市发展动能转换，让发展后劲更足的重要内涵。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更新规划也为房地产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2: 这里面呢，既有存量物业盘活利用，还有老旧街区、厂区、低效产业园区、低效楼宇等转型升级发展新产业，也有房地产新模式和住房保障。结合两部门日前印发的38号文，我认为从本质上来看，都还是尊重和隐含了房地产业或者说建筑业行业在城市更新的带动下依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需要以新的模式、存量带动的模式、以实体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供给能够有效匹配需求和更高品质生活的要求，促进投资与人的模式等方式呈现出来。规划提到的这些新动能培育的方向，也是存量时代房地产业重要的发展方向。
1: 李宇佳提到的38号文是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源部在官方解读时指出，新增建设用地原则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要重点用好存量资源，优先布局区位优越、配套完善的区域，促进企业拿好地、建好房。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也认为，包含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在内，近期国家频频传递出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的重点任务。在此背景下，房地产发展逻辑不再是简单的拿地、开发、销售，而是进一步转向激活城市存空间价值。
3: 预计保障用住房供给将与盘活存量商品房更紧密的结合，更多城市呢将收购存量商品房、收购二手房，或者是通过改建闲置商办用房用于保障用住房。配套的政策呢也有望进一步完善，比如说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收费支持等等。比如今年以来呢，上海收购二手房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截至5月21日呢，徐汇、浦东、静安三区已累计收购523套房源，二季度以来呢，试点收购范围也逐步扩大到全部的中心城区。近期呢，像广州也试点推进收购二手房，其他城市呢也有望跟进，这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啊。对于企业来说，预计未来项目来源或将更多的转向城市更新、旧改、低效用地再开发等等这些领域。房地产开发企业呢，转型存量资产运营的特征也将进一步的强化。
1: 如陈文静所说，规划明确提出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发展，参与城市更新。而在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重点任务中也指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李宇佳认为，这反映出房地产以品质为抓手的发展方向，而品质提升的关键就是发展房地产新质生产力。
2: 规划中提到的几个工程和行动，比如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好房子建设改造工程、智能建造创新发展工程、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等，我认为都非常值得房地产企业关注。比如这些都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传达的信息就是，不管是新建还是存量盘活，都需要关注建筑全链条本身的品质，要在技术、部品、部件、产业集群上落实新质生产力。
1: 不仅如此，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也是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 规划提出了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等方面多项量化指标。陈文静表示，这些指标不但将给房地产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也将为稳定房地产市场产生积极作用。
3: 对于房地产来说，在危旧房拆除改造过程中，如果说能够结合房票或者是货币化安置等方式，还是有望推动更多的住房需求进入到市场，为稳定房地产市场带来支撑。另外呢，根据中指监测，去年底以来在住房以旧换新的模式中，像山东就提出了拆旧换新的模式，通过整栋整片收购的方式实现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湖南呢也明确推动拆旧换新，鼓励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近期呢，上海徐汇区结合两旧一村的改造，实现了较好的二手房的收购效果，促进换房需求释放。未来呢，预计住房的以旧换新将进一步与城市更新结合，也将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 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与城市更新密切相关。陈文静表示，在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期待能够通过城市更新，使我国房地产实现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让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3: 整体来看呢，规划将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好房子建设、存量盘活等核心议题纳入到城市更新的系统性的框架，进一步强化了城市更新与房地产的紧密关联，两者呢深度融合，互为支撑。城市更新呢已经成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抓手，而房地产也成为激活存量资产潜力的重要的着力点。城市更新通过改善居住环境、完善配套服务等等，来提高居民的居住品质和房屋价值，并通过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等释放住房需求，改善市场预期，将助力房地产从增量开发向存量运营加品质服务高质量转型。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有关生态环境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最近联合发布了生态修复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相当于给生态修复配上了工具包。那么这些新技术如何解决疑难杂症呢？我们来听报道。
1: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桶里。
5: 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桶，前端基址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桶，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1: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3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3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5: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它生长量明显加快了，因为它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沿着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上扎。
1: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 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6: 大家都用过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

0: 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的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17，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2: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3: 好，北京时间上午8:24，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源，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你回顾中国动画发展之路。1937年，上海沦陷，几位向往光明的漫画家离开上海，奔赴他们心中的圣地延安。华君武是最早到达延安的漫画家之一，那时正是延安经济日益困难的时期。据华君武回忆说，当时一回来肚子饿了怎么办呢？白天糊窗户纸用浆糊，是面粉的，打一碗浆糊，用了一半还有一半就把浆糊吃掉了，这样的情况很普遍。1939年5月，漫画家蔡若红历经7个多月的旅程到达延安。到了延安之后，他穿着皮鞋就跟人一块儿跑地去了。虽然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但蔡若红仍然对这里的自由热情的氛围一见倾心。1939年10月，华君武与同在鲁艺美术系讲课的米谷一同发起成立了漫画研究会。延安漫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他们的作品往往会先在墙报上发表，像华君武的代表作《知识分子》，他观察问题，将当时延安的社会生活现象洞察得非常深刻，讽刺了当时来到延安的一批大家端着知识分子架子。这幅漫画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当时有许多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参与到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工作中，有力推动了边区的文化发展。但因为他们大多还保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比较自由散漫，生活中不同工农兵接触，创作中有些脱离实际。对文艺界一直比较关心的毛泽东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在1942年4月10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文艺座谈会。5月2日，会议准时召开，与会者有100多人，华君武、蔡若红也在其中。20多天的座谈会共召开了3次大会，艺术家们和中央领导们进行了充分平等的交流。5月23日，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对前几次讨论进行了总结性发言，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 劳动人民服务。蔡若红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直觉上感到他站得很高，看得很远，从表面现象一直看到骨子里，他讲的话都是我没有听见别人说过，别的书本上也没有写过的话。他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就像他对战争的理解那样纯熟，那样透彻，那样准确。艺术上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1942年8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漫画，引起了人们的争议。这是华君武的作品《1939年所植的树林》。这幅作品意在批评光植树不养树的现象，所植的树都被牛马给啃坏了。毛泽东看到这幅漫画之后，通过《解放日报》的副主编舒群，邀请蔡若红、华君武和《解放日报》美术科科长张鄂来枣园做客。这次枣园会谈，毛主席开诚布公地表达了他对漫画的看法。毛主席说，植树不好是可以批评的，但是要分清楚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毛主席的话点醒了三位漫画家，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题材选择和表达方式上的不足。虽然这次谈话的内容很重要，但毛主席亲切幽默的谈话方式让漫画家们并没有感到拘束。轻松的氛围中，华君武问了毛主席一个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如果我在战场上被俘，敌人要我投降，我该怎么办？毛主席只说了一句话，你要想到为人民。通过与毛泽东一次次面对面的交流，结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漫画家们对文艺创作有了新的认识。在抗日战争后期，延安漫画出现了一个创作高潮，诞生了华君武的《希特勒统治下的人民》，最后的一个傀儡，蔡若红的《新中国的基石》，吴云的难兄难弟，江有生的红军已攻入柏林市区等一系列优秀的反侵略反法西斯漫画。1945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在漫画中被预言了无数次的场景终于实现，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侵略者注定的结局。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华君武、蔡若红、张鄂等漫画家们以漫画为武器，以手中的画笔揭露敌人的罪行，鼓舞民众信心，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激励着大众的爱国热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在广播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尽情地抒发内心的激动之情。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国的支持下，不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准备发动内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步步紧逼，奋战在全国文化战线上的漫画家们决心用画笔发出声音，揭露敌人的阴谋。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指向解放区的枪炮，中共中央很快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10万大军进入东北。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师生们分成三批，整体搬迁到东北。华君武是第一批离开延安的漫画家之一。 到达东北之后，华军武被分配到东北日报社，他们整日和工农兵们待在一起，深入农村采访，用当地人熟悉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创作漫画。他还密切关注战争形势，用笔画出时事新闻。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华军武在东北日报上不断发表以蒋介石为形象主体的漫画，磨好刀再杀是华军武的代表作，1947年1月30日发表在东北日报上。在蒋介石太阳穴的地方，华军武画了一个狗皮膏药。在当时，什么人贴狗皮膏药呢？是上海的那些青红帮流氓。一是说明蒋介石本来就是青红帮里出来的，二是蒋介石流氓的反动本质，这边说着和平，这边就要磨着刀，这不就是耍流氓吗？在东北日报的4年半时间里，华军武一共创作了78幅带有蒋介石形象的漫画作品，39幅以美帝国主义为主体的漫画作品，占东北日报刊载漫画作品的90%。他用人民看得懂的讽刺语言和爱憎分明的态度发出人民的声音。蔡若红是华军武的好友，当年两人先后奔赴革命圣地野安，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发挥漫画的斗争性，揭露黑暗，真正反映人民的心声。1947年7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晋察冀解放区的人民群众迅速响应，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作为晋察冀日报的干部，蔡若红被抽调到新解放的村子参加土改工作，在山西省平定县阴营村，蔡若红得知村民的悲惨境遇后，决心画出农民最真实的声音，于是他创作了8幅一组的组画，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人民日报社讽刺与幽默报原主编徐鹏飞介绍说，过河没有桥，地主说你就是桥，怎么能说没桥，就趴在农民的身上趟过河。农民干了一辈子，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地主就给他起个名叫姓长名公，这是一种源于生活的讽刺，谁听了以后都觉得可笑，觉得剥削阶级很可恶。蔡若红创作的这一漫画系列分为3集，共25幅，作品结集后以《苦从何来》为名在全国出版。1948年，在山西省兴县蔡家崖召开的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还特别推荐了这一本漫画。1947年的一天，漫画家张乐平在回家的途中发现路边有3个小小的人影，3个流浪儿童围着一个小火罐子取火，等第二天下来的时候，这3个小孩里有2个已经死了。亲眼见到流浪儿冻死在路边，张乐平内心无比悲痛，他要画出流浪儿的苦难生活。张乐平让小三毛变成了在上海流浪的儿童。第一幅《三毛流浪记》漫画，讲的就是三毛看到小动物都有妈妈的保护，可自己却只能孤苦伶仃。漫画揭露了上海底层人民真实的生活，而造成这种苦难生活的，正是反动派、黑暗、残酷的统治。漫画《三毛流浪记》一经发表，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1949年，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将这幅漫画改编成了电影，生动展现了三毛的悲惨生活，也赞颂了在极度凄苦的环境中，三毛依然坚强善良的品质。战斗中的艺术是有生命力的，解放战争时期，漫画家们用深入浅出的漫画作品揭露敌人反动的本质，真实记录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取得最终胜利的伟大进程。漫画家们或战斗在解放战争的炮火阵地，或战斗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中，他们用漫画鼓舞民众，激励人民团结一心，迎接一个崭新的时代。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终于到来，一直坚持为人民发声的漫画家们终于可以描绘一个崭新的世界了。中国漫画从战火纷飞的硝烟中走来，一位位漫画前辈以笔为艺术武器，与敌人做斗争，为人民传心声，折射世间百态。新中国成立后，众多优秀的漫画家又积极投身新中国动画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在不断探索勇于革新的过程中，中国动画与时俱进，屡创辉煌。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有考古学者认为，早在3000多年以前，甚至可能更早的时间，智慧的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了对筷子的使用。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发明，筷子随着农业文化的演变和饮食传统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具有高度适应性的食具。筷子最早的叫法是箸，明代中期开始，在大运河不断兴盛的时候，南北两岸商业兴隆，人口稠密，船工和纤夫也比较兴盛。大家觉得叫箸不好听，因为开船的最忌讳的就是箸，驻扎，停滞的意思。另外还有一个忌讳是帆，行船一是平安顺利，二是讲求快速，所以大伙儿就约定叫块儿，筷子就出现了，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今天在壮美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上，人们依然能够通过一双筷子从源远流长的文脉中感受到力量。牧民阿日查斯迪腰间悬挂着一件特殊的配饰，父亲留给他的一双筷子。

蒙古族有游牧的传统，所以习惯把生活用品、日常用品带在身上，方便就餐。筷子作为一个能代表中华文化符号的日常用品，背后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生活理念。热情好客从来都是游牧民族的内在气质，宾客到来享用美食，当热闹的氛围达到高潮时，筷子舞就成为蒙古族人表达内心情绪最直接的方式。这一刻，筷子是乐器，更是承载着真挚情感的民族智慧与文化。在云南宁尔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蒙仙镇宣德村的棒扎村子，至今还保留着自己做筷子的习俗。每当家里的筷子用旧了，街坊邻里就会聚到一起来制作筷子，大家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几户人家一起制作新长筷，给每位参与者带来了收获的喜悦，而崭新的筷子也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丝热闹的色彩。当餐具成为一种饮食传统，并发展为一种文化形态，筷子的制作工艺也随之追求卓越，精益求精。何玉兰是江安竹簧工艺传承人，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学习雕刻筷子。在他看来，一双竹筷的制作源自每个细节的精准到位。何玉兰的父亲何华一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安竹簧工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将自己数十年对中国文化的积累和思考汇聚于小小的筷子中，在生活与艺术的碰撞中擦出传承的火花。巧夺天工的龙凤筷是何玉兰的代表作品，古朴典雅的外形，巧夺天工的雕饰，散发出沉定坚韧的力量。千百年来，筷子不断传播普及，已经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餐具，相关的礼仪规则也逐渐形成。正确而熟练的使用筷子，成为中国人良好餐桌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种自豪的文化信仰。在湖北恩施巴东的一座土家族四合院当中，一位长者迎来了89岁生日，家人们早早聚集在这里为老人庆生。生日宴是家中的大事，其中筷子演绎着独特的礼仪篇章。开始用餐，由家中最年长者先动筷子，由晚辈为长辈夹取菜肴，传递着浓浓的亲情与孝道。用餐结束之后，无论主客，率先吃饱的宾客通常会双手握住筷子，向对方示意自己已经吃饱，等其他人用餐完毕才一同离席。这样的礼仪文化不仅赋予生活以仪式感，也潜移默化地将中华民族相亲相爱、重视家庭等价值观念根植人心。在中国西南边境，筷子是一种与婚嫁有关的重要器物。长筷细新郎是阿昌族婚礼中最为隆重和热闹的环节。新郎需要手持肩扛两根近2米长的新竹，挑战夹取食物并分给在场的宾客。在中华大地上，中国人对筷子的使用还远不止如此。将一双小小筷子玩到极致，融入中国功夫，是对筷子文化的另一种诠释。两根近5米长的铁筷子重达40多斤，赵文启却亮出了拿手绝活，以获得世界纪录认证的方式让全世界了解中华筷子。
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水清镇板栗村村民文柏林曾凭借一双筷子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并斩获多项大奖，让民间技艺赋予了筷子更多的可能。如今他七岁的孙女也开始跟着爷爷练习筷子飞镖。筷子承载了无数中国人的情感故事，故事背后是中国人最深厚的文化认同，盛满了中国人对情感的依恋，对美好的向往，对幸福的追求。纵观历史长河，筷子绵延千年，在春风化雨中承载着一个民族共同的情感、审美、哲思，与润物无声中增加中华文化认同，筑牢民族团结的文化根脉。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来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3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江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我们再来关注合肥市，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3度。

0: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3: 开始行走，
2: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5: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6: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2: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6: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5: 昨天是六一儿童节，很多人都在谈论礼物和欢乐，但是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的儿童节是在病房里度过的，他们的礼物是一次检查报告的正常数值。那近年来，儿童肿瘤的发病率在悄然变化，而治疗方式也在经历着一场革命。有一种听起来很高级的、很科技的治疗手段，那就是质子治疗，被称为儿童肿瘤放疗的金标准。那它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多大的孩子能用？治疗过程到底疼不疼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答疑释惑。那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肿瘤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旭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血液与肿瘤亚专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国家卫健委心理健康指导师，安徽省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秘书长，安徽省医药生物技术协会血液学临床研究分会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肿瘤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血液学组副组长，研究方向儿童血液系统疾病和实体肿瘤的精准治疗，临床研究的评估和管理，儿童血液肿瘤心理健康指导。柳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离子医学中心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离子放射治疗分会委员，安徽省抗癌协会放射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癌症研究会质子治疗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合肥综合性国家平台项目、儿童肿瘤质子治疗与科研平台建立、大动物模型 Flash 效应项目研究。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还有我们的柳医生，也请张主任柳医生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张主任您先来好吗？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5: 那刘医生，
8: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5: 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质子治疗，那我们今天专门还针对的是 儿童的栀子治疗。那其实在大家印象当中啊，肿瘤似乎是老年病，但根据贵中心的数据或者是业界的观察，儿童群体中的肿瘤发病率近年来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有没有哪些肿瘤是明显增多的？我们请柳医生先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8: 好的。我们从近年来，无论从全国的登记数量和大型的一个儿童中心的一个接诊数量，我们儿童的发病率跟就诊率是在逐步上升的。
5: 嗯，
8: 一方面是跟我们的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有关系，另一方面其实是跟儿童和家长的一些筛查意识提高，还有我们做检查的一些影像手段的提升是有关系的。
5: 嗯，
8: 我们目前儿童最常见的话就是去白血病，然后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和淋巴瘤。
5: 嗯，
8: 其中儿童脑肿瘤的检出率是。增长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髓母细胞瘤、试管膜瘤、低级别胶质瘤等啊。此外，神母、横纹肌肉瘤等实体肿瘤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需求也在明显增加。
5: 嗯，
8: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呢，对于儿童肿瘤，我们和成人肿瘤是完全不同的啊。我们儿童肿瘤更偏向是发育相关的疾病。我们幸运的是，我们儿童肿瘤的一个整体治愈率是逐步提升的。
5: 嗯，
8: 很多肿瘤经过规范治疗之后，它的我们的生存率啊，甚至超过70%、80%以上啊，都可以的。

0: 如说白血病、淋巴瘤，然后才是一些实体肿瘤。所以，绝大部分专科医院或者是专科的儿童医院或者是综合性医院，只会设立儿童血液与肿瘤科。那我们省能够设立独立有独立病区的，叫做儿童血液与肿瘤科的啊，只有我们医院，还有这个另外两家医院啊。其中呢，我们是全省的儿童血液和儿童肿瘤的这个发源地。那么，儿童肿瘤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血液系统肿瘤，另外一类呢是实体肿瘤。实体肿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实际体积的这种肿瘤啊，我们常见的这个髓母细胞瘤，或者是肾母细胞瘤，或者神经母细胞瘤、骨肉瘤等等，都属于实体肿瘤。
1: 实体肿瘤是不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0: 对，能够有明确的这种在影像学上有明确的病灶
1: 就
0: 的，
1: 像有长了一个疙瘩，
0: 对，像一个包块，这种。那另外一种呢是血液系统肿瘤，它的这种，肿瘤呢是在比如说白细胞上面发生了变异，随着血液流动，不形成这种包块的这种肿瘤，分为
1: 也
0: 两
1: 就是
0: 部分。
1: 说，这个癌细胞是在血液当中流动的，它是不停的变化的。但是为什么？其实刚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您说这个血液里的反而它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反而是比较好治愈的呢？
0: 对，为什么呢？因为肿瘤治疗它涉及到形成包块之后，它就会有一个被膜，生物被膜。那么这些药物要进去，就像形成了一个堡垒，它要一层一层的透过这个肿瘤组织。那血液系统肿瘤呢，它是分散开的，肿瘤一旦分散开，我们想逐个逐个的打击它，那就是非常的容
1: 就是它是弱
0: 易。
1: 而小 的，
0: 对对
1: 一个
0: 对。
1: 是大而强的，
0: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为什么说儿童的肿瘤治愈率高呢？因为儿童像血液系统肿瘤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我们的治愈率能够达到90%以上。啊，对于实体肿瘤呢，现在我们有了更新的这个治疗技术，除了传统的这个化疗、手术、放疗，我们现在还有了质子治疗，精准的这么一治疗，副作用又小，所以我们的治愈率也能够达到。像我们刚才柳医生所说的，能够达到70%到80%以上，啊，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期待的。
1: 对，而且您刚才所说的，如果是血液里的这种瘤，然后是90%以上，对吧？然后如果是实体瘤，70%到80%，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治愈率，然后那我就抠下字眼，这个治愈率，那就真的，它就像正常的孩子以后，正常的孩子正常的生活了吗？
0: 没有哪一个肿瘤科医生能像我们做儿童血液和肿瘤的医生可以提到精准的，就是很有信心的说治愈率。你说我像我们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孩子，我在我们中心一年以后正常的回归课堂、上学，甚至后续的考上大学之后工作，还有的结婚、生育都是有的，长期存在。甚至部分的实体肿瘤，那我们也有一些实体肿瘤，像脑部的这个低级别的这种肿瘤，它的预后也是非常棒的，那几乎能够达到彻底治愈的水平。
1: 就是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消息，觉得特别的振奋。就是孩子是不是也跟成人一样，如果说我们早发现，是不是他的治愈率会提高得更多？
0: 这一点我们也很高兴啊，能借这个平台和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肿瘤的这个早筛，这也是国家健康中国里面提出来的一个重大战略方针，就是肿瘤发现的越早，越早的诊断，越早的干预，越早的能够取得越好的预后，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去年我们也拍了一个微视频，比如说有一个孩子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肿瘤，但是在早期他可能没有症状，因为孩子和成人不一样，成人可能有一些感受啊，或者一些这个身体的不一样的感觉，他能够表达出来。那孩子呢，由于这些可能尚未成年，他的心智不一定完全的成熟，同时呢，由于学业的这种压力，他可能发觉的比较迟。同时呢，我们家长朋友也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和家庭，可能一些事情可能很少的。这个及早的这个发现，等到发现孩子视力下降，甚至我们讲成绩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也有可能是肿瘤的一个预兆信号。没必要拖到得视力下降了，特别头痛、恶心、呕吐，甚至昏迷了，才到医院一看巨大的一个肿瘤。那在早期，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肿瘤病灶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去介入它呢？这个时候，他孩子的预后是完全不一样
1: 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说到癌症，他就觉得是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要做相关的筛查呀。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比较比例相对来说较低，可能重视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刚才张主任强调的一点。

0: 非常的重要。其实生活当中，作为家长，我们要做一个有心人啊，把他就是所有的就是病灶，我们把它遏制在萌芽状态是最好的。那您刚才还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儿童的治愈率那么高？
1: 肿瘤的治疗，我们讲成人和儿童要对比起来，其实是有两个因素。我觉得在这个治疗中间起着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儿童的他的脏器功能和成年人的脏器功能不一样。我们身体其实超过40岁以后，甚至我们讲超过30岁以后，机能是不断下降的。因为现在肿瘤的发病率实际上是随着年龄的增高而不断的这个增加。那么对于中老年患者，他本身的这种肝肾功能的这个脏器的功能就处于一个衰竭的状态，我们大剂量的这些药物他身体承受不起。但是我们儿童呢，他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有一些大剂量的药物它能够耐受我们多次多频层或者是大剂量这个化疗，那么它对肿瘤的杀伤就能够更加的彻底，这也是儿童比成人要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免疫因素。就像您刚才所说，为什么40岁以后我们的肿瘤发病率高呢？因为我们机体里面我们免疫细胞免疫功能在40岁以后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肿瘤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制叫做总免疫的逃逸，那肿瘤细胞躲过了我们免疫系统的监视和杀伤，那么这个时候肿瘤可能就悄而然的成长起来。所以那么对于儿童不一样，儿童在早期的时候他的免疫功能也没有成熟，所以肿瘤发生率有两个奇怪的这个我们经常叫这个两端，一个是在青少年或者是婴幼儿，因为他这个时候免疫系统还没有完全成熟，他要发育成熟，在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这时候肿瘤可能有一个高峰期。那么进入我们的这个青壮年的时候啊，这时候肿瘤发病率明显降低，那进到这个免疫系统下降的时候，这时候肿瘤发病率再次形成一个高峰。所以那么对于这个这我们讲这个中年人或者是成人来讲，他的免疫功能因为已经持续下降了，所以他没有在我们甚至用悲伤的话一点讲，他没有再翻盘的这个机会可能比较少。那么对于儿童肿瘤呢，我们一旦把它给彻底治愈，那随着他的免疫功能的重建恢复到正常，那么这个时候 OK， 他就可以走上一条完完全全和以前一样的正常的这个道路。所以这两个因素也决定了就是儿童肿瘤治疗要比成人肿瘤治疗整体的这个治疗效果要好很多。当然也不是讲我们成人肿瘤治疗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样，像这个免疫细胞免疫功能，我们现在在研制了很多的这个细胞治疗，就来补充我们的免疫力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希望在里面。
0: 当然我们让张主任不断地在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希望给更多的家长一些信心。因为我觉得听到孩子患了肿瘤之后，我觉得往往家长可能会陷入两个极端，第一个就是病急乱投医，要么就是害怕放化疗的副作用想要放弃。那您作为这个儿童肿瘤科的主任，您觉得现在的家长对于这个儿童肿瘤治疗最大的认知误区是什么？
1: 最大的认知误区其实也就是两个，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第一个就是放弃，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得了肿瘤，那是不是命不好啊？这么小，肿瘤都是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面，都是一些老年病啊，老人才得肿瘤，孩子得了肿瘤，是不是命不好？甚至有些家长特别的悲观啊，真的觉得这么小就给他上化疗，就是给他上这个放疗，或者是做开刀伤了元气，那么他以后还怎么办？甚至我们刚才说可能达不到治愈，就长期带病生存，那以后路还长，干脆放弃。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所聊的，实际上儿童肿瘤的治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一定大家要找到这个字眼，一治愈。
1: 对，
0: 愈合的愈。
1: 我们很多的孩子在我们病房里面一年以后就是健康的回归这个课堂。我们长期随访的，因为我们是安徽省的这个可以说是肿瘤和血液系统肿瘤的这个发源地，我们的病例可以追溯的时间很长，正常的工作这个结婚生育都有，所以一定要有信心啊。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过度的这个害怕，觉得有太多这个副作用，就放弃治疗了。这个也不是的，儿童本身我们经常跟我的病人强调，一定要给孩子信心，因为孩子本身他从这个生育过来，他其实就是一个奇迹，他是生命赐予我们的这个礼物啊。你如果是我们讲是成年人，那我们可能有凭这个生命的这么一个周期，但孩子是蕴含 这个奇迹发生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哪怕有1%的希望，我们要尽100%的这个努力。同时呢，我们的医学在不断的这个进步，我们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愈率能够高达90%以上，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自制治疗又能够相比于传统的这个光子治疗、传统的这个放疗，大大的减伤了我们的这个副作用。
0: 嗯，
1: 像我们担心的，想说家长担心的这个认知的这个问题呀、啊，啊，包括这些这个内分泌的这个损伤啊、听力的这个问题啊等等，都会好很多。
0: 嗯，
1: 所以随着现在科技技术的进步，我觉得治疗产生的这个副作用也不用过多的这个担心。
0: 嗯，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柳医生了，就是刚才张主任说我们现在质子治疗非常的先进哈，它可以针对儿童的肿瘤更好的去进行治疗，那么儿童肿瘤它适用于所有的这个质子治疗吗？另外请您用通俗的话解释一下，就质子治疗和我们传统的这个光子放疗，比如说 X 光比起来，针对现在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2: 作为一个质子放疗科的医生啊，就是想跟大家从我们大家能理解的角度去解释一下，我们的普通放疗就相当于一个子弹穿过这个身体，我们在子弹的路径和子弹的射穿人身体的这个后端啊，还是有一定的剂量，其实是对人体损伤是比较有损伤的。而我们质子放疗由于射线的独特性，它有一个布拉格峰，相当于是一个定点爆破。
0: 嗯，
2: 我们可以把这个辐射的剂量准确爆破在肿瘤位置，在我们病灶的后方啊，几乎是没有任何剂量的啊。这时候其实对于小孩子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儿童特别是在生长发育阶段，眼睛、垂体、海马，然后在一些性腺组织啊，这些的话在生长发育阶段啊，如果说是肿瘤控制住了，但是后面可能会出现认知的下降、听力受损啊，生长发育可能会迟缓，有些小孩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叫脊柱椎体的部分照射，可能会出现一个脊柱侧弯这种情况。不管是以后的生活质量，还是说以后的一个教育水平，其实是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的。所以我们质子治疗的价值是在于什么呢？在于就是我们现在做了，不仅仅是能控制到这个肿瘤，还能保证小朋友在最后接下来的几十年的生活质量也能做到一定的保证。
0: 嗯
2: 啊，我们针对目前正在长身体的孩子的话，我们的质子哈，其实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0: 嗯，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定点爆破，对吧？
2: 是的。
0: 像布拉格峰这个可能
2: 一个专业
0: 太专业了，我们听不太懂。那么精准治疗定点爆破，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在这个点上我们发现了这个癌细胞，那么我们的这个质子的这个光就一下子就精准的点在那里把它消灭掉。
2: 我们的质子放疗由于布拉格的峰的效应，我们剂量可以70%是落在肿瘤的，它的话有另外30%是在周围附近，所以对于我们叫病灶比较特别是小孩子小朋友在脑肿瘤方面，它比较靠近视神经、视交叉啊，甚至是一些垂体、脑干这些位置啊，它贴的是比较近的。而质子啊，我们是可以保护它的这个剂量明显是比光子要小很多的。
0: 哦，也就是说光子它的这个放疗的范围会更广。
2: 是的。
0: 但是质子它的范围会更小，然后它伤害其他所谓的正常组织的可能性会更小。
2: 是的。
0: 哦，您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哈。那我们经常也说伤敌1000自损800，针对儿童常见的一些什么是髓母细胞瘤啊，还有视网膜母细胞瘤啊，那传统放疗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啊，或者听力啊，或者是骨骼的发育，那质子治疗在保护我们这些孩子的关键器官上具体能好多少呢？有没有数据支撑？我们经常说我们希望用数据来说话，那张主任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有这种像我们传统这个放疗和这个精准这个靶向质子治疗，实际上在儿童上面的这个副作用对比起来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刚才这个刘医生所说的这个全脑全脊髓的这个照射，那这个在传统的这个剂量上，它的照射剂量幅度实际上是范围是很广的，整体的这个剂量也是很高的。那对于我们常见的像这个认知的这个障碍，像我们这个内分泌的这种损伤，像听力的这个下降啊，都是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差异啊。你比如像我们质子治疗，它实际上能够明显的降低正常的这个脑组织、耳蜗、垂体、海马体等关键结构的这个照射剂量。大规模的这个国际数据也显示啊，实际上质子治疗可以明显降低儿童认知这个下降的这个速度。那么对于内分泌功能的损伤，你比如像这个性腺的这个损伤，性腺激素的缺乏， 这个甲状腺功能的这个减退啊，自己也是非常非常有优势。对于听力的下降啊，以及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障碍，那优势实际上是更加的这个明显。同时还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二次肿瘤，也叫继发肿瘤，不论是化疗、放疗，都有引发这个继发性肿瘤的这个风险。那么支持治疗呢，它引起的这个继发的肿瘤实际上就是非常低，因为它做了一个很精准的这个其他脏器功能这个保护。那我经常就是借着我们刚才刘医生的这个解释啊，我经常在病房给孩子解释，在做支持治疗和普通这个化光疗有什么区别呢，我是把它形容成我们拿一个砖向这个水面去砸，那么它产生的这个波啊，这个动静是从上到下都有。那么支持治疗是像我扔了一个深水炸弹，我一开始一个导弹滑进去，然后到那个点再进行一个爆破，这样它我到那个点在上面它不形成有效的这个
0: 冲击力，
1: 只照那一点我形成一个爆破，对吧？这也就是那个布拉格峰到那个点形成一个精准的爆破，这个时候其他的这样脏器都会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不论是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 脑部的这个发育引起的认知功能下降，还是我们这个腺体的这个保护，包括这个听力生长发育等等，都会得到极大的这个保护。那对于这个视网膜神经瘤或者我们的这个视路这个脑胶质瘤啊，对于我们这个尤其是越精细的，包括我们这个晶体的这个保护啊，包括我们这个对侧眼球啊，还有这个颜面骨的这个发育啊等等，都有极大的这个好处。所以在这个儿童治疗的这个领域，我们经常强调，不论是化疗和放疗，就是儿童你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缩小版的成人。我们讲小大人，小大人他虽然是小，但他不是大人，儿童就是儿童。
0: 就儿童就是儿童，所以我们的可能这个治疗要更加的精准，而且要细微才可以。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继发肿瘤，是因为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没有控制好，然后继发了其他部位的肿瘤，是扩散了还是怎么回事？
1: 继发性肿瘤是治疗引起的二次肿瘤，因为我们肿瘤就是我们讲肿瘤的发生经常是来源于基因的突变，那么化疗还是放疗，我们都是对细胞进行一个损伤。那么细胞在损伤修复的过程中，往往会引起二次突变。那么比如说一个肿瘤治完了之后，有可能会激发其他肿瘤，这个在我们成人肿瘤里面也是非常常见。比如像一个乳腺癌经过治疗之后啊，可能会激发一个急性白血病。甚至我们这个黑色素瘤啊，完了之后可能会激发另外的一个肿瘤。它化疗药物本身也会引起肿瘤。
0: 那么质子治疗就会很好的去
1: 它会
0: 尽量的去降低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比例。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第一个孩子得了罕见基因突变的肿瘤，我们想生二胎，但是又怕老二得同样的病，这个是不是要做相应的检查？这个能回答吗？
1: 这个能回答，这个能回答。我们是专门做儿童肿瘤的。基因的问题是这样。基因要分两块，一块看你是什么突变。我们基因分两个突变，一个是体细胞的突变，一个是胚系突变。也就讲这个基因是父母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如果是遗传性的，那对不起，我们可能要根据你遗传的方式看你是半染色体遗传的还是这个常染色体遗传的，是显性遗传的还是这个非显性遗传的，我们大概能够推测出来遗传的比例有多大。这是第一个。如果没有这种这个非这个遗传性的这种突变，那有可能比如说这孩子生下来以后这个是大宝，那么他可能是接受到外界的这个辐射呀，或者是油漆呀，这个一些放射源呀，
0: 外在的环境因素
1: 引起的，那么二宝他应该是一个健康的。
0: 也就是说一个是非遗传性的因素，一个是遗传性的因素。如果是遗传性的因素，那是不是要特别的去做一个检测，对吧？好，还有一个朋友说，医生说放疗有可能会影响孩子长个子，甚至影响生育，我很担心。他就是说这个放疗的技术，那刘医生您能跟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吗？
2: 我们说传统的放疗啊，对于小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就包括刚才张主任说的，我们叫全囊全脊髓放疗。一般来说我们是要把整个脑袋和整个脊髓腔都要去做放疗的，这时候呢在脊髓腔的前面其实是正常孩子一个锥体的情况，而这个锥体我们如果说是放疗的剂量啊， 我们叫前后不一致，它可能会导致这个脊柱的侧弯，就是刚才我说过这个事情。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椎体的受伤的剂量比较多，它可能会出现小孩子的生长，我们叫个头，它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比正常的小孩子可能要矮他们那么个几公分。

0: 而我们做普通的质子，我们做质子放疗的话哈，在于脊髓的保护啊，在于锥体的保护啊，比普通的光子要明显要好很多。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叫激素水平啊，在一些脑肿瘤里面啊，我们可能是涉及到垂体、下丘脑这种分泌激素的啊这些相关的一个正常组织啊，特别是我们髓膜或者食管膜在丝脑室这个位置啊，就是在后颅这个位置，它的前面是一些脑干和垂体啊，对于这些激素水平的异常，我们做质子可以差不多能降低2%左右的这种性腺功能的一个损伤。当然所有的治疗它其实是不可避免是有一定损伤的，只是我们说我们做质子可能会保护的会更好这样。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两位医生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质子治疗那些事儿。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

0: 健康，
1: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看不见的质子是如何治疗儿童肿瘤的。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也和大家详细的说了说质子治疗的相关的情况。那今天两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血液与肿瘤亚专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国家卫健委心理健康指导师张旭涵张主任，另外一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离子医学中心主治医师医学硕士柳璐柳医生。刚才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的柳医生还有张主任给大家聊了聊，就是儿童肿瘤，在现实生活当中，哪些是高发的，治愈率怎么样，质子治疗对于孩子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接下来我想问的问题是，柳医生，很多人关心咱们安徽本地的医疗资源，那中心开诊至今现在目前大概治了多少例的患者，安徽本地的孩子多吗？对于哪些儿童瘤种，咱们现在技术是最成熟且效果最好的？
2: 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中心目前从开诊以来，我们中心包括从头颈、胸腹、盆腔，我们总共的出院的质子患者大约有800多例的患者，我们的小朋友其实也比较多，我们最近的小朋友特别多应该总共加起来病房里面治疗的话有10几例20例的小朋友，然后我们以前治完的小朋友估计有将近50例，近期的我们安徽本地的患儿会越来越多同时也有一些在长三角甚至是一些在西藏内蒙古的小朋友也会过来这种小朋友的话，因为在可能在西藏内蒙古那边就是质子放疗不是就没有质子中心，那可能会远到我们安徽这边来做我们一些普通的一些我们叫质子放疗。然后对于我们这边的哪些瘤种的话，我们中心这边目前收治的比较多的患者一个是髓母细胞瘤，然后神母细胞瘤，然后试管膜瘤，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横纹肌肉瘤这种患儿。我们主要临床获益里面的哈，就是那种大范围照射可能需要靠近正常器官或者年龄特别小的朋友我们质子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那您刚才所说的对于哪些瘤种我们技术最成熟效果最好，是不是也就是刚才张主任所说的这个和就血管有关的这个瘤种效果 是最好的，是不是？
2: 我们做放疗的话主要是以实体肿瘤为主在脑肿瘤方面包括一些我们叫在非脑肿瘤的一些甚至神母细胞瘤里面因为有实体病灶，我们放疗我们需要划靶区我们需要做一个计划设计，这样的话我又针对实体的肿瘤去进行照射可能在血液系统肿瘤里面的话放疗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质子的话其实优势就没有那么大，我们可能实体肿瘤优势会更大一点
0: 就是说质子治疗对实体肿瘤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能够看得见，
2: 对，
0: 且不是流动的，
2: 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想让两位医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就是临床上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年龄特别小或者病情非常复杂，跑了多家医院被拒的一些事情，当时孩子是什么样的状态，治疗后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张主任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哈，肯定是经手了很多的孩子，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位孩子？
3: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安徽的，因为我们地处这个长三角地区，很多孩子呢得了这个肿瘤之后，家长关心特别的关心，可能就是先到外面到北京上海辗转各地最后突然发现原来我们安徽的这个治疗技术其实已经走到了国家的这个前列，然后又回来我们经常能看在外面开完刀做完手术或者是在外面做完这个化疗做完这个放疗，那最后又返回来发现这个疾病的这个复发或者治疗的不彻底，在别人的推荐下经常到我门诊来，最后一看我说我们还有我们有安徽有自己最先进的

0: 甚至在全国都属于前列的这个自制治疗。那很多家长就说啊，我们安徽本身还有生殖治疗吗？都不知道。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治疗，然后再配合我们的这个化疗和放疗，化疗，然后通过我们的靶向这个治疗，能够获得很好的这个生存。但在前面这么一个周期，辗转反侧，确实耽误了这个不少时间，也增加了这个家庭的这个困难。我们说现在国家这个健康中国就希望，第一个是大病不出省，第二个呢，就是有效的利用这个家门口的这个医疗资源，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深深切切的享受到好的资源，享受到便利的资源，不要因为疾病的这个反复无劳的这个奔波啊，因病啊致困啊，这是我们不希望做的。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还有一个病例，就是已经到晚期了啊，因为外地的这些患者很多的这个综合医院他也没有这个自制治疗，比如说你这个医院可能是化疗强一点，那个医院可能是这个手术强一点，那不是所有的这个手术强一点的医院它都配有这个自制治疗的。等一下我们刘医生会介绍，对吧？在自制治疗，在整个长三区，甚至在整个中国也就这么几家。那你手术治疗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把它推走了，推到哪地方去呢？这个开刀的医生肯定就不再过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患者就在外面，像我们经常比喻，像一只没有方向的海鸟啊，不停的这个折腾方向，最终他要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家里有这么好的这个治疗技术，啊，同时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啊，就是大家觉得我们上次有一个印象我比较深的，就是大概10岁，他实际上发病的时候已经8岁了，10岁的时候呢，他那个个头就是一直没有这么一个增高，因为他一开始在外面做的是普通的这个放疗，拿回来之后呢，疾病也有一点处于这个复发的这么一个趋势，而且肿瘤的这个残存病灶也没有完全的这个消除，所以他就问我能不能做这个二次放疗，我就你就可以完全做自体治疗，他就担心，他说我的孩子2年没有生长了，我就像我们刚才刘医生介绍的，我说生长，骨骼的孩子的生长分为2方面，一个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骨骼，啊，肢体。就像我们刚才脊柱侧弯呀，它这个方向弯曲度。第二个就是激素，我们体内这个生长激素，当我们能够保护好我们这个脏器功能，尤其是对垂体这个保护的时候，那么它的生长激素受到的影响非常小。同时，如果受到影响比较小，我们也依然可以，使用激素替代。我们现在是应该是全国第二家，就是专门关注儿童肿瘤生长发育的这个单位，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在服用一些靶向药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生长的这个减退，也会出现这个身高不足的现象。但是家长现在得了病以后就觉得，哎呀，身高都不重要了，能活下来真重要。不，我们孩子的治疗，我们要有极大的这个希望。我们不仅要彻底治愈，我们还要回归到健康，这正常的这个社会。那我们不仅要他身体完全康复，我们还要能够让他重新建立心理的这个优势。那他生长的这个缺陷必然会对他以后形成一定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影响，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联合这个我们医院的这个治疗团队，我们会对身高做一个曲线的追踪，我们会对激素进行一个定期的检测，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及时的给予补充。那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家门口也很强的这个医疗团队和这个医疗技术水平，那我们那个患儿经过我们的严密追踪和精细化的这个治疗。在12岁的时候，身高进行二次发育的时候，到第十三到十三岁，1年长了将近9厘米，
1: 哦，
0: 这
1: 就
0: 就
1: 不
0: 是
1: 仅
0: 完
1: 仅
0: 全
1: 让
0: 成功
1: 他
0: 了。
1: 治愈，同时也要让他有质量的活着。
0: 对，我们儿童肿瘤治疗的一个最大的这个目标就是，我们不仅要孩子彻底的治愈，一定要让他能够完全的回归社会，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还给社会一个正常人。
1: 其实刚才您说了那么多哈，我觉得对于非行业内人来说，在孩子没有患病之前，可能对一些医疗资源，哪些是比较权威的，我们并不是很理解，并不是很了解。那么当孩子出现病症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病急乱投医的情况啊，舍近求远，到了北上广深一些一线城市，觉得那里的医疗资源比较丰富，但是殊不知，其实在家门口，我们的这个离子医学中心已经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就专门针对肿瘤的放疗、化疗，一系列流程，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治疗的方案和手段，所以大家不要迂回的跑那么远，反而到最后得不偿失，对不对？
0: 我们成立了 就是首家安徽，就是我们医院的安徽省安徽儿童肿瘤中心，就是专门的一站式服务，就您就是儿童的患者到我们这里，手术、化疗、放疗、治疗，一条龙。
1: 专业的才是最好的。对。那刘医生，您心目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深刻的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这个治疗是这样，我们其实对于一些年龄特别小的，譬如说我们在三岁以下，其实是首选像放疗往后延后的。但是有些儿童是因为常规的治疗手段其实控制已经不佳了，这时候只能寻求我们叫放疗手段。而在低龄儿童里面做质子放疗的优势会比较大。我手上就是我们最近哈有过一个2岁多的小朋友，这个小朋友的话是一个后颅的一个障碍，我们叫 PFA 组的一个试管膜瘤。因为这个病灶在做手术之前是比较靠近脑干的，做手术之后，我们叫A 组的，其实这种试管膜瘤预后相对来说是不是那么好的？因为它比较小，所以它需要我们叫需要去做放疗，去减少这个疾病的复发啊，增加疾病的控制率。但是呢，3岁多小朋友啊，因为神经发育不是那么完全了啊，所以我们做传统放疗可能神经损伤会比较厉害。这个家长其实是安徽省内的啊，但是在安徽省外，包括江苏、上海，其实找了很多地方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医院。
1: 就是刚才张主任所说
2: 的，
1: 舍近求远去找更所谓的更好的医疗资源。
2: 是的，因为质子中心的话，其实在全国没有多少家，而专门做儿童的质子中心就更少了。我们安徽省就我们本土的小的家长其实都不知道我们这边有质子中心，
1: 对，
2: 去了我们叫南京啊、上海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发现我们安徽的这边合肥也有一个质子中心啊，到我们这边来看啊。这个小朋友的话其实很听话，但是呢，在治疗时候没因为毕竟年龄小嘛，他可能会有恐惧啊，因为我们那个机器转动时候会有响声，然后呢又要戴我们叫儿童脑部放疗，我们可能会戴一个面罩，这个面罩的话可能会让小孩子有种被束缚的感觉，他会哭会闹。所以对于针对像这个小孩子，我们会请我们省立医院麻醉科同学，我们叫麻醉科的医生，来全程去进行一个麻醉管理。因为我们就是儿童质子放疗嘛，我们可能是我们叫鼻息的这种镇静加上联合静脉镇静。如果说是单纯鼻息就可以的话，我们是在治疗前差不多1.5个小时，让小朋友给他喷两喷，喷完2喷之后，然后带上我们叫观测的心电监护、氧饱和监护的这些装备之后哈，让小朋友家长去哄小孩子睡觉，睡完之后，生命体征平稳，我们去做治疗。单纯的这个小朋友，我们2岁多小朋友脑肿瘤的放疗的话，其实时间是比较短的，可能10分钟不到。小朋友然后做完治疗一动不动，维持到10分钟，没有问题了，生命体征平稳，家长抱过来，过一会儿时间小孩自己醒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特别好啊。特别是我们在治疗之前，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制度中心有一个儿童区啊，会让小朋友在喷完药之后可以让他去活动，让他去尽快的去疲惫完之后他可能睡得会更快一点。我们这个小朋友做了30次放疗其实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我们1个多月的这个治疗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可能一直住在医院里面，但是从放疗开始到放疗最后，这个小朋友只出现过一次恶心呕吐，但这个恶心呕吐还不是放疗的反应，是因为他吃的东西不是很干净，所以导致这个恶心呕吐后面一直没有输液什么东西。这个小朋友回去之后我跟他家长也联系过了没有任何副反应，除了头上鼓了个大包，是骑车实习那个小车摔倒了，对，其他没有任何副反应还挺好的。
1: 就您刚才所说的这个30多次放疗，其实说实话，我当时心里一紧，又觉得孩子这么小，他经历了那么多，但是据我所知，好像在质子治疗的整个过程当中，孩子是没有感觉的，对吗？
2: 是的，
1: 他就全程是没有痛苦的。
2: 对。
1: 那么在此之后呢？
2: 在放疗结束之后，我们叫儿童出现的放疗反应哈，分为我们叫慢性反应，就是我们叫短期反应跟长期反应跟远期反应了。短期反应的话，就是一些可能会头痛、头晕、恶心、呕吐，是因为颅高压导致的。如果说是腹门照射，可能会是因为胃肠道有一定的剂量。而一些远期反应，其实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包括一些神经认知，然后包括一些智力发育包括一些我们叫生长发育这些情况。这个是我们要后面慢慢看的。在短期反应里面，我们目前质子放疗出现的副反应的概率是很低很低的。在放疗期间，大部分的小朋友在病房里，目前病房里面的小朋友来说，好像也 几乎没有见到哪个小朋友啊有特别大的反应，一般来说最多就会有点恶心呕吐，这种也只是有10%的概率啊，这种出现。
1: 它是比传统的放疗手段，其实副作用会更小一些，
2: 是
1: 吗？
2: 是的。
1: 哦，那我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质子治疗的好处，但是我想任何的治疗其实它都是有代价的。那我想请您说一说，就是质子治疗有没有一些禁忌症，或者说哪些儿童肿瘤它其实不适合做质子治疗？
2: 是的，就是我们从治疗手段来说哈，就是有些的肿瘤它其实对上放疗是不敏感的，这时候它其实像我们做内科治疗啊。包括之前就是当中说的我们叫血液系统疾病，这些对放疗是不是很适用的，一些对放疗不是很敏感的一些肿瘤啊，这时候去做放疗反而适得其反，会耽误整体的一个治疗情况。而一些就是对于一些广泛转移中末期的小朋友来说，他其实不是很能去配合去做治疗，这时候去做放疗更多的是倾向于姑息跟生活治疗这个目的了。还有一些小朋友他的就是因为做完手术或者是疾病导致的这种呼吸机的一个我们叫有点缺陷，然后呢咀嚼肌的一些问题，这时候他不太好能耐受麻醉，这时候其实我们去做放疗也是要谨慎评估的啊。所以还有就是我们的放疗并不是说他就是做完这个治疗就后面就没有事情了啊，所以还要综合评估的去看的。
1: 好，那其实我觉得去面对孩子和面对成人，我觉得是可能对于医生来说耐心、细心、爱心可能需要更多一些。我们经常说医者仁心，医者先医心，然后医人。然后那张主任，我看您是国家卫健委心理健康指导师，那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想更是如此，您是怎么来面对这些特殊群体？
0: 我们经常讲我们经常在病房里面要关心两类人，一类是小朋友，一类是大朋友。大朋友呢就是患者家属，那患者家属呢我们要安抚他的情绪，用我们这些通俗的语言去告知。但对于孩子，你用通俗的语言去告知他没有用，因为他的认知水平他可能还听不懂这么多医学名词。那孩子真正怕的是什么？孩子怕的不是疾病，他没有概念，他怕的是什么？他怕的是陌生的环境，他怕的是机器的声音，甚至更重要的是和父母的分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会做一些心理的疏导。那我们中心呢和合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中德史密斯心理机构也进行了深度的融合，我们引入了这个德国的这个心理的这么一个构架，对于孩子在全程治疗过程中的这个心理这个进行一个评估，进行一个有效的干预，甚至我们会教会一些年轻的父母如何去和生病的孩子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我们要让我们的小天使，天使有两个翅膀，一方面一个翅膀是我们医疗团队给的，另外一个翅膀是父母给的，我们要帮父母把他这个翅膀给他托起来。
1: 就一个是身体方面的翅膀，一个是心理方面的翅膀，我们要同时托取，这样他才能够飞翔起来。
0: 甚至我们在病房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学龄期的儿童啊，一有病有些父母就是特别的这个放纵，我们还是有可能大半年以后就回归课堂了，结果全是玩手机。那最后还是我经常跟这个父母讲，我说你再不管，那我们把你病治好了，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把你病彻底治好，那你这个孩子也废了。所以你既然有极大的信心，我们一定要把他这个心理的建设，甚至他正确的引导他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这个社会观。我们现在获得的很多的爱心人士，也有一些老师私下来到我们这个病房去给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你是几年级啊，我们一些公益的爱心的人士老师特别会到我们病房，我们也会请他们来给我们的孩子进行一些这个校内校外的联动，帮助他们真正的回归校园。
1: 不仅仅你们要把他的身体治好，同时让他们的心理健康、行为习惯好，然后回归正常的生活。
0: 对，
1: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那展望未来，合肥离子医学中心在质子治疗和这个技术上、设备上还有哪些新的布局？比如说，我们听说有 Flash 闪射疗法，这对儿童意味着什么？
2: 我们未来儿童的这个发展方向其实是要更精准啊，然后更安全、更智能。闪疗这个事情呢，就我们叫 Flash 治疗啊，是国际上目前很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了。它的话是，我们叫从理论来说，是1秒钟40格瑞的剂量，完全就是照射到人体体内，人的体内了。而对于小朋友来说， 他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是很好配合。
1: 嗯，
2: 而这时候这个闪聊的，如果说是啊，我们慢慢的这个技术成熟之后啊，对小朋友可能一次照射就能完全结束啊，这样的话小朋友来说，就是他治疗的配合度就会明显大大的提高。
1: 哦，
2: 嗯，这个在儿童里面哈，就是闪聊啊，其实是有一些相关研究是可以证明说它可以减少一些副反应啊。当然，这个治疗手段其实还是在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啊，我们只能做相关的努力。
1: 嗯，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些，距离临床还要有多长的时间？我想这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嗯，
2: 闪聊的这个治疗的话，其实在我们目前在很多差不多几年前吧，我们做过相关的临床的一个研究，但是目前国际上面其实是基于一些动物的研究，然后在人体里面哈，我们叫 FAST 0102的研究。主要是什么呢？在于它在一些骨肿瘤、皮肤肿瘤这种啊，目前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啊。但是对于这些我们叫脏器的肿瘤，目前还没有实施，估计可能还有几年以上的时间。
1: 嗯，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实践，对吧？那作为每天接触孩子的医生张主任，如果说请您对正在病房里挣扎，或者说刚刚确诊处于迷茫中的患儿家长，说几句话，您最想说什么？
0: 最想和他们说的是，一定要有信心，不要绝望，不要轻易放弃。孩子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我们是共同的守护人，相信专业的团队，相信自己，我们的孩子终归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社会。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孩子的健康，我们治愈的不仅仅孩子的身体，我们更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完美的未来。
1: 其实刚才通过两位医生所说的一系列的数据呀，还有所说的案例，其实我觉得也是给了很多家长信心和希望，千万不要放弃啊。那节目最后，我想给正在收听或者说刚刚确诊孩子肿瘤的家长一个行动清单，请两位专家给大家一条比较具体可操作的建议。比如说，如果说孩子不幸确诊了儿童肿瘤，我们先挂哪个科？来贵中心，我们就诊需要带哪些资料？这个医保报销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那我们现在是牵头成立了我们医院的，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院的这个儿童肿瘤中心，我们提供的是一站式服务。任何18岁以下，这最好是14岁以下啊，所有的儿童肿瘤，不论是血系统肿瘤还是实际肿瘤，第一站首先是就诊于我们科，然后我们不论是手术、放疗、化疗，甚至其他的相关的这些特色的这个细胞生物治疗，我们都有专业的这个团队，包括治疗的相关并发症，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生育保护、生育保存啊，我们的这个身高的这个监测，我们的这个心理的干预等等，全程我们都有，只要携带相关的这个就诊资料，包括这个初诊的这个，一定要把初诊的这个有效的这个医疗的这么一个报告带给我们就行了。
1: 那到贵院是不是要进行二次检查？
0: 因为现在国家在推行叫晚医互通啊，包括我们安徽的有很多，只要是在正规的医疗平台拿到的这个报告，很多的这个检查我们是互认的啊，除非就是一些特殊的检查，我们可能来了之后要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检查，该做的要做，但已经我们互认的就可以不做啊。但是对于一些尖端的这个技术，包括一些这个动态的监测，包括这个基因啊，或者是测序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磁共振啊，或者是增强啊，或者是 PET 啊、PET CT 啊，或者 PET MR 啊等等，那还是要进一步的这个评估一下这个肿瘤的这个具体情况。
1: 然后来做进一步的这个诊疗的方案的设计，对吧？
0: 对。
1: 那刘医生，您这方面，
2: 我们这个中心啊，就是特别是小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患儿，就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呢，有些像刚刚张总说的，我们可能是二次照射。这时候呢，对于我们放疗科大夫来说，其实是我们比较需要的一个是既往的放疗的剂量靶区，我们叫剂量覆盖图。如果说是完整的这个计划的一些我们专业术语啊，叫 DICOM 格式的这种软件啊，这种 U 盘啊，或者是内存啊，这种其实对我们来说会更好。我们可以方便把两次放疗的计划去进行一个叠加啊。对于放疗的小孩子来说，我们是尽量是需要带他刚开始的一些手术资料、术后病理。如果是有相关的基因检测啊，最好是带上啊，因为这样可以判断小孩子的预后分组，然后关于我们给的放疗的靶区剂量这样子。手术的一个术前的磁共振、术后磁共振， 这个呢是涉及到我们放疗所勾画的这个靶区范围的，所以术前审问呢是一定要需要带的。嗯，还有就是最好带着小朋友过来，我们要看看小朋友的状态啊，因为小朋友有的时候就是家长说，哎，小朋友挺好的，但是实际上我要看小朋友的配合情况、精神状态、饮食情况，还有他的一些血象、最近查血的问题，然后最近的一些出院小结、一些就诊记录，最好是都带上。
1: 也就是说，除了这个影像资料分析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可能需要准备的东西还是蛮多的。那还有一个，我们微信平台上正好还有人问到了，那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说到了一个医保方面的问题，大家可能也很关注。那张主任简单几句话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0: 因为医保，大家了解的是自治治疗作为先进的技术，费用肯定很昂贵，所以以前呢，医保设于这个资金的这个压力，大部分了解的可能是医保没有摄入，但是呢，随着我们国家对这个儿童肿瘤的这个越来越关注，尤其对高尖端技术应用于肿瘤的这么一个确切的这个疗效，现在呢，有很多地方或者是不同种类的这个医保也在慢慢的向儿童肿瘤，尤其是自治治疗进行一个深入。未来我相信应该是有越来越多的医疗保障提供给到我们儿童肿瘤的这个自治治疗。
1: 好，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听完这期节目，我们深刻的感受到哈，质子治疗不仅仅是一台冰冷的巨大机器，它背后是物理学家对精度的苛求，是麻醉师对安全的守护，更是医生对孩子长远未来的考量。不仅要活下来，更要高质量的活着。那在合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顶尖技术落地，我想是孩子们的福音。愿所有的孩子都能远离病痛，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科学和爱为他们保驾护航。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情

0: 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未成年人私自购买游戏账号，法院判令平台全额退款。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鹦鹉小案牵出民生大情，司法温情守护百姓生计。以案说法关注网店虚构订单交易，骗取退货运费险300多万元，如何打击骗保黑灰产。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1: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3: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3: 小学生偷偷使用大额款项购买游戏账号，家长得知后迅速申请退款。近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结该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依法判决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返还钱款。法院查明，小陈是一名小学生，沉迷某款休闲游戏。一天，小陈擅自使用手机上绑定的母亲和女士的银行卡账户，在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的游戏交易平台上支付了6500元，购入一个带有大量游戏装备的游戏账号。何女士收到扣款通知后，迅速联系该公司协商退款退货事宜，但没有结果。之后何女士带小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返还购买案涉游戏账号所花费的6500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陈作为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支付6500元购买游戏账号装备的行为，既不属于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也不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法应属于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关键在于其法定代理人是否事前同意或事后追认。在小陈的法定代理人和女士事后已明确表示不同意并要求某网络科技公司退款退货的情况下，小陈的购买行为依法应属无效，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故法院依法判决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返还钱款6500元，现判决已生效。
1: 其实在互联网上，今天这个案例啊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那么这起案件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程律师，
4: 这个案例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它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消费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的规定，1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的民事行为需要法定代理人，通常是父母的同意或追认才能生效。如果法定代理人不同意或不追认，这种行为就是无效的。在这个案例中，小陈只有12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花费6500元购买游戏账号，金额巨大，显然超出了他这个年龄段的智力和认知能力范围。而且他的母亲和女士事后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笔交易，并要求退款。因此法院认定小陈的购买行为无效，判决平台返还钱款。
1: 听起来这是个挺常见的孩子沉迷游戏乱花钱的事儿。那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个案件的关键的法律点是什么？
4: 这个案例关键在于小陈的民事行为能力。就像我刚刚说的，未满12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支付大额款项购买游戏账号和装备的行为，既不是纯获利益的行为，也和他的年龄智力不相符。按照法律规定，这种行为属于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它是否有效取决于法定代理人事前是否同意或者事后是否追认。如果小陈妈妈事后追认同意小陈的购买行为，那么就不会有案例的争议。
1: 那程律师，如果家长没有及时的发现或者没有及时的申请退款，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
4: 确实会有所不同。根据法律规定，家长作为法定代理人有责任监管未成年人的行为。如果家长在合理时间内没有提出异议，或者没有采取法律手段维权，可能会被视为默认同意。所以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类似行为，应该尽快采取行动，比如联系商家协商退款，或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 陈律师，那平台在这类案件当中有没有责任呢？
4: 平台也有一定的责任。根据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平台在交易过程中有义务核实用户身份，尤其是涉及大额交易时。如果平台未能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未成年人进行超出其能力范围的消费，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案例也提醒平台需要加强身份验证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 听了程律师的解读，家长和平台啊都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那家长平时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
4: 家长们要特别注意对电子支付工具和账号的管理，避免孩子轻易接触到并随意消费。同时也要关注孩子上网和玩游戏的行为，引导他们合理使用网络和正确消费。另外一旦发现类似情况，要及时和游戏公司沟通，如果沟通无果，要及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家长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强对孩子的教育，让孩子明白金钱的价值和消费的后果。第二，管理好自己的支付工具，比如银行卡、密码、支付软件等，避免孩子轻易获取。第三，定期查看账户交易记录，及时发现异常消费。第四，如果发现

0: 现实生活当中，像小陈这样因沉迷游戏而擅自使用家长账户进行大额消费的孩子并非个例。孩子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缺乏足够的自制力和判断力，面对极具诱惑性的游戏世界，很容易产生不理性的消费冲动。家长在此过程当中啊，应该切实地履行监护职责，一方面要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教育他们认识到金钱的价值和合理消费的重要性，对于孩子不恰当的充值行为及时地进行教育管束，另一方面需要妥善管理好手机以及支付账户密码等重要的信息，防止孩子轻易地接触到支付渠道，同时鼓励孩子参与到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休闲活动，培养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转移他们对于游戏的过度的关注，从根本上减少此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游戏的交易平台也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平台设置了实名认证等规则，但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仍有不少漏洞被未成年人钻了空子，使得实名认证形同虚设。平台应该进一步的加强监管职责，优化风控系统，提升对异常交易的监测和预警能力。比如当未成年人出现了短时间内多次大额充值等异常的行为时，系统能够及时的发出警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如限制交易、要求身份二次验证等。此外，对于用户身份信息的审核也应该更加的严格，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确保实名认证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未经授权的消费行为。这起案件为全社会敲响了警钟，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问题需要家庭、学校、游戏平台以及社会各界共同的关注和努力。只有各方协同合作，家长加强监护与教育，学校开展相关的法治和价值观念的教育，游戏平台完善监管机制，社会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才能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在数字化时代下健康成长，避免类似的纠纷再次发生。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1: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5: 嘿，你人还怪好的，
6: 小心被骗。
7: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刚认识一个月就要掏500万去香港买房，共筑爱巢，是什么感情这么上头？要事主曲线投资买房的新骗局，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个月前，赵姓氏某女士的微信上出现了一名男性好友的申请，号称是朋友的介绍。这名女士以为是自己的朋友，结果却是搞错了。这名男性言语中透露出自己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因为职业的原因一直单身。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他还主动地透露了自己的职业，在证券运维部门做高级主管，掌握着独家财富的密码。将错就错，两人渐渐聊出了感情。为了两人的未来呢，男子将自己的独家财富密码就透露给了这位女士。下载这个 APP， 我们就可以一起投资赚钱了。这位女士相信了，她想要和男友一起投资。但是男友说，这个 APP 在境外需要境外账户。

0: 户才能投资。某女士曾向男友提供的账户转账了30多万元的港币，确实在这期间也曾有过少额的返现。一个月后，某女士与男友的感情逐渐升温，在其建议下打算在香港投资购买房产，共筑爱巢。此时爱情已经冲昏了这位女士的头脑，她从银行取现500万元的现金，并按照男友的要求将现金线下快递给男友，拿到香港办理买房手续。民警根据相关的线索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劝阻。
1: 99.99%现在正在被诈骗，很多就抓住这些所谓的离异单亲的女性，一大堆的嘘寒问暖，专门有话术的。
0: 这位女士一开始对民警的劝阻极度抗拒，拒不承认自己被骗。
2: 啊，我去买房，在香港买房。
1: 看了那个房子在哪个区哪个地址？
2: 我说不清那个地址。
1: 你有没有跟卖家联系？
2: 我没有直接跟卖家联系，直接帮我联系去。
0: 经过民警近2个小时的耐心宣传和劝解，这位女士啊，才终于醒悟了过来。
3: 身份证的是假的，
1: 她之前没有去过香港。你们完完全全正在被骗。
2: 那你这样说，我确实被骗了。
0: 这500万终于是保住了。警方提示：一，高素质、高颜值、高收入，还能带您发财的网络男友和女友，大多是骗子，网络交友需谨慎。二，要取现金、取黄金购物、购买房产或投资理财的项目，都是骗局。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红色的鸟喙，白色的眼圈，艳丽的羽毛，这种鸟叫费氏牡丹鹦鹉。人工繁育的这种鹦鹉能否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交易30只，总价不过400元，却要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当冰冷的法律条文规定与百姓的朴素认知发生冲突，司法者该如何兼顾天理、国法、人情？
1: 去年9月，在徐州汽车站，公安机关查获了40余只费氏牡丹鹦鹉，这是河南商丘养殖户作为宠物卖到徐州的。涉案人员为王某、田某、刘某。
0: 同年11月13日、12月4日，王某、田某和刘某陆续被取保候审。12月24日，该案由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
1: 看过卷宗，我不仅吃了一惊。费氏牡丹鹦鹉属于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禁止交易。本案中，王某、田某、刘某均涉嫌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交易10只，法定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中王某卖了30只，总价不过400元，要面临这么重的刑罚吗？34岁的王某是河南省商丘人，文化程度不高，一个人带着8岁的女儿，女儿经常生病住院。为了挣钱给女儿看病，2019年他养起了费氏牡丹鹦鹉。他哭着对我说，养在笼子里的鹦鹉也叫野生动物？我实在不能接受，请你救救我女儿。我心里也不是滋味，立即向分管副检察长进行汇报，并针对王某等人的辩解开展调查。
0: 该案迅速上报至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省院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指示不要机械司法，要充分调研，妥善处理。在江苏省院的坚强领导和徐州市院的有力指导下，徐州铁检院办案组主动与河南省林业局、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沟通，多次深入当地养殖企业和养殖户进行走访调研。
1: 我们了解到，费氏牡丹鹦鹉在商丘市已有20余年的人工繁育历史，是当地政府的扶贫产业，繁育规模大，存栏54万余只，养殖户近500家，后专门咨询国家林草局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0: 在持续补证、调研、跟踪试点情况的基础上，徐州铁检院、徐州市检察院先后召开检委会、公开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相关情况及时汇报到省检察院。2021年10月15日，江苏省检察院召开检委会研究该案，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费氏牡丹鹦鹉人工种群已具规模，技术成熟，对人类和野外种源未发现有危害性，终端买家为养宠观赏，不宜作为刑事犯罪予以打击。
1: 2021年10月9日，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对王某等3人非法交易费氏牡丹鹦鹉案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并公开宣布，同时对3人进行了法制教育。会议一结束，王某就边哭边抱住了我说，谢谢检察院，谢谢共产党。一直关注此案并参与调研的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动植物保护科科长徐丽，得知此案的办理结果后，高兴地说，我再次代表商丘养殖户感谢你们，给江苏检察官点赞。
0: 该案的成功办理，保住了上亿元产值的扶贫产业，助推了两高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并多次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的表扬。
1: 如今翻阅鹦鹉案的本本卷宗，回望跨省奔波的日日夜夜， 我更加深深地体会到，小案不小，民生如天。以能动检查履职，兼顾天理国法人情，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新时代检察办案应该秉承的基本理念。作为集中管辖徐州地区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的检察机关，作为守护生态环境的检察官，我们当然要做法律的守护者、规则的执行者，绝不能机械司法。我们也要通过我们的司法实践，做规则的完善者，做人民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2: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0: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3: 大家好，我是民事审判厅法官吴立翠，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夫妻一方向其父母出具借条能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在审判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在子女感情出现问题或进入离婚阶段后，为了在离婚财产分割中获得更多利益或减少损失，一方父母可能单独起诉借款纠纷，或子女一方在离婚诉讼中主张其与父母之间有债务关系。张某与李某系夫妻关系，于2016年7月登记结婚。2016年9月28日，张某向其母亲陈某借款12万元，并出具借条，借款于当日完成转账。同日，张某用上述款项偿还了其名下信用卡账单后，陈某诉至法院，要求妻子张某、儿媳李某共同归还借款12万元。经听审查明，张某在婚前曾将其名下的钱款大量转账给其母陈某。张某与李某因感情不和已分居。本院认为，陈某虽有借条及钱款交付事实，但不能证明其与张某、李某存在借款合意，故认定此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李某不承担还款责任。总体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会更加谨慎，一般会对借贷关系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资金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进行严格审查，进而对借款关系是否存在作出认定。只有在认定借贷关系成立的情况下，才会进一步判断该债务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此类案件与一般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不同，除提供借条、款项支付凭证外，一般还要求举证证明双方确实存在借贷的合意。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资金往来非常正常，不能排除双方候补借条的情况，所以还要求举证证明借贷合意的真实存在。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建议父母与子女之间发生大额资金往来时，务必事前与子女及其配偶共同签订书面约定，明确款项的性质和双方的权利义务，切在转账时注明资金的用途。另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诉讼过程中存在伪造、毁灭重要证据、虚假诉讼等情形的，一旦被法院查实，将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遇到此类纠纷时，应当采取正当的方法，通过合法的途径予以解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 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
14: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
18: 加油抽免单，好运。

0: 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网店虚构订单交易骗取退货运费险300多万元，如何打击骗保黑灰产。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如果您经常在电商平台网购，那可能对运费险并不陌生。这是保险公司为了解决网购消费者退换货的后顾之忧而推出的一款产品。然而，有些人却打起了歪主意，通过非法理赔运费险牟利。近日，上海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网店虚构交易骗取退货运费险理赔款的保险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涉案金额300多万元。
4: 运费险产品的核心是减轻消费者在退货时的运费负担，比如消费者在网购下单商品时一同购买了运费险，如果收到商品后不满意需要退货，保险公司就会对退货产生的单程运费进行赔付，赔付金额根据距离和商品重量计算。据了解，为了方便买家投保，大多数网购平台在商品支付页面中都会设置投保运费险的选项，且不少商家还会通过免费赠送运费险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下单。今年1月，上海一保险公司向警方报案称，该公司理赔的部分退货运费险的物流信息与交易订单的下单人员、下单地址和退货时间等信息完全不符，有些订单的退货时间甚至远早于收货时间，且这些异常订单主要集中在几家网店，怀疑被骗保。上海市公安局黄埔分局经侦支队情报技术室主任黄一凡：
5: 保险公司呢也是通过大数据维度啊，发现就是在某个时间段里面，这个险种的赔付率在某个地区啊一下子极高。倒看数据以后，发现其实这些东西买的都是集中在几个地区里面集中下单一些低价的商品进行退货。
4: 接报后，警方调取了相关理赔订单的全部材料，发现这些网店刚注册成功就立即获得了100余笔订单，且相关订单全部都是从偏远地区下单并退货。黄一凡介绍，在获取了保险公司退货运费赔偿后，这些网店即沉默搁浅，而这些发货退货的物流单据均为伪造，与实际不符。警方判断其中有保险诈骗犯罪嫌疑，随即开展立案侦查。
5: 他的发货地呢放置在西藏，然后他的收货地呢都把它控制在广东，这样的话物流呢就是达到了一个最远的距离，每单的单向的物流费用都是拉高到最高。他一个账号单日最高累积刷单的数量可以达到360单左右，他总的呢都会控制一个保单的最后的一个数额，不触发风控机制嘛？风控机制是平台加保险公司都会有，他们是个组合的一个机制。这个数字17.5×360，一天他们用两个账号在做，单个买家就是这个数字，大概在10000多吧。
4: 经查，犯罪嫌疑人汪某利用开设的网店账号，伙同彭某、陈某等人以虚构交易的形式骗取退货运费险理赔款，期间由汪某垫付相关下单资金，由彭某、陈某等12人批量下单购买小额商品。
5: 这个团伙呢，他们会注册大量的空壳的淘宝账户和支付宝账户，这个支付宝账户呢，他一天是刷单，一天是退赔，所以他是2天一个周期，他为了是规避平台上面的一个监管，所以说他2天才会使用一套，第二天以后呢，他就会把这个淘宝账号和他的支付宝账号解绑，解绑以后再继续使用。他在每一次启动之前都会有专人给这些空头的支付宝账号提供1800元的我们叫刷单的起始成本吧。他每下单的东西呢都是这种5块很便宜的这种手机壳，然后下360单正好是1800一个启动资金。
4: 汪某等人在店铺未实际发货的情况下即虚假申请退货，通过伪造发货退货物流单据骗取保险公司的退运费险理赔款300余万元。在查清该团伙犯罪事实后，上海警方多次开展收网行动，至4月底先后将汪某、彭某、陈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5: 最后呢，我们在成功收网抓捕以后呢，发现其实这样的团伙呢，他还是有一个亲缘和地属关系的，他的这个钱最后骗保的这个保险理赔金啊，他都会给到他的亲属的支付宝个人账户，这些个人支付宝账户呢之后呢会集中的把钱呢归集到团伙指定的一些柜籍账户吧，然后这些柜籍账户呢最后呢就会被提现以后呢，把这些钱去用于购买 USDT 虚拟币，和上游的犯罪团伙进行分成，避免我们的监管和我们的资金追查。
4: 我国刑法第198条规定，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以保险诈骗罪论处。目前，汪某等五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八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此案，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一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刘新志表示，保险领域诈骗是金融黑灰产中一类突出现象，扰乱了保险市场秩序，损害了保险公司和消费者权益。
6: 保险诈骗类案件呢，不法分子呢，就是主要是通过伪造保险事故、夸大损失等手段骗取保险公司这个理赔款。那么从我们已破案件来看呢，不法分子往往具有一定的从业经历，甚至有些呢还存在内外勾结的情况，熟悉相关的退保、理赔、核保这个流程，那么采取欺诈的这个手段实施这个犯罪行为。
4: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网络上仍有关于薅运费险羊毛的文章，甚至有人发出寻拉分团队、补单团队的合作意向，称以此可以发家致富。警方提示，其中有些方式方法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薅羊毛范畴，涉嫌保险诈骗罪，不要心存侥幸以非法理赔获利，否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法律风险。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和对象领了证，婚前对象给我买了车，写在我的名下，他说车等于送给我，想咨询一下程律师，需要写一份公证合同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对赠与合同予以公证，可增强证据的证明力，进而切实防范潜在的法律风险。婚前你对象给你买了车，写在你的名下，他说车是送给你的，若无其他特殊约定，他的行为在法律上会被认定为对你的赠与。根据民法典第158条规定，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在司法实践中，你对象的赠与行为通常会被认定为附条件赠与。若他主张该赠与行为系附条件赠与，那么其所附条件通常是以双方缔结婚姻关系作为核心目的。如今你们已经领了证，这意味着赠与所附的条件已然达成，赠与目的已经实现。车辆属于动产，尽管购车出资来自男方，但只要赠与意思表示真实，如口头承诺，同时目前车辆已登记在你的名下，并交给你使用，赠与法律关系已依法成立，车辆为你的个人财产，无需公证，即具有物权效力。口头赠与在法律上有效，但通常难以举证。为规避潜在风险，比如男方将来主张购车款为借款或来自他父母出资等，建议对口头达成的赠与合同内容通过公证程序予以固定和确认，以增强其证明力，并降低潜在法律风险。公证文书可作为直接证据，证明赠与的无偿性和耽误性，具有直接证明赠与事实的法律效力，能够有效避免未来因离婚或男方反悔等情况引发的财产纠纷。
2: 听众咨询，自己在公司签了3年劳动合同，现在工作刚满一年，因为个人原因想辞职，但公司说合同里写了未满3年离职需支付违约金，否则不给办离职手续。现在自己身上没钱赔违约金，而且工作期间也没接受过专项培训。请问程律师，公司这样合法吗？自己该怎么办才能顺利离职？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公司要求你支付违约金不合法，你只需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无需公司同意。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仅在2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与劳动者约定违约金。一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并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需支付违约金，此时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劳动者违反约定需支付违约金。你工作期间未接受专项培训，若劳动合同中没有竞业限制条款的相关约定，那么公司无权要求你支付违约金。即使合同里写了未满3年离职，需支付违约金，但该约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公司无权以此为由阻挠你离职。此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试用期3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你和公司签了3年劳动合同，工作刚满1年，现因为个人原因想辞职，建议首先和公司协商。如果协商不成，你只需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需明确离职日期、工作交接意愿，并保留相关送达凭证。同时通知中直接表明通知离职，避免公司以未协商一致为由拖延。
2: 听众咨询，外卖吃出异物，商家称无法证明异物来源，自己要求商家按照食品安全法赔偿遭拒。 商家只愿退款不赔偿，想咨询程律师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商家退款赔偿是法定责任，你应优先固定证据，通过合法途径分部主张权益。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外卖吃出异物，你应当第一时间对含有异物的外卖食品进行拍照和录像，重点拍摄异物与食品的混合状态，清晰展示异物具体情况、形状、颜色、大小等。同时保留好外卖订单截图，包括订单编号、商家信息、菜品信息、下单时间、支付金额等。如果外卖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订购的，你可以向平台投诉，同时提供你与商家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若无法解决问题，你可以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投诉，同时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商家的违法行为。如果通过以上途径都无法解决问题，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你仅需证实外卖食品中存在异物，如果商家无法证明其销售的食品符合质量标准，那么商家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2: 听众咨询，自己看中一套二手房，签合同时原房主说给自己2个月找新房，找到就搬，自己付了全款，并且房子也过户了，结果2个月后原房主突然变卦，说现在房价涨了，你得再补10万搬家费，否则不搬家。自己多次沟通无果，原房主甚至换锁阻挠自己收房，物业调解也无效。程律师，自己现在手里有房产证，但房子住不进去，难道只能起诉？如果强行换锁腾房，会违法吗？
3: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强行收房入住，可能面临被对方起诉的风险。如果你已经占有使用该房屋，可以准备好房产证等材料，积极应诉。若对方仍占有房屋，你可以采取发送律师函、请求居委会调解、前往派出所报案等合法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签合同时原房主说给我2个月找新房，找到就搬，该口头约定具有法律效力，但其在房价上涨后要求10万搬家费的行为已构成对合同约定义务的违反。根据民法典第20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目前房屋已完成过户手续，你持有房产证，是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享有对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原房主换锁阻挠你收房，侵犯你对房屋的所有权，属于侵权行为。你可以向原房主发送正式函件，要求限期搬离，并保留好相关送达凭证。同时你可以联系居委会或街道办，请他们从中协调。此外，你可以携带房产证、过户证明去派出所说明情况，寻求警方协助处理。另外，强行换锁同房属于以私利救济方式剥夺他人占有，存在侵害他人财产权益的可能，是违法行为。根据民法典第236条规定，若原房主拒不腾退房屋，你有权起诉，要求其排除妨碍、返还房屋，并就房屋被非法占用期间给你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若原房主仍拒不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你可依法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执行局强制腾退。若你入住并占有该房屋，面对原房主的阻挠甚至起诉，你可以准备好房产证、购房合同等材料，积极应诉。
2: 听众咨询，网购商品在快递途中损毁，风险应由卖家还是买家承担？若卖家拒绝退款或重新发货，消费者如何维权？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风险应由卖家承担。若卖家拒绝退款或重新发货，消费者应优先通过平台投诉和行政监管寻求解决，必要时启动诉讼程序。 网购商品毁损的风险承担以交付为分界点，交付消费者前，风险由卖家承担。交付后，风险转移至买家。根据《民法典》第512条规定，通过互联网订立的电子合同中，商品采用快递物流交付的，收货人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网购商品损毁出现在签收前，风险应由卖家承担。这是基于在商品正式交付之前，卖家作为商品的所有权人，依法对商品负有妥善保管以及按约定交付的义务，故而需承担交付之前商品毁损的相关风险。卖家赔偿消费者后，可依据与快递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或法律规定，向快递公司追偿。建议消费者第一时间对损毁的商品进行全面拍照、录像，清晰记录商品的破损部位、程度以及包装情况等。同时，要保留好快递单号、物流信息截图以及与卖家的沟通记录。若卖家拒绝退款或重新发货，消费者可以向购物平台反馈相关情况，平台通常会协调并促使卖家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仍未解决，消费者可以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投诉，同时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卖家的违法行为。如果以上途径均无法解决问题，消费者可以准备好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退款并赔偿维权成本。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电子合同。疫情期间，广大市民网购愈加频繁，在网购平台选择商品并成功提交订单，在法律意义上就成立了一份电子合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移动支付手段的完善，现在很多消费行为、交易行为，甚至是投资行为，都是通过签订电子合同实现的。电子合同是被法律认可的一种合同签订形式，一份加载了可靠电子签名、第三方取实服务、防篡改等技术的电子合同，具有同纸质合同一样的法律效力。民法典完善了电子合同订立规则。民法典第469条第三款规定，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第491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要求签订确认书的，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邀约条件的，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民法典规定，消费者在网购成功提交订单时，合同即成立并生效，合同双方依照法律的规定及合同的约定享有相应的权利义务，该合同具有法律拘束力，一方拒绝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以及擅自变更和解除合同，都是不被允许的。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上个月领了多少钱？哎呀，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大哥您太有远见了。
1: 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嗯，现在可有新政策。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3: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4: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粤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3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江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 生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6: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制定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实行，有效期五年。这一系统性监管文件适用于哪些主体？为平台经济又画出了哪些红线呢？首先，禁止大数据杀熟。该文件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违反规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其次，规范价格促销活动。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应遵循以下规定：一是在页面显著位置公示促销规则、活动期限、适用范围等；二是真实的标明折价、减价基准；三是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预付款等折抵价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计算的具体办法。同时，显著提醒自动续费，针对提供免密支付服务、搭售保险、交通服务、其他合作平台服务、退票服务、延误补偿等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等，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展示相关选项，并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采取自动续期、自动扣费方式收费的，每次扣款应当提前将扣款时间、金额、取消途径以显著方式提醒并通知消费者，允许消费者随时取消、自动续期、自动扣款。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一并通知消费者。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明示打赏规则，网站平台向用户提供充值打赏服务，设置榜单排名，设计互动玩法，应制定明确规则，并以直接简洁方式公开，不得采取多次跳转、永长条款等方式影响用户知晓。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有违规记录，应当处置期满三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同步暂停其打赏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限的2至3倍。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来进行确认。规范打赏金额排名，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数据统计，不得以打赏额度作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 规范打赏互动，网站平台应加强打赏互动审核，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设置特殊保护权限，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网站平台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8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对发现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应进行必要的核验。确系未成年人打赏的，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网站平台应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要求，建立并定期更新网络直播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在账号开通打赏盈

0: 涉嫌违法犯罪线索通报有关部门，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受理处置网络直播打赏相关投诉和纠纷，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网络直播打赏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打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发布治理公告、站内公开信等方式，定期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警示网络主播，加强自律，引导用户理性消费。各地网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督促属地网络平台履行主体责任，明确相关责任人，对照通知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网络直播打赏管理，优化完善直播打赏功能，坚决遏制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近日，安徽省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发薪有依据，通过全闭环运行，为建筑业企业提供高效、规范、透明的工资支付管理服务，实现专户资金动态监管，考勤与工资数据实时对接，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助力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张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阜阳市饮泉区文集镇卫生院斜对面有一个露天洗车场，常年清洗拉猪车，产生了臭味，影响周围的居民生活。对此，阜阳台记者张静学进行了了解，请听报道。
3: 张女士投诉的这家洗车场位于阜阳市饮泉区文集镇文集行政村沈营105国道旁。5月27号上午， 记者和

0: 和调查组人员到现场，没有看到有拉猪车辆来清洗。洗车场内地面平爽清洁，无明显异味。阜阳市影泉区文集镇党委委员杨天光：
1: 我们上一次呢，5月8号到现场看了以后呢，他盯了一个可能产生污染的一个车辆进行清洗，我们赶紧到现场，让他清洗完车辆以后，赶紧把废水污水全部都给他清理干净，不产生臭味，不对周围的群众产生影响。
0: 经调查了解，市民张女士反映的该洗车场冲洗运猪车辆产生异味问题情况基本属实。前期当地文集镇环保办、畜牧站、农综站共同调查，并多次现场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目前问题正在进一步整改中。阜阳市影泉区文集镇党委委员杨天光：
1: 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呢，每天早中晚三趟到现场查看它是否存在汽车污染环境的情况，然后造成污染了呢，我们就要求它停止。我们相关也给我们的旁边的饲养场给那一个养猪场也都有过联系，禁止他的那个拉猪的那个车辆到这个地方停靠洗车。
0: 杨天光表示，下一步文集镇将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大巡查监管力度，防止洗车污染影响周边居民生活。杨天光：
1: 事情发生的根源呢，主要是家庭矛盾造成的这一个进房事项。前期我们联合村里边呢，对他进行了多次的一个矛盾纠纷化解，当时已经调处化解结束，双方也都签字了。后来呢，一方呢对这一个调处化解不满意，他现在又因为这个事情呢，在想解决他那个矛盾纠纷。一个就是我们安排人员早中晚三次的对他的这个地方进行查看，这个东西要坚持下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加紧呢跟村里边对两方的矛盾的一个核心问题进行再深入的一个化解。
0: 阜阳市农业农村局也表示，要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切实解决群众诉求，实事求是，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处理好、解决好。阜阳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白鹏：
2: 我们将继续履职尽责，协调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进一步把协调帮这个事解决掉。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5: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张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的老伴拿错了他的老年乘车卡，乘车时被公交司机没收，后来老两口到公交公司想要回卡，但是被告知别人拿别人的卡乘车违规，没有拿回老年卡。接到了张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 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安徽省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规定，芜湖市实行老年人出行优待福利，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城市公交、城际公交和轨道交通。在老年公交卡新办和年审时，发行单位芜湖市湾仔区运泰公交有限公司提醒老年公交卡仅限本人使用，严禁转借他人使用和代他人乘车刷卡。同时在老年公交卡上印有充值后仅供本人使用、非法卡没收的使用须知。投诉人张先生的老年卡被其老伴拿去使用，发行单位芜湖市湾仔区运泰公交有限公司在核实老年公交卡所有人与使用者不符后，对该卡进行了暂扣处理，未发生诉求人到公交公司要卡被拒的情况。运泰公司目前已联系并告知投诉人张先生老年公交卡的使用规定，张先生可以于工作日时间办理相关手续，领取暂扣的老年公交卡。张先生对此表示了解。近期池州的胡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她说她是低保户，房屋漏水申请危房改造，通过房屋修好之后被要求拆除房屋内原来的吊顶才给危房改造补助金，她认为非常不合理。接到了胡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胡女士户房屋位于东至县大渡口镇白沙洲村，户主属于农村低保户，该房屋为2层楼房，因漏雨申报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在改造过程中乡镇人员到户指导相关维修工作，指出2楼室内吊顶已经出现腐烂脱落的情况。根据池州市农村危房改造有关政策和纪律50问第24问，改造农村危房局部危险 C 级的，应修缮加固。第25问，维修加固的重点是消除房屋局部危险相关要求，工作人员建议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吊顶进行修缮加固或拆除，消除房屋安全隐患，以保障该户居住安全。目前该户已纳入东至县2026年的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待彻底消除房屋隐患之后，东至县住建局将会同大渡口镇白沙洲村有关人员对该户房屋维修工程质量进行验收，验收合格补助资金30日内打款。东至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与镇村工作人员现场和投诉人胡女士进行沟通，投诉人胡女士对于办理结果表示理解。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文丽您好，发生工伤之后啊，这个家庭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没有钱去聘请专业的律师，要和这个公司打官司，这种情况能否获得政府的帮助吗？想告诉一下您，您是完全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根据法律援助法以及咱们安徽省的关于法律援助法的规定啊，对于 因为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是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那一共有六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依法请求行政补偿，第二呢就是因为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第三呢就是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损害赔偿，第四呢就是请求高危作业损害赔偿，第五是请求赔偿因使用甲烈农药、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第六就是因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主张民事权益。那么这六种情形呢，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而且是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的。另外呢，对于符合经济困难条件并经过有关部门和单位认定的以下人员因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法律援助事项范围限制。那么是哪一些特定的人员呢？就是第一是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无保户和低保户。第二呢，就是无固定收入的重度残疾人。第三就是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重度残疾儿童。那么这些人群呢，是不受法律援助事项的范围限制的，都可以申请。如果碰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呢，是可以直接申请法律援助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想问一下省级森林质量提升示范项目怎么申报，具体的补助标准是多少呀？想要告诉一下您，凡是承担森林抚育、退化林修复、封山育林、农田林网建设年度任务的县市区呢，其实都是可以申报省级森林质量提升示范项目的。那么这个项目的实施主体啊，主要包括国有林场、农村经济集体组织、林业企业、林业专业合作社、林业大户、家庭农场等等。那么每年啊，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会根据示范项目要求提出下一年度的实施计划，编制实施方案，将项目拟建地块的矢量数据一并上报到市级林业部门，初审之后向省级林业部门申报。那么补助的标准是示范项目当中森林抚育400元一亩，退化林修复400元一亩，封山育林100元一亩，农田林网整体推进示范县建设，每个县150万元，农田林网整体推进示范市建设，每个市500万元。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6: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7: 妈妈等等我，
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6: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9: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0: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6: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9: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6: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 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4: 合肥 FM95.5，
13: 淮北 FM。

0: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2: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晚电之声，每周二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晚电之声小栏目，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5: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6: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5: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6: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5: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6: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云起黄山滇佃户盛惠安 RCEP 地方政府及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山对话等三大国际会议在黄山盛大启幕。国网黄山供电公司启动特级保电模式，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为盛会胜利举办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汤子轩一起去大会现场了解一下。
7: 晚电新主播盛会保电，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汤子轩。5月27日至6月1日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论坛、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山对话等三大国际会议将在黄山盛大启幕。这是黄山目前承办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外交分量最重的综合性国际盛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大会主会场之一——黄山国际会展中心。本次盛会活动场次多，覆盖范围广，保电范围涵盖黄山国际会展中心、建国酒店等11处核心点位。平稳可靠的电力供应直接关乎活动顺利举办和黄山对外形象。国网黄山供电公司全程对标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全面启动特级保电模式，力争做到设备无故障、供电无闪动、全程无差错、安全无漏洞，全力守护盛会用电无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国网黄山区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正在做会前的设备检查、负荷测试。你好，李所。
8: 你好。
7: 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的电力保障工作吗？
8: 好的。我们从5月中旬就进入在岗值守状态，每天对保电线路、变电站、开闭锁等开展巡回检查，对会展中心、接待酒店等重点场所的用电设备、着台、着相测温、调试、 会议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定点值守，有任何用电问题第一时间处理。
7: 我身边这位就是这次保电工作的现场负责人，国网黄山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齐爽。齐总你好。
9: 你好。
7: 针对这次会议的保电，我们有哪些准备工作呢？
9: 本次保电级别高，覆盖点位多，值守周期长，公司专门成立保电工作专班，对所有核心保电点位实行一点一方案，一岗一责任。我们提前完成谭家桥35千伏变电站主变增容改造，现场接入 UPS 电源与多辆发电车，制定专项应急预案，并开展完成多轮次演练，保障盛会供电可靠。
7: 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丁工你好，可以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秘密武器吗？
10: 大家好，这是我们安徽电工院最新研发的全场景应急电源车，利用汽车本身的电池替代柴油发电机，产品具备100千伏安低压输出功率，支持台区黑启动，可同时消蜡、光伏逆功率，有静音低碳等核心优势。此次为会议进行保电支持工作。
7: 护航国际盛会，晚电守护同行，我们将持续坚守，全程护航，确保盛会供电万无一失。
5: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6: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5: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6: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5: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6: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相约福地荣城邂逅数字之光，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如期开幕。国网安徽电力带着硬货六足巡检机器人闪亮登场，为行业内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徽样本。国家电网在本次峰会设有单独展区，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张正雅一起去解锁这场数字科创盛宴吧。
11: 晚电新主播数字中国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张振雅。今天我来到了福气满满的福州，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举办。本届峰会是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是每年数字化领域规格最高的盛会之一。据福地荣城邂逅数字之光，国网安徽电力带着硬货奔赴这场福气之约，走，跟我一起去打卡吧。我身后的呢就是国家电网展区了，包含一个吸金点、两个主题展区和三个专题展区，共计展项31个。国网安徽电力今年也带来了一个重量级嘉宾，国内首个电力场景地下管廊六足巡检机器人，它还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巡检特种兵。来，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看，我一只手就能将它托举起来，身高只有18厘米，六足仿生结构，小巧却不简单。那它到底有多厉害呢？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六足巡检机器人搭载了激光 SLAM 导航系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能自主规划路线，自动避开障碍，全程不需要人工干预。除了走得近，它还查得准，身上同时配备了声、气、视三类传感器，相当于有一双灵敏的耳朵、一个敏锐的鼻子和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听出电缆异常放电的声音，能嗅出危险气体泄漏，还能发现毫米级的地面漏液隐患。更厉害的是它还爆得快，搭载 5G 加量子加密传输模块，巡检数据毫秒级回传，接入电力光明大模型后，故障类型、风险等级、处置建议，系统都自动帮你想好了。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项目负责人腾飞老师。腾老师，我特别好奇您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呀？
12: 我们的灵感来自于生产一线现场，在电缆沟道、地下管廊这些又窄又矮的作业空间里，不仅人工巡检作业效率低下，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转遍整个市场，发现国内并没有在此类场景应用的机器人。我在想，如何能做着一台真正能钻得进的机器人，这个念头一起就再也没有放下过。
11: 可以说这一台18厘米

0: 的小机器人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也是国网安徽电力在数字中国峰会上交出的完美答卷。数字赋能电力，制造守护未来。从人群到机群，这一台小小的特种兵背后是电网运维方式的深刻变革，也是皖电人推进能源数字化转型的生动注脚。让我们带着满满的福气，分享数字电网新征程。
1: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2: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2: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2: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3: 以光为媒，逐绿向新。宿州市中节能朱节光伏电站位于宿州市朱仙庄镇采煤塌县区，是利用闲置水面建设的漂浮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70兆瓦，全年发电量达到8000多万度电。接下来我们跟随皖电新主播赵诗英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4: 逐绿向新，皖电新主播，清洁能源转型我来说。大家好，我是皖电新主播赵诗英，在我身后就是中节能永桥朱仙庄70兆瓦采煤陈县区水面光伏发电项目现场。走进漂浮式光伏电站，一派水清暗绿好风光。谁能想到这片碧波晚清，前身竟是杂草丛生闲置荒地的采煤陈县区。煤层采空后积水成湖，如今废弃水面摇身一变成绿电聚宝盆。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一同解锁陈县区逆袭换新的绿色密码。作为全国单体规模排名前列、技术领先的水上漂浮式光伏发电站，光伏板如何实现水上漂？项目共使用约19.47万块光伏板和52万个浮筒，水面面积相当于654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光伏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离不开专业长效的电力保障。针对光伏设备运行环境复杂、维护难度大等特点，供电公司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检与技术指导，定期对并网计量控制、地面控制胶、线路接线等关键环节开展专项检查，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同时建立光伏专属服务档案，实行常态化监测、快速化响应，确保发电高效可靠。
5: 我们朱仙庄中心供电所会定期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根据季节变化优化并网调度方案，为发电站安全稳定运行致力防护网。
4: 从陈县区的伤疤到绿电的源泉，这里每一块光伏板的浮动都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诠释，每一度清洁电力的输出都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绿色动能。未来这座水上光伏电站还将继续编织电费维保的绿色传奇，书写蓝绿交织的可持续发展答卷。
1: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2: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2: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2: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3: 碧波飞鱼舞，美美花亭湖位于安庆太湖的2026年大江大河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正式落下帷幕。国网太湖县供电公司以太好办电的初心，为每一次激流勇进注入满格电量。接下来我们跟随皖电新主播孙揽月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0: 碧波飞鱼舞，美美花亭湖。大家好，我是皖电新主播孙揽月，现在我正站在安庆太湖的花亭湖畔，这里就是2026年大江大河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的现场。比赛开始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响，各组参赛选手们纵身一跃，在水中你追我赶，奋力冲刺。每一次摆臂，每一次蹬水，都充满了力量与韧劲。水面上赛事正酣，岸边的观众席同样热闹非凡，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将现场的热烈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6: 先生你好，请问你是第一次来这边比赛吗？
7: 第一次。
6: 感觉怎么样呀？啊，
7: 很好，很爽。
8: 花田初次来了还想来。哇，
9: 太酷！
0: 热闹的赛事背后，还有一群默默坚守的守护者，他们不在水面竞渡，却为这场盛会全程充电。他们就是国网太湖县供电公司的保电人员。为保障本次国际游泳赛开幕式、闭幕式用电稳定可靠，太湖公司深耕太好班电服务品牌。赛前一周，保电专班就对比赛现场的核心区域供电线路、配电设施等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治理。近年来，太湖公司依托泛花亭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契机，持续优化区域电网网架，提升供电保障能力，为本次赛事筑牢了坚实的电力基础。今天保电人员也是全程驻守，应急发电车提前布置，随时待命，一旦主电源出现供电波动，可随时完成电源切换，保障设备不断电。卢师傅您好，我看您今天忙得连轴转，咱们的保电压力这么大吗？
10: 压力还是有一点嘛，太湖花亭湖举办这么大的赛事，我们进行供电保电必须要做到安全可靠，确保赛事的圆满完成。
0: 选手们在水中争分夺秒，保电人员在幕后分秒必争，从赛前的细致排查到赛中的全程值守，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都凝聚着晚电人的责任与担当。千重山色，万顷波光，碧波迎客，电力护航，我们以太好班电的初心，为每一次激流勇进注入满格能量。咱们下次赛场见。
1: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2: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2: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2: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3: 前不久，第19届管子文化旅游节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八里河旅游区隆重开幕。国网颍上县供电公司提前统筹部署，全程坚守各活动点位，以可靠电力护航文旅盛会顺利举办。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宁泽华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11: 晚电新主播，管子文化旅游节保电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宁泽华。今天颍上县第19届管子文化旅游节隆重开幕，在这场盛世文旅的背后，离不开可靠的保电工作。现在我们就在开幕式的保电现场，带大家直击供电员工全程护航文旅盛宴的保电工作。为确保开幕式及系列活动安全可靠供电，阜阳市颍上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周密安排，成立保电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组，对石阡湖渔场06线、西顺25H线等8条重点线路开展全覆盖特巡，全面消除设备隐患，完成发电车接入、负荷转移、开关加装等关键准备工作，用巡、消、保、守四字工作法筑牢供电安全防线。现在我身边就是本次开幕式保电的现场值守人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场保电的工作情况。你好，请问本次开幕式保电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12: 本次保电我们提前完成了线路巡视、隐患消缺、配置开关加装以及发电车的接入。今天上午7点前，发电车已经进入热备用状态，现场两组人员驻守在专面低压柜和发电车位置，全程盯守，快速响应。
11: 如果现场出现突发停电的情况，我们的应急处理流程是怎样的呢？
12: 一旦发生停电，我们会立即断开专面低压车开关，快速切换至发电车保电，同时第一时间向调度汇报，确认。

0: 供电恢复后，通知现场重启设备，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1: 在保电现场，调库中心实时监控线路负荷与运行状态，保电人员随时待命，从调度指挥到现场值守，从应急发电到故障抢修，各环节紧密协同，无缝衔接，全力保障开幕式电力稳定供应。从5月23日开幕式到6月2日系列活动结束，我们供电人员在八里河景区、尤家花园、管仲老街等关键点位安排发电车全程值守，持续开展线路特巡特护，高效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用责任与坚守点亮文旅盛会。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立夏风暖，万物兴荣，安全可千万不能大意。夏季是蛇类出没的高发期，野外作业、户外出行都要做好防护。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星主播郑静的脚步，一起去学习辨蛇、防蛇、应急处置的小知识，掌握科学避险技能，守护自身安全。
5: 晚电新主播科普保护，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郑静。立夏风暖，万物向荣，好多小动物们啊也都纷纷出来营业了。那咱们电网一线的小伙伴外出作业时，免不了啊和他们遇见，这时候安全可不能大意。今天超实用的蛇伤防治科普小课堂正式开课啦。第一站，我们来到安徽省祁门蛇伤研究所，这里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祁门蛇伤疗法的传承地，更是华东地区乃至亚洲都超有影响力的蛇伤救治基地和科普阵地。刚好啊，咱们今天有小伙伴正在这开展电量青春拓展视野主题科普活动，跟着大伙儿一起去瞧瞧吧。

0: 让大家把蛇伤知识记牢用对，把害怕变成会保护。我们特别邀请到蛇伤研究所所长李永松现场授课。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课堂。上李所长生动形象地传授了识别毒蛇、毒蛇预防、伤口处理等关键知识点，贴心科普辨蛇小技巧。毒蛇大多三角头，头大颈细，身体粗又短，尾短还突然收细，身上花纹颜色格外艳丽醒目，一眼就能分辨。还重点教了毒蛇咬伤预防六字口诀：一清、二穿、三打、四鸣、五防、六跑，简单好记，朗朗上口。同时特意叮嘱一线小伙伴务必牢记急救要诀：第一，保持镇静，切勿奔跑，避免加速毒素扩散；第二，除银环蛇等神经类毒蛇咬伤外，切勿用嘴吸、用手挤或盲目捆扎伤口，可用清水清洗伤口后立即前往专业医院救治。悄悄提醒，用嘴吸不仅吸不出多少毒素，还可能造成二次中毒或加重组织坏死。小课堂可谓是干货满满，我们一起去听听大家的收获吧。
1: 这培训太实用了，祁门地处山区，群线免不了往林子里钻，碰上蛇是常有的事儿。这次学了预防和急救的办法，真碰上事儿也不慌了，能保住自己。
2: 通过这次活动，我近距离亲眼见到了各式各样的蛇，还学到了不少科普小常识，再也不会盲目害怕蛇了。同时也了解到蛇在生态环境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增长了见识，还学会了日常外出时如何做好防范，避免危险。
0: 怎么样，今天的科普小知识你都记住了吗？户外作业安全第一，务必做好全面防护。今天的科普小课堂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见。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6: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围绕强化两岸合作，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率全国政协调研组来皖开展专题调研，张西明陪同调研。
4: 梁延顺、王清宪在合肥市看望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安徽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高举对旗跟党走，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三下第一线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全方位优化夏收服务保障，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4: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建设，满足群众不同的居住需求。
3: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5月26号至3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围绕强化两岸合作，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来皖开展专题调研，并就加快两岸科创中心布局，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同步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组一行先后到芜湖、合肥等地，深入重点科技企业研发平台及产业园区实地调研，并到委员所在单位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学习调研，详细了解安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成效、皖台科技交流合作现状，与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企业骨干、科研人员及在皖台胞台企代表座谈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表示，安徽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高能级科创平台极具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台资企业深度融入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在推动两岸产业互补共建、技术协作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调研组认为，强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厚植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重要途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桥梁纽带作用，围绕加快两岸科创中心布局、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共育共用科创人才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支持台胞台企共享大陆高质量发展机遇，助力两岸科创产业深度融合共赢发展。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刘赐贵、全国政协常委姜丽萍、孔令志、福志官等参加调研，省政协主席张西明陪同调研，省领导任清华、张祥安参加有关活动。
4: 安徽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6月1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来到合肥市部分小学和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小朋友们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高举队旗跟党走，好好学习，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合肥168玫瑰园学校是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学校，来到该校集贤校区，少先队员为梁延顺、王清县一行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梁延顺、王清县等先后参观少年科学院、玫瑰红艺术长廊，不时驻足观看无人机比赛、机器人演示、绘画创作、颜值手工等活动，对学校探索德育科创融合办学模式给予肯定，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与学生亲切交流时，梁元顺说，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同学们正处在成长成才的关键期，希望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从小树苗早日成长为栋梁之才。梁延顺还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通过小手拉大手，让垃圾分类走进千家万户。合肥海恒教育松林路幼儿园内，孩子们正在做游戏庆六一，处处欢声笑语。梁延顺、王清县等听取保育教学、幼儿就餐等介绍，询问食材供应、安全监管等情况，并饶有兴致观看趣味篮球赛，为孩子们的精彩表现加油喝彩。梁延顺指出，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要把握儿童成长规律，保护孩子们的童真天性，精心组织开展寓教于乐的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和科学素养，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创新，强化高素质教师培养供给，采取有效方式优化师资结构，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安徽台消息，6月1号，安徽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联席会议第18次全体成员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用心用情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着力推动解决影响和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突出问题，深化婚恋家庭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夯实妇女儿童维权服务工作基础，提升关爱帮扶困境妇女儿童工作质效，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开创维权工作新局面。
4: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安徽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请听报道。
5: 少年怀壮志，红心涌向党，在革命老区六安市金寨县，在亳州市蒙城县，在蚌埠市怀远县，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一批批适龄学子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庄重的入队仪式，厚植少年儿童红色底蕴，筑牢理想信仰根基。亳州市桥城区风华同乡路小学学生徐瑞琪：
6: 胸前的红领巾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礼物，我会在红领巾的衣领下努力学习，快乐成长。
5: 今年六一期间，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集中举办新队员入队仪式，3300多场，约25万名新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安徽省委少年部4级主任科员徐琼宇：
7: 广泛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

0: 不同年级孩子的特征设计了分层活动，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自立，在艺术中学会审美，在诵读中学会传承，把德育、美育、体育等内容纳入到常态化的日常教学以及实践活动中去。
1: 欢乐过节，安全同行，在黄山市歙县，芜湖市繁昌区，宿州市灵璧县，公安民警、消防员、蓝天救援队员走进校园，将交通安全、防溺水等知识融入互动游戏和情景模拟中，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份特殊的安全礼包。芜湖市繁昌区公安局交管大队王璐
2: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在互动中直观感受之危险、会避险的重要性，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交通安全的种子，带动更多的家庭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出行环境。
1: 多彩活动串起欢乐六一，合肥、安庆、黄山、滁州等地特色活动精彩上演，孩子们齐聚科技艺术节，挥洒创意，畅享亲子运动，乐享温情，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安庆是望江县第二幼儿园云珠分园教师张祝琴，
3: 让孩子们呢走出教室，亲近自然，在欢声笑语中留住美好的童年记忆，让童心自在绽放。
1: 合肥市蜀山区教体局副局长刘毅，
4: 我们的孩子们还精心准备了一台文艺汇演，以诗、乐、舞、剧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将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融合在其中，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艺术的氛围里面感受到快乐。
1: 童心向党，完美启航。节日期间，2026年安徽省六一少儿文艺调研汇报展演如期举行，全省1000多名少年儿童登台献艺，展现新时代江淮少年艺术创造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精神风貌。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副处长杨燕，
5: 安徽省少儿文艺调研已连续举办30余年，以文艺为载体，以活动为纽带，丰富少年儿童文化生活，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请听报道。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黄山市歙县突出问题导向、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等工作，对受集企业发展诉求实行交办、督办、反馈、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同时深入开展大街访、大走访工作，全县党员干部累计走访群众2.1万户。黄山市歙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吴志桥，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体现在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上，聚焦群众和企业经常筹办问题，健全常态化走访调研和诉求闭环办理机制，持续补齐短板弱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宿州市砀山县立足县域实际，聚焦产业特色，深查实改，针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技术、平台、用工等难题，全覆盖包保401家四上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走访企业帮助解决问题190个，对群众诉求高频事项再排查再梳理，闭环式落实帮助解决问题210多个。宿州市砀山县副县长赵振海，
10: 聚焦群众济难筹办、企业发展难点堵点，在走访中发现问题，在实干中破解难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为企有环境的实际成效。
8: 池州市东至县持续在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责任压实上发力，深入推进房企入村、大街访活动，扎实开展新官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坚持把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池州市东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商爱元，
11: 以房企入城、大街坊、千家自动车为抓手，推动党员干部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不断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推动解决企业和群众遇到的难题，推动学习教育。

0: 教育，周审周市，群众可干可急。
1: 安徽台消息，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局获悉，截至2026年一季度，我省民营企业已达234.5万户，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户。近年来，我省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实施省重大产业创新计划，加大补贴力度，支持民营企业围绕重大卡脖子技术难题、重大技术装备等实施产业链协同攻关。支持民营企业用于研发创新，重点项目建设资金规模占比近70%。此外，我省还上线试运行政产学研经服用高效办成一件事平台，集成109项政务、535项市场化服务事项、39个跨领域服务场景，提供供需对接办事服务、AR 问答服务，推动政策、技术、资金、服务等要素智能化撮合与精准匹配，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围绕信用建设，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信用修复无感申请试点，印发安徽省信用修复一件事实施方案试行，优化信用修复流程，推行信用修复提醒服务，完善信用修复协同工作机制，累计为13.76万家信用主体修复信用34.47万次。建立常态化沟通和问题闭环解决机制，开展房企入村专题行动，以企业出题加部门答题方式与企业家面对面交流。2025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共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54场，现场响应企业诉求，建立涉企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解决。截止目前，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平台收到民营企业投诉问题206个，已解决176个。
2: 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日前安徽印发了《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请听报道。
3: 办法明确，孵化器实行分级管理，认定需满足孵化场地不低于3000平方米，在孵企业不少于30家，专职孵化服务人员占机构总人数70%以上，持有创业孵化资质的专业人员占比不低于50%等条件。皖北地区申请条件可按比例降低20%。安徽省科技厅成果处四级调研员任建松：
4: 我们每年对孵化器开展绩效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评价不合格的撤销孵化器资格，同时鼓励孵化器对标国家级标准体系，实现能级阶梯式进阶。
3: 在促进发展方面，办法鼓励孵化器加强能力建设，探索超前孵化、深度孵化等新模式，设立技术经理人岗位，支持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建设专业领域孵化器，引导孵权改革单位入驻。各地可结合实际给予资金奖补，并在规划、用地、金融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5: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1: 眼下，安徽省小麦主产区大规模机收正在有序进行，各地全方位优化下收服务保障，全力提速抢收进度，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在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汪营村的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割穗、脱粒等工序。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高效快捷的机械化作业，下收效率大幅提升。种粮大户刘长军：
7: 我种了3亩米小麦，今年雨水特别好，区里农技人员上门指导，推广科技种林，小麦籽粒饱满，丰收在望。我估计一个礼拜能收割完成。
6: 在亳州市蒙城县，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作业正在全面铺开，一大批智能收获机具的广泛应用助力麦收高效推进。双涧镇路南村村民万洪波：
8: 今年村里都是这个新式的收割机，比往年人工收割、老式收割机器损耗少太多，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6: 前期连续阴雨天气对铜陵市小麦收割造成较大影响，眼下铜陵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人机不休，昼夜奋战抢收、烘干、秋种同步推进。 义安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毅。
9: 我们区农业部门协调区内外一共300余台套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其中有100余台套是跨区作业。同时我们还协调电力部门全力做好疫情保障，保障烘干车间正常运转，做好适量剥夺地，防止小麦受潮霉变。
6: 为加快抢收进度，淮南、蚌埠等地进一步加强部门协作，全力做好机具保障、用油保障、供需对接、应急调度等服务保障。蚌埠市固镇县农机技术推广站站长王继阳：
10: 我们科学调度全县农机合作社的力量，这个积极对接外地农机进行跨区作业进入我县，保障我县下属机间的农机作业的能力充沛。另外，我们依托网上信息平台和各乡镇调查目的的情况，科学统筹分配农机，这个精准对接收割需求，高效推进麦收进度。
6: 淮南市毛集实验区农业发展局农机管理科工作人员刘可琛：
11: 实行分片错峰收割，统筹调配跨区农机，同时呢，我们做好燃油、维修、道路及应急保障，抢抓晴好天气昼夜作业，动态调度，全力加快进度，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6: 针对跨区农机作业集中、流动性强的特点，马鞍山市通过开通农机通行绿色通道，优化机具调度，统筹做好作业对接、后勤保障等工作，保障下收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跨区作业农机手殷仁月：
12: 这边的服务啊特别到位，专门设了农机服务站点，检修、喝水、休息都很方便，还有地方洗澡，不用自己到处跑。政府考虑得很细致，感觉和家里一样，非常温暖。我们在这边作业很安心，很省心。
6: 当涂县护河镇农机服务志愿者上扬：
13: 我们坚持服务跟着农机走，保障跟着下收走，最大限度抢农时，提效率，确保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5: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2: 工厂流水线造房子，智慧小区智生活，人才公寓暖人心。安徽正以全链条的创新实践，重新定义好房子的时代内涵。请听报道。
6: 在宿州市某智慧型小区，业主陈青家中厨房水管有漏水的迹象，他足不出户，通过家里的全屋智能报修系统连线物业，10分钟不到，故障就排除了。宿州市某小区住户陈青：
14: 搁家打个电话，物业他们就直接到现场了，就给你维修的好好的。这个小区它全部是智能化管理，非常便利安全。
6: 全程无接触进入，室内全屋智能化，高空抛物智能预警摄像头，小区将智能融入居家生活，让好房子更聪明更贴心。宿州市某小区住户雨大群：
15: 天热了，手机上就可以操控一下，叫我们的空调给打开，回到家之后整体都是凉爽的，家里面还有智能灯光和智能窗帘，住起来也特别舒心，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房子。
6: 建好房子为人才发展提供保障服务，在界首市的这个人才公寓，内蒙古姑娘唐静已经入住2年多，这里设施齐全，生活便利。中和安徽计量检测有限公司分析检测实验室主任唐静：
16: 拎包入住是非常方便的，环境优美，小区旁边就是山影河，周边设施齐全，离学校、医院都很近。
6: 界首市房地产发展中心副主任杨美昌：
17: 打造了702套高品质人才公寓，把最好的地段、最有的房源、最实的政策留给人才，住得安心，过得舒心，创业放心。
6: 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为实践路径，安徽正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建设。在合肥经开区，这家建筑企业近期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40%。不同于传统预制构建模式，这里生产的是完整的预制房屋，目前已广泛应用在住宅、学校、医院等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建筑上，落地全国120个项目，累计约600万平方米。安徽海龙建筑工业有限公司建筑科技研究院院长任刚：
18: 整个房间模块在工厂里集成结构、装修、水电、道场即装即用，按照普通住宅1层4户，每户100平方米，整层400平方米的标准来计算，我们一天就能生产出5层楼的产品， 周期再缩短50%，误差可以控制在毫米级。
19: 从图纸上的标准变成百姓可感的幸福，安徽不断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让更多的好房子满足群众不同的居住需求。
1: 日新江淮，创新之问，专题报道。面对省委创新之问，芜湖市镜湖区深化同题共答，坚持创新开路和破局，以城市更新为切入口，坚持实施三产强区战略，激活消费新蓝海，实现了老城区的逆生长。请听报道。
2: 面对如何推动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之问，芜湖市镜湖区坚持实施三产强区战略，以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为统领，聚焦汽车文化及后市场、现代金融、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四大领域，推动生产型服务业向高端跃升。芜湖市镜湖区发展改革委主任张扬生：
3: 加快推进神山之谷、老船厂1900等优质载体建设，建成八个省级服务业集聚区，2026年第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超200亿元，占 GDP 比重进一步增加到90.4%。
2: 老船厂1900项目建筑面积80多万平方米，规划打造集总部办公、文创空间、特色商业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创综合体，部分业态已经于2025年开放。如何把握消费新风口，打造消费燃爆点，千方百计激活消费新蓝海，镜湖区聚焦消费提质增效，构建多元协同精准赋能的政策机制，为激活消费新蓝海筑牢制度保障。芜湖市镜湖区政协副主席、区商务局局长鲁文翠：
4: 我们抢抓芜湖三星试点、商贸流通试点机遇，打造消费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精准把握消费新风口。一季度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8.6亿元，毗邻驻餐四行业稳步增长。
2: 作为主城区、老城区，如何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镜湖区坚持流拆改并举，以城市更新重塑存量空间，以精细化治理提升功能品质，实现老城逆生长。在镜湖区大龙方街道北门口社区，九莲堂群众文化活动中心服务功能正在谋划提升当中。作为全国106个国家级完整社区试点，其创建经验入选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案例集第二批。2026年以来，镜湖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稳中有进、动能转换的特征，多项主要经济指标表现强劲。其中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6.3%，一批重大民生工程项目正式启动。芜湖市镜湖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江耀阳：
5: 坚持创新开路和破局，以实际行动打好创新之问，将省委的问转化为镜湖高质量发展的绩，全面建设高品质现代化中心城区，为全省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一区做出镜湖贡献。
6: 请听简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作用，面向全省已先期安排了200亿元夏粮收购信贷资金，大力支持夏粮市场化收购。
1: 近日，淮南平围电厂最后一台百万千瓦机组8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产发电。至此，淮南平围电厂4级工程2台百万机组全部投产，全厂总装机规模达到654万千瓦，成为全国第3、安徽最大的高效清洁能源电站。
6: 5月31号至6月1号，第5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举办，并正式启动黄山名录遗产赋能全域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呢2号江南局部地区是有雷阵雨，而3号起呢，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3号沿江江南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在6号之前，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其中呢1到5号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上，局部地区呢超过35度。那7号全省的气温将会有所下降。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今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是多云转阴天，江南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3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是为您特别策划的去旅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这天气啊也是越来越热了，咱们的老友们是不是也想找一个凉快又漂亮的地方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去一个特别适合夏天去的地方，那就是西北。没错，本期的主题呢就是夏日风光去西北，这个去呢是有趣的去哈。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中青旅安徽公司产品中心的负责人刘志凤刘老师。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老友中午好。
0: 嗯，还有一位呢同样是来自中青旅安徽公司的旅游推荐官翟欢。翟欢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的，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呢节目一开始也想和我们的老友朋友进行交流一下，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心中最美的夏天在哪里？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想一想您去过的夏天推荐哪里呢，也可以发送弹幕给我们留言。好，首先步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就是夏日风光去西北哈。可能也有朋友问说，这西北不是风沙比较大吗，而且很干燥的气候，为什么夏天反而最适合去呢？那首先还是请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9: 啊，各位老友们大家好，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出去旅行，首选的呢肯定是要温度适宜的地方，然后呢风景优美的地方。为什么推荐西北？大家心目中的西北是不是风沙戈壁大漠？但是其实不然，夏日的西北是藏在我们祖国西北方的一个后花园。为什么这么讲？整个大西北板块它的夏日的温度在15到25度左右，是非常适合我们人类待居住的地方。
0: 对，15到25这个气温太适合了哈。
9: 对，然后呢夏天的话，我们合肥我们安徽的温度的话可能是在35度左右，要室外的话非常的炙烤啊。我们那个西北呢，它主要是那个大西北它总共是分为好几个板块。我们呢用旅游给它定义呢，是给它定义成3个板块3个省份。
4: 一个是甘肃，一个是青海，一个是新疆。
0: 嗯，
4: 这几个地方呢，它由于它的半湿润气候以及它的高海拔，所以呢，它的温度呢比较低。那我们在十几二十度的夏日，然后呢，能够到这些地方去旅游，身心是非常愉快的，并且呢，夏日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这样的一个天气，我们整个的新疆段的伊犁，还有我们青海段的祁连草原，然后包括我们的甘肃段的甘南，他们的整个的草呢是非常的漂亮的，绿起来了。
0: 嗯，
4: 然后呢，给我们呈现的是像我们这边春天一样勃勃生机的一个景色啊，特别的一个沁人心脾，特别适合老年人呢出去这些地方旅游。
0: 嗯，对，老年人尤其在我们这个合肥地区哈，一到夏天，这个天气室外真的是非常的炙烤，也不能天天待在空调房间，总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去待一待哈。
4: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西北，这个气候就特别适合，
4: 对
0: 吧？
4: 而且景色比较好，因为那边的温度，那个整个夏天是在二十多度，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草原，很多的森林，很多的从我们刚讲的祁连山上以及天山上下来的一些雪水冰水融化的一个景象啊，都特别的相得益彰。
0: 嗯，大西北还是挺美的，刚才听刘老师这么一介绍，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此刻的心情都已经蠢蠢欲动，想往那里飞一飞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因为刚才刘老师说了有三个，大西北有三个地方，青海、甘肃和新疆，这每一个地方都拿出来都能说一期节目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这每个地方都有哪些特色是值得推荐给我们朋友去的哈。那我们从第一个，
4: 我先从青海开始。
0: 好的，
4: 我们就按照顺序来。
0: 嗯，
4: 你青海其实是一个存在感比较弱小，在我们整个中国的话，存在感比较弱小的一个城市。但是呢，它在夏天的时候，它是一个旅游旺季。为什么呢？就我刚刚说的一个温度，还有一个风景。青海我们在网络上笑称它是一个三无城市。
0: 嗯，为什么说是三无呢？
4: 这个就比较好笑了。然后我来讲一下，三无的话就是没有空调，没有夏天，没有蚊子。
0: 哇，
4: 对啊，没有空调，没有夏天，没有蚊子，这样一个夏天的一个城市，它都不需要空调，它为什么不需要？自然有不需要的理由，就是我刚刚讲的，它的温度比较适宜。
0: 对，
4: 然后韩红老师唱过一首《青藏高原》。
0: 嗯，
4: 青藏高原指的就是青海跟西藏两个板块连在一起的一个高原板块。
0: 嗯，
4: 那西藏的话，对于我们很多的老友来说，它海拔比较高啊，高达4000左右，然后可能心肺不是很好，或者是身体不是很好的，不敢挑战。
0: 对，
4: 那我们就退而求其次，来到我们青藏高原的另外一个部分的青海。青藏高原就是青海和西藏所组成的。
0: 嗯，
4: 那我们青海的话啊，它既然属于高原板块，但是呢，它又没达到西藏的一个高海拔。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海拔每升高100米，它的温度就会下降0.6度啊，1000米就是相应当的话就是6度。所以呢，整个的青海的温度话是在15到20度左右啊，白天的话比较凉爽，晚上的话甚至于有一定的温差，还要可能降到10度左右啊。就比如我等一下会讲的一些青海湖啊、茶卡盐湖这些地方。它呢温度的话晚上可能会降到10度左右。
0: 嗯，
4: 我们可能夏天的时候去这些地方还需要穿秋冬装的一个衣服啊。
0: 哦，那夏天来到这些地方正好是避暑了。
4: 对，相当于是避暑了。
0: 对，
4: 然后没有蚊子是因为这里海拔比较高，紫外线比较强，它的积水比较少。然后呢这些地方呢就不太适合蚊子的一个滋生。然后呢没有空调是因为温度比较合适啊，不需要装空调。很多的像我们所合作的一些青海的3钻4钻的酒店，它呢是没有空调的一个配套的，因为不需要。当然5钻的话是因为国家的标准要求它必须一定要有空调啊，配套的一个空调。其实3钻4钻的酒店很多它都是没有的，因为不需要。当地的一些包括它政府类的以及那个家庭式的，它的一个居住办公的地方都是不配备空调的啊，这就是它的一个温度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青海，我们刚刚讲了它会有很多很多漂亮的盐湖。大家会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啊。对，
0: 我记忆最深的就是茶卡盐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特别好看，特别适合拍照打卡。
4: 对
0: 吧，
4: 茶卡盐湖的话，它又叫天空之镜。
0: 嗯，
4: 拍照打卡，刚刚左霞老师讲的很好，拍照打卡它也是分时间的。
0: 嗯，
4: 其实像这些盐湖的话，它是很挑时间的。
0: 嗯，
4: 相对于其他的月份，我们为什么更推荐夏日来这里？因为这些盐湖它是由于它自身水里面有一些盐的一个晶体，然后呢深浅不一样啊，它可能不是说像我们见到的那些湖那么深，它是属于比较浅的，甚至于我们平常穿一些防腐蚀的一些袜子啊，皮套的一些袜子到那里都可以踩。踩到盐湖里面去拍很多美美的出片的一些照片啊，包括一些视频。这个时候呢，我们拍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浅，我们能够进去，然后它湖水里面盐的晶体比较高，然后呢湖面呢又比较浅，所以呢在这种高原的环境下啊，它对光的折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能呈现出来不同的颜色。刚刚说了有一个茶卡盐湖，其实翡翠湖也是跟茶卡盐湖一样，是我们天蓝的颜色。但是呢我们刚刚呢还推荐了一个呢，就是我刚说的一个小众的一个盐湖，它是那个茶尔汗盐湖。相对于茶卡跟那个翡翠湖而言，它可能会稍远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它更值得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看了两个漂亮的蓝色的盐湖，我们可以给自己的眼睛换一换，然后换一换新的风光，我们去看一下绿色的盐湖啊。他们呈现出来的拍照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蓝色的天蓝的，有绿色的是苹果绿的啊。这些是青海的几个比较出众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还讲到了夏天20多度有什么？有草原。我们这边可能比较炙热啊，那边的草原刚刚焕发新生，那我们的祁连草原它就特别的漂亮啊。我们这边看油菜花是几月？是4月哈，4月中下旬，不到5月的时候。然后因为它那边海拔比较高，那温度呢它上来的比较慢，所以呢我们在祁连山脉的时候，然后那边有一个鄂堡的门源县，门源的油菜花也是享誉世界的，因为它是属于矮小的油菜花，比我们这边的话要矮一点，它榨出来的那个油菜的籽的油更香一点，而且出油率更高。门源县素有万亩油菜花之称，它是属于一个限定的景色，就跟咱们这块4月份去看油菜花一样。在门源的话也是只有7月中下旬去可以看到那种万亩的油菜花的一个景色，而且门源的油菜花它散发的味道是比较清香的味道，就跟它榨出来的油一样，它其实是跟我们内地的一些那个油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它出籽率更高，然后更香一点，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限定的景色，是其他的季节看不到的然后那个其他的季节可能就是说拍盐湖这些照片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盐湖出片高？像左霞老师您刚刚说的很漂亮，天空之镜。第一，因为它没有风，它湖面它没有被风吹起来。但是其他季节的话它可能风比较大，它就没办法做到像您这种
0: 镜子一样就是平平的。
4: 对，还有第二个就是天气的问题，夏日虽然然后那边温度比较低，但是它那边的话就是阴天比较少，其他月份的话阴天可能比较多。为什么能够有蓝的颜色？其实这个蓝除去它本身晶体折射的光线的蓝之外，更多的是像一面镜子时候它不动，是天空映下来的。对，天
0: 映在了湖水里，所以我们看到湖水是蓝色的，清澈的。
4: 对，天气极端好的情况下，然后呢天的蓝就映到了湖面上，然后远处的雪山然后它也映到了湖面上，就黄白交映。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哇很出片，然后整个的一个天空之镜的这个画面那为什么能被称为那个一定要世界上第55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拍到了那幅画面。那幅画面能够在什么时候拍到？其实就是夏天，不是说其他地方其他时候不漂亮，只是相对于而言它的那个恶劣天气可能比较多，那我们碰到那么好的
0: 几率比较少一些，但是夏天这样的几率比较大，也是最适合去的一个季节，
4: 对
0: 吧？
4: 对。

0: 那我们难得去一次，那肯定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在最好的时间、最美
1: 对，
0: 的季节去。
1: 是
0: 这
1: 的。
0: 就是我们推荐青海的一些原因啊啊！青海还有那个青海湖啊，青海的整个海那个之眼，包括我们青海省有一个三江之源，长江啊，中国的第一大河，然后世界第三大河，长江、黄河啊、澜沧江啊，三江之源，它发源于哪里啊？我们的长江发源于哪里？长江就发源于我们的青海。啊，它贯穿整个我们大半个中国啊，流入东海。那它发源地就在于我们的青海，就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青海省海西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有一个格尔木市，唐古拉山脉的一个下面的一个镇子上面啊，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发源地。那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跟老友们一起去看这个发源地。那您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就觉得哇，万里长江，对不对啊？真。几乎是纵贯我们那个整个大半个中国了哈。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涓涓的一个细流啊？你会觉得很神奇，一个涓涓的细流最后汇入东海啊，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是因为这个冰水是从唐古拉山脉啊，由于雪山啊融化啊流下来的。那平常可能冬天的时候，它常年积雪。它没有给我们呈现这种涓涓冰水的感觉，结果在夏日的时候，唐古拉山脉它的冰雪开始融化了，然后我们的那个三江源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长江的源头，就是这个唐古拉山脉的这个村子下面，才会给我们呈现出来涓涓的一个冰水，能够呈现出在我们面前。哦，这就是那个长江的源头，它是多么的慢慢由小变大，变成多么的震撼啊！我们都是在夏天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到。
1: 所以特别推荐就是我们夏天去青海，这个地方去打卡。我其实刚才刘老师给我们推荐的时候，我都心里都觉得，不光是我们这个老友适合去，尤其是喜欢拍照的，
0: 对，
1: 应该
0: 拍
1: 在那
0: 照，
1: 儿特别出片吧。
0: 对，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各种那个视频类的工具也都比较多。其实呢，像我们这种青海的话，就比较适合航拍啊，航拍呀，然后或者是说一些拍一些那个各种各样的照片啊、视频啊，都在可以
1: 旅
0: 在你
1: 拍，
0: 的对旅拍都
1: 旅
0: 可以
1: 拍
0: 在
1: 也
0: 你
1: 很
0: 的
1: 多，对，
0: 各
1: 朋友
0: 种
1: 圈去，
0: 社交
1: 社
0: 平
1: 交
0: 台
1: 平台上去发
0: 去
1: 一
0: 发一
1: 发，
0: 发啊，都很
1: 对，
0: 漂亮。
1: 因为我这去年我们这个快乐老友记组过一次，大家老友们一起出发去海西，当时去翡翠湖啊，还有这个黑独山啊，都是用航拍拍得特别特别
0: 对，
1: 漂亮，特
0: 航
1: 别
0: 拍
1: 出
0: 很出
1: 片。
0: 片。
1: 对，而我们当时是没有去茶卡盐湖，所以我一直对茶卡盐湖还念念不忘，希望以后有机会
0: 有
1: 还
0: 机
1: 能跟
0: 会
1: 我
0: 可
1: 们
0: 以
1: 的朋
0: 去。
1: 友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门源的油菜花田、花海哈，也有很多喜欢摄影拍照的这个长枪短炮的都去
0: 对，
1: 那里去，
0: 对，
1: 每年赶着这个季节去
0: 它
1: 拍
0: 是
1: 一
0: 季
1: 些。
0: 节性的。
1: 对对对，所以呢，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青海啊，有很多这个美景，而且这个气候也特别适宜，所以呢，也适合我们老友们在这个季节出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夏天哪儿哪儿都热，我就是待在家里吹吹空调吧，不是这样的。这个在青海这个地方都不需要空调，
0: 不需要空
1: 所
0: 调。
1: 以呢，应该气候是非常宜人的。好，刚才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青海哈，当然也有没有去过或者是去过的朋友，尤其是我们去过这个青海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去青海哪里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或者是特别推荐去哪里，也欢迎大家在观看我们视频的同时呢，可以发送弹幕和我们进行交流哈。好，刚才呢刘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夏天青海正如此之美哈，有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有蓝色的湖，有绿色的湖，包括还有青海湖，都特别适合我们去走一走、看一看哈。那说完了，其实这些看着这些平静的湖面，到这里去旅游，自己的心境也是非常安静的哈。
0: 对，因为我们做旅游的时间呢，说实话也不算短了。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我们公司贯彻的一直都是对旅游是有一种敬畏的心理的。但旅游跟其他的消费不一样啊，不是吃，不是住，甚至不是一些穿的一些东西。这旅游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层次类的消费，特别是像我们老友们，然后也是属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辛苦了一辈子，那个也是努力了一辈子。这我们呢也只有在退休的时间呢能够出去放松一下心情，所以我们公司在研发产品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会自己定位，会定位一些亲子产品，会定位一些适合老友们的一些产品。然后我们对于青海、甘肃、新疆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夏日来推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适合。不是说其他的时候我们不能带大家去啊，也可以啊啊，那个我们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希望老友们能够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退休了，好不容易出去一趟，而且这些地方，都是属于相对于其他地方啊，周边的一些武汉呀，甚至于张家界、长沙这种地方，它是属于相对于而言比较远的一些地方。我们是希望大家把钱花在刀刃上，在最合适的时间选择最漂亮的地方去旅游。
1: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去西北，是最适合我们这个夏季出行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推荐给大家啊。好，刚才说到了这个青海，我们按照顺序，第二站给大家推荐的是甘肃，是不是？
0: 甘肃。
1: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刘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甘肃又有哪些美景呢？
0: 甘肃的话就比较复合了啊。甘肃它整个是属于一个长长的一个玉如意的一个形状。
1: 玉如意，
0: 对，玉如意的一个形
1: 状，太美了。
0: 对，所以呢，它是比较狭长。那我们可能对甘肃的印象是属于什么？就属于大漠。荒芜，戈壁，沙子，为啥呢？因为我们一直脑海里面有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它所有的词，边塞的词，王维写的很多的边塞的词都来源于我们的甘肃，我们的边关，所以有很多的老友们，包括一些小孩子们啊，他们对我们整个的甘肃的印象就是这种荒芜的，然后沙滩的、戈壁的、边塞的这种概念。但其实不然，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复合型的？因为甘肃它是既有我们甘南的一种草原类的风光，因为甘南的话指的是陇南陇西这一块，然后它是比较偏靠近我们的四川省份，它离九寨沟的话其实只有200-300公里的一个路程它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什么东方的伊甸园，然后草原植被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同时也有我们所熟悉的嘉峪关、桑叶、敦煌，甚至于我们现在比较推崇的三丹军马场这些线路的话，它都是属于在靠近敦煌这个板块。这个地方呢，它就是看的就是人文，看的就是历史的厚重。那我们到甘南的话，看的就是景色。看的就是涓涓细水呀，然后跟九寨沟一样的彩色的，彩色的包括草原。包括我们的那个刚刚讲的甘南的一个桑科草原呀、美人草原呀，它全部都会呈现在我们面前，比较复合。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的话，走在我们的大环线上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先看就是我们的丹霞、戈壁、沙漠。大家对甘肃的印象可能就停留在以敦煌为中心的一个板块。然后呢，我们知道敦煌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是知道莫高窟，
1: 对，
0: 甚至于对甘肃的理解都是丝绸之路啊，千年文明的一个丝绸之路，还有包括一个那个张骞出使西域，对吧？然后就是从这在汉朝的时候，从长安开始，然后从我们的乌少岭开始，从兰州出发到我们的张掖，到我们的嘉峪关，然后到我们的武威，到我们的敦煌，然后从哈密到了新疆，然后一直到中亚啊、东亚这些国家，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丝绸之路啊，一个河西走廊，一个整个的一个人文。那我们讲的这些，刚刚讲的这几个城市呢，其实对我国而言，到现在为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它在甘肃啊，在整个我们的国家的一个历史上，然后我们其实内地有很多城市，它都是换了名字的，就比如我们合肥为什么叫合肥？它其实以前它不叫合肥，我们叫泸州很漂亮的一个名字。我们合肥叫泸州。那我刚刚讲到这几个省份是目前为止那么多年几千年历史以来少有的，从汉朝以来少有的没有更名的城市。为什么没有更名？是因为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汉武帝那个时候把这几个城市命名，它每一个城市它都是有特定的含义的这些无论是新疆也好，无论是甘肃也好，它一直以来它的地理位置都比较特殊一点，都比较偏靠近边境偏靠近边境，而且还不是说像云南那种偏外国的一些小国的一些边境，这个地方呢它比较偏八国接壤的这种类似于这种一个地方，而且属于游牧民族待的比较多的游牧民族的一直以来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马背上打天下比较凶悍嘛那这个时候我们这边西北的这个边境它肯定要跟其他的边境线不一样，一定要给它安定下来。我刚刚讲的嘉峪关嘉峪关的话就是我们明长城的西起第一关对吧天下第一雄关那我刚刚讲到了新疆，那之前我们新疆是不是被割走了被打走了，那我们左宗棠从要是不是不行，他觉得我们 中国的领土哇，风土必争。那他去收复新疆，从哪里出去的？那就是从我们嘉峪关出去的。他怎么出去的？他说了，我抬棺收复新疆啊，他自己由自己的部队带着自己的棺材，我新疆不收复回来，我不回来。那从哪里出去的？就是从我们的嘉峪关出去的啊！嘉峪关天下第一雄关啊，它的历史意义比较大啊，到现在为止，它都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除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关隘之外，它还有很多的当地的一个安邦定国的一个意义。然后这是嘉峪关，然后我们往前走，走到了武威，武威就是彰我国之国威。它其实名字里面，它就是在震慑。当时
1: 有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
0: 对，有震慑的一个意义。武威的雷台公园到现在为止都非常的出名啊，可以带大家去看一看。彰我祖国之国威怎么个彰法，然后建了一个什么雕塑在哪里啊？那我们肯定要一一去感受到。那我们再往前走啊，走到了哪里？走到了敦煌。敦煌是我们甘青县，像左夏老师您去过，其实可以说是我们甘青县上面的一个大的一个亮点啊。敦为大，煌为盛。那个时候汉朝的皇帝给我们起敦煌这个名字的时候，它就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就是一个就像跟武威一样，它是有一定那个震慑的一个作用。我的国家，我那一多么的盛大，我要呈现给你们看。然后敦煌的话，我们当时会有一个景点啊，您应该也去过莫高窟啊，千年莫高啊，对吧？然后包括那个莫高学堂，它现在有会。针对于很多的老年人，包括一些小孩子特别感兴趣的，会有一些特殊的讲座。它已经延伸成了一个学院，它不是单纯的是一个景点，它是归国家来管的，国家直管的一个莫高学院了啊，不是单纯的景点。景点只是想让大家去了解历史，去接触历史，它其实是一部分。它更重在的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两个字啊。敦煌莫高窟的话是我国的四大石窟之首啊，龙岗龙门石窟、云岗石窟，包括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其实也是在我们的甘肃，在我们甘肃刚刚我讲的那个甘南这个地方啊，都比较出名，四大石窟之首，到现在也是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有700多个洞窟，但现在开放的比较少啊，不到200个。为啥呢？其实就像我讲的，它的意义在于保护，在于研究啊。我们是在研究跟保护的历史上，才能让它进行传承啊。所以呢，就是说它洞窟的开放，无论是从光，还有包括我们进去的那个呼吸的温度啊，都会对它的一些壁画
1: 影响、
0: 腐蚀啊影响。所以呢，可能就是保护为先，对吧？研究为先，然后旅行。次之，但是像这种看的时间，就是您如果不去，它慢慢会变得越来越少的这种景点的话，其实是推荐大家去的啊，对吧？
2: 文化的传承，
0: 对，文化的传承，我们大家都一起去看一看啊，包括很多那个老友们他都比较感兴趣啊，一直以来我们在哪里，在电视上，在书本上，甚至于在我们平时的工作当中都接触到啊，然后这些地方的话啊都比较有意义，强烈推荐大家也去。
1: 对，如果我们走了这条线的话，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哈。
0: 对，然后敦煌也可以是一个休息的一个地方啊，在这边休息个1到2天，那你整个的那个精神状态就可以缓一缓。对，
1: 好的，我们今天也是跟着刘老师一路从青海走到了甘肃哈。不知不觉节目的上半段也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段接着请两位嘉宾呢给我们来聊一聊，也欢迎老友们，如果大家对这条线路感兴趣，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您去过有哪里更好的景点推荐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和我们进行交流。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4: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夏日风光去西北，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中青旅安徽公司的产品中心负责人刘志凤刘老师，以及旅游推荐官翟欢翟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去西北其中的青海，刚才说到了甘肃哈。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刘老师和翟老师为我们介绍，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注意留心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到底去了哪里。在您这个夏天的时候想去一个清凉的地方，也可以选择这条线路。好，我们继续请刘老师为我们介绍。
5: 主持人好，我刚刚呢给各位那个老友记朋友的老友那个朋友们呢一起探讨了关于甘肃的人文。我刚刚说了，甘肃是一个很复合性的一个省份，它复合在它既有人文又有美景啊。人文呢，我刚刚跟大家介绍了，整个环线上面的嘉峪关、张掖，然后以及我们的武威，还有我们的莫高一些那个比较经典的一些景点。然后我们的莫高，我看到我们的莫高窟。同时呢，我也推荐大家去鸣沙山。鸣沙山是那个沙山环绕水啊，很奇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沙漠是没有水的，甚至于说可以说是干涸来形容啊。但是呢，在我们鸣沙山这个地方呢，是整个沙山中间呢有一个月牙形状的一个湖泊啊。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呢去看一看。而且我们的鸣沙山它为什么叫鸣沙山？是因为它沙山沙。风吹过，
4: 声音，
5: 对，会有声音啊出名的。然后呢，比较的神奇。同时呢，鸣沙山呢，它跟其他的整个的沙漠是不一样的，它跟新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都不一样，是因为它在城市中央，它是全世界，就跟我们合肥有一个洛港公园一样，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央公园。那同时我们的鸣沙山呢，也是全世界离我们城市中心最大的一个最近的一个那个沙漠啊。它离我们整个的城市比较近，所以呢我们在玩鸣沙山以及莫高窟这些景点的时候呢都比较的方便。它离我们居住的地方可能只有20到30公里的一个车程。如果各位觉得不适或者是不舒服，可以随时返程返回我们的酒店进行休息。这种地方的话，它比较适合我们老年人，在外面碰到一个什么特殊情况的时候，比较觉得像您说的夏日，它可能会有一些热传播过来气的一些情况，可以随时返回酒店，就比较方便。然后呢，我们呢，既然说到甘肃负荷，它有人文，同时它也有美景。它的美景呢，主要是指的就是草原，然后那个冰山，还有一些那个 漂亮的一些落叶林的一些树、
4: 嗯、
5: 那这些集中在哪里呢？集中在我们甘肃的南部、
4: 哦、甘南
5: 对甘南、嗯、我刚刚说了莫高窟是我四国的四大石窟之首、
4: 嗯
5: 啊、那四大石窟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麦积山石窟的、
4: 嗯、
5: 那我们四大石窟占了两个、
4: 嗯、
5: 那我们麦积山是在哪呢？就是在我们的甘南啊，干我们的天水啊，天水的麻辣烫啊，享誉世界，也已经一年两年、
4: 嗯、
5: 今年可以说是第三年啊，已经享誉我们全中国，享誉全世界，非常的出名了。那我们的麦积山石窟就在我们的天水，我们去到天水一路往西走，然后呢走到了陇西，走到了探仓，走到了我们的那个叠部，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话它就跟四川交界比较近。那四川那边有一个叫阿坝的一个省份，它的海拔比较高，大概在4000左右。我们这个地方呢，整个的陇南的话，相对于其他的甘肃的阿坝这些城市的话，它海拔又比较低一点。就跟我刚刚说了，青海相对于西藏而言，它比较适合老年人，因为它既有美景，但是它又有没有那么高的海拔，平均海拔的话大概是在3000左右。然后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在那里，如果没有剧烈的运动，不是特别烈害的跑跳蹦的话，是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的啊，它的心肺功能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我们甘南同时也是，它有桑科草原，有美人草原，同时呢还有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个东西叫世界藏学的一个藏教的一个佛学院拉卜楞寺、
4: 嗯、
5: 然后呢我们大家会知道一个叫世界上的一个最长的一个转经筒，那它其实就是在我们拉卜楞寺、
4: 嗯、
5: 这个地方呢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在藏传佛教里面的最高学府，它的地位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北大清华，
4: 嗯
5: 啊，学藏传佛教人，乃至于全世界的藏传佛教的人心目中的最高学府，就在于我们的拉卜楞寺。那这个地方呢、
4: 嗯、
5: 我们是肯定要带大家去看一看的、
4: 嗯、
5: 啊，大家呢也不用担心高海拔问题，这里海拔的话也是在3000左右啊，包括朗姆寺、
4: 嗯、
5: 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看。整个的甘肃、青海乃至于我们的新疆，我可以说是全中国所有的景点或者是景色，除了大海以外，我们这个整个大西北把所有的景点都囊括在其中了、
4: 哦、
5: 只是没有大海，
4: 看到各种的这种地貌啊，或者是
5: 你给我们8天给我们10天的时间，让我们带你去一次新疆、
4: 嗯、
5: 去一次大西北、
4: 嗯、
5: 然后呢我们就会给你把所有的地况、地貌、美景全部都会呈现啊，当然没有大海啊。除此之外，那我们会看到我刚刚讲的说雪山，
4: 嗯
5: 啊，戈壁啊，沙漠，然后包括人文，还有一些草原、
4: 嗯、
5: 森林啊，全部都囊括在内。中国所有的地貌，包括丹霞啊、雅丹，全部都在内。所以一定让你在夏日啊，夏日去一趟新疆，去一趟甘青，让你不虚此行。
4: 嗯。好的，那说到这里呢，是我们的这个青海甘肃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哈。这里呢也要告诉我们快乐老友记的各位老友朋友们，我们也是准备推出这样一个别致甘青的这样一条线路哈，大概是8天对吧？
5: 嗯
4: 嗯，
5: 对，
4: 也是欢迎更多的老友跟着我们一起去走一走这条线，去感受一下刚才刘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些风景哈。
5: 嗯
4: 嗯，那说到这里呢，我们节目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到我们刚才在开始的时候说，西北有三条，有青海，有甘肃，还有一条是新疆。
5: 新疆
4: 也是特别特别的大。那新疆包括哪些值得推荐的地方？我们接下来请翟欢翟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6: 好的好的，下面呢就是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疆。刚刚我们的这个刘老师给大家讲解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青海县甘肃这个板块，也是滔滔不绝，因为确实它这个景色非常的美。
4: 对，
6: 但同样我们的新疆啊，它也是说在我们整个景色里面也是占比是非常非常，就是
4: 对，有一句话说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
6: 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
4: 有
6: 多
4: 美。
6: 那新疆的话呢，它就单从我们就说一个它的这个名字，它这个疆字，其实呢左边它是一个弓一个土，这个弓啊有点像蜿蜒的这个延长线，就是我们的边境线，它是和八国交壤的啊。然后呢它右边的话是三横两个田，它其实也是根据我们这个新疆的这个地理地貌，就叫三山夹两盆啊。最上面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阿尔泰山，然后中间的话呢是天山，然后呢最下面的话呢就是昆仑山，总共三个山脉，中间的话呢夹了

0: 北疆的话呢，一说到北疆，比较出名的，人家会想到啊，喀纳斯、
1: 和睦、
0: 喀纳斯的湖怪、和睦的，就是在我们很多杂志上面的那种啊，对，小木屋，然后秋景，很多一些摄影的团队可能比较喜欢去拍摄是秋季的这个秋景，这个是北疆。伊犁的话呢，它是偏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我说到的是小瑞士，它整个就是以草原、湖泊。包括这个牛羊，就是以牧民为生活区的为主。那如果不是左宗棠先生的话，那我们现在人要去游览的话是要拿护照的。啊，就是因为他当时收复了这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因为它景色实在太美了。再来说南疆，南疆的话呢就是偏少数民族为多，因为整个新疆呢我们聚集了大概大概有40多个少数民族生活在新疆。那么南疆的话呢主要是以人文为主，很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在这里，那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歌舞啊、烤肉啊，就是一说到这个新疆嘛，你会想到里面的美女啊、维吾尔族啊，就是很多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在这儿啊。南疆是人文的，北疆呢是风景的，这个是一个大概的这个新疆的一个地域分布的情况。然后呢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哎，那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去推荐去新疆呢？因为基本上新疆的它整个篇幅很大。比如说像我们合肥到北京可能就是来回一趟的话大概在900公里。那么我们从这个新疆的乌鲁木齐到南疆的喀什，它坐飞机都要2个小时。就是来回的话是单程是1800多公里，来回都要3000多公里。
1: 也就是新疆之大嘛。
0: 它整个大到就是一个新疆有30多个机场。很多一些城市什么的这个分布呢就是也距离比较就是大嘛。所以的话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季节然后去游览不同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要去喀纳斯去北疆，它是一个就是从4月中下旬的时候就可以去参观游览，它是全季节性的。它从4月份到了这个10月份的时候，主要就是以这个绿色的风光为主，有雪山，有湖泊，有草原，有牛羊有当地的一些少数图瓦人维吾尔族的这些家访，就可以去就是了解体验的啊。这是关于北疆。然后的话呢，伊犁的话呢，是我们建议是每一年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是6月份的时候，它是最美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是，它本身的气候也比较舒适，在我们这里草春天的时候，刚刚刘老师也说了，我们这边是可能是三四月份的时候草就绿了，那边的话就是5、6月份的时候，草才绿，然后的话呢，整个就是蓝天白云，它那边的草跟我们就是内蒙啊那些草还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草原它是一望无际的草，之后再远处就是雪山，再远处有云山，有各种各样的那种云山还
2: 有
0: 雪山，有
2: 层次的美，
0: 它是比较有层次的。在你眼前的话是绿色，五颜六色的花朵，再往远处看的话呢是雪山，然后呢再加上蓝天白云，整个感觉就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一些朋友圈啊或者是一些网络的一些推荐的一些工具啊都会跟我们推啊这个大美新疆，还有一些比较红的视频，什么旱地拔葱啊等等的这些一系列的视频，包括图啊都是从我们这个新疆这个板块，就是伊犁这个板块出来的。
2: 对，伊犁的板块出来的图
1: 就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对，就是你
1: 都是这个
0: 就是你哪
1: 屏保哈，
0: 就是你哪怕在路边你就是随便一拍那都是满眼的翠绿，就是特别的美啊！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呢，5月份、6月份、7月份那个时候，路边是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小黄花，小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你再一路上过去的时候，有湖泊，然后倒映着这个蓝天，倒映着这个雪山，倒映着蓝天白云，就是满眼随随便便就是一个明信片。对，所以这个伊犁的板块是一定是在这个时间段去的。那么再说到这个南疆的话，南疆呢，它是一个人文为主，那么它其实也是有景色的。我们每一年3到4月份的时候是去赏杏花，就是一说到新疆有一个新疆的那个杂志也非常出名，就是那个杏花，伊犁的杏花也很出名。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南疆的3到4月份的杏花，再后来呢就是在10月份之后呢是去看那个胡杨林。就是我们这个南疆的胡杨林，它也是从10月中旬开始才正式的，就是进入了这个树木胡杨进入了这个叶子黄的一个状态。10月22号基本上是每一年这个胡杨林的这个
2: 最漂亮的时候。
0: 所以南疆的话呢，我们也是推荐是每年的年初和年尾的时候去南疆玩，但是中间段像这个时间段一定是去我们的伊犁，去我们的北疆去进行游览的。它这个景色是一定是最棒的时候。

0: 我刚刚这个刘老师也说了，我们一定是在最对的时间，用最这个最对的这个地点来推荐给大家。
1: 嗯，说的太好了。
0: 对对对，啊，
1: 最对的时间，然后推荐给大家特别适合的地点哈。
0: 对对对，因为就是新疆怎么说呢？它本身它的融合性也是比较强的。因为说到这个新疆的话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边境的一个文化啊，有的时候呢，我们那些景点，比如说你往伊犁这个板块，我们不光光是有草原，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哎，可以打卡一下这个两国边境线，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强大，因为在新疆的话，就有的人会担心啊，那新疆会不会有治安有问题啊？是不是有点担心啊？其实并不是的，现在新疆我们的这个治安说的是特别的好，包括我们对我们的车程也是有要求的，基本上我们是。每车行车时间4个小时，我们车子就必须停下来要休息，给我们的客人就休息个20分钟最少的休息，这样的话呢就是司机也得到缓解，我们客人也能得到放松，这是关于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另外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每隔一段都会有我们的安检，有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有我们的边关的守卫人员来保护我们的安全。所以新疆现在目前是很不光光是我们所向往的，就包括你说到那个这个撒贝宁，他说啊，赛里木湖你都没有来过，你都是白活了。这个赛里木湖就是在我们的伊犁。对，这个是整个我们新疆，它其实还是大部分以这个景色为主。对。
1: 那刚才也说了，新疆什么南疆啊、北疆啊，包括伊犁地区啊，都适合不同的时间段，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梳理。
0: 对，
1: 其实我们的老友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哈。新疆这么大，不论是选择南疆啊、北疆或者伊犁地区，是不是时间都要放长一些呢？
0: 对，经常新疆来说的话，我们就是最少最少的时间，你要留出计划时间是在8天左右。就坐飞机的话是8天左右，坐火车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在12天左右来起步，因为我们来回的车程还是要有时间的。坐飞机的话，像我们从合肥这边飞过去的话，是4个多小时，就4个半小时啊飞过去，就是往返的这个时间我们是要留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就比如说你一路上我们往北疆去，我们建议就是就像我们从事旅游也是这么多年了，那新疆如果你想要把它就是完身完好的话，其实我们是更建议它分批次去，就比如说那我们这次的话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5、6月份6、7月份最美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去往伊犁的方向。因为这个时候能看到牛羊成群，雪山野花湖泊，这种满眼的翠绿，
2: 还有薰衣草
0: 啊，对，还有薰衣草的话，基本上是每一年7月份的时候盛开啊。像我们这边刚刚也有说啊，那我们这边的花可能都已经没有了。在那边的时候是满眼的，因为就是在这个霍城，它是我们的薰衣草的三大这个出产地的这个薰衣草精油的这个出产地之一啊。之前说到这个日本的，还有这个普罗旺斯法国的，另外就是我们新疆的这个霍城的啊。所以就是这个薰衣草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到6、7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去打卡这个薰衣草，最近它已经薰衣草已经盛开了，
1: 已经盛开了，
0: 对，已经盛开了。
1: 那从现在开始就可以，
0: 就是陆陆续续已经开始越来越旺盛了，就是这景色是越来越就值得去期待的啊。然后的话呢，再往后就是说我们要去喀纳斯河姆，刚刚我也说，因为整个新疆它在我们中国这个国家的这个杂志里面，它是被排为第一的。它总共有入选的，就是总共有14个景色里面，它被提交了，有入选了12个。所以的话，你说到最美的地方呢，一定是我们的新疆排在榜首的。然后呢，到了这个5、6月份过了之后，我们马上就是。在前两天6月1号的时候，我们独库公路也刚刚开放独库公路的话，就是连接我们的独山子到库车这一段的，就是独库公路，它是每年限定开放的，就是每一年的6月份到10月份之间开放，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游客也会慕名去来打卡这个独库公路。独库公路它的神奇点在于，它是你穿过这一条路是能感受一年四季的景色啊！你穿越一条独库公路，对，你能体验了就这里的时候，你可能还是满眼的翠绿，很快的话前面就下雪了。就是过一个隧道过去之后，天就阴下来，然后就下雪了。再往前穿一下的话，这个已经是又是豁然开朗了。所以它这个里面的景色，它是包罗万象的。新疆它的容纳不光光是有雪山、湖泊、峡谷、草原、森林。这个就是基本上它是柔和性也是非常强的，而且景色也是非常奇特奇观的一个地方。
1: 那想问问哈，刚才您也说了不同的季节，那作为我们老友朋友们来说，特别是有些年龄比较大的这些老友们，您。

0: 觉得如果他想去新疆，因为新疆也是我们梦寐想去的地方嘛，梦想的地方，但是去的话，您觉得您推荐他去哪里比较合适呢？
1: 是这样的，就如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的6月份的时候，那我首推我们的客人还是往伊犁的方向去。
0: 嗯，
1: 我们伊犁的时间的话呢，就放一个就是最如果时间有限，我们来一个8天的时间。
0: 嗯，
1: 如果可以长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拉长到这个8到16天之间。
0: 嗯，
1: 因为老年人相对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慢节奏。
0: 嗯，
1: 我们不是为了一味的去来赶这个走马观花。那么我们的话呢，就是从伊犁的板块走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可以往这个北疆喀纳斯和睦的板块再一起走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喀纳斯伊犁的两条线连在一块儿啊，控制在这个14到16天左右，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把整个这个北疆的景色，是全部搞定了。就是这是在我们这个夏季的时候。那如果说这个这里我来过新疆了，哎，这个北疆的景色我感受过了，那很多我们的一些旅游朋友们，他们都会愿意二次进疆。二次进疆的话，基本上都是往南疆的方向了。南疆的方向的话呢，它就是季节性很强，要么就是3月份出，要么就是10月份去感受一下虎杨林，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盘龙古道，去感受一下喀什古城的那种文化，这个舞蹈，感受它的水果。就比如说我们南疆，一说到南疆。这个阿克苏的苹果，它就是阿克苏，它就是它的一个地名，库尔勒它是一个地名，它的香梨很出名，说到吐鲁番的
2: 葡萄
1: 哈密的瓜，对，它很多的这个名字哈，都是以水果命名的，所以它也是一个瓜果之乡。对，包括我们在南疆的话，我们安徽这边是有一个沅江的，是在皮山，就是在我们皮山县，就是在我们这个和田的旁边
0: 啊，是
1: 一个小
0: 县城，
1: 也是南哎，对对对，是我们安徽的这个沅江的地方啊。对，
0: 那刚才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基本上把大美的这个西北啊、青海啊、甘肃啊、新疆啊都给大家形容就是讲述的非常清楚了。
1: 对，
0: 那在我们这个比如说中青旅哈，我们有这些这个线路上，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考虑呢，或者是有一些贴心的提示呢？
2: 是有的，就刚刚我说了，说我们中青旅公司的宗旨呢是用心陪着您。然后呢，我们领导呢也要求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定位要准确，所以呢我们公司呢有很多针对于老年群体的一些产品。老年人的话去我们的整个的大西北比其他地方更有优势的原因呢，是因为什么呢？是我们整个大西北它的门票的话是比较贵的，它跟我们很多内地的一些城市不一样，内地的一些城市一些某些景点或者是大部分景点的话，它都是有一个挂牌价，那就是我们看到的价格，以及旅行社的一个优惠价，还有一些老年人的一些折扣价。但其实呢，这些老年人的折扣价呢，甚至于有时候都不如旅行社的优惠价来的要更直接一点，更少一点。但在我们刚刚讲的新疆、甘肃跟青海这三个省份来讲的话，它就是对我们的老年人特别友好，它已经把年龄精准到60到65岁，65岁到69岁，70岁往上。而我们所有的景点，我们刚刚讲的甘肃、青海以及新疆这三个大的省份，对我们旅行社来讲，几乎所有的景点是没有任何折扣的。但是它对于我们老年人的折扣是非常之特别大的，70岁往上的景点的话是几乎是不要门票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我们的莫高窟，它的门票价格已经高达238元啊。那我们60到69岁的，就对于我们旅行社也是一毛都不少的啊，238元。但是对于60到69岁的老友们来说，他的门票只需要148元。70岁以上的老友来说，他门票是0元。我简单的举了随便的一个景区，其实我们的报名费用已经比其他的那个一个成年人的费用的话，已经降低了200多块钱啊。那我还刚讲了，再讲了一个喀纳斯，它的门票也是200多块钱啊，200多块钱。我们随便举的一些例子，在这些地方的话，它门票都是比较高的。
0: 但是对我们老友非常
2: 对我们老友都非常友好。那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同时也是我们那个。翟老师也跟我们讲了，我们推荐老年人会走什么样的线路，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我们把节奏拉慢一点，我们就比如我们现在热卖的一条线路叫爸妈游新疆，它定位就非常的清晰啊，就专门针对于叔叔阿姨们啊、老友们去设计的。为啥呢？因为第一，它走的景点都是大景点，那我们所有的门票就刚刚我说的啊，60到65半价，65以上啊，甚至于都达到了全免，它免的这个规格的话，几乎我们测算了一下，达到了1400多块钱啊，你总共的报名。

0: 运费几乎啊，可以说是免掉了六分之一，因为新疆大家都知道比较贵。新疆，两位老师们刚刚都在说，不到新疆不知道新疆之大，新疆有多大？新疆有中国的六分之一大，然后新疆的话是。有我们安徽省的12个大，有我们合肥的140多个大这些地方很大，然后它的景点呢，同时呢也非常的远啊，每一个景区都非常的大。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去新疆要去天池，我们要去看天池的一个那个湖怪，我们要去看喀纳斯的一个湖怪。从我们门口到我们天池的那个位置，我们坐车子区间车单程都要50分钟，往返都要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地方高知名度的景点，高代价的一些区间车，但他们的费用的话都比较昂贵，但对于我们老年人一折算下来的话就会比较便宜。那我们把爸妈游新疆这种产品的话，给他把设计的话就时间比较长，我们给他设计成了16天的一个线路把北疆跟伊犁全部都囊括在内，同时呢我们把一些知名的景点都放在内，把市场上一些走马观花的景点小景点没有性价比或者是不值得一看的都给他踢掉我们设计产品的时候呢，把路程呢给他控制的比较好每天不超过600公里，同时呢像我们翟老师刚刚讲的然后每4个小时呢会休息20分钟，让大家不是那么的累，每天呢就放1到2个景点，然后进行了深度游玩，把时间拉长，然后那个把景点呢给它拉成深度化，同时呢我们对于爸妈新疆站的线路呢，我们还会配备一些医药包。对吧？还有一些那个拖鞋，对，车上会放一些拖鞋因为
1: 测量血压，
0: 对，老年人他坐车时间久了，
1: 对，车程的话，
2: 我觉得
1: 一下子会走。
2: 刚才刘老师说的有一点，我特别那个，就是因为有很多老友啊想去新疆，但是就担心距离特别远
0: 长
2: 对，坐车一天都在车上就觉得很辛苦。但是刚才两位老师说了，我们4个小时就会休息一下，
1: 对，
2: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老友来说也是非常贴心和友好的。
1: 对，而且这个爸妈游新疆这款产品，我们每天控制它的车程就在4个小时左右，
0: 对，我们不会把时间拉太长，
1: 我全天就这么长时间，
2: 全天就这么长时间，
1: 对，就会在一个点之间，让最起码，因为像我们老友们出去玩的话，一定是第一个我又要欣赏的美景，第二个我不想要走马观花对，另外的话还是玩的舒适，对，
2: 好的，那非常感谢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两位老师基本上也把我们的这个线路给大家推荐了，也是如果感兴趣的老友朋友们想报名参加，也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这个西北夏日之旅也就接近尾声，再次感谢刘老师和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一起去走了一下这么美的一个夏天的场景哈。最后呢，想说一句，就是西北的夏天它不热，但是也不荒凉，它有湖蓝，有草绿，有花黄，有最纯净的风和最朴实的笑脸。希望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有机会都去走一走看一看，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好的，非常感谢二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
0: 再见
1: 啊，再见，
2: 好，听众朋友，我们在每一期的去旅行当中都会为大家推荐一些好玩、好吃、好看的地方，记得关注我们每周二的去旅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0: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

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你回顾中国动画发展之路。1937年，上海沦陷，几位向往光明的漫画家离开上海，奔赴他们心中的圣地延安。华君武是最早到达延安的漫画家之一，那时正是延安经济日益困难的时期。据华君武回忆说，当时一回来肚子饿了怎么办呢？白天糊窗户纸用浆糊，是面粉的，打一碗浆糊，用了一半还有一半，就把浆糊吃掉了。这样的情况很普遍。1939年5月，漫画家蔡若红历经7个多月的旅程到达延安。到了延安之后，他穿着皮鞋就跟人一块跑地去了。虽然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但蔡若红仍然对这里的自由热情的氛围一见倾心。1939年10月，华君武与同在鲁艺美术系讲课的米谷一同发起成立了漫画研究会。延安漫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他们的作品往往会先在墙报上发表，像华君武的代表作《知识分子》，他观察问题，将当时延安的社会生活现象洞察得非常深刻，讽刺了当时来到延安的一批大家端着知识分子架子。这幅漫画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当时有许多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参与到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工作中，有力推动了边区的文化发展。但因为他们大多还保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比较自由散漫，生活中不同工农兵接触，创作中有些脱离实际。对文艺界一直比较关心的毛泽东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在1942年4月10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文艺座谈会。5月2日，会议准时召开，与会者有100多人，华君武、蔡若红也在其中。20多天的座谈会共召开了3次大会，艺术家们和中央领导们进行了充分平等的交流。5月23日，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对前几次讨论进行了总结性发言，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蔡若红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直觉上感到他站得很高，看得很远，从表面现象一直看到骨子里，他讲的话都是我没有听见别人说过，别的书本上也没有写过的话。他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就像他对战争的理解那样纯熟，那样透彻，那样准确。艺术上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1942年8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漫画，引起了人们的争议。这是华君武的作品《1939年所植的树林》。这幅作品意在批评光植树不养树的现象，所植的树都被牛马给啃坏了。毛泽东看到这幅漫画之后，通过《解放日报》的副主编舒群，邀请蔡若红、华君武和《解放日报》美术科科长张鄂来枣园做客。这次枣园会谈，毛主席开诚布公地表达了他对漫画的看法。毛主席说，植树不好是可以批评的，但是要分清楚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毛主席的话点醒了三位漫画家，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题材选择和表达方式上的不足。

虽然这次谈话的内容很重要，但毛主席亲切幽默的谈话方式让漫画家们并没有感到拘束。轻松的氛围中，华君武问了毛主席一个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如果我在战场上被俘，敌人要我投降，我该怎么办？毛主席只说了一句话：你要想到为人民。通过与毛泽东一次次面对面的交流，结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漫画家们对文艺创作有了新的认识。在抗日战争后期，延安漫画出现了一个创作高潮，诞生了华君武的希特勒统治下的人民，最后的一个傀儡，蔡若红的新中国的基石，吴云的难兄难弟，江有生的红军已攻入柏林市区等一系列优秀的反侵略反法西斯漫画。1945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在漫画中被预言了无数次的场景终于实现。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侵略者注定的结局。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华君武、蔡若红、张鄂等漫画家们以漫画为武器，以手中的画笔揭露敌人的罪行，鼓舞民众信心，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激励着大众的爱国热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在广播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尽情地抒发内心的激动之情。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国的支持下，不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准备发动内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步步紧逼，奋战在全国文化战线上的漫画家们决心用画笔发出声音，揭露敌人的阴谋。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指向解放区的枪炮，中共中央很快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10万大军进入东北。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师生们分成三批，整体搬迁到东北。华君武是第一批离开延安的漫画家之一。到达东北之后，华君武被分配到东北日报社，他们整日和工农兵们待在一起，深入农村采访，用当地人熟悉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创作漫画。他还密切关注战争形势，用笔画出时事新闻。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华君武在东北日报上不断发表以蒋介石为形象主体的漫画，磨好刀再杀是华君武的代表作，1947年1月30日发表在东北日报上。在蒋介石太阳穴的地方，华君武画了一个狗皮膏药。在当时，什么人贴狗皮膏药呢？是上海的那些青红帮流氓。一是说明蒋介石本来就是青红帮里出来的，二是蒋介石流氓的反动本质，这边说着和平，这边就要磨着刀，这不就是耍流氓吗？在东北日报的4年半时间里，华君武一共创作了78幅带有蒋介石形象的漫画作品，39幅以美帝国主义为主体的漫画作品，占东北日报刊载漫画作品的90%。他用人民看得懂的讽刺语言和爱憎分明的态度发出人民的声音。蔡若红是华君武的好友，
当年两人先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发挥漫画的斗争性，揭露黑暗，真正反映人民的心声。1947年7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晋察冀解放区的人民群众迅速响应，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作为晋察冀日报的干部，蔡若红被抽调到新解放的村子参加土改工作。在山西省平定县阴营村，蔡若红得知村民的悲惨境遇后，决心画出农民最真实的声音，于是他创作了八幅一组的组画，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人民日报社讽刺与幽默报原主编徐鹏飞介绍说，过河没有桥，地主说你就是桥，怎么能说没桥，就趴在农民的身上趟过河。农民干了一辈子，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地主就给他起个名叫姓长民工。这是一种源于生活的讽刺，谁听了以后都觉得可笑，觉得剥削阶级很可恶。蔡若红创作的这一漫画系列分为三集，共25幅，作品结集后以《苦从何来》为名在全国出版。1948年，在山西省兴县蔡家崖召开的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还特别推荐了这一本漫画。1947年的一天，漫画家张乐平在回家的途中发现路边有三个小小的人影，三个流浪儿童围着一个小火罐子取火。等第二天下来的时候，这三个小孩里有两个已经死了。亲眼见到流浪儿冻死在路边，张乐平内心无比悲痛，他要画出流浪儿的苦难生活。张乐平让小三毛变成了在上海流浪的儿童。第一幅《三毛流浪记》漫画，讲的就是三毛看到小动物都有妈妈的保护，可自己却只能孤苦伶仃。漫画揭露了上海底层人民真实的生活，而造成这种苦难生活的，正是反动派、黑暗、残酷的统治。漫画《三毛流浪记》一经发表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1949年，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将这幅漫画改编成了电影，生动展现了三毛的悲惨生活，也赞颂了在极度凄苦的环境中，三毛依然坚强善良的品质。战斗中的艺术是有生命力的，解放战争时期，漫画家们用深入浅出的漫画作品揭露敌人反动的本质，真实记录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取得最终胜利的伟大进程。漫画家们或战斗在解放战争的炮火阵地，或战斗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中，他们用漫画鼓舞民众，激励人民团结一心，迎接一个崭新的时代。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终于到来。一直坚持为人民发声的漫画家们，终于可以描绘一个崭新的世界了。中国漫画从战火纷飞的硝烟中走来，一位位漫画前辈以笔为艺术武器，与敌人做斗争，为人民传心声，折射世间百态。新中国成立后，众多优秀的漫画家又积极投身新中国动画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在不断探索、勇于革新的过程中，中国动画与时俱进，屡创辉煌。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有考古学者认为，早在3000多年以前，甚至可能更早的时间，智慧的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了对筷子的使用。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发明，筷子随着农业文化的演变和饮食传统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具有高度适应性的食具。筷子最早的叫法是箸，明代中期开始，在大运河不断兴盛的时候，南北两岸商业兴隆，人口稠密，船工和纤夫也比较兴盛。大家觉得叫箸不好听，因为开船的最忌讳的就是箸，驻扎，停滞的意思。另外还有一个忌讳是帆，行船一是平安顺利，二是讲求快速，所以大伙儿就约定叫筷儿，筷子就出现了，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今天在壮美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上，人们依然能够通过一双筷子，从源远流长的文脉中感受到力量。牧民阿日查斯迪腰间悬挂着一件特殊的配饰，父亲留给他的一双筷子。蒙古族有游牧的传统，所以习惯把生活用品、日常用品带在身上，方便就餐。筷子作为一个能代表中华文化符号的日常用品，背后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生活理念。热情好客从来都是游牧民族的内在气质，宾客到来享用美食，当热闹的氛围达到高潮时，筷子舞就成为蒙古族人表达内心情绪最直接的方式。这一刻，筷子是乐器，更是承载着真挚情感的民族智慧与文化。在云南宁尔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蒙仙镇宣德村的棒扎村子，至今还保留着自己做筷子的习俗。每当家里的筷子用旧了，街坊邻里就会聚到一起来制作筷子，大家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几户人家一起制作新长筷，给每位参与者带来了收获的喜悦，而崭新的筷子也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丝热闹的色彩。当餐具成为一种饮食传统，并发展为一种文化形态，筷子的制作工艺也随之追求卓越，精益求精。何玉兰是江安竹簧工艺传承人，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学习雕刻筷子。在他看来，一双竹筷的制作源自每个细节的精准到位。何玉兰的父亲何华一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安竹簧工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将自己数十年对中国文化的积累和思考汇聚于小小的筷子中，在生活与艺术的碰撞中擦出传承的火花。巧夺天工的龙凤筷是何玉兰的代表作品，古朴典雅的外形，巧夺天工的雕饰，散发出沉定坚韧的力量。千百年来，筷子不断传播普及，已经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餐具，相关的礼仪规则也逐渐形成。正确而熟练的使用筷子，成为中国人良好餐桌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种自豪的文化信仰。在湖北

在恩施巴东的一座土家族四合院当中，一位长者迎来了89岁生日，家人们早早聚集在这里为老人庆生。生日宴是家中的大事，其中筷子演绎着独特的礼仪篇章。开始用餐，由家中最年长者先动筷子，由晚辈为长辈夹取菜肴，传递着浓浓的亲情与孝道。用餐结束之后，无论主客，率先吃饱的宾客通常会双手握住筷子，向对方示意自己已经吃饱，等其他人用餐完毕才一同离席。这样的礼仪文化不仅赋予生活以仪式感，也潜移默化地将中华民族相亲相爱、重视家庭等价值观念根植人心。在中国西南边境，筷子是一种与婚嫁有关的重要器物。长筷细新郎是阿昌族婚礼中最为隆重和热闹的环节。新郎需要手持肩扛两根近2米长的新竹，挑战夹取食物并分给在场的宾客。在中华大地上，中国人对筷子的使用还远不止如此。将一双小小筷子玩到极致，融入中国功夫，是对筷子文化的另一种诠释。两根近5米长的铁筷子重达40多斤，赵文启却亮出了拿手绝活，以获得世界纪录认证的方式让全世界了解中华筷子。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水清镇板栗村村民文柏林曾凭借一双筷子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并斩获多项大奖，让民间技艺赋予了筷子更多的可能。如今他7岁的孙女也开始跟着爷爷练习筷子飞镖。筷子承载了无数中国人的情感故事，故事背后是中国人最深厚的文化认同，盛满了中国人对情感的依恋、对美好的向往、对幸福的追求。纵观历史长河，筷子绵延千年，在春风化雨中承载着一个民族共同的情感、审美、哲思，与润物无声中增加中华文化认同、筑牢民族团结的文化根脉。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来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新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0: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9: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0: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9: 昨天是六一儿童节，很多人都在谈论礼物和欢乐，但是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的儿童节是在病房里度过的，他们的礼物是一次检查报告的正常数值。那近年来，儿童肿瘤的发病率在悄然变化，而治疗方式也在经历着一场革命。有一种听起来很高级的、很科技的治疗手段，那就是质子治疗，被称为儿童肿瘤放疗的金标准。那它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多大的孩子能用？治疗过程到底疼不疼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答疑释惑。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旭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血液与肿瘤亚专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国家卫健委心理健康指导师，安徽省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秘书长， 安徽省医药生物技术协会血液学临床研究分会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肿瘤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血液学组副组长，研究方向儿童血液系统疾病和实体肿瘤的精准治疗，临床研究的评估和管理，儿童血液肿瘤心理健康指导。柳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离子医学中心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离子放射治疗分会委员，安徽省抗癌协会放射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癌症研究会质子治疗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合肥综合性国家平台项目、儿童肿瘤质子治疗与科研平台建立、大动物模型 Flash 效应项目研究。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还有我们的柳医生，也请张主任柳医生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张主任您先来好吗？
1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9: 那刘医生，
1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9: 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质子治疗，那我们今天专门还针对的是儿童的质子治疗。那其实在大家印象当中啊，肿瘤似乎是老年病，但根据贵中心的数据或者是业界的观察，儿童群体中的肿瘤发病率近年来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有没有哪些肿瘤是明显增多的？我们请柳医生先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2: 好的。我们从近年来无论从全国的登记数量和大型的一个儿童中心的一个接诊数量，我们儿童的发病率跟就诊率是在逐步上升的。一方面是跟我们的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有关系，另一方面其实是跟儿童和家长的一些筛查意识的提高，还有我们做检查的一些影像手段的提升是有关系的。我们目前儿童最常见的话就是去白血病，然后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和淋巴瘤。其中儿童脑肿瘤的检出率是增长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髓母细胞瘤、试管膜瘤、低级别胶质瘤等。此外神母、横纹肌肉瘤等实体肿瘤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需求也在明显增加。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呢，对于儿童肿瘤我们和成人肿瘤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儿童肿瘤更偏向是发育相关的疾病。我们幸运的是我们儿童肿瘤的一个整体治愈率是逐步提升的。很多肿瘤经过规范治疗之后，它的我们的生存率啊，甚至超过70%-80%以上都可以的。
9: 那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哈，说儿童肿瘤的治愈率要比成人高很多，这个确切吗？张主任，
11: 这个很确切
9: 哦，
11: 因为儿童肿瘤和这个老年肿瘤，包括我们成人肿瘤，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儿童肿瘤呢，在全国范围来讲。大家开设儿童肿瘤科的这些医院非常非常少，甚至北京协和都没有专门的儿童肿瘤科。为什么呢？因为儿童肿瘤70%以上是血液系统肿瘤，就是常见的说白血病、淋巴瘤，然后才是一些实体肿瘤。所以绝大部分专科医院或者是专科的儿童医院或者是综合性医院只会设立儿童血液与肿瘤科。那我们省能够设立独立有独立病区的叫做儿童血液与肿瘤科的，只有我们医院还有这个另外两家医院。其中呢我们是全省的儿童血液和儿童肿瘤的这个发源地。那么儿童肿瘤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血液系统肿瘤，另外一类是实体肿瘤。实体肿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实际体积的这种肿瘤啊，我们常见的这个髓母细胞瘤或者是肾母细胞瘤或者神经母细胞瘤、骨肉瘤等等，都属于实体肿瘤。
9: 实体肿瘤是不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11: 对，能够有明确的这种在影像学上有明确的病灶，
9: 就像有长了一个疙瘩。
11: 对，像一个包块这种。那另外一种呢是血液系统肿瘤，它的这种肿瘤呢是在比如说白细胞上面发生的变异，随着血液流动不形成这种包块的这种肿瘤，分为两。
9: 也就是说，这个癌细胞是在血液当中流动的。
11: 对对对对，
9: 它是不停的变化的。
11: 对。
9: 但是为什么？其实刚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您说这个血液里的反而它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反而是比较好治愈的呢？
11: 对，为什么呢？因为肿瘤治疗它涉及到形成包块之后，它就会有一个被膜，生物被膜。那么这些药物要进去，就像形成了一个堡垒，它要一层一层的透过这个血。这个肿瘤组织，那血液系统肿瘤呢？它是分散开的，肿瘤一旦分散开，我们想逐个逐个的打击它，那就是非常的容易。
9: 哦，就是它是弱而小的，
11: 对对，
9: 一个是大而强的，
11: 对，
9: 哦，
11: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为什么说儿童的肿瘤治愈率高呢？因为儿童像 血液系统肿瘤的急性淋巴细胞败血病，我们的治愈率能够达到90%以上。
9: 哇，
11: 对于湿气肿瘤呢，现在我们有了更新的这个治疗技术。除了传统的这个化疗、手术、放疗，我们现在还有了质子治疗，精准的这么一治疗，副作用又小，所以我们的治愈率也能够达到，像我们刚才柳医生所说的，能够达到70%-80%以上。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期待的。
9: 对，而且您刚才所说的，如果是血液里的这种瘤，然后是90%以上，对吧？然后如果是实体瘤，70%-80%，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治愈率，然后那我就抠一下字眼，这个治愈率，那就真的它就像正常的孩子以后正常的孩子正常的生活了吗？
11: 对，没有哪一个肿瘤科医生能像我们做儿童血液和肿瘤的医生可以提到精准的，就是很有信心的说治愈率。你说我像我们急性淋巴细胞败血病的孩子，我在我们中心一年以后正常的回归课堂上学，甚至后续的考上大学之后工作，还有的结婚生育都是有的，长期存在。甚至部分这个湿气肿瘤，那我们也有一些湿气肿瘤，像脑部的这个低级别的这种肿瘤，它的预后也是非常棒的。那几乎能够达到彻底治愈的水平。
9: 就是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消息觉得特别的振奋，就是孩子是不是也跟成人一样，如果说我们早发现是不是他的治愈率会提高的更多？
11: 对，这一点我们也很高兴啊，能借这个平台和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肿瘤的这个早筛，这也是国家健康中国里面提出来的一个重大战略方针。就是肿瘤发现的越早，越早的诊断，越早的干预，越早的能够取得越好的预后。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去年我们也拍了一个微视频，比如说有一个孩子是一个中枢。

0: 一些事情，可能很少的，这个及早的这个发现，等到发现孩子视力下降，甚至我们讲成绩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也有可能是肿瘤的一个预兆信号。没必要拖到得视力下降了，特别头痛、恶心、呕吐，甚至昏迷了，才到医院一看，巨大的一个肿瘤。那在早期，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肿瘤病灶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去介入它呢？这个时候，他孩子的预后是完全不一样
1: 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说到癌症，他就觉得是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要做相关的筛查呀。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比例相对来说较低，可能重视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刚才张主任强调的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生活当中，作为家长，我们要做一个有心人啊，把他就是所有的就是病灶，我们把它遏制在萌芽状态是最好的。那您刚才还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儿童的治愈率那么高？
0: 肿瘤的治疗，我们讲成人和儿童要对比起来，其实是有两个因素。我觉得在这个治疗中间起着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儿童的他的脏器功能和成年人的脏器功能不一样。我们身体其实超过40岁以后，甚至我们讲超过30岁以后，机能是不断下降的。因为现在肿瘤的发病率实际上是随着年龄的增高而不断的这个增加。那么对于中老年患者，他本身的这种肝肾功能的这个脏器的功能就处于一个衰竭的状态，我们大剂量的这些药物，他身体承受不起。但是我们儿童呢，他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有一些大剂量的药物，它能够耐受我们多次多频层或者是大剂量这个化疗，那么它对肿瘤的杀伤就能够更加的彻底。这也是儿童比成人要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免疫因素。就像您刚才所说，为什么40岁以后我们的肿瘤发病率高呢？因为我们机体里面，我们免疫细胞免疫功能在40岁以后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肿瘤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制叫做总免疫的逃逸。那肿瘤细胞躲过了我们免疫系统的监视和杀伤，那么这个时候肿瘤可能就悄然然的成长起来。所以，那么对于儿童不一样，儿童在早期的时候，他的免疫功能也没有成熟，所以肿瘤发生率有两个奇怪的这个，我们经常叫这个两端，一个是在青少年或者是婴幼儿，因为他这个时候免疫系统还没有完全成熟，他要发育成熟，在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这时候肿瘤可能有一个高峰期，那么进入我们的这个青壮年的时候啊，这时候肿瘤发病率明显降低，那进到这个免疫系统下降的时候，这时候肿瘤发病率再次形成一个高峰，所以那么对于这个，这我们讲这个中年人或者是成人来讲，他的免疫功能因为已经持续下降了，所以他没有在我们甚至用悲伤的话一点讲，他没有再翻盘的这个机会可能比较少。那么对于儿童肿瘤呢，我们一旦把它给彻底治愈，那随着他的免疫功能的重建，恢复到正常，那么这个时候 OK，他就可以走上一条完完全全和以前一样的正常的这个道路。所以这两个因素也决定了，就是儿童肿瘤治疗要比成人肿瘤治疗整体的这个治疗效果要好很多。当然，也不是讲我们成人肿瘤治疗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样。像这个免疫细胞，免疫功能，我们现在在研制了很多的这个细胞治疗，就来补充我们的免疫力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希望在里面啊。
1: 当然我们让张主任不断地在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希望给更多的家长一些信心。因为我觉得听到孩子患了肿瘤之后，我觉得往往家长可能会陷入两个极端，第一个就是病急乱投医，要么就是害怕放化疗的副作用，想要放弃。那您作为这个儿童肿瘤科的主任，您觉得现在的家长对于这个儿童肿瘤治疗最大的认知误区是什么？
0: 最大的认知误区其实也就是两个，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第一个就是放弃，啊，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得了肿瘤，那是不是命不好啊？啊，这么小，肿瘤都是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面，都是一些老年病啊，老人才得肿瘤，孩子得了肿瘤，是不是命不好？甚至有些家长特别的悲观啊，真的觉得这么小就给他上化疗，就是给他上这个放疗，或者是做开刀伤了元气，那么他以后还怎么办？啊，甚至我们刚才说可能达不到治愈，就长期带病生存，那以后路还长，干脆放弃。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所聊的，实际上儿童肿瘤的治愈率是非常非常
1: 对，
0: 高的。
1: 一定大家要找到这个字眼，一治愈，对，愈合的
0: 我
1: 愈。
0: 们很多的孩子在我们病房里面，1年以后就是健康的回归这个课堂。我们长期随访的，因为我们是安徽省的这个，可以说是肿瘤和血液系统肿瘤的这个发源地。

0: 我们的病历可以追溯的时间很长，正常的工作、这个结婚生育都有啊，所以一定要有信心啊。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过度的这个害怕，觉得有太多这个副作用啊，就放弃治疗了。这个也不是的，儿童本身，我们经常跟病我的病人强调，一定要给孩子信心，因为孩子本身他从我们讲从这个生育过来，他其实就是一个奇迹，他是生命赐予我们的这个礼物啊。你如果是我们讲是成年人，那我们可能有平不具只凭这个生命的这么一个周期，但孩子是蕴含这个奇迹发生的这个地方，哪怕有1%的希望，我们要尽100%的这个努力。同时呢，我们的医学在不断的这个进步，我们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愈率能够高达90%以上，那我们的这个自制治疗又能够相比于传统的这个光子治疗、传统的这个放疗，大大的减伤了我们的这个副作用。像我们担心的，想说家长担心的这个认知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这些这个内分泌的这个损伤啊、听力的这个问题啊等等，都会好很多，所以随着现在科技技术的进步，我觉得治疗产生的这个副作用也不用过多的这个担心。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柳医生了，就是刚才张主任说，我们现在质子治疗非常的先进哈，它可以针对儿童的肿瘤，更好的去进行治疗。那么儿童肿瘤它适用于所有的这个质子治疗吗？另外，请您用通俗的话解释一下，就质子治疗和我们传统的这个光子放疗，比如说 X 光比起来，针对现在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2: 作为一个质子放疗科的医生啊，就是想跟大家从我们大家能理解的角度去解释一下，我们的普通放疗就相当于一个子弹穿过这个身体，我们在子弹的路径和子弹的射穿人身体的这个后端啊，还是有一定的剂量，其实是对人体损伤是比较有损伤的。而我们质子放疗由于射线的独特性，它有一个布拉格峰，相当于是一个定点爆破。我们可以把这个辐射的剂量准确爆破在肿瘤位置，在我们病灶的后方啊，几乎是没有任何剂量的啊。这时候其实对于小孩子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儿童特别是在生长发育阶段，眼睛、垂体、海马，然后在一些性腺组织啊，这些的话在生长发育阶段啊，如果说是肿瘤控制住了，但是后面可能会出现认知的下降、听力受损啊，生长发育可能会迟缓。有些小孩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叫脊柱锥体的部分照射，可能会出现一个脊柱侧弯这种情况。不管是以后的生活质量，还是说以后的一个教育水平，其实是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的。所以，我们质子治疗的价值是在于什么呢？在于就是我们现在做了，不仅仅是能控制到这个肿瘤，还能保证小朋友在最后接下来的几十年的生活质量也能做到一定的保证。我们针对目前正在长身体的孩子的话，我们的质子其实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定点爆破，对吧？
2: 是的。
1: 像布拉格峰。这个可能，
2: 一
1: 个
2: 专业，
1: 太专业了，我们听不太懂。那么精准治疗定点爆破，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在这个点上，我们发现了这个癌细胞，那么我们的这个质子的这个光，就一下子就精准的点在那里，把它消灭掉。
2: 我们的质子放疗由于布拉格的峰的效应，我们剂量可以70%是落在肿瘤的，它的话有另外30%是在周围附近。所以，对于我们叫病灶比较，特别是小孩子、小朋友，在脑肿瘤方面，他比较靠近视神经、视交叉啊，甚至是一些垂体、脑干这些位置啊，他贴的是比较近的。而质子啊，我们是可以保护它的这个剂量，明显是比光子要小很多的。
1: 也就是说，光子它的这个放疗的范围会更广，
2: 是的，
1: 但是质子它的范围会更
2: 精准，
1: 小，然后它伤害其他所谓的正常组织的可能性会更小。
2: 是的。
1: 您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哈。那我们经常也说，伤敌1000，自损800。针对儿童常见的一些什么是髓母细胞瘤啊，还有视网膜母细胞瘤啊，那传统放疗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啊，或者听力啊，或者是骨骼的发育。那质子治疗在保护我们这些孩子的关键器官上，具体能好多少呢？有没有数据支撑？我们经常说，我们希望用数据来说话。那张主任，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0: 有这种。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放疗和这个精准这个靶向质子治疗，实际上在儿童上面的这个副作用对比起来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刚才这个刘医生所说的这个全脑全脊髓的这个照射，那这个在传统的这个剂量上，它的照射剂量幅度实际上是范围是很广的， 整体的这个剂量也是很高的。那对于我们常见的像这个认知的这个障碍，像我们这个内分泌的这种损伤，像听力的这个下降啊，都是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差异啊。你比如像我们自制治疗，它实际上能够明显的降低正常的这个脑组织、耳蜗、垂体、海马体等关键结构的这个照射剂量。大规模的这个国际数据也显示啊，实际上自制治疗可以明显降低儿童认知这个下降的这个速度。那么对于内分泌功能的损伤，你比如像这个性腺的这个损伤、性腺激素的缺乏，这个甲状腺功能的这个减退啊，自制也是非常非常有优势。对于听力的下降啊，以及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障碍，那优势实际上是更加的这个明显。同时还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二次肿瘤，也叫继发肿瘤，不论是化疗、放疗，都有引发这个继发性肿瘤的这个风险。那么自制治疗呢，它引起的这个继发的肿瘤实际上就是非常低，因为它做了一个很精准的这个其他脏器功能这个保护。那我经常就是借着我们刚才刘医生的这个解释啊，我经常在病房给孩子解释，在做自制治疗和普通这个化光疗有什么区别呢？我是把它形容成我们拿一个砖向这个水面去砸，那么它产生的这个波啊，这个动静是从上到下都有。那么自制治疗是像我扔了一个深水炸弹，我一开始一个导弹滑进去，然后到那个点再进行一个爆破，这样它我到那个点在上面它不形成有效的这个
1: 冲击力，
0: 只照那一点我形成一个爆破，对吧？这也就是那个布拉格峰到那个点形成一个精准的爆破，这个时候其他的这样脏器都会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不论是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 脑部的这个发育引起的认知功能下降，还是我们这个腺体的这个保护，包括这个听力、生长发育等等，都会得到极大的这个保护。那对于这个视网膜神经瘤或者我们的这个视路这个脑胶质瘤啊，对于我们这个尤其是越精细的，包括我们这个晶体的这个保护啊，包括我们这个对侧眼球啊，还有这个颜面骨的这个发育啊等等，都有极大的这个好处。所以在这个儿童治疗的这个领域，我们经常强调，不论是化疗和放疗，就是儿童你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缩小版的成人。我们讲小大人，小大人他虽然是小，但他不是大人，儿童就是儿童。
1: 就儿童就是儿童，所以我们的可能这个治疗要更加的精准，而且要细微才可以。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继发肿瘤，是因为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没有控制好，然后继发了其他部位的肿瘤，是扩散了还是怎么回事？
0: 继发性肿瘤是治疗引起的二次肿瘤，因为我们肿瘤就是我们讲肿瘤的发生经常是来源于基因的突变。那么化疗还是放疗，我们都是对细胞进行一个损伤。那么细胞在损伤修复的过程中，往往会引起二次突变。那么比如说一个肿瘤治完了之后，有可能会激发其他肿瘤，这个在我们成人肿瘤里面也是非常常见。比如像一个乳腺癌经过治疗之后啊，可能会激发一个急性白血病。甚至我们这个黑色素瘤啊，完了之后可能会激发另外的一个肿瘤。它化疗药物本身也会引起肿瘤。
1: 那么质子治疗就会很好的去尽量的去降低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比例。
0: 对
1: 哦，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两位医生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质子治疗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看不见的质子是如何治疗儿童肿瘤的。那今天两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血液与肿瘤亚专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国家卫健委心理健康指导师张旭涵张主任，另外一位

0: 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离子医学中心主治医师医学硕士柳璐柳医生。刚才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的柳医生还有张主任给大家聊了聊，就是儿童肿瘤，在现实生活当中，哪些是高发的治愈率怎么样？质子治疗对于孩子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接下来我想问的问题是，柳医生。
1: 很多人关心咱们安徽本地的医疗资源，那中心开诊至今，现在目前大概治了多少例的患者？安徽本地的孩子多吗？对哪些儿童瘤种，咱们现在技术是最成熟且效果最好的？
0: 嗯，
1: 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中心目前从开诊以来，我们中心包括从头颈、胸腹、盆腔，我们总共的。 出院的质子患者，大约有800多例的患者。我们的小朋友其实也比较多，我们最近的小朋友特别多，应该总共加起来病房里面治疗的话有十几例、20例的小朋友。然后我们以前治完的小朋友估计有将近50例。近期的我们安徽本地的患儿会越来越多，同时也有一些在长三角，甚至是一些在西藏、内蒙古的小朋友也会过来。这种小朋友的话，因为在可能在西藏、内蒙古那边就是质子放疗不是。 就是没有质子中心，那可能会远到我们安徽这边来做我们一些普通的一些，我们叫质子放疗。然后对于我们这边的哪些瘤种的话，我们中心这边目前收治的比较多的患者一个是髓母细胞瘤，然后神母细胞瘤，然后试管膜瘤，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恒温热瘤、恒温肌肉瘤这种这种患儿。我们主要临床获益里面的就是那种大范围照射可能需要靠近正常器官或者年龄特别小的朋友，我们质子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那您刚才所说的，对于哪些瘤种，我们技术最成熟、效果最好，是不是也就是刚才张主任所说的这个和就血管有关的这个瘤种，效果是最好的，是不是？
1: 我们做放疗的话，主要是以实体肿瘤为主，在脑肿瘤方面，包括一些我们叫在非脑肿瘤的一些，甚至神母细胞瘤里面，因为有实体病灶，我们放疗我们需要化靶区，我们需要做一个气化设计，这样的话我会针对实体的肿瘤去进行照射。
0: 可能在血系统肿瘤里面的话，放疗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质子的话，其实优势就没有那么大，我们可能实体肿瘤优势会更大一点。
2: 就是说质子治疗对实体肿瘤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能够看得见，且不是流动的。
0: 对， 好，那接下来我想让两位医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就是临床上比较。 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年龄特别小或者病情非常复杂，跑了多家医院被拒的一些事情。当时孩子是什么样的状态？治疗后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张主任，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肯定是经手了很多的孩子。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位孩子？
3: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安徽的，因为我们地处这个长三角地区，很多孩子呢。 得了这个肿瘤之后，家长关心，特别也是特别的关心，可能就是先到外面到北京、上海辗转各地，最后突然发现，原来我们安徽的这个治疗技术，确实已经走到了国家的这个前列，然后又回来。我们经常能看在外面开完刀做完手术，或者是在外面做完这个化疗做完这个放疗，那最后又返回来，发现这个疾病的这个复发或者治疗的不彻底，在别人的推荐下。 经常到我们诊来，最后一看，我说我们还有，我们有安徽有自己最先进的，甚至在全国都属于前列的这个质子治疗。那很多家长就想啊，我们安徽本身还有实质治疗吗？都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治疗，然后再配合我们的这个化疗和放疗，然后通过我们的靶向这个治疗，能够获得很好的这个生存。但在前面这么一个周期辗转反侧，确实耽误了这个不少时间，也增加了。 这个家庭的这个困难，我们说现在国家这个健康中国就希望，第一个是大病不出省，第二个呢就是能有效的利用这个家门口的这个医疗资源，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深深切切的享受到好的资源，享受到便利的资源，不要因为疾病的这个反复无劳的这个奔波，因病致困，这是我们不希望做到的。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还有一个病例，就是已经到晚期了，因为。 外地的这些患者，很多的这个综合性医院，他也没有这个质子治疗。比如说，你这个医院可能是化疗强一点，那个医院可能是这个手术强一点。那不是所有的这个手术强一点的医院，它都配有这个质子治疗的。 等一下我们刘医生会介绍，对吧？在这次治疗，在整个肠道杆菌，甚至在整个中国，也就这么几家。那你手术治疗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把它推走了，推到哪地方去呢？这个开刀的医生肯定就不再过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患者就在外面，像我们经常比喻，像一只没有方向的海鸟，不停的这个折腾方向，最终他要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家里有这么好的这个治疗技术，同时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啊，就是大家觉得我们上次有一个印象我比较深的，就是大概10岁，他实际上发病的时候已经8岁了，10岁的时候呢，他那个个头就是一直没有。这么一个增高，因为他一开始在外面做的是普通的这个放疗，拿回来之后呢，疾病也有一点处于这个复发的这么一个趋势，而且肿瘤的这个残存病灶也没有完全的这个消除，所以他就问我能不能做这个20放疗，我就你就可以完全做自体治疗，他就担心，他说我的孩子2年没有生长了，我就像我们刚才刘医生介绍的，我说生长，骨骼的孩子的生长分为2方面，一个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骨骼，肢体。就像我们刚才脊柱侧弯呀，它这个方向弯曲度。第二个就是激素，我们体内这个生长激素，当我们能够保护好我们这个脏器功能，尤其是对垂体这个保护的时候，那么它的生长激素受到影响非常小。同时，如果受到影响比较小，我们也依然可以，使用激素替代。我们现在是应该是全国第二家，就是专门关注儿童肿瘤生长发育的这个单位。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在服用一些靶向药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生长的这个减退，也会出现这个身高不足的现象。但是家长现在得了病以后就觉得，哎呀，身高都不重要了，能活下来真重要。不，我们孩子的治疗，我们要有极大的这个希望。我们不仅要彻底治愈，我们还要回归到健康、正常的这个社会。那我们不仅要他身体完全康复，我们还要能够让他重新建立心理的这个优势。他生长的这个缺陷必然会对他以后形成一定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影响，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联合这个我们医院的这个自体治疗团队，我们会对身高做一个缺陷的追踪，我们会对激素进行一个定期的检测，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及时的给予补充。那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家门口有很强的这个医疗团队和这个医疗技术水平，那我们那个患儿经过我们的严密追踪和精细化的这个治疗，在12岁的时候，身高进行20发育的时候，到十三岁，一年长了将近9厘米。
0: 就不仅仅让他治愈，同时也要让他有质量的活着。
3: 对，我们儿童肿瘤治疗的一个最大的这个目标，就是我们不仅要孩子彻底的治愈，一定要让他能够完全的回归社会。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还给社会一个正常人。
0: 其实刚才您说了那么多哈，我觉得对于非行业内人来说，在孩子没有患病之前，可能对一些医疗资源，哪些是比较权威的，我们并不是很理解，并不是很了解。那么当孩子出现病症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病急乱投医的情况啊，舍近求远，到了北上广深一些一线城市，觉得那里的医疗资源比较丰富，但是殊不知，其实在家门口，我们的这个离子医学中心已经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专门针对肿瘤的放疗、化疗一系列流程，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治疗的方案和手段，所以大家不要迂回的跑那么远，反而到最后得不偿失，对不对？
3: 我们成立了。就是首家安徽，就是我们医院的安徽省安徽儿童肿瘤中心，就是专门的一站式服务，就是儿童的患者到我们这里手术、化疗、放疗、自体治疗，一条龙。
0: 专业的才是最好的。
3: 对，
0: 对。那刘医生，您心目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深刻的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这个治疗是这样，我们其实对于一些年龄特别小的，譬如说我们在3岁以下，其实是首选像放疗往后延后的，但是有些儿童是因为常规的治疗手段其实控制已经不佳了，这时候只能寻求我们叫放疗手段，而在低龄儿童里面做质子放疗的优势会比较大。我手上就是我们最近哈有过一个2岁多的小朋友，那这个小朋友的话是一个后颅的一个这样我们叫 PFA 组的一个试管膜瘤，因为这个病灶在做手术之前是比较靠近脑干的，做手术之后我们叫 A 组的，其实这种试管膜瘤预后相对来说是不是那么好的、
0: 嗯、
1: 因为它比较小，所以它需要我们叫需要去做放疗，去减少这个疾病的复发啊，增加疾病的控制率。但是呢3岁多小朋友啊，因为神经发育不是那么完全了啊，所以我们做传统的放疗可能神经损伤会比较厉害。这个家长其实是安徽省内的啊，但是在安徽省外包括江苏上海其实找了很多地方啊、
0: 嗯、
1: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医院。
0: 就是刚才张主任所说
1: 的
0: 舍近求远去找更所谓的更好的医疗资源。
1: 是的、
0: 嗯、
1: 因为质子中心的话其实在全国没有多少家、
0: 嗯、
1: 而专门做儿童的质子中心就更少了。
0: 嗯、
1: 我们安徽省就我们本土的小的家长其实都不知道我们这边有质子中心。
0: 对。
1: 去了我们叫南京啊、上海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哎，发现我们安徽的这边合肥也有一个质子中心啊，到我们这边来看啊，这个小朋友的话其实很听话，但是呢，在治疗时候啊，因为毕竟年龄小嘛，他可能会有恐惧啊，因为我们那个机器啊转动时候会有响声，然后呢又要戴我们叫儿童脑部放疗，我们可能会戴一个面罩，这个面罩的话可能会让小孩子有种被束缚的感觉，他会哭会闹。啊，所以对于针对像这个小孩子，我们会请我们省立医院啊麻醉科同学，我们叫麻醉科的医生，来全程去进行一个麻醉管理。
0: 哦，
1: 啊，因为我们就是儿童质子放疗嘛，我们可能是我们叫鼻吸的这种镇静加上联合静脉镇静。
0: 嗯，
1: 如果说是单纯鼻吸就可以的话，我们是在治疗前差不多约半个小时，让小朋友给他喷两喷，喷完两喷之后，然后带上我们叫观测的心电监护、氧饱和监护的这些装备之后哈，让小朋友家长去哄小孩子睡觉，睡完之后，哎，生命体征平稳，我们去做治疗。单纯的这个小朋友，我们2岁多小朋友脑肿瘤的放疗的话，其实时间是比较短的，可能10分钟不到。哎，小朋友，然后做完治疗一动不动，维持到10分钟，哦，没有问题了，生命体征平稳，家长抱过来，过一会儿时间，小孩自己醒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特别好。啊，特别是我们在治疗之前，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制度中心有一个儿童区啊，会让小朋友在喷完药之后，可以让他去活动，让他去尽快的去疲惫完之后，他可能睡得会更快一点。
0: 嗯
1: 啊，我们这个小朋友做了30次放疗啊，其实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我们一个多月的这个治疗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可能一直住在医院里面，但是从放疗开始到放疗最后，这个小朋友只出现过一次恶心呕吐，但这个恶心呕吐还不是放疗的反应，是因为他吃的东西不是很干净，所以导致这个恶心呕吐啊。后面一直没有输液什么东西，这个小朋友回去之后我跟他家长也联系过了啊，没有任何副反应，除了头上鼓了个大包，是骑车实习那种小车摔倒了，对，其他没有任何副反应啊，还挺好的。
0: 就您刚才所说的这个30多次放疗，其实说实话，我当时心里一紧，又觉得孩子这么小，他经历了那么多，但是据我所知，好像在质子治疗的整个过程当中，孩子是没有感觉的，对吗？
1: 是的，
0: 他就全程是没有痛苦的。
1: 对。
0: 那么在此之后呢？
1: 在放疗结束之后，我们叫儿童出现的放疗反应哈，分为我们叫慢性反应，就是我们叫短期反应跟长期反应跟远期反应了。短期反应的话，就是一些可能会头痛、头晕、恶心、呕吐，是因为颅高压导致的。啊，如果说是腹门照射，可能会是因为胃肠道有一定的剂量。而一些远期反应，其实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啊，包括一些神经认知，然后包括一些智力发育啊，包括一些我们叫生长发育这些情况。这个是我们要后面慢慢看的。在短期反应里面，我们目前质子放疗啊，出现的副反应的概率是很低很低的。在放疗期间，大部分的小朋友在目前病房里面啊的小朋友来说，好像也几乎没有见到哪个小朋友啊有特别大的反应。一般来说，最多就会有恶心呕吐，这种也只是有10%几的概率啊，这种出现。
0: 它是比传统的放疗手段，其实副作用会更小一些，
1: 是
0: 吗？
1: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质子治疗的好处，但是我想任何的治疗其实它都是有代价的。那我想请您说一说，就是质子治疗有没有一些禁忌症，或者说哪些儿童肿瘤它其实不适合做质子治疗？
1: 是的，就是我们从治疗手段来说哈，就是有些的肿瘤它其实对上放疗是不敏感的，这时候它其实像我们做内科治疗啊，包括之前就是张总说的，我们叫血液系统疾病，这些对放疗是不是很适用的？一些对放疗不是很敏感的一些肿瘤啊，这时候去做放疗反而适得其反，会耽误整体的一个治疗情况。而一些就是对于一些广泛转移中末期的小朋友来说，他其实不是很能去配合去做治疗，这时候去做放疗更多的是倾向于姑息跟生活治疗这个目的了。还有一些小朋友，他的就是因为 做完手术或者是疾病导致的这种呼吸机的一个我们叫有点缺陷，然后呢咀嚼肌的一些问题，这时候它不太好能耐受麻醉，这时候其实我们去做放疗也是要谨慎评估的啊。所以还有就是我们的放疗并不是说它就是做完这个治疗就后面就没有事情了啊，所以还要综合评估的去看的。
0: 嗯，好，那其实我觉得去面对孩子和面对成人，我觉得是可能对于医生来说耐心细心爱心可能需要更多一些。张主任，我看您是国家卫健委心理健康指导师，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想更是如此，您是怎么来面对这些特殊群体？
3: 我们经常讲我们经常在病房里面要关心两类人，一类是小朋友，一类是大朋友。大朋友呢就是患者家属，那患者家属呢我们要安抚他的情绪，用我们这些通俗的语言去告知，但对于孩子你用通俗的语言去告知他没有用，因为他的认知水平他可能还听不懂这么多医学名词。那孩子真正怕的是什么？孩子怕的不是疾病，疾病他没有概念，他怕的是什么？他怕的是陌生的环境，他怕的是机器的声音，甚至更重要的是和父母的分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会做一些心理的疏导。那我们中心呢和合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中德史密斯心理机构也进行了深度的融合，我们引入了这个德国的这个心理的这么一个构架，对于孩子在全程治疗过程中的这个心理这个进行一个评估，进行一个有效的干预，甚至我们会教会一些年轻的父母如何去和生病的孩子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我们要让我们的小天使，天使有两个翅膀，一方面一个翅膀是我们医疗团队给的，另外一个翅膀是父母给的，我们要帮父母把他这个翅膀给他托起来。
0: 就一个是身体方面的翅膀，一个是心理方面的翅膀，我们要同时托取，这样他才能够飞翔起来。
3: 甚至我们在病房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学龄期的儿童啊，一有病有些父母就是特别的这个放纵，我们还是有可能大半年以后就回归课堂了，结果全是玩手机。那最后还是我经常跟那个父母讲，我说你再不管那我们把你病治好了，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把你病彻底治好，那你这个孩子也废了。所以你既然有极大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帮他这个心理的建设，甚至他正确的引导他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这个社会观。我们现在获得的很多的爱心人士，也有一些老师私下来到我们这个病房去给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你是几年级啊，我们一些公益的爱心的人士老师特别会到我们病房，我们也会请他们来给我们的孩子进行一些这个校内校外的联动，帮助他们真正的回归校园。
0: 不仅仅你们要把他的身体治好，同时让他们的心理健康，行为习惯好，然后回归正常的生活。
3: 对，
0: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那展望未来，合肥离子医学中心在制止治疗和这个技术上、设备上还有哪些新的布局？比如说我们听说有 Flash 闪射疗法，这对儿童意味着什么？
1: 我们未来儿童的这个发展方向其实是要更精准啊，然后更安全、更智能。闪疗这个事情呢，就我们叫 Flash 治疗啊，是国际上目前很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了。它的话是，我们叫从理论来说，是一秒钟40个位的剂量，完全就是照射到人体体内，人的体内了。而对于小朋友来说，它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不是很好配合。而这时候这个闪疗的，如果说是啊，我们慢慢的这个技术成熟之后啊，对小朋友可能一次照射就能完全结束。啊，这样的话，小朋友来说，就是他治疗的配合度就会明显大大的提高。这个在儿童里面哈，就是闪疗啊，其实是有一些相关研究是可以证明说它可以减少一些副反应啊。当然，这个治疗手段其实还是在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我们只能做相关的努力。
0: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些，距离临床还要有多长的时间？我想这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
1: 闪疗的这个治疗的话，其实在我们目前在很多差不多几年前吧，我们做过相关的临床的一个研究，但是目前国际上面其实是基于一些动物的研究。然后在人体里面哈，我们叫 FAST 0102的研究主要是什么呢？在于它在一些骨肿瘤、皮肤肿瘤这种啊，目前是有一定的疗效的。但是对于这些我们叫脏器的肿瘤，目前还没有实施，估计可能还有 几年以上的时间。
0: 嗯，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实践，
1: 对
0: 吧？嗯嗯。那作为每天接触孩子的医生张主任，如果说请您对正在病房里挣扎或者说刚刚确诊处于迷茫中的患儿家长说几句话，您最想说什么？嗯，
3: 最想和他们说的是一定要有信心，
0: 嗯
3: 啊，不要绝望，不要轻易放弃。孩子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
0: 嗯
3: 啊，我们是共同的守护人，相信专业的团队，相信自己，我们的孩子终归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社会。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孩子的健康，我们治愈的不仅仅孩子的身体，我们更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完美的未来。
0: 嗯，其实刚才通过两位医生所说的一系列的数据呀，还有所说的案例，其实我觉得也是给了很多家长信心和希望，千万不要放弃啊。那节目最后，我想给正在收听或者说刚刚确诊孩子肿瘤的家长一个行动清单，请两位专家给大家一条比较具体可操作的建议。比如说，如果说孩子不幸确诊了儿童肿瘤，我们先挂哪个科？来贵中心，我们就诊需要带哪些资料？这个医保报销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3: 那我们现在是牵头成立了我们医院的，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院的这个儿童肿瘤中心，我们提供的是一站式服务。任何18岁以下，这最好是14岁以下啊，所有的儿童肿瘤，不论是血系统肿瘤还是实际肿瘤，第一站首先是就诊于我们科，然后我们不论是手术、放疗、化疗，甚至其他的相关的这些特色的这个细胞生物治疗，我们都有专业的这个团队，包括治疗的相关并发症，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生育保护、生育保存啊，我们的这个身高的这个监测，我们的这个心理的干预等等，全程我们都有，只要携带相关的这个就诊资料，包括这个初诊的这个，一定要把初诊的这个有效的这个医疗的这么一个报告带给我们就行了。
0: 那到贵院是不是要进行二次检查？
3: 因为现在国家在推行叫晚医互通啊，包括我们安徽的有很多，只要是在正规的医疗平台拿到的这个报告，很多的这个检查我们是互认的啊，除非就是一些特殊的检查，我们可能来了之后要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检查，该做的要做，但已经我们互认的就可以不做啊。但是对于一些尖端的这个技术，包括一些这个动态的监测，包括这个基因啊，或者是测序啊，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磁共振啊，或者是增强啊，或者是 PET 啊 PET CT 啊，或者 PET MR 啊等等，那还是要进一步的这个评估一下这个肿瘤的这个具体情况，
0: 然后来做进一步的这个诊疗的方案的设计，对吧？
3: 对。
0: 那刘医生您这方面
1: 我们这个中心啊，就是特别是小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患儿，就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呢，有些像刚刚张主任说的，我们可能是二次照射，这时候呢，对于我们放疗科大夫来说，其实是我们比较需要的一个是既往的放疗的剂量靶区，我们叫剂量覆盖图。如果说是完整的这个计划的一些我们专业术语啊，叫 DICOM 格式的这种软件啊，这种 U 盘啊，或者是内存啊，这种其实对我们来说会更好。我们可以方便把两次放疗的计划去进行一个叠加啊。对于放疗的小孩子来说，我们是尽量是需要带他刚开始的一些手术资料、术后病理。如果是有相关的基因检测啊，最好是带上啊，因为这样可以判断小孩子的预后分组，然后关于我们给的放疗的靶区剂量这样子。手术的一个术前的磁共振、术后磁共振，这个呢是涉及到我们放疗所勾画的这个靶区范围的，所以术前磁共振是一定要带的。还有就是最好带着小朋友过来，我们要看看小朋友的状态啊，因为小朋友有的时候就是家长说，哎，小朋友挺好的，但是实际上我要看小朋友的配合情况、精神状态、饮食情况，还有他的一些血象。最近查血的问题，然后最近的一些出院小结、一些就诊记录，最好是都带上。
0: 好，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听完这期节目，我们深刻的感受到哈，质子治疗不仅仅是一台冰冷的巨大机器，它背后是物理学家对精度的苛求，是麻醉师对安全的守护，更是医生对孩子长远未来的考量。不仅要活下来，更要高质量的活着。那在合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顶尖技术落地，我想是孩子们的福音。愿所有的孩子都能远离病痛，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科学和爱为他们保驾护航。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介入治疗并不是新的方法，但是近年来呢是有所发展。第一种是肺系肿表型的慢阻肺介入治疗，它分为经支气管镜单向活瓣肺减容术、支气管线圈肺减容术、经支气管镜热蒸汽消融术、神武胶或密封剂的封堵术。其中经支气管镜单向活瓣肺减容术可能需要手术进行外科肺减容的慢阻肺的患者呢，它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并且它是所有肺减容术中唯一可逆的方法。第二种慢支表型的慢阻肺的呼吸介入治疗，它包括靶向肺去神经术、支气管脉冲电流成型术、经支气管镜冷冻喷雾术。这其中呢，经支气管镜冷冻喷雾术呢，由于冷冻的特点，它没有瘢痕组织，气道被正常的上皮修复，并且呢很快恢复功能，所以呢目前临床实验的患者呢，他们治疗后我们临床观察是有获益的。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未成年人私自购买游戏账号，法院判令平台全额退款。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鹦鹉小案牵出民生大情，司法温情守护百姓生计。以案说法关注网店虚构订单交易，骗取退货运费险300多万元，如何打击骗保黑灰产。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2: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4: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4: 小学生偷偷使用大额款项购买游戏账号，家长得知后迅速申请退款。近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结该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依法判决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返还钱款。法院查明，小陈是一名小学生，沉迷某款休闲游戏。一天，小陈擅自使用手机上绑定的母亲和女士的银行卡账户，在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的游戏交易平台上支付了6500元，购入一个带有大量游戏装备的游戏账号。何女士收到扣款通知后，迅速联系该公司协商退款退货事宜，但没有结果。之后，何女士带小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返还购买案涉游戏账号所花费的6500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陈作为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支付6500元购买游戏账号装备的行为，既不属于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也不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法应属于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关键在于其法定代理人是否事前同意或事后追认。在小陈的法定代理人何女士事后已明确表示不同意，并要求某网络科技公司退款退货的情况下，小陈的购买行为依法应属无效，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 故法院依法判决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返还钱款6500元，现判决已生效。
2: 其实在互联网上，今天这个案例啊，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那么这起案件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程律师，
5: 这个案例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它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消费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的民事行为需要法定代理人，通常是父母的同意或追认才能生效。如果法定代理人不同意或不追认，这种行为就是无效的。在这个案例中，小陈只有12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花费6500元购买游戏账号，金额巨大，显然超出了他这个年龄段的智力和认知能力范围。而且他的母亲和女士事后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笔交易，并要求退款。因此法院认定小陈的购买行为无效，判决平台返还钱款。
2: 听起来这是个挺常见的孩子沉迷游戏乱花钱的事儿。那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个案件的关键的法律点是什么？
5: 这个案例关键在于小陈的民事行为能力。就像我刚刚说的，未满12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支付大额款项购买游戏账号和装备的行为，既不是纯获利益的行为，也和他的年龄智力不相符。按照法律规定，这种行为属于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它是否有效取决于法定代理人事前是否同意或者事后是否追认。如果小陈妈妈事后追认同意小陈的购买行为，那么就不会有案例的争议。
2: 那程律师，如果家长没有及时的发现或者没有及时的申请退款，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
5: 确实会有所不同。根据法律规定，家长作为法定代理人有责任监管未成年人的行为。如果家长在合理时间内没有提出异议，或者没有采取法律手段维权，可能会被视为默认同意。所以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类似行为，应该尽快采取行动，比如联系商家协商退款，或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2: 陈律师，那平台在这类案件当中有没有责任呢？
5: 平台也有一定的责任。根据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平台在交易过程中有义务核实用户身份，尤其是涉及大额交易时。如果平台未能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未成年人进行超出其能力范围的消费，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案例也提醒平台需要加强身份验证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 听了程律师的解读，家长和平台啊都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那家长平时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
5: 家长们要特别注意对电子支付工具和账号的管理，避免孩子轻易接触到并随意消费。同时也要关注孩子上网和玩游戏的行为，引导他们合理使用网络和正确消费。另外，一旦发现类似情况，要及时和游戏公司沟通，如果沟通无果，要及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家长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强对孩子的教育，让孩子明白金钱的价值和消费的后果。第二，管理好自己的支付工具，比如银行卡、密码、支付软件等，避免孩子轻易获取。第三，定期查看账户交易记录，及时发现异常消费。第四，如果发现孩子有类似行为，要及时与商家沟通，并保留好相关证据，比如交易记录、聊天记录等，以便后续维权。
6: 主播点评。
2: 今天的这起案件所暴露的家庭教育和监护漏洞要引起广大听众的注意。现实生活当中，像小陈这样因沉迷游戏而擅自使用家长账户进行大额消费的孩子并非个例。孩子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缺乏足够的自制力和判断力，面对极具诱惑性的游戏世界，很容易产生不理性的消费冲动。家长在此过程当中啊，应该切实地履行监护职责。一方面要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教育他们认识到金钱的价值和合理消费的重要性，对于孩子不恰当的充值行为及时地进行教育管束。另一方面，需要妥善管理好手机以及支付账户密码等重要的信息，防止孩子轻易地接触到支付渠道。 同时鼓励孩子参与到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休闲活动，培养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转移他们对于游戏的过度的关注，从根本上减少此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游戏的交易平台也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平台设置了实名认证等规则，但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仍有不少漏洞被未成年人钻了空子，使得实名认证形同虚设。平台应该进一步的加强监管职责，优化风控系统，提升对异常交易的监测和预警能力。比如当未成年人出现了短时间内多次大额充值等异常的行为时，系统能够及时的发出警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如限制交易、要求身份二次验证等。此外，对于用户身份信息的审核也应该更加的严格，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确保实名认证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未经授权的消费行为。这起案件为全社会敲响了警钟，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问题需要加强。

0: 此发生。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1: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5: 嘿，你人还怪好的，
6: 小心被骗。
7: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认识一个月就要掏500万去香港买房共筑爱巢，是什么感情这么上头？要事主曲线投资买房的新骗局，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个月前，赵姓氏某女士的微信上出现了一名男性好友的申请，号称是朋友的介绍。这名女士以为是自己的朋友，结果却是搞错了。这名男性言语中透露出自己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因为职业的原因一直单身。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他还主动地透露了自己的职业，在证券运维部门做高级主管，掌握着独家财富的密码。将错就错，两人渐渐聊出了感情。为了两人的未来呢，男子将自己的独家财富密码就透露给了这位女士。下载这个 APP， 我们就可以一起投资赚钱了。这位女士相信了，她想要和男友一起投资，但是男友说这个 APP 在境外，需要境外账户才能投资。某女士曾向男友提供的账户转账了30多万元的港币，确实在这期间也曾有过少额的返现。一个月后，某女士与男友的感情逐渐升温，在其建议下打算在香港投资购买房产共筑爱巢。此时爱情已经冲昏了这位女士的头脑，她从银行取现500万元的现金，并按照男友的要求将现金线下快递给男友，拿到香港办理买房手续。民警根据相关的线索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劝阻。
10: 99.99%现在正在被诈骗，很多就抓住这些所谓的离异单亲的女性，一大堆的嘘寒问暖，专门有话术的。
9: 这位女士一开始对民警的劝阻极度抗拒，拒不承认自己被骗。
11: 啊，我去买房，在香港买房。
10: 看的那个房子在哪个区哪个地址？
11: 我父亲那个地址。
10: 你有没有跟卖家联系？
11: 我没有直接跟卖家联系，直接帮我联系去。
9: 经过民警近2个小时的耐心宣传和劝解，这位女士啊，才终于醒悟了过来。
12: 身份证是假的，
10: 她之前没有去过香港。你完完全全正在被骗。
11: 那你这样说，我确实被骗了。
9: 这500万终于是保住了。警方提示：一，高素质、高颜值、高收入，还能带您发财的网络男友和女友，大多是骗子，网络交友需谨慎。二，要取现金、取黄金购物、购买房产或投资理财的项目，都是骗局。
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红色的鸟喙，白色的眼圈，艳丽的羽毛，这种鸟叫费氏牡丹鹦鹉。人工繁育的这种鹦鹉能否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交易30只，总价不过400元，却要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当冰冷的法律条文规定与百姓的朴素认知发生冲突，

0: 司法者该如何兼顾天理、国法、人情？
1: 去年九月，在徐州汽车站，公安机关查获了40余只费氏牡丹鹦鹉，这是河南商丘养殖户作为宠物卖到徐州的。涉案人员为王某、田某、刘某。
0: 同年11月13日、12月4日，王某、田某和刘某陆续被取保候审。12月24日，该案由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起诉。
1: 看过卷宗，我不仅吃了一惊。费氏牡丹鹦鹉属于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禁止交易。本案中，王某、田某、刘某均涉嫌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交易10只，法定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中王某卖了30只，总价不过400元，要面临这么重的刑罚吗？34岁的王某是河南省商丘人，文化程度不高，一个人带着8岁的女儿，女儿经常生病住院。为了挣钱给女儿看病，2019年他养起了费氏牡丹鹦鹉。他哭着对我说，养在笼子里的鹦鹉也叫野生动物？我实在不能接受，请你救救我女儿。我心里也不是滋味，立即向分管副检察长进行汇报，并针对王某等人的辩解开展调查。
0: 该案迅速上报至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省院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指示不要机械司法，要充分调研，妥善处理。在江苏省院的坚强领导和徐州市院的有力指导下，徐州铁检院办案组主动与河南省林业局、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沟通，多次深入当地养殖企业和养殖户进行走访调研。
1: 我们了解到，费氏牡丹鹦鹉在商丘市已有20余年的人工繁育历史，是当地政府的扶贫产业，繁育规模大，存栏54万余只，养殖户近500家，后专门咨询国家林草局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0: 在持续补证、调研、跟踪试点情况的基础上，徐州铁检院、徐州市检察院先后召开检委会、公开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相关情况及时汇报到省检察院。2021年10月15日，江苏省检察院召开检委会研究该案，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费氏牡丹鹦鹉人工种群已具规模，技术成熟，对人类和野外种源未发现有危害性，终端买家为养宠观赏，不宜作为刑事犯罪予以打击。
1: 2021年10月9日，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对王某等3人非法交易费氏牡丹鹦鹉案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并公开宣布，同时对3人进行了法制教育。会议一结束，王某就边哭边抱住了我说，谢谢检察院，谢谢共产党。一直关注此案并参与调研的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动植物保护科科长徐丽，得知此案的办理结果后，高兴地说，我再次代表商丘养殖户感谢你们，给江苏检察官点赞。
0: 该案的成功办理，保住了上亿元产值的扶贫产业，助推了两高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并多次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的表扬。
1: 如今翻阅鹦鹉案的本本卷宗，回望跨省奔波的日日夜夜，我更加深深地体会到，小案不小，民生如天，以能动检查履职，兼顾天理、国法、人情，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新时代检察办案应该秉承的基本理念。 作为集中管辖徐州地区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的检察机关，作为守护生态环境的检察官，我们当然要做法律的守护者，规则的执行者，绝不能机械司法。我们也要通过我们的司法实践，做规则的完善者，做人民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2: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0: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3: 大家好，我是民事审判庭法官吴立翠，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夫妻一方向其父母出具借条能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在审判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在子女感情出现问题或进入离婚阶段后，为了在离婚财产分割中获得更多利益或减少损失，一方父母可能单独起诉借款纠纷，或子女一方在离婚诉讼中主张其与父母之间有债务关系。张某与李某系夫妻关系，于2016年7月登记结婚。2016年9月28日，张某向其母亲陈某借款12万元，并出具借条，借款于当日完成转账。同日，张某用上述款项偿还了其名下信用卡账单后，陈某诉至法院，要求妻子张某、儿媳李某共同归还借款12万元。经听审查明，张某在婚前曾将其名下的钱款大量转账给其母陈某。张某与李某因感情不和已分居。本院认为，陈某虽有借条及钱款交付事实，但不能证明其与张某、李某存在借款合意，故认定此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李某不承担还款责任。总体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会更加谨慎，一般会对借贷关系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资金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进行严格审查，进而对借款关系是否存在作出认定。只有在认定借贷关系成立的情况下，才会进一步判断该债务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此类案件与一般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不同，除提供借条、款项支付凭证外，一般还要求举证证明双方确实存在借贷的合意。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资金往来非常正常，不能排除双方候补借条的情况，所以还要求举证证明借贷合意的真实存在。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建议父母与子女之间发生大额资金往来时，务必事前与子女及其配偶共同签订书面约定，明确款项的性质和双方的权利义务，且在转账时注明资金的用途。另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诉讼过程中存在伪造、毁灭重要证据、虚假诉讼等情形的，一旦被法院查实，将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遇到此类纠纷时，应当采取正当的方法，通过合法的途径予以解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
4: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

0: 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侠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
1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4: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5: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吗？
14: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6: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7: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6: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5: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3: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18: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9: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0: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

0: 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网店虚构订单交易骗取退货运费险300多万元，如何打击骗保黑灰产。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如果您经常在电商平台网购，那可能对运费险并不陌生。这是保险公司为了解决网购消费者退换货的后顾之忧而推出的一款产品。然而，有些人却打起了歪主意，通过非法理赔运费险牟利。近日，上海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网店虚构交易骗取退货运费险理赔款的保险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涉案金额300多万元。
4: 运费险产品的核心是减轻消费者在退货时的运费负担，比如消费者在网购下单商品时一同购买了运费险，如果收到商品后不满意需要退货，保险公司就会对退货产生的单程运费进行赔付，赔付金额根据距离和商品重量计算。据了解，为了方便买家投保，大多数网购平台在商品支付页面中都会设置投保运费险的选项，且不少商家还会通过免费赠送运费险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下单。今年1月，上海一保险公司向警方报案称，该公司理赔的部分退货运费险的物流信息与交易订单的下单人员、下单地址和退货时间等信息完全不符，有些订单的退货时间甚至远早于收货时间，且这些异常订单主要集中在几家网店，怀疑被骗保。上海市公安局黄埔分局经侦支队情报技术室主任黄一凡：
5: 保险公司呢也是通过大数据维度啊，发现就是在某个时间段里面，这个险种的赔付率在某个地区啊一下子极高。倒看数据以后，发现其实这些东西买的都是集中在几个地区里面集中下单一些低价的商品进行退货。
4: 接报后，警方调取了相关理赔订单的全部材料，发现这些网店刚注册成功就立即获得了100余笔订单，且相关订单全。

0: 左右，它总的呢都会控制一个保单的最后的一个数额，不触发风控机制嘛。风控机制是平台加保险公司都会有，他们是个组合的一个机制。这个数字17.5×360一天，他们用两个账号在做，单个买家就是这个数字，大概在10,000多吧。
1: 经查，犯罪嫌疑人汪某利用开设的网店账号，伙同彭某、陈某等人以虚构交易的形式骗取退货运费险理赔款。期间，由汪某垫付相关下单资金，由彭某、陈某等12人批量下单购买小额商品。
0: 这个团伙呢，他们会注册大量的空壳的淘宝账户和支付宝账户。这个支付宝账户呢，它一天是刷单，一天是退赔，所以它是两天一个周期。它为了是规避平台上面的一个监管，所以说它两天才会使用一套。第二天以后呢，他就会把这个淘宝账号和他的支付宝账号解绑，解绑以后再继续使用。他在每一次启动之前，都会有专人给这些空头的支付宝账号提供1,800元的我们叫刷单的起始成本吧。他每下单的东西呢，都是这种5块很便宜的这种手机壳，然后下360单，正好是1,800一个启动资金。
1: 汪某等人在店铺未实际发货的情况下，即虚假申请退货。通过伪造发货退货物流单据，骗取保险公司的退运费险理赔款300余万元。在查清该团伙犯罪事实后，上海警方多次开展收网行动，至4月底先后将汪某、彭某、陈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0: 最后呢，我们在成功收网抓捕以后呢，发现其实这样的团伙呢，它还是有一个亲缘和地属关系的。他的这个钱最后骗保的这个保险理赔金啊，他都会给到他的亲属的支付宝个人账户。这些个人支付宝账户呢，之后呢会集中的把钱呢归集到团伙指定的一些柜籍账户吧。然后这些柜籍账户呢，最后呢就会被提现以后呢，把这些钱去用于购买 USDT 虚拟币。和上游的犯罪团伙进行分成，避免我们的监管和我们的资金追查。
1: 我国刑法第198条规定，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以保险诈骗罪论处。目前，汪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此案，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一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刘新志表示，保险领域诈骗是金融黑灰产中一类突出现象，扰乱了保险市场秩序，损害了保险公司和消费者权益。
2: 保险诈骗类案件呢，不法分子呢就是主要是通过伪造保险事故、夸大损失等手段骗取保险公司这个理赔款。那么从我们已破案件来看呢，不法分子往往具有一定的从业经历，甚至有些呢还存在内外勾结的情况。熟悉相关的退保、理赔、核保这个流程，那么采取欺诈的这个手段实施这个犯罪行为。
1: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网络上仍有关于薅运费险羊毛的文章，甚至有人发出寻拉分团队、补单团队的合作意向，称以此可以发家致富。警方提示，其中有些方式方法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薅羊毛范畴，涉嫌保险诈骗罪。不要心存侥幸以非法理赔获利，否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法律风险。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5: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6: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和对象领了证，婚前对象给我买了车，写在我的名下，他说车等于送给我，想咨询一下程律师，需要写一份公证合同吗？
7: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对赠与合同予以公证，可增强证据的证明力，进而切实防范潜在的法律风险。婚前你对象给你买了车，写在你的名下，他说车是送给你的，若无其他特殊约定，他的行为在法律上会被认定为对你的赠与。根据民法典第158条规定，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

0: 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在司法实践中，你对象的赠与行为通常会被认定为附条件赠与。若他主张该赠与行为系附条件赠与，那么其所附条件通常是以双方缔结婚姻关系作为核心目的。如今你们已经领了证，这意味着赠与所附的条件已然达成，赠与目的已经实现。车辆属于动产，尽管购车出资来自男方，但只要赠与意思表示真实，如口头承诺，同时目前车辆已登记在你的名下，并交给你使用，赠与法律关系已依法成立，车辆为你的个人财产，无需公证，即具有物权效力。口头赠与在法律上有效，但通常难以举证。为规避潜在风险，比如男方将来主张购车款为借款或来自他父母出资等，建议对口头达成的赠与合同内容通过公证程序予以固定和确认，以增强其证明力，并降低潜在法律风险。公证文书可作为直接证据，证明赠与的无偿性和耽误性，具有直接证明赠与事实的法律效力，能够有效避免未来因离婚或男方反悔等情况引发的财产纠纷。
1: 听众咨询，自己在公司签了3年劳动合同，现在工作刚满1年，因为个人原因想辞职，但公司说合同里写了未满3年离职需支付违约金，否则不给办离职手续。现在自己身上没钱赔违约金，而且工作期间也没接受过专项培训。请问程律师，公司这样合法吗？自己该怎么办才能顺利离职？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公司要求你支付违约金不合法，你只需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无需公司同意。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仅在2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与劳动者约定违约金。一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并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需支付违约金，此时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劳动者违反约定，需支付违约金。你工作期间未接受专项培训，若劳动合同中没有竞业限制条款的相关约定，那么公司无权要求你支付违约金。即使合同里写了未满3年离职，需支付违约金，但该约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公司无权以此为由阻挠你离职。此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试用期3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你和公司签了3年劳动合同，工作刚满1年，现因为个人原因想辞职，建议首先和公司协商。如果协商不成，你只需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需明确离职日期、工作交接意愿，并保留相关送达凭证。同时，通知中直接表明通知离职，避免公司以未协商一致为由拖延。
1: 听众咨询：外卖吃出异物，商家称无法证明异物来源，自己要求商家按照食品安全法赔偿遭拒，商家只愿退款不赔偿，想咨询程律师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商家退款赔偿是法定责任，你应优先固定证据，通过合法途径分布主张权益。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外卖吃出异物，你应当第一时间对含有异物的外卖食品进行拍照和录像，重点拍摄异物与食品的混合状态，清晰展示异物具体情况、形状、颜色、大小等。同时保留好外卖订单截图，包括订单编号、商家信息、菜品信息、下单时间、支付金额等。如果外卖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订购的，你可以向平台投诉，同时提供你与商家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 若无法解决问题，你可以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投诉，同时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商家的违法行为。如果通过以上途径都无法解决问题，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你仅需证实外卖食品中存在异物。如果商家无法证明其销售的食品符合质量标准，那么商家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1: 听众咨询，自己看中一套二手房，签合同时原房主说给自己两个月找新房，找到就搬。自己付了全款，并且房子也过户了，结果两个月后原房主突然变卦，说现在房价涨了，你得再补10万搬家费，否则不搬家。自己多次沟通无果，原房主甚至换锁阻挠自己收房，物业调解也无效。程律师，自己现在手里有房产证，但房子住不进去，难道只能起诉？如果强行换锁腾房，会违法吗？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强行收房入住，可能面临被对方起诉的风险。如果你已经占有使用该房屋，可以准备好房产证等材料，积极应诉。若对方仍占有房屋，你可以采取发送律师函、请求居委会调解、前往派出所报案等合法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签合同时，原房主说给我两个月找新房，找到就搬，该口头约定具有法律效力，但其在房价上涨后要求10万搬家费的行为，已构成对合同约定义务的违反。根据《民法典》第20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目前，房屋已完成过户手续，你持有房产证，是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享有对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原房主换锁阻挠你收房，侵犯你对房屋的所有权，属于侵权行为。你可以向原房主发送正式函件，要求限期搬离，并保留好相关送达凭证。同时，你可以联系居委会或街道办，请他们从中协调。此外，你可以携带房产证、过户证明去派出所说明情况，寻求警方协助处理。另外，强行换锁同房属于以私利救济方式剥夺他人占有，存在侵害他人财产权益的可能，是违法行为。根据《民法典》第236条规定，若原房主拒不腾退房屋，你有权起诉，要求其排除妨碍、返还房屋，并就房屋被非法占用期间给你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若原房主仍拒不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你可依法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执行局强制腾退。若你入住并占有该房屋，面对原房主的阻挠甚至起诉，你可以准备好房产证、购房合同等材料，积极应诉。
1: 听众咨询，网购商品在快递途中损毁，风险应由卖家还是买家承担？若卖家拒绝退款或重新发货，消费者如何维权？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风险应由卖家承担。若卖家拒绝退款或重新发货，消费者应优先通过平台投诉和行政监管寻求解决，必要时启动诉讼程序。网购商品毁损的风险承担以交付为分界点，交付消费者前，风险由卖家承担。交付后，风险转移至买家。根据《民法典》第512条规定，通过互联网订立的电子合同中，商品采用快递物流交付的，收货人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网购商品损毁出现在签收前，风险应由卖家承担。这是基于在商品正式交付之前，卖家作为商品的所有权人，依法对商品负有妥善保管以及按约定交付的义务，故而需承担交付之前商品毁损的相关风险。卖家赔偿消费者后，可依据与快递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或法律规定，向快递公司追偿。建议消费者第一时间对损毁的商品进行全面拍照、录像，清晰记录商品的破损部位、程度以及包装情况等。同时，要保留好快递单号、物流信息截图以及与卖家的沟通记录。 若卖家拒绝退款或重新发货，消费者可以向购物平台反馈相关情况，平台通常会协调并促使卖家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仍

0: 未解决，消费者可以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投诉，同时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卖家的违法行为。如果以上途径均无法解决问题，消费者可以准备好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退款并赔偿维权成本。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电子合同。疫情期间，广大市民网购愈加频繁，在网购平台选择商品并成功提交订单，在法律意义上就成立了一份电子合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移动支付手段的完善，现在很多消费行为、交易行为，甚至是投资行为，都是通过签订电子合同实现的。电子合同是被法律认可的一种合同签订形式，一份加载了可靠电子签名、第三方取实服务、防篡改等技术的电子合同，具有同纸质合同一样的法律效力。民法典完善了电子合同订立规则。民法典第469条第三款规定，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第491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要求签订确认书的，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邀约条件的，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民法典规定，消费者在网购成功提交订单时，合同即成立并生效，合同双方依照法律的规定及合同的约定享有相应的权利义务，该合同具有法律拘束力，一方拒绝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以及擅自变更和解除合同，都是不被允许的。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资讯，据安徽气象最新消息，今天淮河以北多云，最高气温34到36度，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3号到6月4号，安徽多地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降水信息，未来一周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3号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北部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5到7号局部有雷阵雨。6号之前，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其中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上，局部超过35度。7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到11号气温再次上升，淮北部分地区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看省城合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多云转阴天，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昨天晚上，豆包将正式付费的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据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将于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爱挑事的小喜鹊。什么叫做挑事儿呢？就比如说啊，你和你的小伙伴玩得好好的，哎，突然来了一个人，哎，在你面前说你小伙伴的一些坏话啊，可能会说，你知道吗？那天啊，他跟我说你哪哪哪不好，哎，这就叫挑事儿哈。那么你身边有这样喜欢挑事儿的小朋友吗？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小朋友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稍后我们就一起通过小故事来学习学习。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说的是变色龙。哎，大家都知道变色龙是会变色，对不对？那它为什么会变色呢？如果知道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知道的答案呢告诉我们啊，看看你是不是知道这个答案。如果知道的话，就分享给大家吧。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与人相处的时候，别人总有做的不让我们满意的时候，直接批评呢又会伤害感情，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抗。那么可以怎么做呢？今天啊，我们教大家用反馈三明治来处理批评，变冲突为机会。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常常本能的会退缩或反击，但是情商达人呢，却把它视作为成长的燃料。他们懂得运用反馈三明治的技巧，先是表示赞美，接着给出建议，最后再鼓励。比如有人指出你的错误啊，我们不要说我错了，而是说谢谢您的指出，这部分啊确实可以更好，下次我会更加仔细的，您觉得呢？这样呢会缓冲负面情绪，让对方觉得你非常的谦和，也懂得积极进取。那么生活当中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会这个技巧。比如说你画画很棒，这是赞美，但是下次啊不要弄脏墙了，这个呢就是建议。我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这个就是鼓励。赞美、建议再加上鼓励。研究显示，这样的方法能够将批评的接受度提升 60%。 试试看，你会发现批评不再是打击，而是进步的阶梯。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今天的小故事呢叫做爱挑事儿的小喜鹊哈。刚刚已经和大家说了什么叫做挑事儿，对吧？那这个小喜鹊他为什么喜欢挑事儿呢？还先简单的告诉大家这个故事说的什么啊。在一棵大榕树下，有织布鸟，有鼹鼠，有青蛙，他们呢靠着自己的本领建起了完美的三口之家，也就是他们在一起生活的特别的快乐和开心。后来呀，有一只喜欢嚼舌根的喜鹊挑拨离间。什么叫嚼舌根呢？就是喜欢挑事儿啊，让他们互相换了工作。结果呀，一场大的灾难就发生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呢？在一棵大榕树下，靠近池塘的地方，有一个远近闻名的三口之家。当然这三口之家不是一家人啊，而是说他们配合的特别好，是非常完美的搭档和朋友。他们就是织布鸟、鼹鼠和青蛙。织布鸟呢，它是顶尖的建筑师，它用长长的嘴把柔软的草叶和藤蔓编织成了一个又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一个屋顶，为他们的小家呀遮风挡雨。哇哦！那鼹鼠呢，它最擅长的是刨土，它被称为刨土专家。他用强壮的爪子在屋前挖了一个地下室，这个地下室呢是可以用来储藏食物的。
3: 你真棒！
0: 还有就是青蛙，他呀是勇敢的猎人，他守卫着家门口的池塘，用他闪电般的长舌头把所有企图靠近的蚊子呀、害虫啊都变成了他的晚餐。嗯，他们的这个小家呀非常的安全，非常的舒适，也没有蚊虫的叮咬，所以呢森林里很多的小动物都非常非常的羡慕。然而一只喜欢嚼舌根的喜鹊对这个完美的家充满了嫉妒啊！为什么呀？他就在想，凭什么呀？凭什么你们的日子要过得这么好，而我却过不了这么好的一个日子呢？于是他有一天 就对正在辛苦编织屋顶的织布鸟说，织布鸟太太，你真是太辛苦啦！你看看你，每天顶着大太阳，干的却是最复杂的活儿。你再去看看你的小伙伴，小鼹鼠，它只会知道在凉快的地洞里刨土，青蛙，那就不用说了，它更舒服。

天天就坐在荷叶上发呆，只要动一动舌头他就有饭吃，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哎，织布鸟听完了喜鹊的话呀，想了想，哎呀，心里好像确实有些不平衡，就觉得很委屈。晚上呢，他就向伙伴们提出了抗议。明天我们必须交换工作，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工作才是最辛苦的。尽管鼹鼠和青蛙都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馊主意，而且呢，他们也尝试着说了，我们也没那么快活呀，你以为挖地洞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你以为我在那只是吃东西吗？他们都解释了自己工作的难处，可是没办法，织布鸟啊，它非常的固执，它非常的相信喜鹊说的话，所以它对青蛙和鼹鼠说的话完全听不进去。最后怎么办呢？

鼠，它的爪子只适合刨土，对于非常敏捷的飞虫它毫无办法。更糟糕的是，它还是一个高度的近视眼儿，在阳光下它几乎什么都看不清，只能在原地气得直跺脚。要说最惨的是谁呢？哎，最惨的就是知不鸟了，它接替了鼹鼠的工作，却挖地下室。它那精巧的那个前嘴是用来编织的，而不是用来挖土的，所以它拼尽全力往坚硬的土地上去啄，结果呢，没有挖出一点儿土，反而把自己的嘴巴还弄伤了，疼得直流眼泪。哎呀，想想看，一天下来，三个小伙伴拖着疲惫的身体重新聚在一起，他们看到的家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屋顶破了一个大洞，晚饭也没有着落，地下室也乱七八糟的。这个时候，知不鸟羞愧地低下了头，他不再相信坏喜鹊的话，诚恳地向两位小伙伴道歉了。最后他们决定还是像以前一样，各司其职，互爱互助。听到这儿，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了吗？知不鸟一家看起来很轻松的工作，其实啊，都是各自无法替代的技巧和本领。他们之所以能够拥有完美的家呢，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最擅长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听一些坏人的话，这样还会破坏友情的。好，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那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个故事在讲的是什么了呢？其实啊，每个人的价值呢，都来自于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里边也知道了，不同的动物它有不同的特点和分工。知不鸟，哎，它的特点是它的前面的这个嘴，哎，非常的灵活，能够去编织。我们说这个小鼹鼠擅长打地洞。

看别人的长处，看看别人的优点。我们与别人在一起玩耍的时候，也要懂得尊重彼此的劳动和付出。还有呢，就是如果说遇到有人在一些挑拨啊，在说你的好朋友坏话的时候，你要思考思考，他为什么说他的坏话呀？他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说这句话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我们都要去思考思考，问自己几个问题，你就知道了，不会随便的被人所挑拨了。另外，当别人有的时候在否定你的时候，你也要这么去想一想，他为什么说这一句话？我平时跟他的关系好不好？他说这句话有什么样的目的？都是我们要去思考思考。我们思考的多了呢，就会对别人说的话呢，就会减少一些自我怀疑。那不知道各位同学啊，在你们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像喜鹊一样的，被喜鹊一样的小朋友的话所影响呢？那么你如果是这个时候，你一般会怎么做呢？那如果你感觉到有人在挑事儿了，有人在嚼舌根了啊，你明显感觉到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说出我们的感受。我们就可以说，你这样做让我很不舒服，你这样说让我感觉到有一些难受，你这么做的话，我不太想和你一起玩儿，或者说我们换一个别的吧，或者我们换个话题吧，这就是我们学会温和而坚定地去表达了我们自己的想法啊。那作为爸爸妈妈啊，如果说孩子的身边他有一些喜欢挑事儿的小朋友，我们作为爸爸妈妈怎么去帮助小朋友呢？首先，我们先去观察和了解，不要急着评判。我们去观察孩子和挑事儿的朋友的互动模式，是单纯玩闹过程当中的小摩擦，还是别人故意的挑衅、欺负或诱导一些危险行为的情况啊？我们注意孩子在和朋友相处时候的一些情绪变化啊，比如说他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是开心的，是委屈的，是紧张的。我们先去做一番观察和了解，然后我们再去看看这个挑事儿的小朋友他的行为动机是什么啊？有些小朋友他也不是故意的要去挑事儿，对吧？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渴望被关注或者呢是缺乏一些社交的技巧。那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学会观察和了解。其次就是我们要建立信任沟通啊，尤其是我们希望小朋友跟我们沟通，那我们一定要以平和，不要去有评判的态度和小朋友去聊天。比如说今天和谁玩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事儿让你觉得不太舒服啊，我们这样去问的话，可能就是在引导孩子去表达真实的感受。我们避免直接的指责或者否定孩子的交友选择，不要说你怎么又跟他在一起玩啊，他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小孩，你不要跟他在一起玩，那小朋友有可能会更有逆反的心理啊。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提问来帮助孩子去思考，比如说你觉得他这么做是好玩还是故意的惹麻烦？如果是你，你又会怎么去回应这样的事情呢？这就是慢慢的建立好的关系之后对孩子的引导。还可以呢设定明确的底线，和孩子共同制定行为底线，明确哪些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比如说打人呐、骂人呐、违反安全规则呀，或者是破坏物品啊，这些都是不可以的。我们也要去告诉孩子哈，如果朋友要求做这些事儿，我告诉孩子是一定要去拒绝的，并且我们也可以跟小朋友去约定，如果违反了底线之后的一些后果，比如说就暂停玩耍啦之类的啊。还有呢，就是要强调安全优先。比如说外出的时候不能独自离开家长的视线，不能够去参与一些危险的活动啊，这些方式方法都是教孩子能够学会去保护自己。另外也是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可以教孩子一些应对挑事的使用话术啊，先去问问孩子，当他这么说你的感受是什么？当他说你的好朋友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告诉孩子，如果你觉得不舒服，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我们换个话题吧。好的，你说的我知道了，好，我了解了。意思就是告诉对方，你不用再说了。
啊，或者可以直接表达，你这么说我的好朋友，我心。

有点不舒服。哎，可以教会孩子温和而坚定地去表达自己的边界。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或者是情景模拟，帮助孩子去练习类似的情境当中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应对能力。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爱挑事的小喜鹊啊。它让我们知道了每个人的价值来自于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另外呢，我们不要那么容易的遇到别人的挑拨，不要那么容易的被人所挑拨别人在说一些话的时候，我们想想他是不是在故意的嫉妒我呀，他是不是自己过得不好，他也不希望我过得好啊，我们要学会冷静的去思考。还有些人呢，他可能就会故意的喜欢贬低我们，我们也不要因为别人说我们不好，我们马上就去否定自己，我们要去减少因为一些比较所带来的自我怀疑。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风筝效应是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巴塔莱米·利特曼提出了概念，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一体验的整体评价往往会受到该体验的峰值，也就是最高点和终点结束时的影响。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这样一个实验，第一次让实验对象将手放进14摄氏度的冷水里60秒，第二次让他们把手放在14摄氏度的水里60秒之后，直接将手放进15摄氏度的水里30秒。第三次让他们选择重复任意实验。最后有将近80%的人选择进行第二次实验。虽然第二项实验比第一项实验多忍受30秒的冷水，但因为最后有水温升高的过程，其结尾相对更容易让人接受，所以更多人选择第二项实验。由此得出风筝效应的结论，即人们对于某一段经历的记忆只会记得高峰时和结束时的感受，即峰值和终值的体验。生活当中，很多商家也是运用了这样的理论，比如某家居商场购物的路线设计的比较复杂，但不同的楼层设置了一些便宜又好用的东西，给顾客带来惊喜和愉悦的体验。还有1块钱的冰淇淋和其他小吃，这种廉价而美味的食物给顾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们也可以尝试将风筝效应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让每一个经历都充满美好的回忆。学习时可以利用风筝效应，通过及时调节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一个愉快放松的结尾，这样就不容易排斥下一次的学习，也不会对学习的整体感受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啊有些难啊，我看到没有几个同学跟我们互动哈，可能知道答案但是写字儿可能要写很多是吧。问的是变色龙变色主要是为什么啊？那我把问题变简单一点哈，如果还知道的可以在上面把答案发过来哈。我给大家三个选项吧。A 是为了躲猫猫，不要被敌人发现。B 呢是为了变漂亮，好开一场时装秀。C 呢就是为了和朋友说悄悄话。给大家一些思考的时间啊 ,ABC 三个答案，就是变色龙它为什么要变色，我们都知道变色龙会变色对吧，它是为了躲猫猫还是为了变漂亮还是为了和好朋友说悄悄话呢？ A 就是躲猫猫， B 就是变漂亮， C 就是说悄悄话。好，大家知道的话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答案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正观应，积德以遗子孙，积金玉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 积诗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求福莫如积善，积善莫如救人。救人之切而要，广而普者，莫如赈积。所望各子孙孝友，立志须学前贤。俗云：好子不食爷田地，不可争论遗产。 不可虚度光阴，不可浪费资财，必须勤俭言行谦恭。读书毕业，当此竞争之事，不耐苦劳，不能自立。这段话的意思是，

积累金银财宝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能守得住；积累书籍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愿意学习。不如积累善德留给子孙，求福不如积善，积善不如救人。救人最紧要而能广泛施行的，莫过于赈济饥民。希望各位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的子孙后代立下向先贤学习的志向。俗话说，好子孙不依赖祖辈留下的田产，不能争夺遗产，不能虚度光阴，不能浪费钱财，必须勤俭节约，谈吐举止谦虚恭敬，多读书并完成学业。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不能吃苦耐劳就无法自立。这段话出自郑观应所作《香山郑慎余堂侍贺老人主书》。郑观应，字郑祥，号陶斋，别号启幽生，晚年自号罗浮侍贺山人。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唯心思想体系的理论家，也是启蒙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诚的爱国者。郑观应有著作《盛世威严》，是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他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主张习商战、兴学校，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光绪帝看到此书，下令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这部著作问世后，社会反响很大，时人称此书一国之灵书金匮，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毛泽东等人。郑观应的爱国情怀、慈善思想、务实作风以及家风家训释放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唤醒了一个时代，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平台上现在 ABC 的答案都已经有了啊，到底变色龙变色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躲猫猫，还是为了变漂亮，还是和好朋友说悄悄话呢？琪琪选的是 A， 是为了躲猫猫，不要被敌人发现。小不点儿选的是 B 啊，说是这样会变得更漂亮。小慧选的也是 A 啊，小兵选的也是 A 啊，看来很多同学选的都是为了躲猫猫不被敌人发现，对吧？啊，那么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赋能站会给大家解答的问题。变色龙的魔术，哎，它为什么会变颜色呢？听完了之后，相信大家就知道答案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了。说到变色龙，我们都知道哈，它有一双能够转动的眼睛，闪电般的舌头，最厉害的就是它会变色。那么刚有很多的小同学选了 A， 觉得是为了伪装啊，躲猫猫，不要被别人所发现。这个答案是正确的，但是呢不完全正确。事实上，科学家发现啊，变色龙变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

什么呢？是 C 啊，为了和朋友说悄悄话，是为了沟通，为了表达他们的情绪，就像我们开心会笑，生气会脸红一样。其实躲猫猫只是他的兼职工作啦。好，那今天我们就化身成动物行为小侦探，一起来揭开变色龙颜色魔术背后的科学真相。要理解魔术，我们就要先看一看魔术师的工具箱。变色龙的魔术工具箱就是它神奇的皮肤。它的皮肤啊，可不是一层哦，而是像一个夹心汉堡，至少有三层，每一层都有魔法的。最外层就是透明的玻璃纸，这层皮肤是透明的，就像是保鲜膜一样，它是能让光透进去的。中间层呢，就是装满小镜子的宝石盒，这是魔术的核心啦。这一层没有颜料，但是装满了无数比灰尘还小几万倍闪闪发光的纳米晶体。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很多很多面超级小小的排列整齐的镜子或宝石。变色龙呢，就是通过放松或收紧它的皮肤来改变这些小镜子之间的距离。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小镜子们挤得紧，它们就反射蓝光，离开了反射的光就变成绿色、黄色，最后变成红色，就好像我们在吹这个肥皂泡泡一样啊。泡泡膜它会变厚变薄，颜色也就会变来变去了。哇，原来是这么神奇的一件事。最外层呢就是透明的玻璃纸，中间呢就是宝石盒，最里边的就是黄色的颜料袋和深色的底色。这里边啊有装着黄色红色色素的细胞，可以像小口袋一样打开啊，显出颜色，关上就把颜色藏起来。最底下还有一层深色的打底，让所有颜色看起来都更加的清晰了。所以当变色龙想要创作一幅新画作的时候，它的大脑就会发出指令，皮肤肌肉就调整小镜子的距离，色素细胞就打开或关上，几种颜色一混合，奇迹就发生了。现在我们知道它是怎么变了，那它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翻译一下它的语言。当它变成鲜艳的绿色、蓝色，夹杂明亮的黄斑或条纹的时候啊，他就在说，看我多帅，我多强壮，我是这片森林最亮的仔。这个其实就是这个雄性变色龙在求偶，或者像其他的雄性是炫耀和示威。那我们知道了，绿色蓝色就是在求偶和示威。那如果变红或者出现黑色的斑块，颜色对比强烈的时候呢，就是他在生气，告诉他别人啊，我生气了，快走开，不然我会对你不客气。这是他在极度的愤怒，准备打架的状态了。哎呀，一直在打嗝是吧？那正好明天我们就来说说哈，人为什么会打嗝呢？打嗝真的是很讨厌哈，让高老师一句话都没有办法完整的说出来啊。好，那我就慢慢的说啊，好，大家耐着性子来听好吧啊。当它颜色变得很暗淡的时候啊，就会变成灰扑扑的棕色或灰色。它在示弱说，哟，对不起，我错了，你是老大，我放你走啊，这是它认输和表示顺从的信号。那当它很安详的变成柔和的翠绿色，趴在叶子上，它是告诉我们，我现在很平静，很安全。啊，这个时候颜色也确实能帮它更好的融入环境了。哎，这打嗝真的是很讨厌哈，非常的破坏我的节奏啊。好，我们继续。那你们知道了啊，它的颜色就像它的情绪戒指和朋友圈的状态，随时都是在更新的。比如说啊，
两只雄性的变色龙一见面，他们根本就不用打架，他们先来一场颜色 PK， 谁的颜色更鲜艳，变化更快，谁就赢了，输的那个就会灰溜溜的变暗逃走，这是不是比打架文明多了呢？当然这么酷的超能力啊，它不只是一个用途啊，不只是在表达它的情绪，还有一些用途是什么呢？天然的空调外套。各位同学，现在是夏天，妈妈会让你穿深色衣服还是浅色衣服出门？哎，一般来说的话是浅色，因为浅色反光会凉快，深色它会吸热啊，一般在天气冷的时候穿的时候会暖和。那变色龙呢，它其实也是温度管理大师，清晨冷的时候它就是深棕色黑色，好像穿了深色的小毛衣，吸收阳光温暖身体，中午热的时候就变成了浅绿色米黄色，好像是浅色的防晒衫，反射阳光防止中暑。哎，这是它用自己的皮肤在调节体温啊，除了它是天然的空调外套，还是高级的隐形迷彩。虽然这不是主要原因，但这个技能对捕捉猎物啊和躲避老鹰蛇等一些天敌也是超级有用的。它能非常缓慢地调整颜色，匹配树叶树枝和石头的背景，然后有的时候需要速度快的时候就嗖的一下弹出舌头，小虫子就吃到嘴巴里了。好，这是我们知道的哦，原来它的功能是表达情绪，还可以调节体温，还能够使隐形，其实变色的智慧不只是动物有啊，它也在启发着我们人类。比如说科学家他就会研究变色龙的皮肤原理啊，就可以制造出一些能够变色的衣服和汽车，士兵的迷彩服也是像这种伪装智慧的学习，甚至有些建筑玻璃它也是会随着光线，来变化来调节温度的。那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变色龙，我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啊，就是大自然当中啊，很多看起来很神奇的现象背后都是有严谨的科学规律和生存智慧。所以啦，下次你在动物园或者是纪录片里看到变色龙，就不要认为它只是哎好神奇的会变色，而是我们可以去观察它现在是平静的绿色还是激动的红色，它在向谁说话，它又是不是在调节自己的体温呢？哎，带着这些问题去观察，哎，你就不仅仅是一个小观众，而是真正的动物行为的小侦探了。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像变色龙一样神奇的生物和奥秘，等待着你们用好奇的眼睛和思考的大脑去发现哈。也希望大家永远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就像变色龙的颜色一样，丰富多彩。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沧海桑田。相传在东汉桓帝时，有两个仙人，一个叫麻姑，一个叫王远。每过500年，他们就会相约一起饮宴。500年转瞬即逝，转眼又到了他们约好的日子。王远一大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等了很久，麻姑却迟迟没有出现。王远便派使者去请麻姑。不一会儿，使者回来了，说麻姑正在奉命巡视蓬莱仙岛，还烦先生再耐心等候一会儿。没过多长时间，麻姑就腾云驾雾而来。王远见麻姑来了，十分高兴，连忙起身上前迎接。两个好朋友许久没见，相谈甚欢。在互相倾诉完思念之情后，王远才吩咐侍从摆上宴席，准备与好友把酒言欢。席间，麻姑对王远说，自从我成仙接受天命以来，曾亲眼见到过浩瀚的东海历经多年三次转变成桑田。刚才我到蓬莱去巡视，看到海水又比上次我去的时期浅了一半，难道它又要变成陆地了吗？王远听了叹息道，
1: 是啊，圣人们都说大海的水不断地在下降，不久那里又将再次扬起尘土了。
0: 宴饮完毕，王远和麻姑坐上各自的车驾升天而去。他们心里都期待着下一次相见的日子，也许到了那时，东海便又一次成为桑田了。
2: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啊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在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呢又会和大家重逢。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和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4: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你。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从今天开始啊，我省南部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首先来看看降水预报。那我省南部呢，在二号到八号期间呢，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明天也就是三号，江南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到暴雨，北部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其中五号到七号局部有雷阵雨，九号到十一号全省多云到晴天。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六号之前呢，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那其中呢，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上，局部超过35度。七号到八号，全省气温呢会有所下降，九到十一号气温再次上升，淮北部分地区呢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未来几天全省的具体情况。明天星期三，全省呢是多阴天和这个多云的天气。江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到大雨，江南是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到了星期四，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中雨。五到七号，也就是星期五开始一直到周日，淮北地区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呢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天。到下周一，江北多云，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九到十一号，也就是下周二到周四，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的天气。我们再来看看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夜里呢是淮北多云，然后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西部地区中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四号的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阵雨或雷雨。那其中呢，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阴转小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今日新鲜会，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中国的抹茶。中国的抹茶产量啊，跃居全球第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呢，是跃居了全球第一。这其中呢，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是全国第一。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两天呢，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贵州铜仁市的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的时间，贵州的抹茶如何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的呢？
1: 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山东游客张女士
2: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 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3: 茶的味道呢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1: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4: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1: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5: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6: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量短，产品附加值低。
1: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6: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7: 采明油茶一天有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1: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8: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I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

0: 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四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基地内，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O 标认证和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2: 这两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个理，标准越高入场越宽，有一公斤合格的我们就卖一公斤。
1: 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稳定的产业链，竞争才有优势。
3: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两个：第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很好地解决了农户来对接大市场的难题，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

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北京时间17:18，我们继续今日新鲜会。数据显示啊，去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8%，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呢降到了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我国已经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层级分明协同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那未来如何让每个孩子从出生到青春期都能够获得系统的连续的健康服务，保障儿童用药，还有哪些实招？
2: 在宁夏银川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内，来自北京的医生依托数字诊疗平台，对当地患儿情况开展实时连线线上问诊。患儿家属顾雪娟此前曾经有过异地求医的经历，而现在远程诊疗打破了地域限制，让患儿家庭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国家级诊疗资源。
3: 孩子也毕竟太小，而不适合抱出那么远，在这边就更加方便，就可以通过视频，然后让就是不用去北京或者西安，也在这边离我们家更近的地方来治疗。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介绍，通过健全多层次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我国儿童疾病防治与健康保障水平实现了持续提升。
4: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医院，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那么儿童的就医可及性呢进一步的提升，同时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的诊疗水平也持续提升。
2: 在15期间，我国将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傅卫说，2030年要实现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达到儿童友好水平。儿童青少年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未来将更加完善，
4: 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然后到产中到新生儿这样全链条的生育服务，强化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助网络，支持医疗卫生机构与托育机构呢建立一些常态化的协作机制，把健康管理融入婴幼儿照护的全过程，进一步的优化0到6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就是针对着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样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房共管。
2: 除了看病难，儿童用药也长期存在供给短板，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让儿童药一直以来受制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上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覆盖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供应、监管等全链条举措。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未来将在加快儿童药创新研发方面给予支持，
5: 完善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配套政策，对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相关专利给予专利期限的补偿，解决企业不敢研发、不愿生产的问题，强化儿童用药的生产供应，支持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中纳入更多的儿童用药，支持符合条件的单位按规定提出增加和补充完善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等重要信息，推动将已有中国成人书籍的药品科学外推，填补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的空白。
2: 家庭健康照护是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第一道防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倪欣表示，此前儿童用药存在剂量靠掰靠猜的误区，以往临床也曾发生过家长将含有不适合儿童的成人用药自行给孩子服用的情况。他建议日常给婴幼儿青少年用药应该更加审慎，用药前要做到三看。
6: 第一，看一看这个药物它具体的成分；第二，要看一看这个药物的用法跟用量；第三，要看一看我们整个药物使用过程当中是否它有一种叠加或者复方。比如说我们复方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实际上它最大的特点是通过肝脏去代谢，你把两种药再给它叠加上，那么很容易出现孩子的急性肝损伤。家里要常备一些儿童的常用药，要把药放在不同的地方，跟成人药要分开。
7: 在身边爱我一点，是你让我的生命越来越甜，世界不停在变。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2: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1: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2: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1: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2: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1: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2: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3: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人吗？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电影院都有哪些好看的动画片。从咱们这个传统神话题材的这种国产动画，到一些经典 IP 的重映啊，包括这个暑期档，好像也有不少值得期待的影片。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2: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1: 咱们第一个板块先聊一聊六一档动画电影的魅力啊，就是这个新片和经典重映的一个盛宴啊。首先我们想问的就是说，2026年的这个六一档有哪些动画电影上映，然后他们各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2: 说到这个六一档的话，那就是

0: 5月30号上映的这个《钟馗》，就是特别有新意啊，就是它这个里面的画风啊是很有东方美学的，然后呢，它这个把这个传统的这个钟馗的故事呢做了一个很新奇的这个演绎啊，也很适合全家一起去看。还有一个呢，也是5月30号上映的这个《森林之声》，它是一个动物冒险类型的啊，它里面的这个画面啊也是非常的治愈的啊，它的这个配音阵容也是非常强大的啊，这个是讲动物们的一个环保的冒险啊，也是很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看的。
1: 哎，这么多选择确实让人很期待啊。
0: 还有这个乒乓男孩啊，他是一个关于两个少年在乒乓球的赛场上的成长的故事，然后他也是一个很真实的热血的故事啊。还有一些经典的动画重映，比如说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这个也是在大荧幕上面重聚啊，这个也是很燃的一个篮球的主题。还有这个小马宝莉的这个 3D 新片，还有这个加菲猫家族的这个新的冒险啊。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中国动画100年，它是一个纪录电影啊，它是回顾了我们中国动画的百年的历程啊，就是你无论是哪个年龄层的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部。
1: 你觉得今年这个六一档的这些动画电影整体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组合啊，就既有这个国产的新的动画，然后也有很多经典的 IP 重映啊，也有这个国外的一些大制作啊，就是你无论是喜欢什么样类型的观众啊，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部。
1: 听起来确实很有选择空间。
0: 而且这些电影啊，就是它不光是说有这个视觉上面的一些创新啊，然后故事上面的一些创新，它其实也兼顾了各个年龄层的一些喜好啊，就是你可以陪着孩子去看啊，也可以陪着父母去看啊，就是大家都可以在电影院里面找到自己的乐趣啊，就真的是一个属于全家人的一个节日的盛宴。
1: 那如果说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要挑电影，你会怎么建议？
0: 如果是低龄的小朋友的话，那我觉得森林之声啊，然后这个小马宝莉的这个新世代啊，还有这个加菲猫家族，这几个都是非常适合的啊，就是他们的画风也很可爱啊，故事也很轻松。
1: 青少年或者说这个大朋友有没有什么专属推荐？
0: 当然有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乒乓男孩啊，就是很适合初高中生啊去看，然后包括这个钟馗啊，也很适合一些喜欢这种神话呀，喜欢这种国风的这种大朋友去看。包括如果你是一个动画迷的话，那你一定不能错过中国动画100年，就可以陪着爸妈一起去回忆一下动画的历史啊，就是每个年龄层都有自己的快乐。
1: 那咱们接下来聊一聊暑期档啊，这个最让人期待的就是这个题材的多元化，对吧？那你觉得2026年的这个暑期档的动画电影都有哪些新鲜的题材的组合？
0: 明年的这个暑假啊，动画这块特别丰富啊，就是有历史，有神话，有喜剧，有奇幻冒险，就各种都有。比如说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它是用这种水墨的画风来给你展现这种历史的权谋啊，然后这个大圣崛起啊，它是继续讲这个西游记的这个神话故事啊，就很燃很炸。
1: 哎，这么多风格感觉就是每一个都很有看头啊。
0: 对，没错没错，而且还有这种大唐妖探啊，这种把这种盛唐的风貌和这种妖怪的悬疑结合在一起的啊，然后也有这种像这个玩具总动员5啊，还有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啊，这种国外的这种经典的 IP 也加入啊，就是让你无论是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啊，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心头好。
1: 你觉得就是明年这个暑假的这些动画电影在文化表达上面有哪些新的花样？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一批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中国的传统美学在不同的故事里面都有体现啊，包括有一些是很精致的这种古典的场景啊，然后也有一些是很现代的这种对我们经典的神话呀历史人物的一些重新的演绎。
1: 感觉就是在创新的同时又很有熟悉感。
0: 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关注我们本土的生活的啊，然后也有一些是用这种动画的形式来回顾我们动画的百年的历程啊，还有一些是探讨这种数字时代的陪伴啊，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情感的，就是它的内容也非常的多元啊，就是适合各个年龄层的啊，都可以在电影院里面找到共鸣。
1: 你觉得就是2026年这个暑假的这些动画电影整体会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趋势？
0: 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这个动画的这个数量啊会创一个新高，然后呢题材和受众也会更加的细分啊，就你可以看到就是

0: 各个年龄层的观众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款，听起来
1: 就是选择超级丰富。
0: 对，而且就是国产动画的这个技术啊和讲故事的这个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啊，然后呢也非常的注重本土文化的表达啊，也有很多作品会尝试走出去啊，国际化，同时呢就是这个家庭的共鸣啊以及这种情感的陪伴啊会成为一个新的主流。
1: 咱们来聊一聊第三部分啊，就是这个亲子观影的体验啊，这个咱们就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六一期间啊，这个各地的影院或者说这个文化机构都搞了哪些有趣的活动啊？
0: 其实六一期间啊，就是从这个地方的文化馆啊，到这个图书馆啊，然后到影城啊，都准备了很多新奇的互动。比如说这个在济南啊，就有这个小小放映员啊，就是让孩子们去亲身体验怎么放映一部电影啊，还有这个电影的奇妙旅程的讲座啊，结束之后还会给你发一个这个实践证书，就是真的让你有参与感。
1: 感觉这些活动就是真的让孩子和电影有了更深的连接。
0: 没错没错，而且还有很多地方啊，就是结合这个非遗啊，做了一些跟着电影赏非遗的这种体验啊，就是你可以去试试这个传统的技艺啊，然后也有这种 5D 影院啊，就是让你身临其境啊，还有这种社区和这个幼儿园啊会包场啊，组织大家一起去看电影啊，还有的这个影城里还搞这种手工游园会啊，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去做手工啊，一起去享受这种节日的特惠啊，就是整个这个观影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全家的一个节日冒险。
1: 你觉得就是这种亲子观影的活动对于家庭和社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大家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形式啊，其实要比单纯的在家里头看电视啊要更能拉近大家的距离啊，就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会更亲密，然后也会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节日的回忆。
1: 听起来好像还能让孩子们收获更多。
0: 没错没错，因为很多活动啊，它是比如说让孩子来安排啊，让孩子来参与选择啊，这个其实不光是让他们有一些这种社交啊协作的这种能力的锻炼，然后包括他们还可以去在这个互动啊手工啊这些东西当中去体会到一些新的知识，包括邻里之间的关系也会因为这个变得更亲近啊，整个社区的氛围也会更温暖更有归属感。
1: 你觉得现在这些亲子观影的活动有什么新的玩法或者说新的趋势？
0: 现在就是不光是有这种让孩子去当小小放映员啊，然后包括有这种互动的手工区啊，还有就是把这种非遗啊和一些科普知识也融入到了这个观影的体验当中啊，就是你可以在看电影的同时去享受这种文化和科技给你带来的乐趣。
1: 感觉就特别丰富。
0: 对啊，而且就是这个参与感啊仪式感啊包括这种寓教于乐啊，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主流啊，然后很多这种影院啊和这个文化机构也会联合社区啊学校啊一起去办这种活动啊，就是让大家在这个光影的陪伴当中啊能够去享受这种成长的快乐啊和这种家庭的温暖啊，这个也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过六一啊包括过这个暑假的一个新的选择。
1: 好吧，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啊，从六一的动画新片到这个暑期档的一些惊喜啊，然后再到这个亲子观影的各种新玩法，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啊，跟家人跟孩子一起啊，去享受这一份童真，享受这一份快乐。
2: 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3: 最近特别火的电视剧主角啊，这个电视剧呢，其实讲的是一个放羊娃如何一步一步成长为秦腔的名角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它其实既展现了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在现在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啊，同时呢也通过这个主角的经历啊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生道理啊，就是一个从来都不争的人到底是怎么样成为真正的主角的。咱们先第一部分先聊主角的成长啊，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一秦娥他这个不争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坚守啊。
4: 对，
3: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不争的性格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成功。
4: 就是他其实从小就是很被动的被推到各种选择里面的，
3: 嗯，
4: 然后他也没有说想要 去抢这个主角的位置啊什么之类的，他只是一直在默默的练基本功，不管是当烧火丫头还是被人看清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过。
3: 对，他真的就是专注到有点倔强，
4: 就是这种不争反而让他避开了剧团里面的那些明争暗斗，然后他靠自己的真本事扎扎实实的走到了这个主角的位置上，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也成为了秦腔的代表人物。
3: 你觉得他这种不争的性格在生活当中给他带来了哪些伤害？
4: 其实他的这种不争让他在面对一些不公啊或者是一些恶意的时候，他都是选择默默的忍受，然后也不懂得去为自己解释或者是争取一些东西，所以他经常会被误解被排挤，甚至连他的这个初恋和他的婚姻都是因为他的这种不主动而让他一错再错。他的家庭也很破碎，他的感情也很没有什么依靠，他的养女最后也离开了他，他的身边几乎没有什么温暖，他就是一个孤独的人，就是他的善良和他的这种隐忍反而成为了他的一种负担。
3: 你觉得他具体是用什么方式把秦腔一直坚守下来的？
4: 就是他无论这个剧团多么的不景气，他也没有想过要离开，他每天就是坚持练基本功，然后把每一场戏都当作是自己最重要的演出，对，哪怕是只剩下几个观众他也会全力以赴。
3: 他真的太执着了，
4: 而且他后来还主动的去寻找那些快要失传的老唱腔，把那些老艺人请回来，就是带头去做这种秦腔的传承的工作，他自己哪怕是嗓子坏了身体不行了，他也坚持在教村里的娃娃们唱戏，就把这个秦腔的这个火种就这么一代代传下去。
3: 咱们来聊一聊秦腔的传承啊，就是这个剧种它在不同的年代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兴衰。
4: 秦腔其实它的历史特别长，它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然后真正成熟是在明清。那个时候就是光是西安城里面就有36个秦腔班社，那时候的秦腔就已经随着这个商队啊走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对京剧啊还有北方的很多剧种都有影响。
3: 那真的是曾经风光无两啊。
4: 是是，然后到了这个1912年的时候，西安又成立了这个艺俗社啊，就是专门搞这个秦腔的改革，包括在抗战的时候秦腔也被用来宣传这个救亡啊。到了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秦腔也是非常非常火，但是到了这个市场经济之后呢，因为这个娱乐方式的增多啊，秦腔就一度冷落啊，直到这个2006年被列入这个非遗之后啊，又有了一些新的这个机遇，现在秦腔也通过一些现代的传播方式啊，又让很多年轻人喜欢上了秦腔。
3: 哎，你觉得秦腔它这个不争体现在哪些方面？
4: 就是它一直扎根在这个西北的这个土地上啊，然后跟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是连在一起的啊，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这个节庆庙会啊，都少不了它。他也不求说要变得多么的时髦啊，他就还是那个用最朴素的方式去唱一些忠孝节义啊家国情怀。
3: 确实他一直就是那个很实在的感觉。
4: 对，就包括很多这种老艺人们，他们就是即使这个时代变了大家都不怎么听了，他们依然还是坚持在排练，坚持在演出，就包括这个剧团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说要解散。就是这种不争的韧劲儿吧，让秦腔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了。
3: 秦腔在这个传承和创新当中到底做了哪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尝试呢？
4: 比如说他从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艺俗社
3: 啊，
4: 对，就是对他的内容和表演形式进行改革，然后到了抗战的时候又编了很多新的这种剧目来宣传这个救亡啊，到了这个21世纪之后呢，他又进校园啊，进这个景区啊，上电视啊，甚至跟一些现代的这种音乐啊舞美啊结合，包括还有用这种短视频和 AI 技术让老戏以新的形式走到这个年轻人的生活里。对，他就是这样不断的在尝试啊，所以他才有了新的生命和新的观众。
3: 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主角这个剧集的魅力啊，他是怎么通过这种不争的气质啊实现艺术升华的。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剧它是怎么通过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啊来展现这种不争的气质的？
4: 就是这个剧它完全没有那种快节奏的强情节和那种大开大合的戏剧冲突，它反而是用一种非常缓慢的细致的节奏啊去铺陈这个主角的成长以及这个秦腔的兴衰。 他把这个故事的重点啊放在了这个剧团的日常和这个主角的内心变化上面。
3: 这种慢热的方式确实很特别。
4: 而且他这个剧很有意思的是，他前半段几乎都是在讲配角的故事，就是主角其实很晚才出来，然后他是通过这些配角的生活和他们的坚守来展现这种不争的精神，就是把主角的成长和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反而让这个不争显得更有力量。
3: 你觉得这个主角他是怎么通过这种独特的影像和声音的方式啊，来展现这种不争的气质的？
4: 就是这个剧他就是他的大部分镜头都是在陕西的实地取景啊，然后他的那个镜头就是特别有质感，就是他那种黄土高原的那种苍凉啊，和这个明清的古镇啊，以及这些老戏台啊，就是真实的历史的痕迹啊，都给你呈现出来，包括演员的那种服装啊妆容啊都是特别讲究，让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哦，这个是有年代感的。
3: 对，这个确实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4: 然后他的那个镜头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舞台上面的戏是用的是很稳的，很有仪式感的这种运镜，舞台下的生活又是用的是很自然主义的这种方式，他的这个秦腔的这个古典是贯穿始终的，就是他的这个情绪的张力都是靠这个秦腔的古典来撑起的，他的那些唱腔啊，包括一些情感的爆发啊，都是用这种很克制的方式，就是让你感受到那种不争的韧劲和那种含蓄的美。
3: 你觉得这个主角这个剧他是怎么通过这种独特的结构和主题啊来展现这种不争的气质的？
4: 就是他这个剧是用了这种戏中戏的结构、然后把这个秦腔的一些经典的剧目和这个主角的人生的节点交织在一起、每一出戏其实都对应着他的一段命运的转折，同时也是秦腔这个艺术在不同年代的一个写照。
3: 这种设计真的是太巧妙了。
4: 然后它不仅仅是讲主角的成长啊，它还把这个秦腔的传承啊和这个时代的变化呀，这个大的背景都拉进来了，让这个不争啊有了更深厚的内涵。就它是一种对文化的坚守，对命运的抗争和对人生价值的一种追寻。就它把这几个东西都融合在一起了，就它的艺术表达就上升了一个层次。
3: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主角这个剧里面的这种不争的精神啊，其实无论是主角的成长还是说秦腔的这种传承啊，其实这种看似不争的态度啊，其实里面藏着的是最宝贵的坚持和信念。
4: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这个剧里面得到一些属于自己的勇气。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其实现在这个韩国队呢，虽然说还算是亚洲的一流，但是他们目前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说核心球员的年龄偏大，然后整体阵容更新不是特别的理想。
3: 没错，这个确实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2: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韩国足球的历史哈，韩国队到底在世界杯上面有哪些比较亮眼的成绩，包括他们整体的足球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3: 说起韩国队呢，其实他们是从1986年开始连续11届杀入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个是在亚洲独一份的。然后另外呢，就是2002年那一届本土举办的世界杯，他们更是历史性的杀进了4强。虽然当时也是有很多争议啊，但是他们当时的表现确实也是非常的出色，让大家看到了亚洲足球的一个新的高度。
2: 你觉得他们最根本的特质是什么？
3: 就韩国队其实一直都不是靠个人的天赋去吃饭的，他们靠的就是跑不死的这种体能，然后非常凶狠的拼抢以及顽强的意志力。这个是他们的足球一直以来的一个底色。所以他们在2002年能够掀翻意大利和西班牙，包括后面也让很多对手都非常的头疼，就是你即便赢了他们，你也会脱层皮。
2: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韩国队现在的阵容以及他们整体的实力到底怎么样。现在这个球队里面有哪些核心球员，然后这些球员以及他们的整体配置有什么比较明显的优缺点？
3: 首先现在的韩国队其实还是以孙兴民为核心，不过他现在已经去了美职联了嘛，所以他的这个速度和爆发力已经不如巅峰时期了。
2: 那除了孙兴民之外，还有哪些球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3: 后防线上有金文哉，他现在是在拜仁慕尼黑，是一个世界级的中卫，他的存在让韩国队的后防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然后中场有李刚仁，他是在巴黎圣日耳曼，他的技术非常细腻，传球也很有想象力，但是他的对抗和稳定性上面还是需要继续的去磨练。对锋线的话，除了孙兴民之外，黄喜灿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突击手，他在狼队还是有很多亮眼的表现的。
2: 整体来看的话，这个球队还有哪些短板是比较明显的？
3: 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他们的阵容深度不够，除了这几个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之外，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在韩国的 K 联赛或者说中东的联赛踢球，那这些球员和欧洲主流联赛的水平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距的。
2: 韩国队现在世界排名是第25位，总身家是1.37亿欧元。
3: 对，
2: 然后他们这个小组里面还有墨西哥、南非、捷克，你觉得面对这些对手，韩国队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优势和劣势？
3: 其实韩国队的FIFA排名和总身价都是小组第二，只落后于墨西哥。然后整体实力其实也是小组第二的水平。那他们的优势还是传统的东西，就是团队的跑动和对抗能力非常强。然后主教练黄善宏应该还是会主打实用主义，就是防守的时候大家都回来收缩，然后反击的时候靠孙兴民和黄喜灿的速度去冲击对手。
2: 哎，听起来这个战术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那他们这个阵容里面最让人担心的弱点会是什么？
3: 最明显的问题还是在中场，就是他们的创造力不足，然后阵地战的攻坚能力比较弱，就是如果遇到那种摆大巴的球队，韩国队往往会比较头疼。而且这个小组里面墨西哥和捷克都不是好对付的，所以这会是他们前进的一个比较大的阻碍。
2: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韩国队在这个小组里面的出现前景，以及他们在淘汰赛阶段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作为。就是面对墨西哥、南非和捷克这些对手，韩国队的目标应该怎么定才比较现实？
3: 其实这个小组墨西哥是公认的实力最强的，他们出线的把握是最大的，然后韩国队和捷克会为了另外一个直接出线名额去激烈的竞争，所以对于韩国队来说，比较务实的目标肯定还是先争取小组出线，闯进16强。
2: 那如果说想要在淘汰赛阶段走得更远，除了自身实力之外还需要什么？
3: 韩国队其实在10年和22年都有杀进16强，所以2026年他们如果能够做到同样的成绩就算是完成任务了。但是如果他们小组没有出现其实也并不意外，因为捷克确实也很强。说到底韩国队能不能够创造惊喜，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孙兴民在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上面到底能够发挥出多少能量。
2: 我们今天把韩国队的历史、阵容、现状，包括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上面的前景都聊了聊，可以说既有令人期待的地方，也有不少隐忧。
3: 是的，那本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4: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6月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96年6月2日，国家重点项目秦山核电站2期主体工程开工。秦山核电站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秦山核电2期工程从开工到2004年5月3日全面建成投产，其中的艰辛困难与曲折让参与者百感交集。20世纪7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起步，电力供应出现严重短缺。1970年2月初，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上海市关于解决战备电源问题的汇报后说，从长远看，要解决上海和华东用电问题，要靠核电。1970年2月8日，上海市研究部署了核电站的建设工作。1985年3月，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在秦山开工建设。1991年12月，秦山核电站1期工程成功并网发电，实现了我国核电零的突破，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7个能够自行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

0: 就在秦山核电一期工程如火如荼地展开之时，面对华东电力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国家决定趁热打铁，紧邻秦山一期再建两台60万千瓦国产化核电机组，秦山核电二期工程。然而困难远比想象的多，一难是没钱。秦山二期从1986年开始筹建，到1996年迟迟无法开工，其原因是股东们看不到核电的前景，不愿意掏钱。二难是没经验，从设备制造、安装、调试，全部是摸着石头过河，责任与压力巨大。三难是没图，按要求核电站建设开工必须至少有60%的图纸到位，可秦山二期当时的情况是图纸到位率不足20%，这意味着开工之后将没有图纸可用。针对重重困难，核电建造者不服输、不畏难，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秦山核电二期工程坚持创新发展，自立自强，奋力为中国核电事业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并创造了辉煌纪录。首次按照国际上先进的核电站建造标准自行设计、建造、调试和运行，并获得成功，属国内首创，国外罕见。造价最低，远低于国内同期引进的核电站，也是当时世界上建成和在建核电站中单位功率造价最低的之一。实行新型管理模式，首次把工程监理制应用于核电工程项目，首次实现安全壳穹顶整体吊装，标志着核电站自主建造水平达到新阶段。2004年，秦山核电二期工程入选当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其他在今天发生的事件包括1949年6月2日，解放军攻占崇明岛，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渡江战役全线收官，加速全国解放进程。1953年6月2日，27岁的伊丽莎白二世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成为英国女王，开启长达70年的君主时代。1896年6月2日，意大利发明家马可尼获无线电技术专利，为现代无线通信与广播事业奠定技术基石。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08，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那这个时段开始啊，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西部地区中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四号的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淮河以南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小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
1: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日锦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吃啊。最近呢，这个进入6月之后啊，也进入到了食源性的疾病高发期，而且6月又到了考试季，中考和高考都在这个时候。那高考和中考临近的时候，怎么吃才是安全又健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
1: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监测显示，6至9月份是我国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事件数和人数占全年总数的2/3左右。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2: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1: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3: 食品一定要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啊，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1: 很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对此，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可能造成大考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时，体内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

0: 织部。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食用时令的瓜果之前呢，要充分的浸泡洗净去皮。
1: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2: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白塔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0: 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捷克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实力，以及他们的前景究竟如何。
3: 那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2: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捷克足球的历史和他们的现状。说到历史的话，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时期他们在世界足坛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有什么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成绩。
3: 那个时候的捷克斯洛伐克真的是足坛劲旅，他们在1934年和1962年连续闯进世界杯决赛，可惜分别输给了意大利和巴西。那支球队以作风顽强、战术严明著称，是整个欧洲足球的典范。然后他们还在1976年夺得了欧洲杯的冠军。
2: 哎，那在捷克独立之后呢？他们有哪些核心的球星？然后他们在大赛上面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瞬间？
3: 就是捷克独立之后，在1996年的欧洲杯上，他们掀起了一阵青春风暴。那个时候有内德维德、波波斯基，他们这些人把捷克斯洛伐克的那种铁血精神延续了下来。他们一路过关斩将，杀进决赛，可惜最后金球输给了德国，这也是他们在独立之后最辉煌的一刻了。然后到了2004年的欧洲杯，他们在半决赛被希腊用银球淘汰了，那也几乎是那一代球员最后的闪光时刻了。
2: 那之后呢？捷克队的成绩怎么样？
3: 之后他们就陷入了一段比较长的低谷期，就是从2006年世界杯之后，他们连续4次都没有办法闯进世界杯的正赛。直到2026年他们才重新杀回世界杯舞台。那这中间隔了整整20年，这中间的跨度让很多球迷都开始怀疑他们究竟还能不能再崛起。
2: 捷克足球为什么会陷入这么长时间的低谷呢？
3: 其实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人才断层了嘛。那随着内德维德退役，切赫老去，罗西基又反复的受伤，捷克队在这10几年间连世界杯预选赛都没有办法突围，就慢慢的变成了一支欧洲的二流半球队，甚至球迷们都已经习惯了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面看不到他们。
2: 既然如此，那最近几年捷克足球有哪些新的变化？
3: 以绍切克、希克为代表的一批新人在五大联赛站稳了脚跟。然后他们在2026年世预赛也表现得非常的沉稳，最后是通过附加赛重新杀回了世界杯的舞台，也让球迷们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2: 然后我们来说说捷克队现在的这个阵容以及他们的战术打法。那他们现在这个阵容里面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核心球员？他们各自有什么特点？
3: 现在的捷克队可能没有顶级球星，但是他们有很多非常实用的猛将，比如说29岁的托马斯·绍切克，他身高1米92，既能打中后卫也能打后腰。他现在是在西汉姆联，他跑动非常积极，场均跑动距离都超过12公里。
2: 哇！
3: 而且他的头球和拦截都非常的强，在场上也佩戴队长袖标，是后防线的绝对核心。
2: 听起来他是一个攻防俱佳的一个球员啊。
3: 对，
2: 那进攻线上有谁可以担得起得分的重任呢？
3: 说到这个锋线尖刀，那肯定是勒沃库森的希克。他也是1米91的身高，他的脚下技术也非常好，而且他在2020年的欧洲杯上面那一脚中场吊射直接破门，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的名字。但是他的问题就是他的伤病有点多，而且他的状态起伏比较大。
2: 哎，除了这两位之外，还有哪些球员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
3: 像曹凡尔、赫洛热克这些人，他们都是在欧洲的二级联赛里面是绝对的主力。然后这个球队整体的平均身高是超过1米85的，所以他们依然还是延续了东欧球队那种高举高打、身体对抗强的传统风格。
2: 外界对捷克队的整体实力是怎么看的？
3: 目前他们在 FIFA 是排在第41位，在他们这个小组里面是第3，只高于南非。但是他们的总身价是1.77亿欧元，甚至比韩国的1.37亿欧元还要高，这也说明他们的这些球员在市场上还是很有价值的。
2: 哦，那他们这个球队的战术体系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3: 他们的打法非常直接，就是靠两个边路传中，然后找绍切克和希克这两个高点，无论是进攻角球还是任意球，他们都会去轰炸对方的禁区。但是他们的弱点也很明显，就是他们整体的速度偏慢，脚下技术也不够细腻。如果遇到墨西哥这种讲究传控的，或者说韩国这种打快速反击的，他们的后防线转身慢的问题就很容易被对手针对。
2: 没错，
3: 而且他们的前场也缺少那种一锤定音的爆点，他们的进攻很容易陷入僵局。
2: 所以你觉得在接下来的 A 组的比赛里面，捷克队能够走多远？
3: 这个小组其实墨西哥是最有希望直接晋级的，那另外一个直接出线的名额就会在捷克和韩国之间产生，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16强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如果想要更进一步打进8强，那就真的需要一点奇迹了。
2: 今天我们带大家回顾了一下捷克足球的辉煌和低谷，也聊了他们现在的辛劳交替，以及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上面的前景。
3: 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4: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啦，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机之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那接下来呢，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曾侯乙编钟，
5: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6: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5: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7: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5: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8: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5: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7: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5: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9: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5: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10: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5: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2: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1: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1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了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1: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15: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14: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16: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7: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16: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8: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1: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2: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9: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1: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9: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20: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21: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22: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23: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22: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1: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3: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0: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4: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1: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24: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5: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5: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25: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0: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天下大爱莫过于父母对子女之爱，这种爱是无私的，也是永久的。今天我们来听几首写给孩子的歌。
1: 宝贝，你听到了吗？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水木年华演唱的《宝贝，你听到了吗》。这首歌是水木年华的主唱之一罗庚戌写给自己刚出

嗨朱迪是英国披头士乐队1968年推出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乐队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写给另一位成员约翰列侬的孩子朱迪的。朱迪当时5岁，保罗麦卡特尼担心约翰列侬的婚姻变故会给孩子带来阴影，于是他写下这首歌鼓励他勇敢面对现实。

孙燕姿2016年发行的 EP 专辑《彩虹金刚》，可以说是一趟回归童真的音乐之旅。孙燕姿希望把这首歌曲奉献给孩子和心有童真的大人的听众。

摇摇，舒缓悠扬的旋律，轻声淡唱的摇篮曲，再现了夜晚摇着摇篮讲故事哄孩子入睡的温馨画面。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宝贝歌》，歌里面表达的是他对女儿的爱与希冀。纯净的歌词，舒缓的伴奏，简单的唱腔，展现出一种人到中年的满足和沉静韵味。

很多乐评认为王菲演唱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是后王菲时代的第一首金曲，这也是她送给女儿窦靖童的作品。歌曲中王菲用最简单的童音演唱返璞归真，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5: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6: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7: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8: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9: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5: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6: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1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爱挑事的小喜鹊》。什么叫做挑事儿呢？就比如说啊，你和你的小伙伴玩得好好的，哎，突然来了一个人，哎，在你面前说你小伙伴的一些坏话啊，可能会说，你知道吗？那天啊，他跟我说你哪哪哪不好，哎，这就叫挑事儿哈。那么你身边有这样喜欢挑事儿的小朋友吗？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小朋友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稍后我们就一起通过小故事来学习学习。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说的是变色龙。哎，大家都知道变色龙是会变色，对不对？那它为什么会变色呢？如果知道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知道的答案呢告诉我们啊，看看你是不是知道这个答案。如果知道的话，就分享给大家吧。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与人相处的时候，别人总有做的不让我们满意的时候，直接批评呢又会伤害感情，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抗。那么可以怎么做呢？今天啊，我们教大家用反馈三明治来处理批评，变冲突为机会。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常常本能的会退缩或反击，但是情商达人呢，却把它视作为成长的燃料。他们懂得运用反馈三明治的技巧，先是表示赞美，接着给出建议，最后再鼓励。比如有人指出你的错误啊，我们不要说我错了，而是说谢谢您的指出，这部分啊确实可以更好，下次我会更加仔细的，您觉得呢？这样呢会缓冲负面情绪，让对方觉得你非常的谦和，也懂得积极进取。那么生活当中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会这个技巧。比如说你画画很棒，这是赞美，但是下次啊不要弄脏墙了，这个呢就是建议。我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这个就是鼓励。赞美、建议再加上鼓励。研究显示，这样的方法能够将批评的接受度提升 60%。 试试看，你会发现批评不再是打击，而是进步的阶梯。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今天的小故事呢叫做爱挑事儿的小喜鹊哈。刚刚已经和大家说了什么叫做挑事儿，对吧？那这个小喜鹊他为什么喜欢挑事儿呢？哎，先简单的告诉大家这个故事说的什么啊。在一棵大榕树下，有织布鸟，有鼹鼠，有青蛙，他们呢靠着自己的本领建起了完美的三口之家，也就是他们在一起生活的特别的快乐和开心。后来呀，有一只喜欢嚼舌根的喜鹊挑拨离间。什么叫嚼舌根呢？就是喜欢挑事儿啊，让他们互相换了工作。结果呀，一场大的灾难就发生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呢？在一棵大榕树下，靠近池塘的地方，有一个远近闻名的三口之家。当然这三口之家不是一家人啊，而是说他们配合的特别好，是非常完美的搭档和朋友。他们就是织布鸟、鼹鼠和青蛙。织布鸟呢，它是顶尖的建筑师，它用长长的嘴把柔软的草叶和藤蔓编织成了一个又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一个屋顶，为他们的小家呀遮风挡雨。哇哦！那鼹鼠呢，它最擅长的是刨土，它被称为刨土专家。他用强壮的爪子在屋前挖了一个地下室，这个地下室呢是可以用来储藏食物的。
3: 你真棒！
0: 还有就是青蛙，他呀是勇敢的猎人，他守卫着家门口的池塘，用他闪电般的长舌头把所有企图靠近的蚊子呀、害虫啊都变成了他的晚餐。嗯，他们的这个小家呀非常的安全，非常的舒适，也没有蚊虫的叮咬，所以呢森林里很多的小动物都非常非常的羡慕。然而一只喜欢嚼舌根的喜鹊对这个完美的家充满了嫉妒啊！为什么呀？他就在想，凭什么呀？凭什么你们的日子要过得这么好，而我却过不了这么好的一个日子呢？于是他有一天 就对正在辛苦编织屋顶的织布鸟说，织布鸟太太，你真是太辛苦了，你看看你每天顶着大太阳干的却是最复杂的活儿。你再去看看你的小伙伴小鼹鼠，它只会知道在凉快的地洞里刨土，青蛙那就不用说了，它更舒服，天天就坐在荷叶上发呆，只要动一动舌头它就有饭吃，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哎，织布鸟听完了喜鹊的话呀，想了想，哎呀，心里好像确实有些不平衡，就觉得很委屈。晚上呢，他就向伙伴们提出了抗议。嗯，明天我们必须交换工作，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工作才是最辛苦的。尽管鼹鼠和青蛙都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馊主意，而且呢，他们也尝试着说了，我们也没那么快活呀，你以为挖地洞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你以为我

我在那只是吃东西吗？他们都解释了自己工作的难处，可是没办法，织布鸟啊，它非常的固执，它非常的相信喜鹊说的话，所以它对青蛙和鼹鼠说的话完全听不进去。最后怎么办呢？大家只好同意，那就尝试尝试吧。于是啊，第二天一场灾难就拉开了序幕。青蛙呢就接替了织布鸟的工作，青蛙就去修补屋顶，但是呢青蛙滑溜溜的脚掌根本就抓不住草叶呀，他试着跳上了房顶，结果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屋顶不仅没修好，还被他踩出来一个大洞呢。鼹鼠接替了青蛙的工作，他呀到池塘边去捉害虫，可是鼹鼠它的爪子只适合刨土，对于非常敏捷的飞虫它毫无办法。更糟糕的是，它还是一个高度的近视眼儿，在阳光下它几乎什么都看不清，只能在原地气得直跺脚。要说最惨的是谁呢？哎，最惨的就是织布鸟了，它接替了鼹鼠的工作，却挖地下室。它那精巧的那个前嘴是用来编织的，而不是用来挖土的，所以它拼尽全力往坚硬的土地上去啄，结果呢没有挖出一点儿土，反而把自己的嘴巴还弄伤了，疼得直流眼泪。哎呀，想想看，一天下来，三个小伙伴拖着疲惫的身体重新聚在一起，他们看到的家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屋顶破了一个大洞，晚饭也没有着落，地下室也乱七八糟的。这个时候织布鸟羞愧地低下了头，他不再相信坏喜鹊的话，诚恳地向两位小伙伴道歉了。最后他们决定还是像以前一样各司其职，互爱互助。听到这儿，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了吗？织布鸟一家看起来很轻松的工作，其实啊，都是各自无法替代的技巧和本领。他们之所以能够拥有完美的家呢，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最擅长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听一些坏人的话，这样还会破坏友情的。好，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那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个故事在讲的是什么了呢？其实啊，每个人的价值呢，都来自于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里边也知道了，不同的动物它有不同的特点和分工。织布鸟，哎，它的特点是它的前面的这个嘴，哎，非常的灵活，能够去编织。我们说这个小鼹鼠擅长打地洞，可以把食物呢藏在地下室里。青蛙呢，哎，它的舌头像闪电一样，能够快速的捕捉害虫。所以我们跟其他的小伙伴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去看看别人的长处，看看别人的优点。我们与别人在一起玩耍的时候，也要懂得尊重彼此的劳动和付出。还有呢，就是如果说遇到有人在一些挑拨啊，在说你的好朋友坏话的时候，你要思考思考，他为什么说他的坏话呀？他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说这句话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我们都要去思考思考，问自己几个问题，你就知道了，不会随便的被人所挑拨了啊。另外，当别人有的时候在否定你的时候，你也要这么去想一想，他为什么说这一句话？我平时跟他的关系好不好？他说这句话有什么样的目的？哎，都是我们要去思考思考。我们思考的多了呢，就会对别人说的话呢，哎，就会减少一些自我怀疑啊。那不知道各位同学啊，在你们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像喜鹊一样的，被喜鹊一样的小朋友的话所影响呢？
那么你如果是这

这个时候你一般会怎么做呢？啊，那如果你感觉到有人在挑事儿了，有人在嚼舌根了啊，你明显感觉到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说出我们的感受。我们就可以说，嗯，你这样做让我很不舒服，你这样说让我感觉到有一些难受，你这么做的话，我不太想和你一起玩儿，或者说我们换一个别的吧，哎，或者我们换个话题吧，啊，这就是我们学会温和而坚定地去表达了我们自己的想法啊。那作为爸爸妈妈啊，如果说孩子的身边他有一些喜欢挑事儿的小朋友，我们作为爸爸妈妈怎么去帮助小朋友呢？首先我们先去观察和了解，不要急着评判，我们去观察孩子和挑事儿的朋友的互动模式，是单纯玩闹过程当中的小摩擦，哎，还是别人故意的挑衅、欺负或诱导一些危险行为的情况啊。我们注意孩子在和朋友相处时候的一些情绪变化啊，比如说他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是开心的，是委屈的，是紧张的。哎，我们先去做一番观察和了解，然后我们再去看看这个挑事儿的小朋友他的行为动机是什么啊？有些小朋友他也不是故意的要去挑事儿，对吧？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渴望被关注啊，或者呢是缺乏一些社交的技巧。那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学会观察和了解。其次就是我们要建立信任沟通啊，尤其是我们希望小朋友跟我们沟通，那我们一定要以平和，不要去有评判的态度和小朋友去聊天。比如说今天和谁玩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事儿让你觉得不太舒服啊，哎，我们这样去问的话，可能就是在引导孩子去表达真实的感受，我们避免直接的指责或者否定孩子的交友选择。不要说你怎么又跟他在一起玩啊，啊，他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小孩，你不要跟他在一起玩，那小朋友有可能会更有逆反的心理啊。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提问来帮助孩子去思考，比如说你觉得他这么做是好玩还是故意的惹麻烦，如果是你，你又会怎么去回应这样的事情呢？哎，这就是慢慢的建立好的关系之后对孩子的引导。还可以呢设定明确的底线，和孩子共同制定行为底线，明确哪些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比如说打人呐、骂人呐、违反安全规则呀，或者是破坏物品啊，这些都是不可以的。我们也要去告诉孩子哈，如果朋友要求做这些事儿，我告诉孩子是一定要去拒绝的，并且我们也可以跟小朋友去约定，如果违反了底线之后的一些后果，比如说就暂停玩耍啦之类的啊。还有呢，就是要强调安全优先。比如说外出的时候不能独自离开家长的视线，不能够去参与一些危险的活动啊，这些方式方法都是教孩子能够学会去保护自己。另外也是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可以教孩子一些应对挑事的使用话术啊，先去问问孩子，当他这么说你的感受是什么，当他说你的好朋友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哎，然后告诉孩子，如果你觉得不舒服，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我们换个话题吧。好的，你说的我知道了，好，我了解了。哎，意思就是告诉对方，你不用再说了啊，或者可以直接表达，你这么说我的好朋友，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哎，可以教会孩子温和而坚定地去表达自己的边界。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或者是情景模拟，帮助孩子去练习类似的情境当中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应对能力。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爱挑事的小喜鹊啊。它让我们知道了每个人的价值来自于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另外呢，我们不要那么容易的遇到别人的挑拨不要那么容易的被人所挑拨别人在说一些话的时候，我们想想他是不是在故意的嫉妒我呀，他是不是自己过得不好，他也不希望我过得好啊，我们要学会冷静的去思考。还有有些人呢，他可能就会故意的喜欢贬低我们，我们也不要因为别人说我们不好，我们马上就去否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风筝效应是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巴塔莱·米利特曼提出了概念，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一体验的整体评价往往会受到该体验的峰值，也就是最高点和终点结束时的影响。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这样一个实验，第一次让实验对象将手放进14摄氏度的冷水里60秒，第二次让他们把手放在14摄氏度的水里60秒之后，直接将手放进15摄氏度的水里30秒。第三次让他们选择重复任意实验。最后有将近80%的人选择进行第二次实验。虽然第二项实验比第一项实验多忍受30秒的冷水，但因为最后有水温升高的过程，其结尾相对更容易让人接受，所以更多人选择第二项实验。由此得出风筝效应的结论，即人们对于某一段经历的记忆只会记得高峰时和结束时的感受，即峰值和终值的体验。生活当中，很多商家也是运用了这样的理论，比如某家居商场购物的路线设计的比较复杂，但不同的楼层设置了一些便宜又好用的东西，给顾客带来惊喜和愉悦的体验。还有1块钱的冰淇淋和其他小吃，这种廉价而美味的食物给顾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们也可以尝试将风筝效应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让每一个经历都充满美好的回忆。学习时可以利用风筝效应，通过及时调节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一个愉快放松的结尾，这样就不容易排斥下一次的学习，也不会对学习的整体感受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啊，有些难啊，我看到每

把答案发过来哈。我给大家三个选项吧。A 是为了躲猫猫，不要被敌人发现。B 呢是为了变漂亮，好开一场时装秀。C 呢就是为了和朋友说悄悄话。给大家一些思考的时间啊 ，A、B、C 三个答案，就是变色龙它为什么要变色？我们都知道变色龙会变色，对吧？它是为了躲猫猫，还是为了变漂亮，还是为了和好朋友说悄悄话呢 ？A 就是躲猫猫 ，B 就是变漂亮 ，C 就是说悄悄话。好，大家知道的话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答案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正观应，积德以遗子孙，积金玉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 积诗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求福莫如积善，积善莫如救人。救人之切而要，广而普者，莫如赈济。所望各子孙孝友，立志须学前贤。俗云：好子不食爷田地，不可争论遗产。 不可虚度光阴，不可浪费资财，必须勤俭言行谦恭，读书毕业当此竞争之事，不耐苦劳不能自立。这段话的意思是，积累金银财宝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能守得住；积累书籍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愿意学习；不如积累善德留给子孙。求福不如积善，积善不如救人。
1: 救人最紧要而能广泛施行的，莫过于赈济饥民。希望各位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的子孙后代立下向先贤学习的志向。俗话说：“好子孙不依赖祖辈留下的田产，不能争夺遗产，不能虚度光阴，不能浪费钱财，必须勤俭节约，谈吐举止谦虚恭敬，多读书并完成学业。”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不能吃苦耐劳就无法自立。这段话出自正观应所作《香山正慎余堂释鹤老人主书》。正观应字正祥，号桃斋，别号启优生，晚年自号罗浮释鹤山人。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唯心思想体系的理论家， 也是启蒙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诚的爱国者。正观应有著作《盛世威严》，是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他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主张习商战、兴学校，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0: 光绪帝看到此书，下令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这部著作问世后，社会反响很大，时人称此书“一国之灵书金匮”，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毛泽东等人。正观应的爱国情怀、慈善思想、务实作风，以及家风家训释放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唤醒了一个时代，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平台上现在 ABC 的答案都已经有了啊，到底变色龙变色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躲猫猫，还是为了变漂亮，还是和好朋友说悄悄话呢？琪琪选的是 A， 是为了躲猫猫，不要被敌人发现。小不点儿选的是 B 啊，说是这样会变得更漂亮。小慧选的也是 A 啊，小兵选的也是 A 啊，看来很多同学选的都是为了躲猫猫不被敌人发现，对吧？啊，那么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赋能站会给大家解答的问题。变色龙的魔术，哎，它为什么会变颜色呢？听完了之后，相信大家就知道答案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了。说到变色龙，我们都知道哈，它有一双能够转动的眼睛，闪电般的舌头，最厉害的就是它会变色。那么刚有很多的小同学选了 A， 觉得是为了伪装啊，躲猫猫，不要被别人所发现。这个答案是正确的，但是呢不完全正确。事实上科学家发现啊，变色龙变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 C 啊，为了和朋友说悄悄话，是为了沟通，为了表达他们的情绪，就像我们开心会笑，生气会脸红一样。其实躲猫猫只是他的兼职工作啦。好，那今天我们就化身成动物行为小侦探，一起来揭开变色龙颜色魔术背后的科学真相。要理解魔术，我们就要先看一看魔术师的工具箱。变色龙的魔术工具箱就是它神奇的皮肤。它的皮肤啊，可不是一层哦，而是像一个夹心汉堡，至少有三层，每一层都有魔法的。最外层就是透明的玻璃纸，这层皮肤是透明的，就像是保鲜膜一样，它是能让光透进去的。中间层呢，就是装满小镜子的宝石盒，这是魔术的核心啦。这一层没有颜料，但是装满了无数比灰尘还小几万倍闪闪发光的纳米晶体。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很多很多面超级小小的排列整齐的镜子或宝石。变色龙呢，就是通过放松或收紧它的皮肤来改变这些小镜子之间的距离。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小镜子们挤得紧，它们就反射蓝光，离开了反射的光就变成绿色、黄色，最后变成红色，就好像我们在吹这个肥皂泡泡一样啊。泡泡膜它会变厚变薄，颜色也就会变来变去了。哇，原来是这么神奇的一件事。最外层呢就是透明的玻璃纸，中间呢就是宝石盒，最里边的就是黄色的颜料袋和深色的底色。这里边啊有装着黄色红色色素的细胞，可以像小口袋一样打开啊，显出颜色，关上就把颜色藏起来。最底下还有一层深色的打底，让所有颜色看起来都更加的清晰了。所以当变色龙想要创作一幅新画作的时候，它的大脑就会发出指令，皮肤肌肉就调整小镜子的距离，色素细胞就打开或关上，几种颜色一混合，奇迹就发生了。现在我们知道它是怎么变了，那它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翻译一下它的语言。当它变成鲜艳的绿色、蓝色，夹杂明亮的黄斑或条纹的时候啊，他就在说，看我多帅，我多强壮，我是这片森林最靓的仔。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雄性变色龙在求偶，或者像其他的雄性是炫耀和示威。哦，那我们知道了，绿色蓝色就是在求偶和示威。那如果变红或者出现黑色的斑块，颜色对比强烈的时候呢，就是他在生气，告诉他别人啊，我生气了，快走开，不然我会对你不客气。这是他在极度的愤怒，准备打架的状态了。哎呀，一直在打嗝是吧？那正好明天我们就来说说哈，人为什么会打嗝呢？打嗝真的是很讨厌哈，让高老师一句话都没有办法完整的说出来啊。好，那我就慢慢的说啊，好，大家耐着性子来听，好吧？当它颜色变得很暗淡的时候啊，就会变成灰扑扑的棕色或灰。

它的颜色就像他的情绪戒指和朋友圈的状态，随时都是在更新的。比如说啊，两只雄性的变色龙一见面，他们根本就不用打架，他们先来一场颜色 PK， 谁的颜色更鲜艳，变化更快，谁就赢了，输的那个就会灰溜溜的变暗逃走，这是不是比打架文明多了呢？当然这么酷的超能力啊，它不只是一个用途啊，不只是在表达它的情绪，还有一些用途是什么呢？天然的空调外套。各位同学，现在是夏天，妈妈会让你穿深色衣服还是浅色衣服出门？哎，一般来说的话是浅色，因为浅色反光会凉快，深色它会吸热啊，一般在天气冷的时候穿的时候会暖和。那变色龙呢，它其实也是温度管理大师，清晨冷的时候它就是深棕色黑色，好像穿了深色的小毛衣，吸收阳光温暖身体，中午热的时候就变成了浅绿色米黄色，好像是浅色的防晒衫，反射阳光防止中暑。哎，这是它用自己的皮肤在调节体温啊，除了它是天然的空调外套，还是高级的隐形迷彩。虽然这不是主要原因，但这个技能对捕捉猎物啊和躲避老鹰蛇等一些天敌也是超级有用的。它能非常缓慢地调整颜色啊，匹配树叶树枝和石头的背景，然后有的时候需要速度快的时候就嗖的一下弹出舌头，小虫子就吃到嘴巴里了。好，这是我们知道的哦，原来它的功能是表达情绪，还可以调节体温，还能够是隐形。其实变色的智慧不只是动物有啊，它也在启发着我们人类。比如说科学家他就会研究变色龙的皮肤原理啊，就可以制造出一些能够变色的衣服和汽车，士兵的迷彩服也是像这种伪装智慧的学习，甚至有些建筑玻璃它也是会随着光线来变化，来调节温度的。那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变色龙，我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啊，就是大自然当中啊，很多看起来很神奇的现象，背后都是有严谨的科学规律和生存智慧。所以啦，下次你在动物园或者是纪录片里看到变色龙，就不要认为它只是哎好神奇的会变色，而是我们可以去观察它现在是平静的绿色还是激动的红色，它在向谁说话，它又是不是在调节自己的体温呢？哎，带着这些问题去观察，哎，你就不仅仅是一个小观众，而是真正的动物行为的小侦探了。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像变色龙一样神奇的生物和奥秘，等待着你们用好奇的眼睛和思考的大脑去发现哈。也希望大家永远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就像变色龙的颜色一样，丰富多彩。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沧海桑田。相传在东汉桓帝时，有两个仙人，一个叫麻姑，一个叫王远。每过500年，他们就会相约一起饮宴。500年转瞬即逝，转眼又到了他们约好的日子。王远一大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等了很久，麻姑却迟迟没有出现。王远便派使者去请麻姑。不一会儿，使者回来了，说：“麻姑正在奉命巡视蓬莱仙岛，还烦先生再耐心等候一会儿。”没过多长时间，麻姑就腾云驾雾而来。王远见麻姑来了，十分高兴，连忙起身上前迎接。两个好朋友许久没见，想。

0: 谈甚欢。在互相倾诉完思念之情后，王衍才吩咐侍从摆上宴席，准备与好友把酒言欢。席间，麻姑对王衍说：自从我成仙接受天命以来，曾亲眼见到过浩瀚的东海历经多年三次转变成桑田。刚才我到蓬莱去巡视，看到海水又比上次我去的时期浅了一半，难道它又要变成陆地了吗？王衍听了叹息道：
1: 是啊，圣人们都说大海的水不断地在下降，不久那里又将再次扬起尘土了。
0: 宴饮完毕，王衍和麻姑坐上各自的车驾升天而去。他们心里都期待着下一次相见的日子，也许到了那时，东海便又一次成为桑田了。
2: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啊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在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呢又会和大家重逢。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和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将向您推荐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收容所》。千秋家训子栏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现代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当中，我们将欣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万卡》。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是《收容所》，作者石黑一雄，译者朱振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3月份出版的。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当下，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渴望一处可以安放情绪、容纳疲惫的角落，一处专属于自己的收容所。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收容所》，来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也是他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重磅新作。熟悉他的听众都知道，他从来不会用激烈的文字控诉苦难，也不会用华丽的辞藻渲染情绪，他始终以克制、温柔、冷静的笔触触碰人类最深处的创伤、记忆与孤独，用平淡的故事带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这本书的故事搭建在一座远离城市喧嚣、偏僻静谧的收容所之上。这座收容所不只是一处物理意义上的居所，更是无数受伤灵魂的避风港。在这里居住的人们大多背负过往的创伤，被破碎的记忆、难解的遗憾、无法释怀的过往困住，在岁月的沉淀里慢慢与世界疏离，也与自己和解。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深陷失忆困境的老人，漫长的岁月里，他一直被困在模糊的记忆碎片中，始终无法拼凑出完整的过往。他不知道自己经历过什么，不知道自己的遗憾是什么，更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身处这座收容所。在平静单调的收容所生活里，他开启了一场漫长且艰难的寻忆之旅。他努力捕捉脑海里的

一闪而过的画面，拼凑零散的记忆片段，一点点探寻自己被时光掩埋的人生轨迹。随着故事缓缓推进，我们也跟着主人公的视角慢慢揭开隐藏在岁月背后的真相，看见战争留给普通人的无尽伤痛，看见时代洪流里个体的渺小与无助，看见那些无法言说只能够深埋心底的遗憾与苦难。石黑一雄在这本书中延续了他一贯的创作内核，深度探讨了记忆与遗忘、创伤与救赎、孤独与陪伴的这些永恒的人生命题。在作者的笔下，记忆从来都不是绝对真实的，它会被时光篡改，会被情绪修饰，会被自我欺骗包裹。我们拼命想要记住的过往，或许早已面目全非，我们刻意想要遗忘的伤痛，其实早已刻进灵魂深处。而这座收容所恰好成为了所有破碎记忆、受伤心灵的归宿。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疑惑，这本书为什么会取名叫收容所？其实它收容的从来不只是经历苦难的人，更是我们每个人不完美的人生、破碎的情绪、遗憾的过往。生活里的我们总会经历失意、难过、迷茫和疲惫，我们会犯错，会遗憾，会受伤，会在无数个深夜陷入自我内耗。而每个人的内心都需要这样一座收容所，用来接纳自己的脆弱，包容自己的不完美，安放所有无处安放的情绪。整本书的文字依旧保持着石黑一雄独有的温柔与克制，没有跌宕起伏的狗血剧情，没有撕心裂肺的情绪宣泄，只有平淡细腻的日常，温柔通透的思考，直击人心的人性刻画。看似平静的文字之下，藏着巨大的情感力量，读完之后心里会生出绵长的治愈与释然。它让我们明白，人生本就是一场与遗憾和解和过往释怀的旅程，遗憾不是逃避，接纳才是救赎。在当下焦虑泛滥的时代，这本收容所无疑是一剂温柔的良药。它告诉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永远坚强，不必苛求人生完美无缺，允许自己疲惫，接纳自己的脆弱，和过往和解，和自己和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心里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收容所，容纳所有情绪，安放所有过往，温柔治愈自己的一生。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师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傅雷，先做人，再做钢琴家。 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 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这是傅雷对后代关于要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的告诫。傅雷，著名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傅雷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 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傅雷说过：“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是人，一定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某某家之前，一定要学会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 由傅雷及夫人1954至1966年间写给孩子傅聪父敏的家信汇编而成的《傅雷家书》，蕴含着傅雷的人才观和家庭教育观。从这简单的四句临别赠言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傅雷非常重视道德修养的培养。在他的教育观念里，做人应该是德才兼备且以德为先的。对于艺术家来说，优秀的道德素质是最根本的。 只有具备了高尚的道德素质，才能创造出高尚的艺术作品。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万卡》。
1: 作者简介。

契诃夫生于1860年，于1904年去世。他是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 笔调幽默，语言明快，赋予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契诃夫以卓越的幽默讽刺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0: 九岁的男孩万卡如科夫，三个月前被送到了鞋匠阿里亚行的铺子里来做学徒。在圣诞节的前夜，他没有上床睡觉。他等到老板夫妇和师傅们外出去做晨祷之后，从老板的立柜里取出一小瓶墨水和一支安着锈笔尖的钢笔，然后在自己面前铺平一张揉皱的白纸写起来。他在写下第一个字以前，好几次战战兢兢地回过头去看一下门口和窗子，斜起眼睛瞟一眼乌黑的圣像和那两旁摆满鞋楦头的架子，断断续续地叹气。那张纸铺在一条长凳上，他自己在长凳前面跪着。亲爱的爷爷康斯坦丁·马卡雷奇，他写道，我在给你写信，祝您圣诞节好，求上帝保佑您万事如意。我没爹没娘，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弯卡抬起眼睛看着乌黑的窗子，窗上映着他的蜡烛的影子，他生动地想起他的祖父康斯坦丁·马克雷西，地主希瓦列夫家的守夜人的模样。那是个矮小精瘦而又异常矫健灵活的小老头，年纪约莫65岁，老是笑容满面，瞪着醉眼。白天他在仆人的厨房里睡觉，到夜里就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庄园四周走来走去，不住地敲梆子。他身后跟着两条狗，耷拉着脑袋，一条是老母狗卡西坦卡，一条是泥鳅。弯卡叹口气，用钢笔蘸一下墨水，继续写道，昨天我挨了一顿打，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拉到院子里，拿师傅干活用的皮条狠狠地抽我，怪我摇他们摇篮里的小娃娃一不小心睡着了。师傅们总是耍笑我，打发我到小酒店里去打酒，怂恿我偷老板的黄瓜，老板随手捞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我。吃食是什么也没有，早晨吃面包，午饭喝稀粥，晚上又是面包。至于茶了、白菜汤了，只有老板和老板娘才大喝而特喝。他们叫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娃娃一哭，我就根本不能睡觉，一股劲儿地摇摇篮。亲爱的爷爷，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带着我离开这儿，回家去，回到村子里去吧，我再也熬不下去了。我给你叩头了，我会永远为你祷告上帝，带我离开这儿吧，不然我就要死了。弯卡的嘴角撇下来，举起黑拳头揉一揉眼睛，抽抽搭搭地哭了。我会给你搓碎烟叶，他接着写道，为你祷告上帝，要是我做了错事，就自管抽我，要是你认为我没活干，那我就去求总管看在基督面上，让我给他擦皮靴，或者替菲德卡去做牧童。亲爱的爷爷，我再也熬不下去，简直只有死路一条了。莫斯科是个大城，房屋全是老爷们的，马倒是有很多，羊却没有，狗也不凶。这儿的孩子不举着星星走来走去，唱诗班也不准人随便参加唱歌。有一回我在一家铺子的橱窗里看见些钓钩摆着卖，都安好了钓丝，能钓各式各样的鱼，很不错。有一个钓钩甚至经得起一普特重的大鲶鱼呢。我还看见几家铺子卖各式各样的枪，跟老爷的枪差不多，每支枪恐怕要卖100卢布。肉铺里有野乌鸡，有松鸡，有兔子，可是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打来的，铺子里的伙计却不肯说。 亲爱的爷爷，等到老爷家里摆着圣诞树，上面挂着礼物，你就给我摘下一个用金纸包着的核桃，收在那口小绿箱子里。万卡声音发颤地叹一口气，又凝神瞧着窗子。他回想祖父总是到树林里去给老爷家砍圣诞树，带着孙子一路去，那种时候可真快活呀。祖父咔咔的咳嗽，严寒把树木冻得咔咔的响，弯卡就学他们的样子，也咔咔的在叫。那些做圣诞树用的小云杉披着白霜，站在那儿不动，等着看他们谁先死掉。冷不防，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野兔，在雪堆上像箭似的窜过去。祖父忍不住叫道：“
1: 抓住他，快抓住他！”

0: 抓住他！嘿，短尾巴鬼！
1: 祖父把砍倒的云杉拖回老爷的家里，大家就动手装点他。你来吧，亲爱的爷爷。万卡接着写道：“我求你看在基督和上帝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吧。你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这儿人人都打我，我饿得要命。前几天，老板用鞋楦头打我，把我打得昏倒在地，好不容易才活过来。我的生活苦透了，比狗都不如。替我问候阿廖娜，独眼的耶古尔卡，马车夫，我的手风琴可不要送给外人。孙，伊凡·茹科夫，草上。亲爱的爷爷，你来吧。”弯卡把这张写好的纸叠成四折，把它放在昨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来的信封里。他略微想一想，用钢笔蘸一下墨水，写下地址：寄交乡下祖父收。然后他搔一下头皮，再想一想，添了几个字：Konstantin Makalichi。他写完信而没有人来打扰，心里感到满意，就戴上帽子，顾不上披皮袄，只穿着衬衫就跑到街上去了。昨天晚上他问过肉铺的伙计，伙计告诉他说，信件丢进邮筒以后，就由醉醺醺的车夫驾着邮车把信从邮筒里收走，响起铃铛分送到世界各地去。弯卡就跑到就近的一个邮筒，把那封宝贵的信塞进了筒口。他抱着美好的希望定下心来，过了一个钟头就睡熟了。在梦中，他看见了一个炉灶，祖父坐在炉台上耷拉着一双光脚，给厨娘们念信。泥鳅在炉灶旁边走来走去，摇尾巴。

0: 缘回生。
1: 小说中九岁的万卡是一个农奴的儿子，他被送到鞋匠那儿去做学徒，经常挨打，而且吃不饱饭。于是他写信想让爷爷把他接回去。当然，他的这封信是永远寄不到爷爷手上的。不仅仅因为他没有付邮资，而且没有写清楚爷爷的具体地址。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永远无法摆脱自己悲惨的命运。所以他回家的想法只能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只要有农奴制度，就会有压迫和剥削，哪怕是一个孩子也无法逃脱。这也正是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地方。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制定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实行，有效期5年。这一系统性监管文件适用于哪些主体？为平台经济又画出了哪些红线呢？首先，禁止大数据杀熟。该文件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违反规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其次，规范价格促销活动。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应遵循以下规定：一是在页面显著位置公示促销规则、活动期限、适用范围等；二是真实的标明折价、减价基准；三是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预付款等折抵价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计算的具体办法。 同时显著提醒自动续费，针对提供免密支付服务、搭售保险、交通服务、其他合作平台服务、退票服务、延误补偿等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等，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展示相关选项，并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采取自动续期、自动扣费方式收费的，每次扣款应当提前将扣款时间、金额、取消途径以显著方式提醒并通知消费者，允许消费者随时取消、自动续期、自动扣款。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一并通知消费者。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明示打赏规则，网站平台向用户提供充值打赏服务，设置榜单排名，设计互动玩法，应制定明确规则，并以直接简洁方式公开，不得采取多次跳转、永长条款等方式影响用户知晓。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有违规记录，应当处置期满3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同步暂停其打赏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限的2至3倍。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来进行确认。规范打赏金额排名，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数据统计，不得以打赏额度作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规范打赏互动，网站平台应加强打赏互动审核，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设置特殊保护权限，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网站平台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8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对发现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应进行必要的核验。确系未成年人打赏的，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网站平台应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要求，建立并定期更新网络直播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在账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前，将负面清单告知账号注册主体，并在社区规则、用户协议等平台管理制度中明确对负面清单行为的约束处置措施，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网站平台应密切关注用户异常打赏行为，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用户确认，要依法依规留存打赏记录，及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通报有关部门。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受理处置网络直播打赏相关投诉和纠纷，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网络直播打赏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打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发布治理公告、站内公开信等方式，定期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警示网络主播，加强自律，引导用户理性消费。各地网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督促属地网络平台履行主体责任，明确相关责任人，对照通知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网络直播打赏管理，优化完善直播打赏功能，坚决遏制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近日，安徽省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

0: 泛透明的工资支付管理服务，实现专户资金动态监管，考勤与工资数据实时对接，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助力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张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阜阳市饮泉区文集镇卫生院斜对面有一个露天洗车场，常年清洗拉猪车，产生了臭味，影响周围的居民生活。对此，阜阳台记者张静学进行了了解，请听报道。
3: 张女士投诉的这家洗车场位于阜阳市饮泉区文集镇文集行政村沈营105国道旁。5月27号上午，记者和调查组人员到现场，没有看到有拉猪车辆来清洗。洗车场内地面平爽清洁，无明显异味。阜阳市饮泉区文集镇党委委员杨天光：
4: 我们上一次呢，5月8号到现场看了以后呢，他进了一个可能产生污染的一个车辆进行清洗。我们赶紧到现场，让他清洗完车辆以后，赶紧把废水污水全部都给他清理干净，不产生臭味，不对周围的群众产生影响。
3: 经调查了解，市民张女士反映的该洗车场冲洗运猪车辆产生异味问题情况基本属实。前期当地文集镇环保办、畜牧站、农综站共同调查，并多次现场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目前问题正在进一步整改中。阜阳市饮泉区文集镇党委委员杨天光：
4: 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呢，每天早中晚三趟到现场查看它是否存在汽车污染环境的情况，然后造成污染了呢，我们就要求他停止。我们相关也给我们的旁边的饲养场给那一个养猪场也都有过联系，禁止他的那个拉猪的那个车辆到这个地方停靠洗车。
3: 杨天光表示，下一步文集镇将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大巡查监管力度，防止洗车污染影响周边居民生活。杨天光：
4: 事情发生的根源呢，主要是家庭矛盾造成的这一个进房事项。前期我们联合村里边呢，对他进行了多次的一个矛盾纠纷化解，当时已经调解化解结束，双方也都签字了。后来呢，一方呢对这一个调解化解不满意，他现在又因为这个事情呢，在想解决他那个矛盾纠纷。一个就是我们安排人员早中晚三次的对他的这个地方进行查看，这个东西要坚持下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加紧呢跟村里边对两方。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张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的老伴拿错了他的老年乘车卡，乘车时被公交司机没收，后来老两口到公交公司想要回卡，但是被告知别人拿别人的卡乘车违规，没有拿回老年卡。接到了张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安徽省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规定，芜湖市实行老年人出行优待福利，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城市公交、城际公交和轨道交通。在老年公交卡新办和年审时，发行单位芜湖市湾仔区运泰公交有限公司提醒老年公交卡仅限本人使用，严禁转借他人使用和代他人乘车刷卡。同时在老年公交卡上印有充值后仅供本人使用、非法卡没收的使用须知。投诉人张先生的老年卡被其老伴拿去使用，发行单位芜湖市湾仔区运泰公交有限公司在核实老年公交卡所有人与使用者不符后，对该卡进行了暂扣处理，未发生诉求人到公交公司要卡被拒的情况。运泰公司目前已联系并告知投诉人张先生老年公交卡的使用规定，张先生可以于工作日时间办理相关手续，领取暂扣的老年公交卡。张先生对此表示了解。近期池州的胡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说她是低保户，房屋漏水申请危房改造通过，房屋修好之后被要求拆除房屋内原来的吊顶才给危房改造补助金，她认为非常不合理。接到了胡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胡女士户房屋位于东至县大渡口镇白沙洲村，户主属于农村低保户，该房屋为2层楼房，因漏雨申报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在改造过程中乡镇人员到户指导相关维修工作，指出2楼室内吊顶已经出现腐烂脱落的情况。根据池州市农村危房改造有关政策和纪律50问第24问，改造农村危房局部危险 C 级的，应修缮加固。第25问维修加固的重点是消除房屋局部危险相关要求，工作人员建议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吊顶进行修缮加固或拆除，消除房屋安全隐患，以保障该户居住安全。目前该户已纳入东至县2026年的农村。

0: 危房改造计划，待彻底消除房屋隐患之后，东至县住建局将会同大渡口镇白沙洲村有关人员对该户房屋维修工程质量进行验收，验收合格补助资金30日内打款。东至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与镇村工作人员现场和投诉人胡女士进行沟通，投诉人胡女士对于办理结果表示理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文丽您好，发生工伤之后啊，这个家庭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没有钱去聘请专业的律师，要和这个公司打官司，这种情况能否获得政府的帮助吗？想告诉一下您，您是完全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根据法律援助法以及咱们安徽省的关于法律援助法的规定啊，对于因为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是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那一共有六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依法请求行政补偿；第二呢，就是因为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第三呢，就是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损害赔偿；第四呢，就是请求高危作业损害赔偿；第五是请求赔偿因使用甲烈农药、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第六就是因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主张民事权益。那么这六种情形呢，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而且是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的。另外呢，对于符合经济困难条件并经过有关部门和单位认定的以下人员因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法律援助事项范围限制。那么是哪一些特定的人员呢？就是第一是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无保户和低保户；第二呢，就是无固定收入的重度残疾人；第三就是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重度残疾儿童。那么这些人群呢，是不受法律援助事项的范围限制的，都可以申请。如果碰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呢，是可以直接申请法律援助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想问一下省级森林质量提升示范项目怎么申报，具体的补助标准是多少呀？想要告诉一下您，凡是承担森林抚育、退化林修复、封山育林、农田林网建设年度任务的县市区呢，其实都是可以申报省级森林质量提升示范项目的。那么这个项目的实施主体啊，主要包括国有林场、农村经济集体组织、林业企业、林业专业合作社、林业大户、家庭农场等等。那么每年啊，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会根据示范项目要求提出下一年度的实施计划，编制实施方案，将项目拟建地块的矢量数据一并上报到市级林业部门，初审之后向省级林业部门申报。那么补助的标准是示范项目当中森林抚育400元一亩，
3: 退化林修复400元一亩，封山育林100元一亩，农田林网整体推进示范县建设，每个县150万元，农田林网整体推进示范市建设，每个市500万元。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8: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9: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晚电之声，每周二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晚电之声小栏目，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10: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11: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0: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11: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0: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11: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9: 引起黄山滇佃户盛惠安 RCEP 地方政府及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山对话等三大国际会议在黄山盛大启幕。国网黄山供电公司启动特级保电模式，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为盛会胜利举办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汤子轩一起去大会现场了解一下。
12: 晚电新主播盛会保电，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汤子轩。5月27日至6月1日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论坛、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山对话等三大国际会议将在黄山盛大启幕。这是黄山目前承办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外交分量最重的综合性国际盛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大会主会场之一——黄山国际会展中心。本次盛会活动场次多，覆盖范围广，保电范围涵盖黄山国际会展中心、建国酒店等11处核心点位。平稳可靠的电力供应直接关乎活动顺利举办和黄山对外形象。国网黄山供电公司全程对标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全面启动特级保电模式，力争做到设备无故障、供电无闪动、全程无差错、安全无漏洞，全力守护盛会用电无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国网黄山区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正在做会前的设备检查、负荷测试。你好，李所。
13: 你好。
12: 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的电力保障工作吗？
13: 好的。我们从5月中旬就进入在岗值守状态，每天对保电线路、变电站、开闭锁等开展巡回检查，对会展中心、接待酒店等重点场所的用电设备着台着相测温调试。会议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定点值守，有任何用电问题第一时间处理。
12: 我身边这位就是这次保电工作的现场负责人，国网黄山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齐爽。齐总你好。
14: 你好。
12: 针对这次会议的保电，我们有哪些准备工作呢？
14: 本次保电级别高，覆盖点位多，值守周期长，公司专门成立保电工作专班，对所有核心保电点位实行一点一方案、一岗一责任。我们提前完成谭家桥35千伏变电站主变增容改造，现场接入 UPS 电源与多辆发电车，制定专项应急预案，并开展完成多轮次演练，保障盛会供电可靠。
12: 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丁工你好，可以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秘密武器吗？
15: 大家好，这是我们安徽电科院最新研发的全场景应急电源车，利用汽车本身的电池替代柴油发电机，产品具备100千伏安低压输出功率，支持台区黑启动，可同时消蜡、光伏逆功率，有静音低碳等核心优势。此次为会议进行保电支持工作。
12: 护航国际盛会，晚电守护同行，我们将持续坚守，全程护航，确保盛会供电万无一失。
10: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5: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0: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5: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0: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5: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9: 相约福地荣城邂逅数字之光，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如期开幕。国网安徽电力带着硬货六足巡检机器人闪亮登场，为行业内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徽样本。国家电网在本次峰会设有单独展区，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张正雅一起去解锁这场数字科创盛宴吧。
12: 晚电新主播数字中国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张振雅。今天我来到了福气满满的福州，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举办。本届峰会是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是每年数字化领域规格最高的盛会之一。据福地荣城邂逅数字之光，国网安徽电力带着硬货奔赴这场福气之约，走，跟我一起去打卡吧。我身后的呢就是国家电网展区了， 包含一个吸睛点、两个主题展区和三个专题展区，共计展项31个。不过安徽电力今年也带来了一个重量级嘉宾，国内首个电力场景地下管廊六足巡检机器人，它还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巡检特种兵。来，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看，我一只手就能将它托举起来，身高只有18厘米，六足仿生结构，小巧却不简单。那它到底有多厉害呢？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六足巡检机器人搭载了激光 SLAM 导航系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能自主规划路线，自动避开障碍，全程不需要人工干预。除了走得近，它还查得准，身上同时配备了声、气、视三类传感器，相当于有一双灵敏的耳朵、一个敏锐的鼻子和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听出电缆异常放电的声音，能嗅出危险气体泄漏，还能发现毫米级的地面漏液隐患。更厉害的是，它还爆得快，搭载 5G 加量子加密传输模块，巡检数据毫秒级回传。接入电力光明大模型后，故障类型、风险等级、数值建议，系统都自动帮你想好了。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项目负责人腾飞老师。腾老师，我特别好奇，您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呀？
14: 我们的灵感来自于生产一线现场，在电缆沟道、地下管廊这些又窄又矮的作业空间里，不仅人工巡检作业效率低下，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转遍整个市场，发现国内并没有在此类场景应用的机器人。我在想，如何能做着一台真正能钻得进的机器人？这个念头一起，就再也没有放下过。
12: 可以说，这一台18厘米的小机器人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也是国网安徽电力在数字中国峰会上交出的完美答卷。数字赋能电力，制造守护未来。从人巡到机巡，这一台小小的特种兵背后是电网运维方式的深刻变革，也是皖电人推进能源数字化转型的生动注脚。让我们带着满满的福气，分享数字电网新征程。
10: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5: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0: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5: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0: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5: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9: 以光为媒，逐绿向新。宿州市中节能朱节光伏电站位于宿州市朱仙庄镇采煤塌陷区，是利用闲置水面建设的漂浮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70兆瓦，全年发电量达到8000多万度电。接下来我们跟随皖电新主播赵诗英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16: 行，我来说。大家好，我是皖电新主播赵诗英，在我身后就是中节能永桥朱仙庄70兆瓦采煤陈县区水面光伏发电项目现场。走进漂浮式光伏电站，一派水清暗绿，好风光。谁能想到这片碧波万顷、前身尽是杂草丛生、闲置荒地的采煤陈县区，煤层采空后积水成湖，如今废弃水面摇身一变成绿电聚宝盆。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一同解锁陈县区逆袭换新的绿色密码。作为全国单体规模排名前列、技术领先的水上漂浮式光伏发电站，光伏板如何实现水上漂？项目共使用约19.47万块光伏板和52万个浮筒，水面面积相当于654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光伏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离不开专业长效的电力保障。针对光伏设备运行环境复杂、维护难度大等特点，供电公司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检与技术指导，定期对并网计量控制、地面控制胶、线路接线等关键环节开展专项检查，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同时建立光伏专属服务档案，实行常态化监测、快速化响应，确保发电高效可靠。
17: 我们朱仙庄中心供电所会定期开展 为发电站安全稳定运行致力防护网。
16: 从呈现区的伤疤到绿电的源泉，这里每一块光伏板的浮动都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诠释。每一度清洁电力的输出都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绿色动能。未来这座水上光伏电站还将继续编织变废为宝的绿色传奇，书写蓝绿交织的可持续发展答卷。
10: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18: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0: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18: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0: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18: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9: 碧波飞鱼舞美美花亭湖位于安庆太湖的2026年大江大河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正式落下帷幕。国网太湖县供电公司以太好办电的初心，为每一次激流涌进注入满格电量。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孙揽月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19: 碧波飞鱼舞美美花亭湖，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孙揽月。现在我正站在安庆太湖的花亭湖畔，这里就是2026年大江大河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的现场。比赛开始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响，各组参赛选手们纵身一跃，在水中你追我赶，奋力冲刺。每一次摆臂，每一次蹬水，都充满了力量与韧劲。水面上赛事正酣，岸边的观众席同样热闹非凡，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将现场的热烈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20: 先生你好，请问你是第一次来这边比赛吗？
21: 第一次。
20: 感觉怎么样呀？
21: 很好，很爽。
22: 花亭湖是来了还想来。
19: 热闹的赛事背后，还有一群默默坚守的守护者，他们不在水面竞渡，却为这场盛会全程充电。他们就是国网太湖县供电公司的保电人员。为保障本次国际游泳赛开幕式、闭幕式用电稳定可靠，太湖公司深耕太好办电服务品牌。赛前一周，保电专班就对比赛现场的核心区域供电线路、配电设施等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治理。近年来，太湖公司依托泛花亭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契机，持续优化区域电网网架，提升供电保障能力，为本次赛事筑牢了坚实的电力基础。今天保电人员也是全程驻守，应急发电车提前布置，随时待命，一旦主电源出现供电波动，可随时完成电源切换，保障设备不断电。卢师傅您好，我看您今天忙得连轴转，咱们的保电压力这么大吗？
23: 压力还是有一点嘛，太湖花亭湖举办这么大的赛事，我们进行供电保电必须要做到安全可靠，确保赛事的圆满完成。
19: 选手们在水中争分夺秒，保电人员在幕后分秒必争，从赛前的细致排查到赛中的全程值守，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都凝聚着晚电人的责任与担当。千重山色万顷波光，碧波迎客电力护航，我们以太好办电的初心为每一次激流涌进注入满格能量，咱们下次赛场见。
10: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18: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0: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18: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0: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18: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9: 前不久，第19届管子文化旅游节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八里河旅游区隆重开幕。国网颍上县供电公司提前统筹部署，全程坚守各活动点位，以可靠电力护航文旅盛会顺利举办。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宁泽华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0: 晚店新主播，馆子文化旅游街宝店，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店新主播宁泽华。今天颍上县第19届馆子文化旅游节隆重开幕，在这场盛世文旅的背后，离不开可靠的宝店工作。现在我们就在开幕式的宝店现场，带大家直击供电员工全程护航文旅盛宴的宝店工作。为确保开幕式及系列活动安全可靠供电，阜阳市颍上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周密安排，成立宝店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组，对十千伏渔场零六线、西顺二五 H 线等八条重点线路开展全覆盖特巡，全面消除设备隐患，完成发电车接入、负荷转移、开关加装等关键准备工作，用巡、消、保、守四字工作法筑牢供电安全防线。现在我身边就是本次开幕式宝电的现场值守人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场宝电的工作情况。你好，请问本次开幕式宝电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1: 本次宝电我们提前完成了线路巡视、隐患消缺、配置开关加装以及发电车的接入。今天上午7点前，发电车已经进入热备用状态，现场两组人员驻守在装变低压柜和发电车位置，全程盯守，快速响应。
0: 如果现场出现突发停电的情况，我们的应急处理流程是怎样的呢？
1: 一旦发生停电，我们会立即断开装面低压车开关，快速切换至发电车保电，同时第一时间向调度汇报，确认供电恢复后通知现场重启设备，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0: 在保电现场，调度中心实时监控线路负荷与运行状态，保电人员随时待命，从调度指挥到现场值守，从应急发电到故障抢修，各环节紧密协同，无缝衔接，全力保障开幕式电力稳定供应。从5月23日开幕式到6月2日系列活动结束，我们供电人员在八里河景区、尤家花园、管仲老街等关键点位安排发电车全程值守，持续开展线路特巡特护，高效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用责任与坚守点亮文旅盛会。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21: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21: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21: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24: 立夏风暖，万物兴荣，安全可千万不能大意。夏季是蛇类出没的高发期，野外作业、户外出行都要做好防护。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郑静的脚步，一起去学习辨蛇、防蛇、应急处置的小知识，掌握科学避险技能，守护自身安全。
25: 晚电新主播科普保护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郑静。立夏风暖，万物向荣，好多小动物们啊也都纷纷出来营业了。那咱们电网一线的小伙伴外出作业时，免不了和他们遇见，这时候安全可不能大意。今天超实用的蛇伤防治科普小课堂正式开课啦。第一站，我们来到安徽省祁门蛇伤研究所，这里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祁门蛇伤疗法的传承地，更是华东地区乃至亚洲都超有影响力的蛇伤救治基地和科普阵地。刚好啊，咱们今天有小伙伴正在这开展电量青春拓展视野主题科普活动，跟着大伙儿一起去瞧瞧吧。

帮大家把蛇伤知识记牢用对，把害怕变成会保护。我们特别邀请到蛇伤研究所所长李永松现场授课。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课堂。

0: 受了识别毒蛇、毒蛇预防、伤口处理等关键知识点，贴心科普辨蛇小技巧。毒蛇大多三角头，头大颈细，身体粗又短，尾短还突然收细，身上花纹颜色格外艳丽醒目，一眼就能分辨。还重点教了毒蛇咬伤预防六字口诀：一清、二穿、三打、四鸣、五防、六跑，简单好记，朗朗上口。同时特意叮嘱一线小伙伴务必牢记急救要诀：第一，保持镇静，切勿奔跑，避免加速毒素扩散；第二，除银环蛇等神经类毒蛇咬伤外，切勿用嘴吸、用手挤或盲目捆扎伤口，可用清水清洗伤口后立即前往专业医院救治。悄悄提醒，用嘴吸不仅吸不出多少毒素，还可能造成二次中毒或加重组织坏死。今天的小课堂可谓是干货满满，我们一起去听听大家的收获吧。
1: 这培训太实用了，祁门地处山区，群线免不了往林子里钻，碰上蛇是常有的事儿。这次学了预防和急救的办法，真碰上事儿也不慌了，能保住自己。
2: 通过这次活动，我近距离亲眼见到了各式各样的蛇，还学到了不少科普小常识，再也不会盲目害怕蛇了。同时也了解到蛇在生态环境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增长了见识，还学会了日常外出时如何做好防范，避免危险。
0: 怎么样，今天的科普小知识你都记住了吗？户外作业安全第一，务必做好全面防护。今天的科普小课堂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见。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航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6: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听众朋友，各位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是为您特别策划的去旅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这天气啊，也是越来越热了，咱们的老友们是不是也想找一个凉快又漂亮的地方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去一个特别适合夏天去的地方。

0: 那就是西北。没错，本期的主题呢就是夏日风光去西北，这个去呢是有趣的去哈。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中青旅安徽公司产品中心的负责人刘志凤刘老师。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老友中午好。
0: 嗯，还有一位呢，同样是来自中青旅安徽公司的旅游推荐官翟欢。翟欢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的，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呢节目一开始也想和我们的老友朋友进行交流一下，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心中最美的夏天在哪里？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想一想您去过的夏天推荐哪里呢，也可以发送弹幕给我们留言。好，首先步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就是夏日风光去西北哈。可能也有朋友问说，这西北不是风沙比较大吗，而且很干燥的气候，为什么夏天反而最适合去呢？那首先还是请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 各位老友们大家好，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出去旅行，首选的呢肯定是要温度适宜的地方，然后呢风景优美的地方。为什么推荐西北？大家心目中的西北是不是风沙戈壁大漠？但是其实不然，夏日的西北是藏在我们祖国西北方的一个后花园。为什么这么讲？整个大西北板块它的夏日的温度在15到25度左右，是非常适合我们人类待居住的地方。
0: 对，15到25这个气温太适合了哈。
1: 对，然后呢夏天的话，我们合肥我们安徽的温度的话可能是在35度左右，室外的话非常的炙烤我们那个西北呢，它主要是那个大西北，大西北它总共是分为好几个板块我们呢用旅游给它定义呢，是给它定义成三个板块，三个省份一个是甘肃，一个是青海，一个是新疆这几个地方呢，它由于它的半湿润气候以及它的高海拔，所以呢它的温度呢比较低。那我们在10几20度的夏日，然后呢能够到这些地方去旅游，身心是非常愉快的。并且呢夏日6月份7月份8月份这样的一个天气，我们整个的新疆段的伊犁，还有我们青海段的祁连草原，然后包括我们的甘肃段的甘南，他们的整个的草呢是非常的漂亮的绿起来了然后呢给我们呈现的是像我们这边春天一样勃勃生机的一个景色特别的一个沁人心脾，特别适合老年人呢出去这些地方旅游。
0: 嗯，对，老年人尤其在我们这个合肥地区哈，一到夏天这个天气室外真的是非常的炙烤，也不能天天待在空调房间，总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去待一待哈。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西北，这个气候就特别适合，
1: 对
0: 吧？
1: 而且景色比较好，因为那边的温度那个整个夏天是在20多度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草原很多的森林很多的从我们刚讲的祁连山上以及天山上下来的一些雪水冰水融化的一个景象都特别的相得益彰。
0: 嗯，大西北还是挺美的，刚才听刘老师这么一介绍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此刻的心情都已经蠢蠢欲动，想往那里飞一飞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因为刚才刘老师说了有三个大西北，有三个地方青海、甘肃和新疆，这每一个地方都拿出来都能说一期节目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这每个地方都有哪些特色是值得推荐给我们朋友去的哈。那我们从第一个，
1: 我先从青海开始。
0: 好的，
1: 我们就按照顺序来。你青海其实是一个存在感比较弱小，在我们整个中国的话存在感比较弱小的一个城市，但是呢它在夏天的时候它是一个旅游旺季。为什么呢？就我刚刚说的一个温度还有一个风景，青海我们在网络上笑称它是一个三无城市。
0: 为什么说是三无呢？
1: 这个就比较好笑了然后我来讲一下三无的话就是没有空调没有夏天没有蚊子对吧，没有空调没有夏天没有蚊子，这样一个夏天的一个城市它都不需要空调，它为什么不需要？自然有不需要的理由就是我刚刚讲的它的温度比较适宜。
0: 对，
1: 韩红老师唱过一首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指的就是青海跟西藏两个板块连在一起的一个高原板块那西藏的话对于我们很多的老友来说它海拔比较高高达4000左右然后可能心肺不是很好或者是身体不是很好的不敢挑战。
0: 对，
1: 那我们就退而求其次来到我们青藏高原的另外一个部分的青海青藏高原就是青海和西藏所组成的那我们青海的话它既然属于高原板块，但是呢它又没达到西藏的一个高海拔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海

0: 达每升高100米，它的温度就会下降0.6度啊，1000米就是相应张的话就是6度，所以呢，整个的青海的温度话是在15到20度左右啊。白天的话比较凉爽，晚上的话甚至有一定的温差，还要可能降到10度左右啊。就比如我等一下会讲的一些青海湖啊、茶卡盐湖这些地方，它呢温度的话晚上可能会降到10度左右。
1: 嗯，
0: 啊，可能夏天的时候去这些地方还需要穿秋冬装的一个衣服啊，
1: 哦、
0: 很舒适。
1: 那夏天来到这些地方正好是避暑了，
0: 对，相当于是避暑了。
1: 对，
0: 然后没有蚊子，是因为这里海拔比较高，紫外线比较强，它的积水比较少。
1: 嗯
0: 嗯，然后呢，这些地方呢就不太适合蚊子的一个。
1: 滋生，
0: 然后呢没有空调是因为温度比较合适 啊,、
1: 嗯、
0: 啊不需要装空调，很多的像我们所合作的一些青海的3钻4钻的酒店、
1: 嗯
0: 啊、它呢是没有空调的一个配套的，因为不需要、
1: 嗯、
0: 当然5钻的话是因为国家的标准要求它必须一定要有空调、
1: 嗯、配套
0: 的一个空调、
1: 嗯、
0: 其实3钻4钻的酒店很多它都是没有的，因为不需要、
1: 嗯嗯、
0: 当地的一些包括它政府类的以及那个家庭式的它的一个居住办公的地方都是不配备空调的、
1: 嗯、
0: 啊，这就是它的一个温度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青海，我们刚刚讲了它会有很多很多漂亮的盐湖，
1: 嗯
0: 啊，大家会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啊，对，
1: 我记忆最深的就是茶卡盐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特别好看，特别适合拍照打卡
0: 对
1: 吧。
0: 茶卡盐湖的话它又叫天空之镜、拍照打卡，刚刚左夏老师讲得很好，拍照打卡它也是分时间的、
1: 嗯、
0: 其实像这些盐湖的话它是很挑时间的、
1: 嗯、
0: 相对于其他的月份我们为什么更推荐夏日来这里、嗯、因为这些盐湖它是由于它自身水里面有一些盐的一个晶体、
1: 嗯、
0: 然后呢深浅不一样啊、它可能不是说像我们见到的那些湖那么深，它是属于比较浅的、
1: 嗯、
0: 甚至于我们平常穿一些防腐蚀的一些袜子啊，皮套的一些袜子到那里都可以踩，踩到盐湖里面去拍很多美美的出片的一些照片啊，包括一些视频。这个时候呢我们拍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浅，我们能够进去，然后它湖水里面盐的晶体比较高，然后呢湖面呢又比较浅，所以呢在这种高原的环境下啊，它对光的折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能呈现出来不同的颜色。您刚刚说了有一个茶卡盐湖，其实翡翠湖也是跟茶卡盐湖一样是我们天然的颜色，但是呢我们刚刚呢还推荐了一个呢，就是我刚说的一个小众的一个盐湖，它是那个察尔汗盐湖，相对于茶卡跟那个翡翠湖而言，它可能会稍远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它更值得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看了两个漂亮的蓝色的盐湖，我们可以给自己的眼睛换一换，然后换一换新的风光，我们去看一下绿色的盐湖啊，他们呈现出来的拍照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蓝色的天蓝的，有绿色的是苹果绿的啊，这些是青海的几个比较出众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还讲到了夏天20多度有什么？有草原，我们这边可能比较炙热啊，那边的草原刚刚焕发新生，那我们的祁连草原它就特别的漂亮啊。我们这边看油菜花是几月？是4月哈，4月中下旬，不到5月的时候。然后因为它那边海拔比较高，那温度呢它上来的比较慢，所以呢我们在祁连山脉的时候，然后那边有一个鄂堡的梅园县，梅园的油菜花也是享誉世界的，因为它是属于矮小的油菜花，比我们这边的话要矮一点，它榨出来的那个油菜的籽的油更香一点，而且出油率更高。梅园县素有万亩油菜花之称，它是属于一个限定的景色，就跟咱们这块4月份去看油菜花一样，在梅园的话也是只有7月中下旬啊，7月中下旬去可以看到那种万亩的油菜花的一个景色，而且梅园的油菜花它散发的味道是比较清香的味道，就跟它榨出来的油一样，它其实是跟我们内地的一些那个油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它出籽率更高，然后更香一点，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限定的景色，是其他的季节看不到的啊。然后那个其他的季节可能就是说拍盐湖这些照片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盐湖出片高？像左夏老师您刚刚说的很漂亮，天空之镜，第一因为它没有风，它湖面它没有被风吹起来，但是其他季节的话它可能风比较大，它就没办法做到像您
1: 镜子一样就是平平的
0: 平平的，
1: 对
0: 对对。还有第二个就是

0: 天气的问题。夏日虽然，然后那边温度比较低，但是它那边的话就是阴天比较少，其他月份的话，阴天可能比较多。为什么能够有蓝的颜色？其实这个蓝，除去它本身晶体折射的光线的蓝之外，更多的是像一面镜子时候它不动，是天空
1: 天
0: 映下
1: 空
0: 来的。
1: 啊，
0: 对，天，那
1: 映
0: 个，
1: 在了湖水里，所以我们看到湖水是蓝色的、清澈的。
0: 对，天气极端好的情况下，然后呢，天的蓝就映到了湖面上，然后远处的雪山，然后它也映到了湖面上，就黄白交映。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哇，很出片，然后整个的一个天空之镜的这个画面啊，那为什么能被称为那个一定要世界上第55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拍到了那幅画面。那幅画面能够在什么时候拍到？其实就是夏天，不是说其他地方其他时候不漂亮，只是相对于而言，它的那个恶劣天气可能比较多。那我们碰到那么好
1: 几
0: 的，
1: 率比较
0: 对，
1: 少
0: 几
1: 一
0: 率比较
1: 些，但
0: 少。
1: 是夏天这样的几率比较大，也是最适合去的一个季节，对吧？
0: 对，那我们难得去一次，那肯定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在最好的时间、最美的季节去。
1: 是
0: 这
1: 的。
0: 就是我们推荐青海的一些原因啊。青海还有那个青海湖啊，青海的整个海那个之眼，包括我们青海省有一个三江之源，长江啊，中国的第一大河，然后世界第三大河，长江、黄河啊、澜沧江啊，三江之源，它发源于哪里啊？我们的长江发源于哪里？长江就发源于我们的青海。啊，它贯穿整个我们大半个中国啊，流入东海。那它发源地就在于我们的青海，就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青海省海西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有一个格尔木市唐古拉山脉的一个下面的一个镇子上面啊，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发源地。那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跟老友们一起去看这个发源地。那您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就觉得哇，万里长江，对不对啊？真。几乎是纵贯我们那个整个大半个中国了哈。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涓涓的一个细流？那你会觉得很神奇，一个涓涓的细流最后汇入东海，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是因为这个冰水是从唐古拉山脉由于雪山融化流下来的。那平常可能冬天的时候，它常年积雪。它没有给我们呈现这种涓涓冰水的感觉，结果在夏日的时候，唐古拉山脉它的冰雪开始融化了，然后我们的那个三江源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长江的源头，就是这个唐古拉山脉的这个村子下面，才会给我们呈现出来涓涓的一个冰水，能够呈现出在我们面前，哦，这就是那个长江的源头，它。

0: 样，都在可以在你的啊，对，旅拍都可以在你的
1: 朋友圈去
0: 对社交平
1: 台上去发一发，
0: 发一发啊，都很漂亮。
1: 因为我去年我们这个快乐老友记组过一次，大家老友们一起出发去海西，当时去翡翠湖啊，还有这个黑独山啊，都是用航拍拍的特别特别漂亮，特别出片。对，而我们当时是没有去茶卡盐湖，所以我一直对茶卡盐湖还念念不忘，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跟我们的朋友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门源的油菜花田、花海哈，也有很多喜欢摄影拍照的这个长枪短炮的都去那里去，每年赶着这个季节去拍一些，对对对，所以呢，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青海啊，有很多这个美景，而且这个气候也特别适宜，所以呢，也适合我们老友们在这个季节出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夏天哪儿哪儿都热，我就是待在家里吹吹空调吧，不是这样的。这个在青海这个地方都不需要空调，
0: 不需要空调，
1: 所以呢，应该气候是非常宜人的。好，刚才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青海哈，当然也有没有去过或者是去过的朋友，尤其是我们去过这个青海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去青海哪里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或者是特别推荐去哪里，也欢迎大家在观看我们视频的同时呢，可以发送弹幕和我们进行交流哈。好，刚才呢刘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夏天青海正如此之美哈，有天空之境的茶卡盐湖，有蓝色的湖，有绿色的湖，包括还有青海湖，都特别适合我们去走一走看一看哈。那说完了，其实这些看着这些平静的湖面到这里去旅游，自己的心境也是非常安静的哈。
0: 对，因为我们做旅游的时间呢，说实话也不算短了，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我们公司贯彻的一直都是对旅游是有一种敬畏的心理的。但旅游跟其他的消费不一样啊，不是吃，不是住，甚至不是一些穿的一些东西。这旅游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层次类的消费，特别是像我们老友们，然后也是属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辛苦了一辈子那个也是努力了一辈子，这我们呢也只有在退休的时间呢能够出去放松一下心情，所以我们公司在研发产品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会自己定位，会定位一些亲子产品，会定位一些适合老友们的一些产品，然后我们对于青海、甘肃、新疆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夏日来推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适合。不是说其他的时候我们不能带大家去也可以那个我们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希望老友们能够把钱花在刀刃上退休了好不容易出去一趟，而且这些地方都是属于相对于其他地方周边的一些武汉呀，甚至于张家界、长沙这种地方，它是属于相对于而言比较远的一些地方，我们是希望大家把钱花在刀刃上，在最合适的时间选择最漂亮的地方去旅游。
1: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去西北，是最适合我们这个夏季出行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推荐给大家好，刚才说到了这个青海，我们按照顺序第二站给大家推荐的是甘肃，是不是？
0: 甘肃。
1: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刘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甘肃又有哪些美景呢？
0: 甘肃的话就比较复合了甘肃它整个是属于一个长长的一个玉如意的一个形状。
1: 玉如意，
0: 对，玉如意的一个形
1: 状，太美了
0: 对，所以呢它是比较狭长。那我们可能对甘肃的印象是属于什么？就属于大漠。荒芜，戈壁，沙子。为啥呢？因为我们一直脑海里面有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它所有的词，边塞的词，王维写的很多的边塞的词都来源于我们的甘肃，我们的边关。所以有很多的老友们，包括一些小孩子们他们对我们整个的甘肃的印象就是这种荒芜的，然后沙滩的、戈壁的、边塞的这种概念。但其实不然，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复合型的？因为甘肃它是既有我们甘南的一种草原类的风光，因为甘南的话指的是陇南陇西这一块，然后它是比较偏靠近我们的四川省份，它离九寨沟的话其实只有200-300公里的一个路程它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什么东方的伊甸园，然后草原植被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同时也有我们所熟悉的嘉峪关、桑叶、敦煌，甚至于我们现在比较推崇的三丹军马场这些线路的话它都是属于在靠近敦煌这个板块。这个地方呢它就是看的就是人文，看的就是历史的厚重那我们到甘南的话看的就是景色看的就是涓涓细水然后跟九寨沟一样的采

0: 色的，彩色的啊，包括草原。啊，包括我们的那个刚刚讲的甘南的一个桑科草原呀、美人草原呀，它全部都会呈现在我们面前，比较复合。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的话，走在我们的大环线上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先看就是我们的丹霞、戈壁、沙漠。大家对甘肃的印象可能就停留在以敦煌为中心的一个板块。然后呢，我们知道。敦煌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是知道莫高窟，甚至于对甘肃的理解都是丝绸之路啊，千年文明的一个丝绸之路，还有包括一个那个张骞出使西域，对吧？然后就是从这在汉朝的时候，从长安开始，然后从我们的乌少岭开始，从兰州出发到我们的张掖，到我们的嘉峪关，然后到我们的武威，到我们的敦煌，然后从哈密到了新疆。然后一直到中亚啊、东亚这些国家，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丝绸之路啊，一个河西走廊，一个整个的一个人文。那我们讲的这些，刚刚讲的这几个城市呢，其实对我国而言，到现在为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它在甘肃啊，在整个我们的国家的一个历史上，然后我们其实内地有很多城市，它都是换了名字的，就比如我们合肥。啊，为什么叫合肥？它其实以前它不叫合肥，我们叫泸州啊，很漂亮的一个名字。我们合肥叫泸州。那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省份是目前为止，那么多年几千年历史以来少有的，从汉朝以来少有的没有更名的城市。为什么没有更名？是因为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汉武帝那个时候把这几个城市命名，它每一个城市它都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啊。这些无论是新疆也好。无论是甘肃也好，它一直以来它的地理位置啊都比较特殊一点，都比较偏靠近边境啊，偏靠近边境，而且还不是说像云南那种偏外国的一些小国的一些边境，这个地方呢它比较偏八国接壤的这种类似于这种一个地方，而且属于游牧民族待的比较多的，游牧民族的一直来以来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马背上打天下比较凶悍嘛，那这个时候我们这边西北的这个边境，它肯定要跟其他的边境线不一样，一定要给它安定下来。我刚刚讲的嘉峪关的话，就是我们明长城的西起第一关，对吧？天下第一雄关。那我刚讲到了新疆，那之前我们新疆是不是被割走了啊？被打走了。那我们左宗棠从要是不是不行？他觉得我们中国的领土封土必争，那他去收复新疆，从哪里出去的？那就是从我们嘉峪关出去的。他怎么出去的？他说了，我抬棺收复新疆。啊，他自己有自己的部队，带着自己的棺材。我新疆不收复回来，我不回来。那从哪里出去的？就是从我们的嘉峪关出去的啊！嘉峪关天下第一雄关啊，它的历史意义比较大啊。到现在为止，它都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除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关隘之外，它还有很多的当地的一个安邦定国的一个意义。然后这是嘉峪关，然后我们往前走，走到了武威，武威就是彰我国之国威。它其实名字里面，它就是在震慑啊，当时
1: 有
0: 边界
1: 这样
0: 线
1: 一个含义
0: 对
1: 在
0: 有
1: 里
0: 震
1: 面。
0: 慑的一个意义啊。武威的雷台公园到现在为止都非常的出名啊，可以带大家去看一看"彰我祖国之国威"怎么个彰法，然后建了一个什么雕塑在哪里啊？那我们肯定要一一去感受到。那我们再往前走啊，走到了哪里？走到了敦煌。敦煌是我们甘青县，像左夏老师您去过，其实可以说是我们甘青县上面的一个大的一个亮点啊。敦为大，煌为盛啊。那个时候汉朝的皇帝给我们起敦煌这个名字的时候，它就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就是一个就像跟武威一样，它是有一定那个震慑的一个作用。我的国家，我那一多么的盛大，我要呈现给你们看。然后敦煌的话，我们当时会有一个景点啊，您应该
1: 莫
0: 也
1: 高
0: 去过
1: 窟，
0: 莫高窟啊，千年莫高啊，对吧？然后包括那个莫高学堂，它现在有会针对于很多的老年人，包括一些小孩子特别感兴趣的，会有一些特殊的讲座。它已经延伸成了一个学院。它不是单纯的是一个景点，它是归国家来管的，国家直管的一个莫高学院了啊，不是单纯的景点，景点只是想让大家去了解历史，去接触历史，它其实是一部分，它更重在的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两个字啊。敦煌莫高窟的话是我国的四大石窟之首啊，龙岗那个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包括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其实也是在我们的甘肃，在我们甘肃刚刚我讲的那个 甘南这个地方都比较出名，四大石窟之首，到现在也是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有700多个洞窟，但现在开放的比较少啊，不到200个。为啥呢？其实就像我讲的，它的意义在于保护，在于研究。我们是在研究跟保护的历史上才能让它进行传承。所以呢，就是说它洞窟的开放，无论是从光，还有包括我们进去的那个呼吸的温度啊，都会对它的一些壁画
1: 影响、
0: 浮石啊影响。所以呢，可能就是保护为先，对吧？研究为先，然后旅行次之。但是像这种看的时间，就是您如果不去，它慢慢慢慢会变得越来越少的这种景点的话，其实是推荐大家去的啊，
2: 对
0: 吧？
2: 文化的传承，
0: 对文化的传承，我们大家都一起去看一看啊。包括很多那个老友们，他都比较感兴趣啊。一直以来，我们在哪里，在电视上，在书本上，甚至于在我们平时的工作当中都接触到啊。然后这些地方的话啊，都比较有意义，强烈推荐大家也去。
1: 对，如果我们走了这条线的话，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哈。
0: 对，然后敦煌也可以是一个休息的一个地方啊，在这边休息个1到2天，那你整个的那个精神状态就可以缓一缓。对，
1: 好的，我们今天也是跟着刘老师一路从青海走到了甘肃哈。不知不觉节目的上半段也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段接着请两位嘉宾呢给我们来聊一聊，也欢迎老友们，如果大家对这条线路感兴趣，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您去过有哪里更好的景点推荐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和我们进行交流。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

0: 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夏日风光去西北，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中青旅安徽公司的产品中心负责人刘志凤刘老师，以及旅游推荐官翟欢翟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去西北其中的青海，刚才说到了甘肃哈，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刘老师和翟老师为我们介绍。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注意留心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到底去了哪里，在您这个夏天的时候想去一个清凉的地方，也可以选择这条线路。好，我们继续请刘老师为我们介绍。
4: 主持人好，我刚刚呢给各位那个老友记朋友的老友那个朋友们呢一起探讨了关于甘肃的人文。我刚刚说了，甘肃是一个很复合性的一个省份，它复合在它既有人文又有美景啊。人文呢，我刚刚跟大家介绍了，整个环线上面的嘉峪关、张掖，然后以及我们的武威，还有我们的莫高一些那个比较经典的一些景点。然后我们的莫高，我看到我们的莫高窟。同时呢，我也推荐大家去鸣沙山。鸣沙山是那个沙山环绕水啊，很奇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沙漠是没有水的，甚至于说可以说是干涸来形容啊。但是呢，在我们鸣沙山这个地方呢，是整个沙山中间呢有一个月牙形状的一个湖泊啊。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呢去看一看。而且我们的鸣沙山它为什么叫鸣沙山？是因为它沙山沙。风吹过
3: 声音，
4: 对，会有声音啊出名的。然后呢比较的神奇。同时呢鸣沙山呢它跟其他的整个的沙漠是不一样的，它跟新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都不一样，是因为它在城市中央，它是全世界，就跟我们合肥有一个洛港公园一样，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央公园。那同时我们的鸣沙山呢也是全世界离我们城市中心最大的一个最近的一个那个沙漠啊，它离我们整个的城市比较近，所以呢我们在玩鸣沙山以及莫高窟这些景点的时候呢都比较的方便。它离我们居住的地方可能只有20到30公里的一个车程。如果各位觉得不适或者是不舒服，可以随时返程返回我们的酒店进行休息。这种地方的话它比较适合我们老年人，在外面碰到一个什么特殊情况的时候，比较觉得像您说的夏日它可能会有一些热传播气过来气的一些情况，可以随时返回酒店，就比较方便。然后呢我们呢既然说到甘肃负荷，它有人文，同时它也有美景。它的美景呢主要是指的就是草原，然后那个冰山，还有一些那个漂亮的一些落叶林的一些树。那这些集中在哪里呢？集中在我们甘肃的南部。
3: 甘南。
4: 对，甘南。我刚刚说了莫高窟是我国的四大石窟之首。那四大石窟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麦积山石窟的。我们四大石窟占了两个。那我们麦积山是在哪呢？就是在我们的甘南啊，干我们的天水啊，天水的麻辣烫啊享誉世界，也已经一年两年，今年可以说是第三年啊，已经享誉我们全中国，享誉全世界，非常的出名了。我们的麦积山石窟就在我们的天水，我们去到天水一路往西走，然后呢走到了陇西，走到了探仓，走到了我们的那个叠布，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话它就跟四川交界比较近。那四川那边有一个叫阿坝的一个省份，它的海拔比较高，大概在4000左右。我们这个地方呢整个的陇南的话，相对于其他的甘肃的阿坝这些城市的话，它海拔又比较低一点，就跟我刚刚说了，青海相对于西藏而言它比较

0: 适合老年人，因为它既有美景，但是它又有没有那么高的海拔，平均海拔的话大概是在3000左右。然后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在那里，如果没有剧烈的运动，不是特别厉害的跑跳蹦的话，是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的啊。它的心肺功能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我们甘南同时也是，它有桑科草原，有美人草原，同时呢还有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个东西叫世界藏学的一个藏教的一个佛学院拉卜楞寺，然后呢我们大家会知道一个叫世界上的一个最长的一个转经筒，它其实就是在我们拉卜楞寺这个地方呢，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在藏传佛教里面的最高学府，它的地位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北大清华，学藏传佛教人乃至于全世界的藏传佛教的人心目中的最高学府就在于我们的拉卜楞寺。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是肯定要带大家去看一看的啊，大家呢也不用担心高海拔问题，这里海拔的话也是在3000左右啊，包括朗姆寺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看。整个的甘肃青海乃至于我们的新疆，我可以说是全中国所有的景点或者是景色，除了大海以外，我们这个整个大西北把所有的景点都囊括在其中了，只是没有大海，
1: 看到各种的这种地貌啊，或者是
0: 你给我们8天，给我们10天的时间，让我们带你去一次新疆，去一次大西北，然后呢，我们就会给你把所有的地况、地貌、美景全部都会呈现啊，当然没有大海啊，除此之外，那我们会看到我刚刚讲的说雪山，戈壁啊，沙漠，然后包括人文，还有一些草原、森林。全部都囊括在内，中国所有的地貌包括丹霞啊、雅丹全部都在内，所以一定让你在夏日去一趟新疆，去一趟甘青，让你不虚此行。
1: 好的，那说到这里呢，是我们的这个青海甘肃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哈。这里呢也要告诉我们快乐老友记的各位老友朋友们，我们也是准备推出这样一个别致甘青的这样一条线路哈。大概是8天对吧？
0: 对，
1: 也是欢迎更多的老友跟着我们一起去走一走这条线，去感受一下刚才刘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些风景哈。那说到这里呢，我们节目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到我们刚才在开始的时候说，西北有三条，有青海，有甘肃，还有一条是新疆。新疆也是特别的特别的大。那新疆包括哪些值得推荐的地方？我们接下来请翟欢翟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2: 好的，好的。下面呢就是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疆。刚刚我们的这个刘老师给大家讲解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青海县甘肃这个板块。也是滔滔不绝，因为确实它这个景色非常的美。
1: 对。
2: 但同样，我们的新疆啊，它也是说在我们整个景色里面也是占比是非常非常，就是
1: 有一句话说，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
2: 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
0: 多
2: 美。那新疆的话呢，它就单从我们就说一个它的这个名字，它这个疆字，其实呢左边它是一个弓一个土，这个弓啊有点像蜿蜒的这个延长线，就是我们的边境线，它是和八国交壤的，然后呢它右边的话是三横两个田，它其实也是根据我们这个新疆的这个地理地貌，就叫三山夹两盆最上面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阿尔泰山，然后中间的话呢是天山，然后呢最下面的话呢就是昆仑山，总共三个山山脉，中间的话呢夹了两个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所以用这个字字来形容的话，把整个新疆的这个整个地域的这个特色就概括下来了。因为新疆在以前的时候呢被称之为西域，然后的话呢也是因为跟别的国家接壤，然后被别的国家占领了。那刚刚我们刘老师也说了，他是我们这个左宗棠先生携官入疆，抱着誓死的这个
0: 决心
2: 把这个新疆就是收复回来，当时就是我们这个伊犁的板块。这个伊犁的板块呢话呢可以被称之为这个小瑞士。怎么说呢，就是说整个新疆，刚刚我把这个疆字跟大家说了之后，其实以天山为北的话呢，我们称之为北疆。北疆的话呢，一说到北疆比较出名的，人家会想到喀纳斯
1: 和睦，
2: 喀纳斯的湖怪，和睦的就是在我们很多杂志上面的那种小木屋，然后秋景，很多一些摄影的团队可能比较喜欢去拍摄是秋季的这个秋景。这个是北疆。伊犁的话呢，它是偏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我说到的是小瑞士。它整个就是以草原、湖泊，包括这个牛羊，就是以牧民为生活区的为主。那如果不是左宗棠先生的话，那我们现在人要去游览的话是要拿护照的。 啊，就是因为他当时收复了这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因为它景色实在太美了。
1: 嗯，
2: 啊，再来说说南疆，南疆的话呢，就是偏少数民族为多，因为整个新疆呢，我们聚集了大概百分之，就是有大概有40多个少数民族生活在新疆。
1: 嗯，
2: 那么南疆的话呢，主要是以人文为主，很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在这里。那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歌舞啊、烤肉啊，就是一说到这个新疆嘛，你会想到里面的美女啊、维吾尔族啊，就是很多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在这儿啊。南疆是人文的，北疆呢是风景的。
1: 嗯，
2: 这个是一个大概的这个新疆的一个地域分布的情况。
1: 嗯，
2: 然后呢，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哎，那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去推荐去新疆呢？因为基本上新疆的它整个篇幅很大。比如说像我们合肥到北京，可能就是来回一趟的话，大概在900公里。
1: 嗯，
2: 那么我们从这个新疆的乌鲁木齐到南疆的喀什，它坐飞机都要2个小时。就是来回的话是单程是1800多公里，来回都要3000多公里。
1: 也就是新疆之大嘛。
2: 它整个大到就是一个新疆有30多个机场。很多一些城市什么的这个分布呢，就是也距离比较就是大嘛。
1: 嗯，
2: 所以的话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季节，然后去游览不同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要去喀纳斯，去北疆。它是一个就是从4月中下旬的时候就可以去参观游览，它是全季节性的。它从4月份到了这个10月份的时候，主要就是以这个绿色的风光为主。有雪山，有湖泊，有草原，有牛羊啊，有当地的一些少数图瓦人啊、维吾尔族的这些家访，就可以去就是了解体验的啊。这是关于北疆。然后的话呢，伊犁的话呢，是我们建议是每一年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是6月份的时候，它是最美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是，它本身的气候也比较舒适，在我们这里草春天的时候，刚刚刘老师也说了，我们这边是可能是三四月份的时候草就绿了，那边的话就是5、6月份的时候，
1: 对，
2: 草才绿，然后的话呢，整个就是蓝天白云，它那边的草跟我们就是内蒙啊那些草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新疆的草原它是一望无际的草，之后再远处就是雪山，再远处有云山，有各种各样的那种云山还
0: 有
2: 雪山，有
0: 层次的美，
2: 它是比较有层次的。前在你眼前的话是绿色，五颜六色的花朵。再往远处看的话呢是雪山，然后呢再加上蓝天白云，整个感觉就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一些朋友圈啊，或者是一些网络的一些推荐的一些工具啊，都会跟我们推啊这个大美新疆，还有一些比较红的视频，什么旱地拔葱啊等等的这些一系列的视频，包括图啊，都是从我们这个新疆这个板块，就是伊犁这个板块出来的。
0: 对，伊犁的板块出来的图，
1: 就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对，就是你
1: 都是这个
2: 就是你哪
1: 屏保哈，
2: 就是你哪怕在路边你就是随便一拍，那都是满眼的翠绿，就是特别的美啊！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呢，5月份、6月份、7月份那个时候，路边是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小黄花，小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你再一路上过去的时候，有湖泊，然后倒映着这个蓝天，倒映着这个雪山，倒映着蓝天白云，就是满眼随随便便就是一个明信片。对，所以这个伊犁的板块是一定是在这个时间段去的。那么再说到这个南疆的话，南疆呢它是一个人文为主，那么它其实也是有景色的。我们每一年3到4月份的时候是去赏杏花，就是一说到新疆，有一个新疆的那个杂志也非常出名，就是那个杏花，伊犁的杏花也很出名。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南疆的3到4月份的杏花，再后来呢，就是在10月份之后呢，是去看那个胡杨林。就是我们这个南疆的胡杨林，它也是从10月中旬开始才正式的，就是进入了这个树木胡杨进入了这个叶子黄的一个状态。10月22号基本上是每一年这个胡杨林的这个
0: 最漂亮的时候，
2: 最漂亮的时候。
1: 嗯
2: 啊，所以南疆的话呢，我们也是推荐是每年的年初和年尾的时候去南疆玩，但是中间段像这个时间段，一定是去我们的伊犁，去我们的北疆去进行游览的啊。它这个景色是一定是最棒的时候。我刚刚这个刘老师也说了，我们一定是在最对的时间，用最对的这个地点来推荐给大家。
1: 说的太好了。
2: 对，
1: 最对的时间，然后推荐给大家特别适合的地点哈。
2: 对，因为就是新疆怎么说呢，它本身它的融合性也是比较强的。因为说到这个新疆的话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 边境的一个文化啊、有的时候呢，我们那些景点，比如说你往伊犁这个板块，
1: 嗯、
2: 我们不光光是有草原，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哎，可以打。

0: 卡一下这个两国
1: 边境线，
0: 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强大啊，因为在新疆的话，就有的人会担心啊，那新疆会不会治安有问题啊？是不是有点担心啊？其实并不是的，现在新疆我们的这个治安说的是特别的好，包括我们对我们的车程也是有要求的，基本上我们是每车行车时间4个小时，我们车子就必须停下来要休息，给我们的客人就休息个20分钟最少的休息。这样的话呢，就是司机也得到缓解，我们客人也能得到放松。这是关于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啊。另外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每隔一段都会有我们的安检，有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有我们的边关的守卫人员来保护我们的安全。所以新疆现在目前是很不光光是我们所向往的，就包括你说到那个这个撒贝宁，他说啊，赛里木湖你都没有来过，你都是白活了。这个赛里木湖就是在我们的伊犁啊，对，这个是整个我们新疆，它其实还是大部分以这个景色为主啊，对，
1: 那刚才也说了，新疆什么南疆啊、北疆啊，包括
0: 对，
1: 伊犁地区啊，都是和不同的时间段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梳理。
0: 对，
1: 其实我们的老友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哈。
0: 是的。
1: 新疆这么大，不论是选择南疆啊、北疆或者伊犁地区，是不是时间都要放长一些呢？
0: 对，经常新疆来说的话，我们就是最少最少的时间，你要留出计划时间是在8天左右。就坐飞机的话是8天左右，坐火车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在12天左右来起步，因为我们来回的车程还是要有时间的。坐飞机的话，像我们从合肥这边飞过去的话，是4个多小时，就4个半小时啊飞过去，就是往返的这个时间我们是要留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就比如说你一路上我们往北疆去，我们建议就是就像我们从事旅游也是这么多年了，那新疆如果你想要把它就是完身完好的话，其实我们是更建议，它分批次去。就比如说，那我们这次的话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5、6月份、6、7月份最美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去往伊犁的方向，因为这个时候能看到牛羊成群、雪山、野花、湖泊这种满眼的翠绿
2: 还有薰衣草，
0: 啊，对，还有薰衣草的话，基本上是每一年7月份的时候盛开啊。像我们这边刚刚也有说啊，那我们这边的花可能都已经没有了，在那边的时候是满眼的，因为就是在这个霍城，它是我们的薰衣草的三大这个出产地的这个薰衣草精油的这个出产地之一啊。之前说到这个日本的，还有这个普罗旺斯法国的，另外就是我们新疆的这个霍城的啊，所以就是这个薰衣草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到6、7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去打卡这个薰衣草，最近它已经薰衣草已经盛开了，
2: 对，
1: 已经
2: 现在已
1: 盛
2: 经
1: 开
2: 开
1: 了，
0: 对，已经盛开了，
1: 那从现在开始就可
0: 就
1: 以，
0: 是陆陆续续已经开始越来越旺盛了，就是这景色是越来越就值得去期待的啊。然后的话呢，再往后就是说我们要去喀纳斯河姆，刚刚我也说，因为整个新疆它在我们中国这个国家的这个杂志里面啊，它是被排为第一的。它总共有入选的，就是总共有14个景色里面，它被提交了，有入选了12个。所以的话，你说到最美的地方呢，一定是我们的新疆排在榜首的。然后呢，到了这个5、6月份过了之后，我们马上就是在前两天6月1号的时候，我们独库公路也刚刚开放。独库公路的话，就是连接我们的独山子到库车这一段的，就是独库公路，它是每年限定开放的，就是每一年的6月份到10月份之间开放，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游客也会慕名啊去来打卡这个独库公路啊。独库公路它的神奇点在于，它是你穿过这一条路，就是能感受一年四季的景色啊。你穿越一条独库公路，对，你能体验了就这里的时候，你可能还是满眼的翠绿，很快的话，前面就下雪了。就是过一个隧道过去之后，天就阴下来，然后就下雪了。再往前穿一下的话，这个已经是又是豁然开朗了。所以它这个里面的景色，它是包罗万象的。新疆它的容纳不光光是有雪山、湖泊、峡谷、草原、森林。这个就是基本上它是柔和性也是非常强的，而且景色也是非常奇特奇观的一个地方。对，
1: 那想问问哈，刚才您也说了不同的季节，那作为我们老友朋友们来说，特别是有些年龄比较大的这些老友们，您觉得如果他想去新疆，因为新疆也是我们梦寐想去的地方嘛，梦想的地方，但是去的话，您觉得您推荐他去哪里比较合适呢？
0: 是这样的，就如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的6月份的时候，那我首推我们的客人还是往伊犁的方向去。我们伊犁的时间的话呢，就放一个就是最，如果时间有限，我们来一个8天的 时间。
1: 嗯，
0: 如果可以长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拉长到这个8到16天之间。
1: 嗯，
0: 因为老年人相对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慢节奏。
1: 嗯，
0: 我们不是为了一味的去来赶这个走马观花。那么我们的话呢，就是从伊犁的板块走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可以往这个北疆喀纳斯禾木的板块再一起走一下。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喀纳斯伊犁的两条线连在一块儿。啊，控制在这个14到16天左右。
1: 嗯，
0: 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把整个这个北疆的景色，
1: 嗯，
0: 是全部搞定了。就是这是在我们这个夏季的时候。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这里我来过新疆了，哎，这个北疆的景色我感受过了，那很多我们的一些旅游朋友们，
1: 嗯，
0: 他们都会愿意二次进疆。二次进疆的话，基本上都是往南疆的方向了。南疆的方向的话呢，它就是季节性很强，要么就是3月份初，要么就是10月份去感受一下胡杨林，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盘龙古道，
1: 嗯，
0: 去感受一下喀什古城的那种文化，这个舞蹈，
1: 嗯，
0: 感受它的水果。就比如说我们南疆，一说到南疆，这个阿克苏的苹果，
1: 嗯，
0: 它就是阿克苏，它就是它的一个地名。
1: 嗯，
0: 啊，库尔勒它是一个地名，
1: 嗯，
0: 它的香梨很出名。
1: 嗯，
0: 啊，说到吐鲁番的
2: 葡萄
0: 、哈密的瓜，
1: 嗯，
0: 啊，对，它很多的这个名字哈，都是以水果命名的，所以它也是一个瓜果之乡。
1: 嗯
0: 啊，对，包括我们在南疆的话，我们和我们安徽这边是有一个援疆的，是在皮山，
1: 嗯，
0: 就是在我们啊皮山县，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这个和田的旁边
1: 啊，
0: 还是一个小县城，也是南，
1: 对，
0: 哎，对对对，是我们安徽的这个援疆的地方啊，对口。
1: 那刚才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基本上把大美的这个西北啊、青海啊、甘肃啊、新疆啊都给大家，形容就是讲述的非常清楚了。
0: 对。
1: 那在我们这个，比如说中青旅哈，我们有这些这个线路上，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考虑呢？或者是有一些贴心的提示呢？
2: 是有的。就刚刚我说了，说我们中青旅，公司的宗旨呢是用心陪着您。
1: 嗯。
2: 然后呢，我们领导呢也要求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定位要准确，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公司呢有很多针对于老年群体的一些产品。
1: 嗯，
2: 老年人的话去我们的整个的大西北比其他地方更有优势的原因呢，是因为什么呢？是我们整个大西北它的门票的话是比较贵的。
1: 嗯，
2: 它跟我们很多内地的一些城市不一样，内地的一些城市一些某些景点或者是大部分景点的话，它都是有一个挂牌价，
1: 那
2: 就是我们看到的价格，以及旅行社的一个优惠价，
1: 嗯，
2: 还有一些老年人的一些折扣价。但其实呢，这些老年人的折扣价呢，甚至于有时候都不如旅行社的优惠价来的要更直接一点，更少一点。但在我们刚刚讲的新疆、甘肃跟青海这三个省份来讲的话，它就是对我们的老年人特别友好。它已经把年龄精准到60到65岁，65岁到69岁，70岁往上。而我们所有的景点，我们刚刚讲的甘肃、青海以及新疆这三个大的省份，对于我们旅行社来讲，几乎所有的景点是没有任何折扣的。但是它对于我们老年人的折扣是非常之特别大的，啊，70岁往上的景点的话是几乎是不要门票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我们的莫高窟，它的门票价格已经高达238元啊。那我们60到69岁的，就对于我们旅行社也是一毛都不少的啊，238元。但是对于60到69岁的老友们来说，他的门票只需要148元。70岁以上的老友来说，他门票是0元。我简单的举了随便的一个景区，其实我们的报名费用已经比其他的那个一个成年人的费用的话，已经降低了200多块钱。那我还刚讲了，再讲了一个喀纳斯，它的门票也是200多块钱啊，200多块钱。我们随便举的一些例子，在这些地方的话，它门票都是比较高的。
1: 但是对我们老友非常，
2: 对我们老友都非常友好。那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同时也是我们那个，翟老师也跟我们讲了，我们推荐老年人会走什么样的线路，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我们把节奏拉慢一点，我们就比如我们现在热卖的一条线路叫爸妈游新疆，它定位就非常的清晰啊，就专门针对于叔叔阿姨们啊、老友们去设计的。为啥呢？因为第一，它走的景点都是大景点，那我们所有的门票就刚刚我说的啊，60到65半价，65以上啊，甚至于都达到了全免，它免的这个规格的话，几乎我们测算了一下，达到了1400多块钱啊！你总共的报名费几乎啊，可以说是免掉了1/6，因为新疆大家都知道比较贵。新疆，两位老师们刚刚都在说，不到新疆不知道新疆之大，新疆有多大？新疆有中国的1/6大，然后新疆的话是 有我们安徽省的12个大，有我们合肥的140多个大、这些地方很大，然后它的景点呢同时呢也非常的远啊，每一个景区都非常的大。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去新疆要去天池，我们要去看天池的一个那个湖怪，我们要去看喀纳斯的一个湖怪，从我们门口到我们天池的那个位置

0: 那我们把爸妈游心浆这种产品的话，给他把设计的话就时间比较长，我们给他设计成了16天的一个线路啊，把北疆跟伊犁全部都囊括在内。同时呢，我们把一些知名的景点都放在内，把市场上一些走马观花的景点、小景点没有性价比或者是不值得一看的都给它踢掉啊。我们设计产品的时候呢，把路程呢给它控制的比较好啊，每天不超过600公里。同时呢，像我们翟老师刚刚讲的，然后每4个小时呢会休息20分钟，让大家不是那么的累。每天呢就放1到2个景点，然后进行了深度游玩，把时间拉长，然后那个把景点呢给它拉成深度化。同时呢，我们对于爸妈新疆站的线路呢，我们还会
1: 配
0: 备一
1: 些
0: 医药包，对吧？还有一些那个
1: 拖鞋，
0: 对，车上会放一些拖鞋
2: 啊，
0: 因为
1: 测量血压，
0: 对、
1: 嗯，
0: 老年人他坐车时间久了，
1: 对，车程的话
2: 也是
0: 下肢会走。
2: 刚才刘老师说的有一点，我特别那个，就是因为有很多老友啊想去新疆，但是就担心距离特别远、
0: 长
2: 啊，对，坐车一天都在车上就觉得很辛苦。但是刚才两位老师说了，我们4个小时就会休息一下，
1: 对，
2: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老友来说也是非常贴心和友好的。
1: 对，而且这个爸妈游新疆这款产品，我们每天控制它的车程就在4个小时左右，
0: 对，我们不会把时间拉太长，
1: 我全天就这么长时间，
2: 全天就这么长时间，
1: 对，就会在一个点之间，让最起码，因为像我们老友们出去玩的话，一定是第一个我又要欣赏的美景，第二个我不想要走马观花啊、对，另外的话还是玩的舒适，对，
2: 好的，那非常感谢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两位老师基本上也把我们的这个线路给大家推荐了，也是如果感兴趣的老友朋友们想报名参加，也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这个西北夏日之旅也就接近尾声，再次感谢刘老师和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一起去走了一下这么美的一个夏天的场景哈。最后呢，想说一句，就是西北的夏天它不热，但是也不荒凉，它有湖蓝，有草绿，有花黄，有最纯净的风和最朴实的笑脸。希望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有机会都去走一走看一看，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好的，非常感谢二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
0: 再见
1: 啊，再见，
2: 好。听众朋友，我们在每一期的去旅行当中都会为大家推荐一些好玩、好吃、好看的地方，记得关注我们每周二的去旅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诚先烈生命，发扬科普精神。
1: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回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1: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

0: 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1: 你肯屈尊来我第四军，
2: 第四方面军董建昌指挥室内，
1: 武汉政府就要二次北伐了，第四军不日将开往河南前线，与张作霖的奉军作战，兄弟，我急需像你这样的将才。
3: 你敢收留我这个南京政府通缉的共产党要犯？
1: 曲先生，第四方面军之所以号称为铁军，那是以叶挺做先锋，贺龙任包抄，黄奇祥为预备队，没有什么高超的战术，乃是数人意识形态接近，在同欲经理上互相信任，皆为盟友死士，所以才能通力合作，战无不胜。二十五师的师长李汉魂一直跟我抱怨，离开了共产党的帮助，他们的仗不好打了。曲先生，你要是不气，可以立刻去二十五师当党代表。
3: 行，我愿意前往。
1: 那太好了。刘副官到，你带曲教官去见唐长官和张司令。
4: 是。
3: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1: 你先去，我会派我的参谋长陪你去二十五师宣布任命。

0: 李青，
1: 哎，
0: 你把曲恩带来，可是给我出了道大难题啊！
1: 哎，你刚才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0: 你不懂，曲恩这样的共产党，就像拉开了弦儿的手榴弹，扔出去能炸张作霖那些王八蛋，可攥在手里，弄得不好就会炸了自己，谁敢用他？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明说呢？现在后悔了。
0: 嗨，那不是因为他是你姐姐的朋友吗？我不能让你姐姐觉得我这个人小肚鸡肠，我得让你姐姐看看，我跟曲恩孰高孰低，谁是真正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1: 可惜他远在重阳，
0: 他就要回国了。
1: 真的吗？
0: 那当然是真的。老蒋在上海杀共产党，激怒了共产国际，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国民党籍学员日子都不好过。老蒋的儿子就在那边的报上公开与他老子决裂。你姐姐不容易，她没有向左转，而是选择了回国。南京方面为此大做文章，在刚刚改组的监察委员选举中，就特意选你姐姐为妇女委员。
1: 有这样的事儿？
0: 你呀，哪儿也别去了，就留在我的司令部特务营当副营长。营长是张长官的人，500人，清一色的手提机关枪，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棒小伙子。
1: 不，长官，您做鸡头不做凤尾，我不想做副的。请送我去作战部队，我不会伺候人。
0: 那好，25师还缺名营长，你就去25师吧。让曲恩照看你，他也是你姐姐的朋友，至少他不会让你当敢死队队长。
1: 司令长官，我去25师。
0: 去吧。
2: 二方面军驻地，曲恩和李青面对面烤着火。
3: 你说你这人，非要跟我去25师，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
1: 奇怪，你们说的话怎么都一样？
3: 谁？谁还这么说过？
1: 教官。您是不是也把我当成拉了弦的手榴弹，扔出去可以炸到别人，攥在手里炸着自己？
3: 这话我听说过，说我们共产党的，是从董建昌那儿听说的吧？是吧？
1: 反正教官，我绝对不会拖累你们。
3: 你误会了，

0: 你以为我们共产党人都没有怜悯之心啊，李青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啊，认识一名外科医生，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他可以给任何人治病，不管有多复杂。可是有一天他的儿子病了，阑尾炎，最一般的手术，他呢，拿不起刀来了。
1: 对你厉清也一样，你要当我的营长去打仗，我也有同感。那好办啊，徐教官，你就把我当成你麾下的一名共产党员吧。你别这么看着我，我是认真的。如果上次你们没能批准我，那现在。 在你们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我再一次申请加入，没别的，我就是想做你徐教官这样的人。

0: 好样的！丽青，我跟你说句实话，你别不信。那天你在轮船上救了我，我真没有想到。别再提了，行吗，老师？别再提了。320以后我一直没脸见你，那天是我拿着枪亲自把您押出教室，那以后连去押都不敢见，真的对不起老师。
1: 你不见我，我理解。可你不见曲翔，曲翔，你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对曲翔，你喜欢不喜欢他？<笑>喜欢啊。那你对他说了吗？没有。
2: 一定要说，你怎么能不说呢？我今天表个态，你和曲翔，我同意。真的？以后你和曲翔结婚了，那你就要改成称呼，你该怎么称呼？叫哥。<笑>长官，请喝水。长官。
0: 我不喝，我不喝，我不喝，不用。
2: 上海外滩16铺码头，穿着笔挺西服的杨立人等在码头处一辆黑色的轿车前。人群中走来了拎着箱子的丽华。丽华，丽华，欢迎回国，丽华委员。
3: 还一五一十的握手呢。上车吧。不行。
2: 我要等党部的代表来接我。我就是中央组织部的代表。你？快上车吧。<笑>莫斯科的电报是总裁先生的，他现在在南京负责党部。我们这是去哪里？
3: 有两个住处可供你选择。什么意思？一呢是淞沪警备司令部，我在那儿有一间客房，你可以住那儿。
2: 楚才的意思是，让你带两天就去南京。
3: 去南京？是啊。新改组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要开会，你应该坐点正事了。我看这个位置很适合你。还有一个住处。 该看看咱爹了。你说你们有什么过不去的？

0: 着自己的妹妹左看右看，爱不释手。杨廷鹤则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1: 爹，给他起名了没有啊？啊，还是名字辈儿吗？啊，这叫什么名字啊？
2: 起了起了，刚好啊是立秋那天生的。你爹呀、啊，就起名字叫立秋，小名叫秋秋。
1: 叫妈妈哦哦，叫妈妈啊，真可爱。
2: 这是怎么回事吗？丽华刚刚回国。
3: 你行了，当着丽华的面儿，你跟他提什么孩子孩子的？你看看丽华那笑，就你当妈的能生会养是吧？当着丽华的面儿，那不是好话题。上次丽华回来受了多大的苦啊。
0: 书房内，丽人对着丽华说，
4: 你就记住了，别再提丽青了，找不痛快。
2: 哎，丽青究竟怎么了？
4: 加入共产党了。
2: 共产党？
4: 嗯。
2: 在哪儿啊？
4: 董建昌的部队里。
2: 董建昌？可董建昌不是共产党啊。
3: 问题就在这儿，
4: 董建昌是什么人？卖花布的出身，
3: 朝秦暮楚。
4: 宁汉对立时候，他买汪精卫的期货，如今现在宁汉就要合作了，
3: 他转过身来就向校长示好，可惜晚了。哎，
4: 共产党徒已经深入到他二方面军的内部了，叶挺之第二十四师、贺龙之第二十军，现在根本就不听他和张发奎的了。李青在二十五师做营长，你知道二十五师的党代表是谁吗？
2: 谁呀？
4: 屈恩。
2: 屈恩，
4: 昨天晚上我刚刚收到密电，二十五师也靠不住了，李青也在共产党的名单上。
2: 靠不住是什么意思？
4: 贺龙所部、叶挺所部，包括屈恩任党代表的二十五师已经在向南昌集结了，
3: 很可能在南昌要有动作。
2: 李青也到了南昌吗？
3: 肯定跳过进去了。
4: 你知道南京和武汉的政策是完全一致，就是捉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你说这事儿要让咱爹知道
3: 怎么了得呀？都是你那个朋友屈恩，
4: 这种人自己有野心
3: 还要拖丽青下水。
2: 屈恩有野心？
3: 没有野心他共产党干嘛要暴动？
5: 加油。
0: 1927年7月31日晚，南昌黄龙门车站，全副武装的丽青从一列刚刚到站的火车上下，顺着月台往站长室走去。
6: 杨营长，屈恩要造反，你劝劝他别把弟兄们往绝路上带。
7: 汉火师长，我们对你已经很优待了，别找不自在。田院长，区党代表在前面等你。
8: 好，如果我
9: 七十五团应营长杨立青奉命向你报告。

0: 九江第二方面军司令部，董建昌睡眼惺忪，从床上取过话筒。
1: 完事，说。
2: 副司令长官，已经证实，共产党昨夜在南昌举行了暴动，反叛部队占领了南昌全城。叛军指挥贺龙、叶挺，给您和张司令官联名发来邀请电报，请你们去南昌共商大局。
1: 住口！混蛋！赵副官，
3: 到！
1: 马上给我结合特务营，随我去南昌。二十五师师部，我就不信他二十五师里汉魂能被他贺龙叶挺拉走。
3: 是。
0: 在通往南昌的铁路桥上，毕青带领起义部队守在铁路桥头。
4: 是二方面军长官官吏，
5: 一枪示警，让他们停下，
4: 不要开枪，别开枪，我是二方面军董司令长官的传令兵。是杨营长吗？
5: 是我。
4: 董长官就在专列上，请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们，大家都是朋友。
5: 当然是朋友，不过我奉命封锁这座铁路桥，未经批准任何车辆不得通过。
4: 那杨营长为何不到专列上亲自向董长官说明？
5: 你们在这儿守着，如果遇到意外立刻炸桥。
4: 是。
0: 在专列上，董建昌端坐在车厢座位上，面前桌上摆着望远镜和地图，
3: 杨营长
0: 身后是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二方面军军旗。全副武装的厉青由车门走进。
5: 报告董长官，
1: 你还认我这个长官吗？回答我。
5: 据我所知，您和张司令都在起义部队的指挥官名单里，当然是长官。
1: 还不错，还认我这个长官。那好，现在我命令你带着你的队伍随我的特务营一起去二十五师师部，把他们从共产党手里给我拉回来。
5: 这办不到，我奉命在铁路桥设防，一步不十二主。
1: 混账！你杨立清忘本，跟共产党走，连我这个老长官都不认了。
5: 董长官，我记得很清楚，是您亲口对我讲的，国民党这样走下去是没有前途，所以我希望您也别这样走下去。
1: 立清，我告诉你，你姐姐已经回国了，已经前往南京就任了，你知道吗？你总不至于和你姐姐势不两立吧？该回头了，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5: 请别跟我提我姐姐，我的路是我自己选择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我选择。
1: 卸了他的枪。
5: 走来。
0: 边上的卫士一拥而上，用枪止住了厉青，下了他的配枪。
5: 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带走？
1: 我不能看着你往一条万劫不复的邪路上走，我就是捆也得把你捆回去。
4: 长官，七十三团赶过来了。
1: 震惊，来得正好，我要向他们喊话。去把车门打开，我要喊话。
3: 是，
1: 闪开。弟兄们，七十三团的弟兄们，我是董建昌，我和你们大家视若唇齿。

0: 情同手足，所以万望你们大家能够详审厉害，明辨是非。
1: 这时候，卫士的掩护的沥青簇拥着董建昌向了车，沥青趁机取回了自己的手枪。不久，徐恩等持着枪冲进了车厢。
2: 董建昌跑了？
3: 可不是跑了，连地图和望远镜都丢在这儿。
1: 太遗憾了，周恩来听说他来南昌了，特意请他去起义指挥部呢。
2: 报告，
4: 已经控制统筹的特务营，收获破风，我摆着滑机关。
1: 报告，董建昌的联络官来了。
5: 好，请他上来。
1: 是。你说你们跑什么跑？我是请董长官进城的。
5: 谢谢区党代表的好意，不过，董长官让我带话，请你们把长官的望远镜还给他。
1: 什么望远镜？在这儿呢。
5: 此物跟随董长官多年，心爱有加，不忍舍弃，特派我来取回。
1: 给他吧。
5: 谢了。
1: 哎，等等，请转告你们董长官，这望远镜最多能望个一两里地，我们真心的希望董长官能望得更远一些。
5: 卑职一定转达。
6: 周团长，到。通知特务营，凡是不愿留下来的，都可以跟董长官回九江。
7: 是。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1: 大共产党
2: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3: 夫人，您现在做旗袍可以用我们新到的英国花布，颜色特别鲜艳。
4: 最好素一点，是开会穿的，颜色呢不能太跳了。
3: 您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会，是酒会、舞会还是茶会？
5: 丽华，
4: 曲霞，
5: 真的是你啊！

0: 这也好眼熟啊。
1: 别明知故问了，就是你们家的，是你哥哥分手时送我的。
0: 我说妈老这去哪了呢？原来是哥哥拿去定情了。
1: 曲霞，有你哥哥的消息了吗？
0: 没有，半年都没联系了。南山起义结束之后，他就没有和家里再联络过。
1: 可是去年底的广州起义，他仍然在指挥名单中。
0: 是吗？
1: 曲霞，我们之间太熟悉了，就算你对我有戒备之心，也得做得像一点。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现在的工作时常会看到些这样或那样的通报。
0: 都忘了，你现在是南京的监察委员，经常往来于沪宁之间，报上老看到你的消息，有的时候你的排名就在孙夫人的后面。
1: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还在做妇女工作？
0: 我想啊，可是你哥哥丽人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对我们搜捕，老是想剥夺我们工作的权利。
1: 不会吧？丽人跟我说，他在上海只是在办无线电学校，为南京培养通信人才。
0: 他隐藏得太深了。
1: 曲霞，有件事情我想和你证实一下。
0: 你说。
1: 湖南老家有人给我父亲写信，说是在朱德的工农革命军里看到过丽青，这消息确实吗？
0: 你哥哥现在是南京中统驻上海的负责人，你应该去问丽人呀，他们有无线电台，而我们没有。
1: 曲霞，丽青是我最心疼的人，我想知道她在哪儿，她为什么没和曲仁在一起。他们两个，一个在广州出现过，一个却在湘赣边界的大山里。
0: 首先是因为白色恐怖，其次是独裁者们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屠夫政策，把我们共产党人逼上了梁山。他们那些已经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呢只好针锋相对。

0: 茶还是咖啡？
1: 随便。
0: 随便是最难的。那我搞不明白，你不是送他上轮船了吗？
1: 可是他又回来了。
0: 回到这里，上海。
1: 所以我要你格拉克替我找到他。
0: 然后晚了之后呢？
1: 这一次，南京方面要这样。克拉克，只要你替我抓到他，引渡给我，我们会。
0: 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我不会送他上船，我就会直接把他存进银行。
1: 没这么简单，租界内都成了他们的池塘了，水肥鱼美啊。
0: Why？
1: 与其临淹陷鱼，不如退而结网。租界内有他们的短波电台，再与莫斯科联系。如果有一天，他们用短波电台直接和在各地的叛军联络上，那就更麻烦了。
0: 那你养我做什么？
1: 抓住他。
0: Yes。

0: 我的天哪！出什么事儿了？想知道吗？嗯，拿眼镜。
1: 李青有消息了，
2: 李青，报告上收到李青了。
1: 别的我就不念了。啊，今天这一棒，16日下午5时许，第一先头部队陈碧虎一个团为一而来，朱德亲自指挥李涛的第七连和杨立青的第6连两个排，从桥头和山尾堡抽，先地开火，在8000名农军的配合下，陈团1000余人悉数被歼，
2: 没了。
1: 这不简单啊！
2: 这不简单啊！一下子吃掉他一个主力团还简单呐？真令我欣慰。从报告上看，我拉出来的25师，老底子都在。一天怎么搞的？官是越做越小了。之前还是个营长，现在反而降成了连长。南昌起义部队的主力。
1: 都在潮汕损失了，能冲杀出来的，在粤赣边界做了整编，能当连长已经很了不起了，能留下来的都不容易。中央已经指示他们往宁冈方向发展，争取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
2: 哥，我能把沥青的消息告诉丽华吗？
1: 不要告诉他。
0: 至少现在不能告诉他。你是怀疑丽华的可靠性？你怎么能这么无知呢？我们同湘赣边界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邮政线路进行的，丽人是搞情报的，万一丽华说漏了嘴，他中调科仅凭时间差就能推算出我们的通信方式，懂吗？
1: 哦，对了，哥，我还交代说让你选择两三个可靠的人，去报考上海杨立人他们办的无线电学校。哦，对了，争取打入中统内部。曲霞，啊，最近出入要谨慎。嗯，现在各地的武装最缺的就是无线通讯人才了，就让他们替我们培养吧。这个决策好，一举两得。来，稍后，眼睛。
2: 妈，你可别把我哥剃成簸箕头啊！给我哥剃头和小心点儿，剃成簸箕头就没办法出入高级场所了。
3: 妈，你夹我头发了！
4: 哎，别动，别动！哎，别，你看看，秃了一块吧。
5: 阿姨，丽人走了好多天了吧？哎呀，他不在这儿，我都不习惯了。还看呐？你说那张报纸，你都看了多少遍了？还看？ 我就不信你能从那签子里找出你儿子来，廷赫。嗯，我听说怡和银行存期又涨了，咱是不是把那笔钱从国民银行转过去？哎呀，廷赫，我跟你商量事儿呢，你听见没有啊？你懂什么呀？嗯，满脑子就那么点蝇头小利。你那上头有什么大事啊？ 你看见没有，蒋丰岩贵四派新军阀又联手了，这就说明啊，国民政府彻底替代北洋政府了。
6: 那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啊？
5: 当然有关系了，跟银行存系也有关系。啊？
6: 只不过是，丽华丽人那边赚了，丽青那边就得亏了。
5: 丽青亏了？
6: 他们原先可以利用各系军阀的矛盾，暂时跻身。
0: 可现在人家联手了，个个是磨刀霍霍呀。哎呀，可怜我这小儿子，真是不敢替他想啊。
1: 我真弄不明白，好好一个家，偏偏生出这个党那个派，何必呢？
2: 我提醒你不能太任性了，我警告你。作为南京的监察委员，以后不允许再跟曲霞接触。
1: 我跟谁交往，不要你来管。

0: 我的部署三天前在大街上拍下来，好亲热呀，嗯，像姐妹呀，送我这儿来是我把她给压下来的。
1: 盯我的梢！总统的职责就是要调查本党每名党员对党的忠实程度。你这个监察委员也不能例外。
2: 你完全可以出卖你的妹妹。

0: 杨小姐，201房间的客人刘化，请您回来后务必去一下。
1: 啊，谢谢。
0: 不客气。
2: 委员同志，学成归来，还没来见过你的留学推荐人呢。
1: 你不是来开会的吧？
2: 我才瞧不上这种屁会呢，我是来筹饷的。三军要想锐利难挡，皇帝可不拆恶兵。老蒋让我去剿共，可我的部队连饭都吃不上，怎么叫他们去打仗？
1: 那你怎么住在这儿？
2: 财政部宋部长在会上呢，他是财神爷，我得盯紧了他才行。
1: 有件事情我一直想找机会问问你。
0: 说吧，什么事儿？
1: 沥青的事。是你把他要到第四军的？哼，
2: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这么问我。
1: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把他逼到这一步？
2: 你这么说话就不凭良心了。你说说看，你杨丽花替人家找了两个姐夫，你让你弟弟听谁的？
1: 你别那么委屈好不好？
2: 哈哈，有缘修得同船渡，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别生气，
1: 我不想和你扯这些。既然你的部队在江西，沥青的情况你应该都知道。
2: 当然知道，可没办法，这前500年后500年的事情我都给你弟弟讲清楚了，可瞿恩还是把他给拉走了。这里边很大的原因是你对瞿恩比对我更多情。
1: 你别胡扯。
2: 不是吗？你说说看，你在莫斯科那么长时间给我写过信吗？

0: 就不能有点别的探讨方式？
1: 你能不能不说这些呀？
0: 毕竟是刘洋了，几块洋面包撑得瞧不起我这粗人了。
1: 你刚刚说你要奉命剿共，是剿地青他们吗？
0: 你说呢？还会是谁？
1: 你这姐夫可真是做到家了。哦，
0: 姐夫监察委员，这么说你还是认我的？
1: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0: 说吧，什么事儿？
1: 把丽青找回来，把她带回上海来。
0: 当然可以，你这做姐姐都发话了，我这做姐夫的能不照办吗？
1: 那你打算怎么做？
0: 其实我见过丽青，还差点做了她的俘虏。当然他还是放了我。
2: 团部的保卫委员请你去一下。
3: 保卫委员？
2: 对。
3: 谁呀？
2: 新来的，不认识。
3: 我马上就来，去吧。
2: 是。
4: 听着啊。
5: 报告。
6: 进来。杨丽青。
5: 哎，老傅啊，
6: 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
3: 你就是新来的？
6: 江西省委派我来加强73团的党的保卫工作。
3: 明白了，
6: 还记得吗？我们在枪械室的那次谈话吗？
3: 老傅，你还真记仇？
2: 这是什么话？这是我个人之间的事吗？
3: 什么意思啊，老傅？啊，
6: 杨丽青连长，我是代表组织对你实行甄别谈话，你不要把在黄埔的那种习气带到革命队伍里来。
3: 行，你是我的上级，我不跟你争辩了，行吗？
6: 你现在回答我，是谁在何时何地介绍你入党的？证明人又是谁？
3: 老傅，你还真……
2: 你少给我嬉皮笑脸！
6: 当初我可是亲眼所见，在中山舰事变的当天，你用步枪对准了屈恩，并且逮捕了他。这是事实吧？
3: 对，我是干过这事儿。
6: 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么谁又能保证你在今后的什么事变中，不会再一次把枪口对准我们呢？
3: 你这就不讲道理了吧？
6: 不不不，你能把枪口对准培养你的恩师，你说，
2: 你说你还有什么事你干不出来？
3: 你在侮辱我！
2: 你在412的第三天，是否率队在上海横山路抓捕并处决了我们上海区党委的18名同志？
3: 对，当时我在现场。
2: 你承认就好。
3: 我不承认。你他妈的侮辱我！你他妈的侮辱我！
2: 你想干嘛？来人！
3: 你他妈的侮辱我！
7: 杨连长，冷静点！
2: 别让这疯子关起来！
7: 杨连长，
2: 关起来！我带你来73团，就是清除这些党内奸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1: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6: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都考了吗？乖啊！
8: 啊，生日快乐，得了。
5: 你们
9: OK OK。哎呦，
5: 太高了。吃了三块，
1: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4: 因为说说这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0: 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5: 电脑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6: 恐怖识别诈骗嘞，
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9: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

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四十。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来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1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

0: 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啊，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上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8: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8: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9: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0: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11: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12: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4: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13: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

0: 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跟进推进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0: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6: 投入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6: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车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3: 拍摄的作品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12: 只要有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 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
2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33: 欢迎来到海南。
2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

0: 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8: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7: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9: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0: 说来让我说说怎么
11: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7: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2: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7: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3: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下祝酒。
7: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4: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7: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5: 在呢，在呢，在呢。
7: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6: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7: 一二三。
7: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8: 我抓紧电话，我打电话了。
19: 担架，担架。
7: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0: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7: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1: 一夜不就脱不下来了。
22: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7: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3: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4: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7: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3: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5: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7: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6: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7: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7: 女儿是我们的夜魂，我这是魔咒。
7: 警铃就是命令，
28: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7: 时间就是生命，
20: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8: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树，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蓝。
29: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0: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7: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31: 好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

0: 鼠大鼠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妈妈，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1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这个有哪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卡，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

0: 和财产的安全。
1: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2: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1: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2: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1: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2: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

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2: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3: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制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在那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然，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娘。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

0: 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后卫，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8: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9: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0: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1: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8: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12: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3: 因为生日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啦！救命啊！
17: 着火啦！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6: 啥？
7: 你若被吓
6: 倒，啥
7: 骗避不了，
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7: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7: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8: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7: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8: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5: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8: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0: 谁知道
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2: 我想试试。
1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4: 让一下，让一下。
15: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7: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8: 诈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9: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0: 不行，违反电影法。
1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至驱寒唱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沸腾淡忘，传统文化淡。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 P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

0: 会综合广播。爱生活，爱健康。
1: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0: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约会健康当中，跟您说说小龙虾藏重金属吗？这个部位锂含量更多。在生活宝典当中告诉您，全身上下为什么脸最爱出油。在生活小妙招当中跟您说说，卫生间撒一把食盐，作用真的厉害，真的是太实用了。
2: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1: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每年呢，天气一热，餐馆里呢总能够见到小龙虾的身影，麻辣、蒜蓉、冰镇，大快朵颐的同时呢，也有一些人对吃小龙虾的安全性存疑，比如说担心它的重金属超标。近日呢，一项研究称，小龙虾可以从环境当中吸收锂元素，其中呢三个部位含量较高。近日在美国化学学会会议上，美国密西西比学院卡泽里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汇报的研究成果显示，小龙虾可吸收大量溶解在水中的锂，从而积累在体内。研究表明，胃肠道当中，也就是虾线的锂含量最多，其次呢是鳃肝胰腺，也就是虾黄，最后是虾尾。此外呢，在温暖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夏季，小龙虾体内的锂含量可能最多。研究者表示，小龙虾胃肠道当中的锂的含量最多，是因为在消化的过程当中，添加了锂的食物会留在那里。同时呢，在锂排出体外的过程当中，会经过鳃和肝胰腺。而人们主要吃虾尾，尾巴呢也会吸收锂，但是不像其他三个部位更容易吸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研究呢是在实验室当中完成的，在测试小龙虾的锂吸收以及各器官的锂含量。至于人工养殖或者是野生小龙虾是否含锂，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实。那么既然含重金属，还能吃小龙虾吗？除了上述研究当中的锂，一些人呢往往担心小龙虾体内还会残留其他的重金属，或者是纠结是否吃虾黄。事实上呢，这和小龙虾的生存环境有关。大多数超市等一些正规的渠道售卖的小龙虾都是人工养殖的，比较安全。而且呢，小龙虾其实呢对重金属十分敏感。一方面，在重金属超标的水体当中，它们无法成功脱壳，也无法成活；另一方面呢，重金属具有可积累性，自然界当中的食物链的越高端的生物体内的重金属也就积累越多，而小龙虾处于食物链的底端，所以在正常养殖情况下，其重金属残留一般不会超标。有专家表示，他们曾经对市场上的小龙虾做过初步的调查，目前呢，市场上售卖的小龙虾当中，重金属镉、铅、汞的含量几乎都没有超标。国内食监部门也长期对小龙虾养殖进行过监测，没有发现过安全异常现象。 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主要是富集在虾线、头部、内脏以及外壳，这些部位呢，并非是人们喜爱吃的部分。小龙虾生长的过程当中呢，又不断的脱壳，所以说重金属中毒的可能性不大。需要提醒的是，除了肝、胰脏，小龙虾的鳃、胃等大部分的内脏也是在头胸部，俗称是头部。鳃是呼吸器官，不太干净，胃会残留一些食物，也不太干净，并且食用价值也很低。虾膏呢，在头部，是小龙虾的生殖腺，雌性小龙虾为卵巢，煮熟之后呢，呈橘红色的凝固膏体，雄性小龙虾的精巢煮熟之后呢，呈白色的条状物，跟虾黄一样，味道鲜美，但是含有一定量的胆固醇。血胆固醇高、年老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建议不要食用虾膏和虾黄。如何让人吃到放心的麻辣小龙虾呢？建议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少去卫生堪忧的小餐馆。虽然说大规模养殖的小龙虾相对值得信赖，但是一些小养殖户和小摊小贩的小龙虾还需要谨慎对待。吃小龙虾最好选择信誉好的大饭店，少去大排档、小餐馆等一些卫生状况无保障的地方。第二呢，食用前观察三点。首先看外壳，表面的颜色深而且发暗的不新鲜。其次呢，是腹部，如果有油泥也不要食用。最后呢，扒开虾头，如果里面是黑的不建议食用。吃小龙虾的时候需要去头和虾线，头部容易聚集一些细菌，还有导致肺吸虫病的危险。虾线里呢是粪便，如果烹饪温度和时间达不到要求，可能藏有病菌。第三呢，每周食用不要超过两次。夏季天热了之后，虾黄肥满，嘌呤的含量比较高，如果短时间内食用过多的小龙虾，加上饮用大量的啤酒，很容易引起痛风急性发作。吃小龙虾一定要适可而止，切勿暴饮暴食。每周食用呢，最好不要超过两次，一次不要超过十个。
3: 生活百科近万家，
0: 健康你我他。
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1: 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全身上下为什么脸最爱出油。有些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上油道可以反光，但是双手和小腿的皮肤却是很干燥，为什么全身上下脸上的皮肤最爱出油呢？皮肤油不油根本上取决于皮脂腺，皮脂腺的密集程度、活跃程度都会影响油脂的多少。第一，面部的皮脂腺更密集，除了手掌和脚底之外，其他部位的皮肤几乎没有皮脂腺，但是不同部位皮脂腺的密集程度是有差异的。头皮、面部，特别是鼻翼、前额、颊部等处的皮脂腺是最为丰富的，平均每平方厘米400到900个。躯干部位的皮脂腺的密度较低，一般呢每平方厘米有100到150个。手和脚的皮脂腺的密度则更低，每平方厘米约50个。面部皮脂腺密度大，自然呢更容易让脸看起来油油的。此外呢，每天洗手的次数明显多于洗脸， 如果洗后不注意保暖，就容易出现手干的情况。第二，皮脂腺活跃程度不同，受遗传的影响，有些人天生面部的皮脂代谢就比较多，就跟有的人天生是干皮混合性皮肤一样。此外呢，激素水平、温度、湿度、作息饮食、精神因素等也会影响皮脂腺工作。比如说夏季气温高，皮脂腺的排泄率相应的增加，脸上更容易出油。第三，雄激素多少。雄激素呢，就像是油脂的肥料，皮脂腺分泌过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雄激素分泌过多。多囊卵巢综合症等一些疾病因素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都有可能导致雄激素分泌旺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教授杨希川表示，有些人还会对雄激素特别敏感，虽然雄激素水平不高，也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出油。皮脂腺过于活跃会让人长痘。除了让皮肤油腻之外呢，皮脂腺过于活跃还会附赠两个不良的后果，一个是容易长痘。皮脂过多会把毛囊开口堵住，形成痤疮。或许你已经发现了，身边油性皮肤的人往往更容易长痘。第二个就是毛孔粗大，油脂要想跑到皮肤表面，就要需要经过毛孔这个出口。皮脂腺分泌旺盛了，时间长了，出口就会被迫膨胀，造成毛孔粗大。当然了，皮脂并非是一无是处，它可以保护和滋润皮肤，维持正常的屏障功能，还可以在皮肤的表面形成一层油脂膜，防止皮肤过于干燥。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研究发现油性皮肤的人不容易长皱纹。日本鹿儿岛大学研究者考察了58位研究对象的额头和眼部皱纹状况，通过分析皱纹区域的皮脂腺的数量以及皱纹的深度和数量，发现某个皮肤区域的皮脂腺的数量越多，密度越大，这块区域所起的皱纹就越浅越少。通常呢，皮肤干燥比较好处理，注意补水，必要的时候涂抹身体乳、护手霜即可缓解。皮肤爱出油则需要从多个角度入手，遗传基因、激素水平、湿度、温度、作息饮食、精神因素等等都会影响皮脂腺状态。生活当中注意以下细节可以帮助您和皮脂腺和平相处。第一个呢，是适当的增加洗脸的次数。洗脸是最方便、最省钱，而且相对管用的控油护理方式之一。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孙秋宁表示，皮肤爱出油的人可以适当的增加洗脸的次数，每天洗脸2到3次，两次洗脸都可以用洗面奶，而出油少的人仅晚上洗脸用洗面奶就可以了，另一次洗脸呢，可以只用清水。洗完脸之后呢，还可以用一些控油的护肤产品。这类护肤品通常含有少量的壬二酸和水杨酸。第二，少吃甜油奶。浙江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丁阳表示，皮肤总出油或是起痘的人需要限制吃辣，但是更要少吃甜油奶。其中呢，油指的是油腻的食物，甜不仅仅指蛋糕、奶茶等一些甜食，还包括榴莲、哈密瓜等一些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有些人喝牛奶会起痘，因为奶当中含有胰岛素样的生长因子和酪蛋白，会促进毛囊皮脂腺的分泌，从而加重痤疮。大家可以先停一段时间的牛奶，看看皮肤状态是否与之相关。第三呢，尽量不要熬夜。 经常熬夜呢，可以通过影响内分泌系统，导致激素水平紊乱。而雄激素水平呢，跟是否出游尤为密切。尽量呢，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熬夜前，先要想清楚，看剧聊天是否值得你付出变丑、损害健康的代价。第四，多吃水果蔬菜。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素以及类黄酮等，出油及长痘的人群最好呢多增加这些抗氧化物质的摄入，改善饮食结构。第五，不让情绪长期紧绷。心理因素呢也会导致皮肤出油，避免经常焦虑紧张，可通过运动、冥想、听音乐等方式放松身心。
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5: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7: 烧烤吃太饱，
8: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9: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0: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7: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2: 不熬夜了，睡觉。
13: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4: 其嗜血，家贫无从治书以观。
15: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4: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5: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4: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16: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5: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17: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8: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19: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3: 生活百科近万家，
0: 健康你我他。
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1: 生活小妙招，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妙招，跟您说的是卫生间里撒一把食盐，作用真的很厉害。食盐呢，作为一种调味料，在家家户户都很常见，每次做饭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到它，因为俗话说一日三餐不可无盐。如果我们做菜或者是煮饭的时候不放盐，那么饭菜就会失去味道。除了作为调料，食盐还有许多其他的妙用。其中的一个妙用就是在马桶里倒入一把食盐，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第一个妙用，我们可以在拖地的时候，在拖把水当中加入几滴洗洁精，再加入少量的食盐，一勺或半勺都可以。这样呢，可以让地面拖得非常的干净，而且呢，拖过之后地面会很快干燥。此外呢，食盐还有杀菌的作用，用这个方法拖地，地面一点都不会粘，而且非常干净。第二个妙用，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容器，在其中呢加入2勺食盐，再加入少量的热水，搅拌均匀。卫生间的地漏经常会发出异味，我们可以将这个盐溶液水呢倒入到地漏当中，可以清洗管道内的污垢， 避免地漏散发出异味，而且呢还能杀死下水道当中的小飞虫的虫卵，

家里的毛巾使用的时间长了，就会变硬发黏。使用这个方法，不仅可以让毛巾恢复柔软和蓬松，还能够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避免我们感染皮肤病。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

0: 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3: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4: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

0: 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
2: 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 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三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开幕会上强调，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创引领高地前沿突破，张希明主持。
2: 王清县在淮南市督导检查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时强调，坚决守牢煤矿生产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王清县在凤台县调研督导三下工作时强调，奋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
2: 从共话合作到共谋繁荣， RCEP 黄山论坛重果丰硕，在合作共赢中谱写发展新篇章。
1: 三下第一线专题报道，安徽小麦主产区大规模集中收获，各地将数字化技术手段与人性化暖心服务深度融合，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夏粮抢收保障体系，全省小麦丰收在望。
2: 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9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2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开幕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创引领高地前沿突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多安徽贡献。省政协主席张希明主持会议，省领导单向前、魏胜斌、任清华、余爱华、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马传喜出席。会上，省政协副主席罗平做主题发言，冯光耀、刘建国、聂余满、刘玉红、范静等5位委员和专家先后发言。在认真听取发言后，梁延顺指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水平，要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建强用好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创新平台，要加快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推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优势赛道保持领跑，聚焦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潜力赛道持续发力，努力让优势更优、高地更高。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实现更多从1到10、从10到100的跃迁升级。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充分释放尊重支持人才的鲜明信号，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拿出优质资源支持科技创新，厚植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梁延顺强调，人民政协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发挥自身优势，贡献智慧力量。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人民政协依照章程开展工作，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张希明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围绕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等重点工作，深度协商议政，广泛凝聚共识，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安徽台消息，6月2号，省长王清县深入淮南市煤矿企业督导检查安全。

0: 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提升隐患排查治效、守牢煤矿等各领域的生产安全底线，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省现有在产煤矿36座，绝大多数为高瓦斯或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安全风险高，监管难度大。王清县来到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煤矿，通过监控系统查看井下有关设备运行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逐一了解入井人员登记检身、自救器佩戴及人员定位系统管理流程，叮嘱现场管理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确保底数清、情况明。随后，王清县深入井下910米的采煤工作面，实地检查支护、顶板管理、通风设施运行、瓦斯抽采监测等关键环节。 他指出，人命关天，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坚持井下与井上安全并重，全面加强专业化、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强化瓦斯、水害、顶板等风险精准监测、超前预警，推动安全治理常态化、长效化。 督导中，王清县强调，要全面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煤矿、非煤矿山尾矿库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重拳打非治围，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超层越界、违规转包分包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刑衔接，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层层压实安全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烟花爆竹、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安徽台消息。 6月2号，省长王清县在淮南市凤台县调研督导三下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住有利时机抢收抢轰，确保下粮颗粒归仓，高质量完成下播下管任务，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当前，全省正值三下大忙时节，小麦进入大面积收获期。王清县来到凤台县东风湖农场，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收割进度，了解小麦收成、秸秆收储等情况，要求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科学组织调度收割机具跨区作业，及时协调解决需求缺口，强化用油等服务保障，落实安全生产措施，确保应收尽收。 随后，王清县来到东风湖粮食烘干中心，详细询问小麦籽粒含水量和烘干设备运行情况。他指出，提升粮食烘干能力是保障粮食品质、减少粮食产后灾后损失的关键措施。要推动烘干设备满负荷运转，更好发挥“为农助农”作用，及时为农户提供抢收烘干、仓储等服务，做到收获即烘、应烘尽烘。 增强社会化服务质效，带动区域农业生产水平整体提升。调研督导中，王清县强调，三下工作事关全年粮食生产安全，要做好组织动员，完善各项预案，统筹好农机调配、技术服务、烘干保障等环节，打好全年粮食丰收第一仗。 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持续加强气象预报预警，提升农机应急作业能力。 全力做好粮食收获减损和农业副产品资源化利用，严防烂场雨等重大气象灾害，切实把丰收在望变为丰收到手。要压茬推进下种下管，坚持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集成增效，做好化肥等农资保供稳价，抓好病虫害监测防控，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要强化政策保障，精心组织下粮收购，加强产销衔接，市场价格监测，落实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补贴等惠农举措，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农业稳产增效，农民稳步增收。
1: 安徽台消息，6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立法工作会议，部署安徽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计划实施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运生出席。会议强调，要确保立法工作正确政治方向，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确保各项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高质量完成各项立法任务。
0: 安徽台消息，6月1号，副省长张曙光采取四部两直方式，深入利津县督导调研三下生产，实地查看机收现场、农机跨区接待站、农机保供加油站及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详细了解麦收进度、小麦产量品质、农机服务保障等情况。
1: 安徽台消息，6月2号，副省长孙勇在合肥会见了以意大利众议院议员戴维·阿耶洛为团长的欧洲青年政治家考察团一行。
0: 5月27号到30号，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在安徽黄山、合肥、芜湖、亳州联动举行。来自 RCEP 成员国的政要、地方首长、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企业家等跨越山海齐聚安徽，在新蓝图、新机遇、新合作的主题下，共话合作、共谋繁荣。RCEP 黄山论坛正从地方性平台跃升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载体。请听报道。
2: 作为 RCEP 区域内唯一的综合性、机制化地方政府间合作论坛平台，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聚焦安徽产业、科创、文旅等优势，围绕新质生产力、贸易投资、教育交流合作、媒体智库等内容举办了多场交流对话会。以论坛为媒介，与会嘉宾互相增进了解，探求商机，寻对结好，开展合作，签署涉及经贸、科技、人文、友好省州城市等20项合作成果文件，为推动 RCEP 高质量实施、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池福林：
3: 在这个时候，我们召开这论坛，对 RCEP 从1.0向2.0版的跨越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个论坛对于促进政府间、企业间、地方间的合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安徽在这带了很好的头，给国际间地方合作能够发挥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2: 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
4: RCEP 论坛对企业界和成员国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交流活动。安徽与马来西亚在汽车、电动汽车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开展了一些合作。我们这次还在教育和旅游业与安徽签署了不少项目。我们期待看见安徽与马来西亚合作进一步深化。
2: 本届论坛不仅在合作成果数量上再创新高，更在合作深度和广度上实现了突破。在侨商对话会上，来自 RCEP 各国侨商侨领、涉外企业代表分享了市场开拓、风险防控、合规经营等经验。活动促成了中新生物制造技术标准出海、高效合作、徽商企业出海服务等项目成功落地。在马来西亚的主宾国活动上，安徽农业大学联合 RCEP 成员国农业院校、企业共同发布 RCEP 农业科教创新联盟黄山倡议，并达成16项务实合作项目，涵盖友好学校缔结、职教合作、海外人才培养基地共建、合作办学及经贸合作等领域。安徽农业大学校长曹海群：
5: 我们将协同数十家 RCEP 成员国的农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在生物育种、包括茶产业、畜禽水产以及智慧农业等方面，常态化开展科研协同攻关、人才联合培养、 学术交流互访。
2: 泰国湄南河大学校长达拉特·维巴塔卡拉萨，
6: 此次合作有效促进了泰中教育交流与技术共享，为我们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和国际化办学与职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本届论坛首次采用一加 N 模式，除黄山主会场外，合肥、芜湖、亳州三地设立分会场，实现了从高科技到民生，从汽车工业到中医药文化的全领域覆盖。活动中除了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之外，还揭牌成立了中国安徽东盟科技创新合作应用中心，发布了合肥市新智生产力海外场景应用清单和跨境金融专属服务方案。老挝工业与贸易部中小微企业促进司副司长万猜旺，
7: 安徽科创资源丰富，这次成立的科技创新合作应用中心将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企业孵化和技术人才交流。我们也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特别是与安徽省在各领域的合作。
2: 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副省长索克菲亚，
7: 合肥在科创领域拥有强大的潜力，而柬埔寨则坐拥优越的区位优势。我认为我们能够打造一种共赢的伙伴关系，不仅惠及大企业，也将造福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
2: 作为一年一届的国家级机制性论坛，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自2023年首届举办以来持续发挥效能。相较往届，今年的论坛成果更丰硕，共促成经贸、有成、人文等领域合作项目71个，总金额45.1亿元，涵盖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新材料、现代农业、职业教育等多个领域。论坛的溢出效应也不断彰显，数据显示2025年安徽与 RCEP 成员国进出口总额已飙升至361.9亿美元，平均每天就有近1亿美元的货物在安徽与 RCEP 区域间流转。今年一季度，这一强势劲头不减，继续实现了22.2%的高速增长。
0: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1: 当前，安徽省小麦主产区正在大规模集中收获，各地将数字化技术手段与人性化暖心服务深度融合，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夏粮抢收保障体系，全省小麦丰收在望。安徽台综合报道。
8: 在苏州市灵璧县黄湾镇朱修河种植家庭农场，种粮大户朱修和驾驶着一台智能化收割机开展夏收作业。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机收作业它显得特别轻松，只要时不时地抬头看看驾驶室里的电脑显示屏数字，手动微调一下相关作业杆，就可以将机收损失率降到了新低。朱修和：
9: 我们的割茶高度都是可以控制的，过去这一类都没有，凭着感觉割，现在不，你一旦达不到这个转速，那肯定它就报警了，如果报警的时候我们就反应过来，稍微慢一点它就不会损失了，这样呢你们这几十斤还是能那个的。
8: 这两天，滁州市全椒县吴岗镇投入100台履带式收割机进行机收作业，这种新款收割机的大脚板有55公分宽，比老款的履带宽5公分，宽大履带大幅增强了设备通行稳定性，即便在丘陵地带作业也能平稳行驶，灵活作业，有效提升粮食收割效率。吴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孙文成：
10: 统筹调配收割机100台及配套农机物资，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抢收作业，同步做好田间排水、粮食烘干、仓储入库工作，切实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8: 洛安市依托农业全程机械化服务，合理调配农业机械，推进小麦抢收、烘干、收储等各项工作，确保夏收平稳有序推进。霍邱县城西湖乡种粮大户李培根：
11: 虽然预报后面几天有小雨，但是我们有44台烘干机，每天可以处理1300多吨那个小麦。
8: 眼下，蚌埠、亳州、阜阳等市统筹农业、石化、气象、交通、电力等多部门力量，组建专项支农服务队，将便民服务迁移至田间地头，全方位保障农机作业、物资供应、应急保障等重点环节，以精准高效的暖心服务跑出夏收加速度。 蚌埠市五盟高速公路双桥集收费站副站长于浩。
12: 我们收费站专门开。

0: 轻。
1: 跑了五六年跨区了，头一回碰上政府把饭送到地头，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说实话，心里特别暖和。就从这个明年三亚，我们还来老集。
2: 6月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状况，请听报道。
3: 通过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90%，美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环境空气方面，全省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3微克，同比改善2.6%。PM10 浓度每立方米55.7微克，同比改善1.8%。全省优良天数比例83.8%，同比改善1.6个百分点。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曹少斌：
4: 地表水环境方面，总体水质状况为优，监测的210条河流、73个湖泊水库，共401个国省控断面中，1至3类水水质断面占93%，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没有劣五类水质断面。
3: 此外，重点河湖方面，长江干支流、淮河干流、新安江干支流水质状况均为优。巢湖、全湖水质稳定，保持4类，总磷浓度下降7.8%。监测的44座水库中，26座水质为优，18座水质为良好。28个湖泊中，14个水质为良好，13个为轻度污染，1个为中度污染。生环境质量方面，全省社区市生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为86.1%，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全省生态质量指数 EQI 为64.19，同比上升0.44，生态质量保持2类。
2: 基层治理进行时，
5: 聚焦基层治理中的难点堵点。安徽将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作为突破口，以精准施策回应群众关切，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请听报道。
6: 在六安市玉安区，对于91岁的独居老人张作春来说，如今生活里的大小琐事总有社区工作人员的主动帮扶，晚年生活安稳又舒心。六安市玉安区鼓楼街道锥子庙社区居民张作春：
7: 年龄大了，各方面都不方便。后来社区啊，各个老牌子牌上了什么都有，啊，需要什么都能解决，打个电话马上就来了。
6: 针对独居老人生活不便等群众实际困难，六安市玉安区在全区推广“书记帮您办”项目，依托线上平台和线下热线，畅通居民反映问题渠道，并对高频问题归类汇总，实现闭环处置。仅锥子庙社区就已通过上门志愿服务，解决20多户老年家庭的生活难题。六安市玉安区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尚国：
8: 聚焦问题，精准发力，打通数据壁垒，实现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转变。自全区推广以来，累计为群众解决诉求近20000件，办结率达99%。
6: 以项目化实施、清单化管理，精准破解群众急难愁盼。这套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的模式正在安徽各地广泛推行。亳州市谯城区为解决议事协商群众参与度不高、协商成果转化难的问题，在基层治理中通过望观察社情、闻广纳民意、问汇聚众志、切破解难题。前段时间，汤宁街道和谐家苑社区就协调相关部门与居民代表召开议事会，解决居民反映的路灯老化、电动车充电难等问题。亳州市谯城区汤宁街道和谐家苑社区居民李丽梅：
9: 把我们拉到了议事角一起商量方案公示、施工回访，每一步都和我们沟通。最大的感受是，以前是你管我，现在呢是我们商量着办。
6: 蚌埠市从群众身边的物业问题入手，由市委书记领办推动物业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项目。 小区里出现烦心事，社区、物业、居民三方坐到一起，一件件商量，一项项落实。最近，龙子湖区解放街道建新社区淮伟东大院小区的居民们，在社区和物业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坐上了盼望已久的电梯。蚌埠市龙子湖区解放街道建新社区居民赵慧泉，
0: 通过居民意

0: 事会，大小事都能顺利解决，居民和社区物业非常和睦。
1: 蚌埠市龙子湖区解放街道建新社区党委书记于红：
2: 像小区加装电梯、公共收益的使用、邻里矛盾纠纷的化解，我们都是通过议事会共同协商解决，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1: 当前安徽正聚焦小区治理、民生服务、议事协商等重点领域，精心打造一批叫得响、成效实、群众满意的基层治理品牌。通过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基层治理的温度与实效。
3: 榜样。孙怀军曾是铜陵市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退休前他热心帮扶老弱孤残，牵头组建雷锋车队，把出租车变成传递爱心的流动驿站。退休后他依然奔走在公益路上，请听报道。
4: 那里进铜陵去这个锻炼，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每天坚持肯定会有收获的。
5: 正在进行康复锻炼的陈俊因脑溢血偏瘫5年，每次外出就医，孙怀军都主动上门免费接送。铜陵市民陈俊：
6: 我感觉他像我的大哥一样，亲大哥一样，我让他亲哥亲哥，像家人一样，像关爱的小弟弟一样。
5: 今年61岁的孙怀军与公益结缘始于23年前的一个夏天，当时他路遇一名男子右手被电锯割伤，孙怀军不仅帮忙止血，还以最快速度送医。铜陵市民孙怀军：
7: 陪他的人是要给我钱，我当时我就说，咱先以这个救人为主，就直接婉言的谢绝了。别人一声谢谢，感觉就值了。对我来说，帮助别人感觉还是一个很快乐的事。
5: 此后，孙怀军只要遇到困难群众，都会主动相助，还自学应急救援知识。2006年。他发动爱心司机成立铜陵市雷锋车队，车队定期开展爱心送烤、晴暖夕阳等活动，并为出行困难的老弱孤残提供定期探望、代购、就医接送、家居改造等服务。铜陵市民左信泽：
8: 他们都是随叫随到的，打个电话跟孙队长他们讲一下，他们就会派车子来接我，不是现在三四千人。
5: 铜陵市雷锋车队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钟华贵：
9: 从最初的30辆车到目前，接近将近70辆这个雷锋车，志愿者呢也有100多人，总共服务人次啊也达到3.9万人。
5: 2025年，年满60岁的孙怀军正式退休，告别了出租车，但依然坚守在雷锋车队，组织参与志愿服务。今年1月，孙怀军入选中国好人榜。铜陵市民孙怀军：
7: 这个荣誉是我们整个全体这个雷锋车队的队员的，大家在平时无私奉献的，我只是做了一个代表而已，帮助别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还要继续干下去。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1: 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2: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1: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2: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11: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
13: 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2: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13: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2: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13: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4，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1度。

今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高考期间的7月9号，合肥市呢是以阴天到多云为主，最高温度28到30度，最低温度19到21度。具体来看呢，这几天今天呢可能会出现小雨，雨量在5到15毫米，西南风3级，24到33度。明天也就是4号，阵雨转多云，雨量是0到3毫米，东北风3级，23到24度。5号到6号，合肥市多云，偏东风3级，22到32度。在高考的第一天7号，多云到阴天，东北风3级，21到30度。8号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19到21度。9号阴天到多云，东南风3级，20到29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我省细化举措，周密部署，全方位护航2026年高考。从抢收到烘干，安徽夏收按下加速键。小龙虾垂钓带热初夏乡村旅游。新闻朋友圈，6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总台热播剧主角带火秦腔，千年戏韵如何触动当下的我们？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2026年高考临近，安徽各地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力为广大考生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2: 为确保高考英语听力考试平稳顺利进行，马鞍山市教育局组织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考生家长、高三英语教师和班主任等第三方代表依次走进7个市区高考考点，对各考点的广播音响效果进行了试听。家长代表郑景云：
3: 刚刚我们在这里试听了一下，感觉音色、音质、音量都挺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各个考点防止停电、防止中间故障都考虑得非常周到，让我们家长也很放心。
2: 马鞍山市红星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台德水：
4: 我们学校对设备做了充分的检修维护，确保设备不出任何故障。同时我们还组织了教师和学生进行了反复的听力模拟试听，确保每一间教室每台音响都没有任何问题。
2: 铜陵市坚持从严从细从实标准，全面细化高考考务安排。2026年铜陵市实际复考考生10730人，针对考生差异化应试需求，全市483名小语种考生将统一使用专用设备播放听力，8名残疾考生已全部落实专项合理便利政策，科大少年班、空海军招飞等各项配套考务工作均已筹备到位。铜陵市教体局副局长许文：
5: 召开全市高考安全工作会议，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组，明晰各部门职责，落实考点主考负责制，细化考点各专项小组工作分工，严格开展全员考务培训，落实不培训不上岗要求，细化岗位分工，杜绝各类考务地区失误。
2: 为保障广大考生安全顺畅准时抵达考点，宿州市交警部门全面开启高考交通安保模式，提前对各考点周边道路进行交通隐患排查，科学布设执勤岗位，规范接送考生车辆通行秩序。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坡：
6: 我们将以科技赋能加暖心服务为核心，在考点周边部署铁骑小分队，开通应急绿色通道，对忘带证件、预读误点的考生第一时间提供护送援助，依托智慧交管平台实时检测路况，动态调整信号等配施，严查乱鸣笛、违停等行为，为考生营造安静畅通的考试环境。
2: 为筑牢高考爱心服务防线，宿州市萧县青年志愿者协会提前统筹部署，组建多支高考爱心志愿服务队伍，积极开展爱心送考、路线指引、情绪疏导、便民休息等志愿服务。萧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张凡：
7: 我们将在各个考点外设立高考爱心志愿服务驿站，精心筹备矿泉水、清凉扇、防暑药品、考试文具、纸巾等各类爱心物资，全方位做好物资保障工作。我们将会全程坚守岗位，用心做好每一项便民服务，用志愿服务传递社会温暖。
2: 电力安全是高考平稳开展的重要保障。高考期间，国网经线供电公司还将成立高考保电共产党员服务队，实行一点双岗驻点值守，24小时监控电网负荷波动。在此基础上，还调配低压应急发电车现场待命。针对雷雨天气，还制定了应急处置流程。国网经线供电公司红星供电服务中心配电运维班长陆陆：
8: 保障高考用电是社会责任和专业担当，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的梦想亮足满格电，让每一位考生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中高考一天天临近了，除了复习备考，一个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也至关重要。 为了让考生们吃好睡好考好，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联合多家租房企业专门推出了爱心住考房。
2: 合肥滨湖资产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根据公布的考点位置，从现有房源中腾出了20间房子，专门留给考生免费使用。合肥滨湖资产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看翔：
9: 所有房间配备齐全的空调、家具、家电，全套布草，保障考生日常起居舒适无忧。定制爱心助考包，内含答题笔、直尺、圆规等考试文具，以及降温贴、风油精等夏季防暑物资，全方位贴合考生备考与应试刚需。
2: 不光东西配得齐，位置也选得讲究。这些房间都位于相对安静的区域，第一批推出20间，后续将根据考生需求酌情增加。合肥滨湖资产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看翔：
9: 无深度保洁、消杀通风，同时专项排查水电、消防、家电等各类安全隐患。另一方面，我们提前在供需发布了静音助考倡议书，呼吁大家共同创造安静的备考环境。
2: 此次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发出的租住梦想欲起新城活动倡议，得到了全市近20家住房租赁企业的积极响应。目前已经筹集了300多套爱心住考房，覆盖了合肥市区90%以上的高考考点。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秘书长武燕：
10: 坚持这项爱心公益活动呢，能够取得这样好的那个效果，真真正正切切实实的帮助到了需要它的人。
2: 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秘书长武燕提醒，中高考期间有需要的家长可以关注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微信公众号，查找离自己考点最近的租赁企业，通过电话或微信预约申请爱心房。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风吹麦浪，遍地金黄。随着天气转好，蚌埠市387万亩小麦6月份全面收割。农业农村部门正在加强农机调度，强化应急作业保障，利用晴好的天气窗口期加快抢收，预计6月5号基本收割完毕，6月8号前全部完成抢修。
11: 在蚌埠市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优质小麦长势喜人，穗粒饱满，连片的金色麦田随风起舞，尽显丰收态势。田间地头，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高效完成小麦收割、脱粒等一体化工序，极大提升了收割效率。收割机作业机手唐元军：
12: 现在的小麦成熟度比较好，天气也好，我们正在抢收，大概4个多小时一天能收100多亩。我们的技术比较熟练，能让成熟度占到1%，让每粒粮食颗粒归厂。
11: 收割的新鲜小麦通过转运车辆快速装车闭环运输，直达就近的粮食烘干中心。金黄的麦粒经过清选后被吸入烘干塔，仅需10几个小时，这些高水分的麦粒就能达到安全仓储标准，彻底解决传统晾晒受天气制约、晾晒不充分、粮食霉变损耗等问题。种粮大户朱明宇：
13: 前期农技部门来测产，预计产量在1200斤左右，相比较往年增产150斤。今年的小麦籽粒非常饱满，颜色也非常漂亮，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现在有8台日处理量达到120吨的烘干机，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我们收粮食都更有底气，都能做到颗粒归厂。
11: 今年以来，蚌埠市农业农村部门加强农技指导，全面精准落实田管措施，小麦苗情实现快速转化，粗弱转状效果明显。至4月中下旬，蚌埠全市小麦一二类苗占比已超过95%，整体苗情好于上年，为夏粮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加快夏粮抢收，蚌埠全市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多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16000多台，在高速出入口和主要干道设立跨区作业绿色通道，及时解决机手实际困难。 协调石油部门落实优先优惠政策，对持专用加油卡的机手在普惠优惠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齐心协力将丰收在望转化为丰收到手。固镇县农机技术推广站站长王继阳：
14: 今年无暑期间，我们科学调度农机合作社的力量，积极对接外地农机进行跨区作业，保障下暑期间的农机作业的能力充沛。另外，我们依托网上信息平台和各乡镇调查目的的情况，科学统筹分配农机，精准对接收割需求，高效推进麦收进度。
1: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在蚌埠怀远的麦田里，大型收割机正高效作业，让成熟的小麦及时离田。而在皖北亳州，面对可能会出现的阴雨天气，41架烘干主体、58套烘干机械已经24小时待命了。从抢收到烘干，一环紧扣一环，只为了让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手。
15: 在乔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的乔城区方向家庭农场，2条烘干塔设备已全部调试到位，正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为周边农户提供粮食烘干服务。农场负责人刘指：
16: 现在我们设备也已经全部调试好了，可以满负荷运转，24小时提供烘干服务，不管是散户还是种植大户，都可以就近送粮烘干，全力保障收粮出粮顺利进行。
15: 进入今年5月份以来，乔城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对全区的农机大户、种粮大户和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进行了培训，培训人员达到了800多人，保证农机安全作业，同时对各乡镇的机械数量进行摸底调查。乔城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有志：
17: 全局现在拥有小麦收割机将近4000台，其中我们绿带式这个收割机也有37台，我们这个玉米大豆播种机将近6000台，我们是50马力以上拖拉机5781台。通过这个模拟呢，我们这个心里做到你优地放矢，就是能够保证我们顺利的进行下手和进行下种。
15: 乔城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还对全区烘干资源进行全面摸排，确保粮食烘干能力充足，为下粮安全再添一道保险。乔城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有志：
17: 全区就具备日烘干量达到50吨以上的烘干这个主体，是41家烘干机器，58台道，每天日烘干量将近7800吨，能够保证了我们在阴雨天气的情况，能够保证我们收上来烘得干，保证我们这个粮食安全。
0: 初夏时节正是钓小龙虾的好时节，许多乡村龙虾垂钓点吸引了大批居民前来体验垂钓乐趣的同时，也带热了乡村游。
18: 五一假期，在合肥市肥东县石塘镇大庄村的一处龙虾垂钓园内，岸边已摆上了钓竿、捞网，不少市民正带着孩子享受着难得的亲子时光。合肥市民江女士：
19: 今天难得有空，然后平时小朋友在家里面只知道吃虾呀，我带他来体验一下捞虾、钓虾，挺好玩的。
18: 除了石塘镇，合肥市包河区大围镇的龙虾垂钓也同样火爆。合肥市包河区大围镇小麦芽共享农场负责人王春花：
20: 一天营业额就靠虾大概有2000多块钱，都是小孩喜欢垂钓，然后大人陪伴，然后让他们感受童年的乐趣。
18: 在宿州市紫薇园新店河边，小朋友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竿尖，小手紧紧攥着竹竿，耐心等待龙虾上钩。每当有小龙虾被成功钓起，现场就响起一阵清脆的欢呼，孩子们围着小水桶兴奋地清点自己的收获，成就感满满。小朋友马野：
21: 太好玩了，这是我第一次钓龙虾，没想到这么有趣，我已经钓了好几只了。
18: 说起钓龙虾的技巧，芜湖市民高宇跟记者分享了他的感受。他说钓龙虾的工具简单，只一根棍子、一根线，再加一小块竹竿就可以了。钓龙虾最关键是找到有龙虾的地方，在很多野外水域，水越清越干净反而没虾。对此，高宇建议钓龙虾还是要去专门的垂钓园。芜湖市民高宇：
22: 龙虾生长环境的话，如果是在野外的话，相对来讲越清的地方还真没有龙虾，但是在这个垂钓园的话，相对来讲一个它是安全做的措施做得好，防止孩子落水，另外一个它龙虾都是放养的，可能会清水里面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18: 初夏时节，在铜陵市横塘乡村生态园岸边遮阳棚下，坐满了前来体验钓龙虾乐趣的游客，大家吃竿垂钓，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铜陵横塘乡村生态园负责人张贤锁：
3: 人的流量非常好的，因为这项活动的话应该说特别受孩子们的欢迎，到周末啊或者是节假日啊，那人非常多。
18: 为抢抓轨道交通带来的文旅新机遇，近日马鞍山市当涂县举办了龙虾季系列活动，活动选址紧邻宁马城 GS 二号线姑熟站，游客从姑熟站下车后步行仅需5分钟即可直达现场，真正实现出站即达，便捷的交通链路高效串联起宁马双城休闲生活。活动期间，主办方还特邀名厨坐镇，现场烹饪蒜蓉、香辣等多种口味的当涂精品龙虾，各大黄满，鲜香扑鼻。现场还精心设置30多个市集摊位，汇聚各地特色小吃、文创体验，一站式满足游玩、垂钓、美食、逛玩多元需求。龙虾经营户黄建：
4: 我们是龙虾的，一到夏天啊，就是主玩这次活动。第四天卖了10000多斤虾子，跟着光跟着都卖了1000多斤了。现在直接一通过连锁啊，有更多的人来尝到我们当涂龙虾的味道。
18: 眼下正值小龙虾上市的好时节，位于蚌埠市五河县大董村的全新家庭农场，依托当地临近沱河的有利条件，大量养殖小龙虾，产量最高能突破万斤。随着网络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游客把目光转向了现场垂钓。他策划举办的乡村游钓龙虾活动，吸引很多游客前来游玩，感受乡村美景。如今带着家人约上朋友休闲垂钓，现场购买龙虾和农产品，成为了全新家庭农场周边不少游客的新选择。蚌埠市五河县全新家庭农场负责人李彤：
5: 从小龙虾垂钓这一块看呢，效果还不错，下一步发展沱河虾稻米、沱河象米、甲鱼养殖等丰富发展渠道，逐步拓展乡村旅游。
0: 最近逛菜市场，您可能会发现大葱悄悄地金贵起来了，也成了傲娇的小公主。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新行情来了，大葱换上了换茶期，价格一个劲儿往上窜，而荔枝遇上了小年，身价也在居高不下，达到了往年端午节的峰值。
23: 据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监测，上周蔬菜日均进场量4500至4600吨，整体供应充足。合肥周边地产叶菜如四月青、毛白菜、空心菜等正值大量上市期，价格维持在1元每斤左右的年内低位，但个别品种波动显著，像山东大葱价格涨到了1.8元每斤，较前期上涨约50%，成为近期蔬菜市场的关注焦点。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
24: 前两年大葱的一个行情比较低迷，去年大葱的种植面积有明显缩减，9月下旬以后大葱进入了一个换茶期，同时的话也有雨水天气的发生，造成了短期内大葱的供应呈现一个减少的一个状况。
23: 水果市场方面，整体果价稳中有降，但不同品种走势各异，西瓜交易持续火爆，肥西、大兴两个园区日均进场量达570吨，江苏美都西瓜批发价约为3元一斤，山东和南西瓜在1.5至2元一斤，甜王西瓜1元左右一斤，荔枝则成为当前价格偏高的时令水果。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毅：
24: 主要品种的话，像是白糖樱和妃子笑，批发价格的话大概是在8块到10块。处于端午节的期间，今年荔枝还是受到小年的影响，价格稍微偏高一些。
23: 荔枝价格较往年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受去年超级大年果园透支养分，以及去年冬季异常暖冬气候影响，全国主产区荔枝整体减产，源头收购价及冷链运输等中间成本显著推高。随着端午临近，荔枝价格有望保持平稳，市民可根据自身需求合理安排采购。
25: 我有很多兄弟姐妹，他们每天都陪着自己的好友穿梭在
26: 高速公路、
27: 城市之中、
26: 乡间小路，
25: 他们共存在一个空间里，他们相互依偎，从来就不曾拒绝过对方，
26: 像朋友、
27: 像兄弟、
26: 像恋人，
25: 因为他们知道当危险出现的时候，
27: 他
25: 是最可依赖的。追逐梦想，
2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 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